0: 期四就宣布对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bank 实施制裁，并指交易所是受制裁的伊朗金融家赞贾尼控制，协助处理商船为了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收取的款项。财政部说 Bitbank 已经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输送数亿美元，并说该交易所是伊朗为了规避制裁组建数码资产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制裁行动属于财政部的经济放逐行动一部分，旨在从经济上孤立伊朗，打乱它的全球金融、商业和物流网络。美国政府星期四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斗机，合同总额达到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说，出售这些战机将会增加沙特可以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量，增强其空对空和空对地的自卫能力，但国务院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沙特长期以来一直寻求购买 F-35 战斗机，但作为目前中东地区唯一装备这款战机的国家，以色列之前曾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保留意见。正值中东战事持续之际，这笔巨额军售备受关注。纽约时报早前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分析人士曾经指出，中国可能藉助与沙特的合作关系获取 F-35 战斗机的相关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而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特朗普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纽约的联大会议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的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及下个星期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指，白宫正制定一项战后计划，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的中东政策。这是新闻报道员。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大榄上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丽都湾泳滩。提提新界区其他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窝打路道回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

0: 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咁我哋讲 AI 咧，都讲咗好多日啦。咁其实咧，喺唔同嘅地方，譬如南方又好，西方又好，呢边啊，即系内地又好，中国咧，其实咧都用好多 AI。你唔好理大家嘅发展步伐系咪同先啦。咁咧就讲个比较得意嘅嘢，就系广电总局咧，琴日咧就有一个即系叫做发布会之类啦，咁样。咁佢咧就话，內地咧今年，我諗大家接觸都接觸過唔少嘅，就係話今年頭八個月咧上線嘅，即係上咗上咗 online 嘅43万部啊嘅微短劇，嗰啲叫做短視頻又好，微短劇又好啦，總之短短地嗰啲劇情咧就永遠都係差唔多一個倒模咁樣，都係類似啲咁嘅嘢。
5: 大約一個鐘頭啦。
4: 43万部嘅微短劇咧，係去年全年數量咧嘅13倍，即係話今年頭八個月已经是等于去年全年的总量的13倍，所以呢即是 AI 即是啤嘢出来呢，真是快到冇朋友。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即是应该就个市场就好兴旺啦，你应该有需求啦，咁大家睇得好过瘾啦咁样。咁但呢其中即是呢43万部里面呢 AI 即是用人工智能嘅劇呢，因为占咗超过90%，即是话呢真人拍嘅微短劇呢已经少之又少啦。咁喺咁嘅情况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就是话嗰啲从业员啊，同呢啲相關製作嘅從業員咧，唉，真係慘，冇公開，因為乜鬼嘢咧都 AI 咧都可以代勞到，咁啊，無論由寫嘅本 storyboard 啊，到啲劇情啊，即係人物嘅主角嘅性格啊，咁啊，即係啤成一嚿嘢咧，又有可觀性嘅咁樣，咁誒啲人又係假，即係唔係真啦嚇。咁 AI 劇咧就即係通常咧都要求加咗個標注嘅，即係話咧話明嗱呢套咧就係唔係真嘅咁樣咁。咁但係咧呢一個咁澎湃洶湧嘅情況之下咧，開始咧就係即係引起咗一個反潮流啦。咁就係咪話喂唔得嘅喎咁樣？一來啲人會唔會體驗呢個另外一個由市場決定啦，成本啊各樣嘢係低咗咁。咁但係個質量啦，同埋冇咗呢個真人劇咧，真人劇真係啊搭個棚，搭个戏厂，即系搭个厂咁，然后有真人、有导演、有演员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国家广电局咧就好明确咁话咧，真人剧系精品创作嘅主力，要大力扶持咁样。咁即系话咧，呢啲AI 剧啊 ，Filifer 有一套出嚟咧，就应该可能咧系咪高峰之后就进入呢个 downturn 咧，就真系唔知啦。因为一有国家政策出嚟之后咧，咁你啲人就唔敢咁放肆话再继续啤 AI 剧啦。咁可能都喺政策上都俾你有啲阻拦啦。
5: 嗯，咁你睇翻咧，其實咧啲 AI 劇咧，其實你一路如果你睇落去咧，其實佢都有進步嘅。以前咧，可能啲樣咧唔係咁自然啦，啲角色方面咧，可能咧主角同埋配角咧都係同一樣嘅樣啦。但係而家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面孔啦，同埋咧嗰個表情上面都自然好多嘅。咁但係令到咧就真人方面，其實咧基本上面咧都真係冇工做嚇。咁啊，你如果碌上網咧，好容易都睇到呢啲 AI 劇，基本咧係不時都彈出嚟，而且佢側邊都寫住係 AI 嘅。但係你睇落去個劇情咧，其實同真人拍嘅劇情咧，基本上面都係一樣嘅，因為好多時候
4: 政策指導咧就比較容易啲嘅。咁你 AI 就唔可以放肆地野蠻度鋪出嚟啦。咁但係咧就正如何文傑之前講啦，乜嘢都係錢從何來啊？咁我揾真係唔係好貴喎？點算啊？咁樣咁而家咧又有一個即係唔知叫眼色定係指導啦。咁就開設呢個真人劇嘅專區，咁就攞呢個真金白銀咧嚟扶持，咁都好啊！即係起碼有公開，咁就好讓咧呢啲作品咧本身咧再推出嚟嘅時候咧有市場同埋有回報，呢個好緊要。哇！如果係啊，你叫我真人拍，但係我次次咧都蝕到飛起嘅，咁我睬你都傻啦嚇。咁所以 AI 劇發展咁快，比例咁高咧，其實就即係造成咗個衝擊咧，已經係好明顯㗎啦。咁但係掹唔掹得翻轉頭咧，仲有冇人好珍視呢啲有真人拍嘅劇咧？咁我諗真係要睇下而家啲口味係點啦。
6: 咁啊，啲口味確實啊，即係市場啊，永遠難以掌握㗎啦。尤其你演藝娛樂事業啊嘛，點解邊個歌手會紅，邊個演員做一世都唔係好紅？你依個講唔通個道理。你話邊個靚仔靚女，其實可能唔紅嗰啲好靚嘅。
5: 個潮流方面得唔得，配唔配合？
6: 咁而家有一套短劇叫做即係《非妖災》啊嚇，咁啊，即係係一個深圳咧一人製作嘅短劇嚟嘅，
4: 即係同牛來差唔多喎。
6: 唔係牛來係反差噶嘛，即
4: 係好粗糙。
6: 呢套係堅係好睇嘅嚇，咁啊破億嘅嚇，即係一人製作。你諗下，一人喺個深圳嗰度搓出嚟嘅啫嚇，咁話佢開頭佢個網名叫不吃榨菜嗰人啊，即係窮窮地要食榨菜啦，即係唔想食榨菜啦嚇，自嘲啦。咁用10,000蚊成本啊，咁啊十日嘅時間，咁啊真係。創作呢套劇出嚟啦，咁但係佢又話即係點解要非妖災咧？就係妖不是妖，惡來自引，咁即係嗰個劇本原意啊。咁即係都係講翻啲人性故事咁啦嚇。咁啊兩集嘅啫，咁可以破億嘅點擊嘅，
5: 超過成400,000讚啊！
6: 咁你諗下即係呢啲係幾好嘅故事啊嘛，即係年青人咧就係話，好似呢一代冇機遇，咁你好似呢個不吃榨菜咁喺深圳度踎嚇都可以創作出嚟，咁佢跟住後就有後續噶啦嚇，有人揾佢拍長劇，話揾人拍電影噶啦，即係佢有腦筋啊嘛，因為個人工智能都係跟你個指引，同埋嚇你叫佢生成一個劇本出嚟，你要執噶嘛，同埋佢生成乜嘢劇本咧嚇？去講翻人性咁嚇，即係咁跟住再點樣用妖嚟講人性咧咁樣？
5: 仲有個聊齋嘅氛圍喺度
6: 嚇，即係當然技術上佢要做到嗰啲畫面吸引啊。即係啲風格獨特啊，咁呢啲唔會歪面啊咁樣啊，呢啲啊即係固然之係即係佢個技巧啦，但係啲技巧反而比起以前嘅世代，你要拍到短視頻出嚟咧，都唔係容易嘅。咁即係市場上都除咗好似呢啲不吃榨菜咁樣出突圍而出啦，亦都有好多新嘅商業嘅機遇出咗嚟嘅。橫店咧曾幾何時又拍電影啦，後來又拍短劇啦，
5: 而家帶你進入劇中啊！
6: 係啦，而家做個生意咧就係帶啲遊客咧就去做演員啊！唉，過下癮啊！咁我呢啲做唔到男主角噶嘛嚇，咁即
5: 係你可以喺嗰度試下。
6: 係啦，去到橫店俾錢啊，俾翻錢人哋，喂，我要做男主角，我要做霸道總裁啊！俾同我拍十集啊！俾個人我租質咁咧就跟住個劇本可以租質啲女秘書咁樣啊，咁咪好興奮。咁啲人就拍咯，走去拍咯，拍完其實就唔係擺上網咩俾人睇，都佢都擺上網嘅，我諗嚇自娛嘅啫。即係我
4: 即係自我感覺良好一番咁。
6: 我做個霸道總裁威水咁樣。
5: 應該就係俾翻你，你自己俾啲朋友啫。如果你自己擺上網都 OK。
6: 咁可能你改下改下威咗嘅。咁但係咁嗰班拍片啊、打燈啊、剪接嗰班兄弟咧，就有公開先啦，做旅遊生意。咁啊，俾橫店嗰邊推廣旅遊嘅部門咧，就睇中咗呢樣嘢喎。全國宣傳喎。即係話威你，其實拍短視頻唔一定係橫店嘅，不過佢嗰度多劇。即係多背景啊，係嘛？
5: 多場景啊！
6: 你扮寫字樓有寫字樓，飛機艙有飛機艙，係咪？咁你咪即刻個劇本上曬先咯。
4: 成個電影城嚟㗎嘛！
6: 咁你中意扮古裝嘅，做呢個展銷嘅又得啊！咁又一門生意咯。咁當然啦，你話呢啲咁都係小搞作啫。你又唔及話真係 AI 短劇咁你。 爆到一套出嚟咧，嚇、啊，即係人人都沉夢啊！嚇、啊，喺嗰個自己嘅睡房裏邊，一部電腦啊，通到電上
5: 網。但係又唔係人人都做到。你睇翻頭先我哋講咧，不吃榨菜呢個咧，即係博主咧，佢都有講咧，其實咧就因為佢咧講咗一個咧，就是、AI 創作咧，其實嘅要係一個核心啦，就唔係一個生成嘅技術嚟嘅。你都要有傳統嗰個影視嘅技術咧，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咧攝影剪接嘅幕後創作者嚟嘅，你都要有呢一種嘅思維咧，你先能夠做到，唔係話單靠 AI 任何人撳個掣都可以做到嘅。
6: 所以佢呢個非妖哉佢就即係唔係好長嘅古劇嚟嘅啫，咁但係佢一般啲 AI 劇就靚仔靚女啊嘛，無敵靚。

0: 胡迪靓吓，完美级数嗰种画面啊，身材咁睇到厌啦，啲人都系咪？咁佢就唔系，佢就反翻向啊，即系啊，即系要话留嗰啲山水啊，啊，即系用啲风格咧，又有啲中国水墨嘅画面啊，咁又唔系卖净系靓仔靓女啊，咁呢啲其实就调翻转就睇到厌嘅时候就突围而出咯，咁啲人系传啦，会讲啦，啊讨论啦，咁其实啊呢啲二派。生出嚟嘅一啲文化現象咧，其實都好值得探討嘅，同埋都係滿滿商機嘅。咁你成日話香港年青人有冇機遇啊？係咪畢業啊失業？喂，其實真係一部電腦，阿媽唔趕你，阿爸唔趕你出街，你都有個床位俾你瞓嘅，你都可以創到業，整短片喎。仲有喺香港有咩優勢呢？香港係成日都我成日都講啦，人工智能嘅嚇藍少能。北武當藍少能啊，都可以學噶嘛。西方嘅 AI 你又用得，中國 AI 你又用得，喺香港呢度冇限制嘅喎。咁你基本上你有啲要嗰啲代幣啦嚇，俾少少錢啦嚇，咁你咪可以拍一套出嚟咯。你認認真真咁，但係香港又冇乜話好突圍成功嘅喎嚇。咁係個內地平台。唔擺到香港嘅創作啊，定係我哋啲諗法又入唔到內地呢？因為而家開始微短劇，內地廣電局都已經有分類制度。
1: 而家開始規範化啦，而且呢實在太濫啦。你一頭八個月已經有43萬部，哇！你睇到眼都盲都睇唔晒啦。而且就正正呢，有時你唔中你攞套嚟睇，無論佢係用外國人嘅造型啦，用古裝嘅造型或者現代人嘅造型呢，其實嗰啲劇情劇目呢係嗰條 formula 呢係令你覺得又不外如是。咁而家有个好处咧，就系国家广电总局唔系话一棍咧就殴到你哋冇得玩，而系咧佢规范到咧就系你要用好呢个 AI 技术。咁但系佢仍然系巩固，即系鼓励你呢个微短剧咧系可以出海，但系你又要顾及你自己嗰个质量，就唔好话滥于充数滥做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国家广电总局佢哋喺记者会上都话咧，即系喺15五期间系会继续深化呢个 AI 喺广电视听领域里边咧嗰个环节嘅创新应用嘅。咁同时咧有统筹发展同安全，咁即系样样嘢要平衡啦。唔好太过执埋一边啦，咁始终咧系坚持呢个技术咧服务于人，技术咧服务于创作，咁所以咧佢哋都好积极咧，就希望咧做到AI 喺视听内容嗰方面咧有创新，但系同时咧亦都咧即系唔好搞到咧好拗教，亦都唔好咧冲击到真人咧，真系叫做冇啖好食咁样啦。咁我觉得技术系俾人用嘅，就唔系爱嚟咧即系任佢自己野蛮地啊即系滋长啊，又或者咧你唔规范佢嘅时候，佢又做咗啲衰嘢咧，咁又唔知归咎于边个。咁所以而家佢都睇清楚、画清楚咧，就系话呢个平台咧，到最后咧都系负呢个最后嘅责任。咁所以你俾佢播，你容许佢播，或多或少咧，你就要孭起呢嚿嘢有冇乜嘢唔妥当咁。咁你自己做一次监测都好嘅。咁咁啊，讲开 AI 咧，原来咧香港啊真系不比内地弱啦。咁啊，特首李家超琴日咧就即系答问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咧，即系人哋问佢啊，你有冇用 AI 噶？咁你啊日理万机咁鬼忙啊！即系呢句我加落去啦。咁佢咧系直接咧好爽快咁承认咧，原来佢系有用嘅。而且咧就话即系因为人工智能而家咧都已经深入晒各个层面噶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每日咧即系日中咧处理呢个公务又好，即系用嚟做咩都好啦，佢都会有应用呢个 AI 呢个人工智能。咁就日常咧有接近一半嘅工作，嗱呢个紧要啦，有接近一半嘅工作咧就会使用 AI 辅助啦。特首就系香港嘅第一责任人啦，呢个最高管治人啦，统领我哋香港特区啦。咁原来咧佢有一半嘅工作咧就用 AI 嚟辅助咧，咁即系 AI 其实咧都帮阿特首呢一半咧指点呢个江山嘅。咁佢当然啦，佢出嚟嘅嘢仲有特首办同埋一堆嘅即系一帮嘅官员咧去睇下，系咪啱使啦？如果唔系 AI 就真系指导香港嘅时候咧，指错咗咁啊，即系都几麻烦嘅。
2: 佢有讲话咧，佢咧就即系非常多用 AI， 点解咧？咁虽然自己咧有好多能干嘅同事啦，但系咧佢哋都好忙噶，咁自己又唔希望咧令到佢哋百上加斤啦。不过佢都提醒翻，用 AI 嘅时候都真系要咧，大家知要留意个真确性，同埋咧其实咧喺 AI 教育都重要，尤其是因为全民咧，全民要 要推呢个 AI 啊嘛，咁其实你全民推嘅时候，有啲人唔识，有啲人识，咁用嘅时候喺边方面用咧？边方面用得系啱嘅咧？咁呢个咧，其实都真系要有教育吓。
1: 咁啊好啦，咁啊特首自己都有一半工作咧，就由 AI 咧就代劳嘅咁。咁即系话坊间而家最新出嘅失业率3.8%，咁即系都高咗啦吓，即系又多几千咩八千几人又即系冇咗份。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呢个 AI 嘅取代性咧就越嚟越明显。你又唔可以话啊嗰班就全部都因为 AI 所以咧就调了工作、调了岗位嘅。咁但系一阵间我哋或许咧都就住呢个问题咧就同阿局长讨论下，究竟系错配啊，系我哋嘅人手嗰个质量未曾去到一个即系可以啊啱啱入岗位又用得着啊，定系话真系好似未来嘅五年规划又好，施政报告又好啦，就要咧喺官即系唔系政商。同埋呢个学之间咧，又要联系起嚟啦，咁啊创造一啲就业机会啊，有啲前期嘅训练啊，咁样就令到佢哋咧，尤其是将来喺北都嘅时候咧，就喺嗰度直情系一个好似 incubator 咁样咧去培育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讲翻啦，李家超特首咧，即系用呢个 AI 用得咁开心咧，咁我哋亦都应该不甘后人啦，咁佢讲真，佢都系属于年长嘅一辈吓，都就嚟70岁啦。咁如果我哋作为长者嘅呢一个 age group 咧，都要不容落后喎，何文健系嘛？
0: 咁啊吓，即系人工智能其实就冇分年龄嘅吓，亦都就算你AI 整微短剧都冇话你个导演一定要几岁嘅吓，咁你懂得运用基本能力，再注入你嘅人生智慧啊，同埋历练咧，有可能你创作出嚟嘅东西咧更加受人欢迎都唔定啊。咁所以其实人工智能系当然会取代咗部分一啲工作嘅机会啦吓，咁但系其实更大可能咧就系提升咗我哋运作啊，日常生活嘅效益啊嘛，咁呢个增加咗效益之后，可以换取啲乜嘢咧吓？咁你坐喺个沙发度叹睇微短剧啊，定系你用个 AI 嚟每日学习咧？我都鼓励啲年青人咧，每日你唔好净系睇短剧啊，你用半小时同 AI 倾偈啊，唔系倾闲话，用你嘅好奇心嘅观察啊，对一啲话题啊，同佢深度对话啊。咁你行过见到啲梦可宝卡，咁啊，点解啲人唔中意梦可宝卡嘅咧？咁你就同佢对话咯，跟住佢会讲啲嘢俾你听。咁你通过佢回答AI 嘅回答又同佢进一步问，咁你咪用半个钟头，你可以好深度去认识一个你原本唔认识嘅一个话题、一个现象、一个即系议题。咁其实就系等于差唔多系你上咗一堂大学3个钟头嘅课咁滞噶啦。咁以前你揾个对嗰个范畴熟悉嘅大学老师先可以准备定个PPT 嚟教你。而家你系随时一个好奇心。每一日一个好奇心，咁其实累积出嚟咧，你就可以好越嚟越叻。
1: 但系我又有个迷思嘅喎，何文杰，咁我学咁多嘢嚟做乜啫？我揿得掣就得啦，我个脑都外置咗啦，我都唔需要自己 build in 啦。咁我又担心啲人咧就系、是，唉，兴趣又冇咁多兴趣。如果真系好 serious 嘅嘢，即系正如阿自香港特区啊，都有一半啊 AI 都代劳咗啦咁样。咁我又有啲担心，即系我第日对咩有兴趣咧？我要研究啲咩咧？好似好嘥时间。
0: 所以我头先第一个话题就系同我年轻人倾偈嘅时候，我就话你要有好奇心咯，即系佢个家长带佢嚟同我倾偈，佢话即系佢嚟香港读大学啦，可以点适应咧？我话你嘅生活当中要保持好奇心咯，你见到嘅嘢你接触到嘅事物，你觉得点解会咁嘅咧？香港同内地点解唔同嘅咧？搭个网约车都唔同嘅，咁你咪问个问题咯。支付又唔同嘅，咁咪一路去探索咯。如果冇好奇心咧，其实人啊好难进步啊。
2: 冇错啦。咁当然咧，人要进步啦。咁长者方面咧，成日讲银发啦。咁新城财经台咧有一个讲咗啱大家听，银色博览仪啊，就系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10月10号啊，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昼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嘅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仪咧，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 愛起航為主題嘅。咁啊，現場咧設有三場嘅主題講座，分別咧會講解咧就點樣咧身心財咧三方面都做好退休準備啦，呢個好緊要啦，同埋點樣將資產咧以至到人生嘅閲歷咧就傳遞俾下一代啦。咁啊，香港人方面退休之後咧北上灣區嘅生活趨勢究竟又係點咧？長者去到灣區養老有啲咩要準備啊？點樣先透過一啲股票啊同埋其他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制定咧退休嘅方案咧？咁啊，升級嘉賓咧分別有陳曼娜啦、袁文傑啦，同埋咧係曾淵倉嘅。咁啊，講座主持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有毅啦、李國偉啦，同埋咧就係銀色旅途嘅主持啊袁世昌同埋林淑敏嘅。咁啊，參加講座即送你咧豐富嘅禮品嘅，仲有機會獲得咧係離子超聲波嘅洗牙器啦，同埋迷你嘅 EMS 嘅按摩器等等獎品添嘅。報名咧可以上去新城網站度登記，費用仲要係全免添。
3: 財資大道。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6年中期盈利71亿87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5.11%，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693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6.12%，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2元，跌幅超过40%，以1.02元买入有效期至10月16号。2025年市账率 0.35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9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 2025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 1.82厘， 2022年亦都只有 1.88厘，2024年就高达 14.227厘，疫情前的2019年高都只有 4.011厘，目标一个4.35毫，2025年市账率 0.4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 10%， 9.2毫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早上8:30，
1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其他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份的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水出九龙就排到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九龙塘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0: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1: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6: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2: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3: 每朝从11:00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11:00，
2: 谭玉英、
3: 何基友、
1: 林柏希，
4: 放饭 I C U，
5: 放饭 I C U。
0: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於由而家開始，
6: 新城財經台銀色博覽二，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灣仔會展 S421 室舉行，下晝1:45壓軸主題講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財策導航，請嚟著名經濟學者曾淵倉講解點樣透過股票同其他理財產品，全方位部署個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7: 国事小专家，
8: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继续由我妈 W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又名灵魂大佛，全名称为加州灵魂寺大理喇石像。它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汶江东岸灵魂寺旁边贫大渡河、青衣江和汶江三江汇流的地方。大佛为弥勒佛座像，通高有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的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是贞元19年完成，历时大概有90年咁长。乐山大佛头与山齐，头高14.7米，阔10米，法计就有1051个，耳朵长7米，依山作成，临江艺作，神势肃穆，大气磅礴。而大佛左右两边的圆缸壁崖上边，仲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像。大佛右边就有一条九曲的古栈道，是唐代开凿大佛的时候留低的施工和礼佛山道，沿绝壁开凿而成，曲折九转，奇图无比。而大佛雕琢完成之后，曾经建有7层的楼阁覆盖，另有9层或者13层之说。那时叫做大佛阁或者叫大将阁，但是佛阁就屡建屡毁。而乐山大佛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在1956年的8月16日，乐山大佛就被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再到1952年的2月23日，乐山大佛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看看乐山大佛的建造史，也都了解一下为什么乐山大佛曾经说叫做消失了40-50年那么长。在唐开元的初年，乐山大佛正式开凿，由僧人海通发起开凿。海通辞世之后，工程就一度中断。跟住去到唐开元27年，张寿谦卿就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睇到已经停工的大佛，就捐出了他的俸禄20万钱。庞大的工程仅仅凭这20万钱都是难以为继。而大佛的故事最终传到去唐玄宗的耳入面，唐玄宗超赐麻盐之穗用于大佛的开凿。再到唐天宝5年5月，张寿谦卿迁任户部的尚书，匆匆就返回了长安。伴随着他的离去，大佛建造的经费亦都再次告吹，工程亦都被迫暂停。去到唐贞元5年，中断了停顿了大概半个世纪的大佛第三度再次开工，直至到唐贞元的19年，大佛就得以完成。乐山大佛这里除了主角出名之外，其实这里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得意和巧妙的排水系统。大佛的两只耳仔和个头颅的后面，就有一套设计巧妙隐而不见的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非常之重要的作用，令到佛像不至于为雨水侵蚀。在大佛的头部共有18层的雷法计入面，第4层、9层和18层 都各有一条横向的排水沟，分别用了垂灰雷砌修而成，远睇是看不到的。而衣领和衣纹的皱褶位都有排水沟，正胸就有向左侧分解的表水沟，和右背后侧的水沟相连。两耳的背后靠山崖的地方就有个长 9.15 米、阔 1.26 米和高 3.38 米的左右相通洞穴。胸部的背侧两端各有一个洞，互微凿通，右洞就深 16.5 米、阔 0.95 米、高 1.35 米，而左洞的深就是有 8.1 米、阔 0.95 米、高 1.1 米。这些咁巧妙的水沟和洞穴组成了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的系统，千百年来对保护大佛、防止侵蚀性风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右互通的两个洞由于可汇山泉，内崖壁上凝结了厚大概5-10厘米的石灰质化合物，而佛身一侧崖壁仍然都是红砂的原岩，而且都比较干燥。那个左右不通的两个洞穴孔壁湿润，底部积水，洞口就不断有水流出，所以大佛的胸部都有大概有2米阔的浸水啦。
7: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通常朝早会想什么呢？
9: 晏昼去边度食饭？
4: 咁晏昼谂乜嘢啊？
9: 今晚食乜嘢？
4: 夜晚又点呢？
9: 第二朝食乜嘢咯？
4: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9: 系、哦、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我系林继章，
13: 我系黎莉
14: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早晨，呢个快乐嘅星影咧，我系梁继昌啊，
13: 我系黎莉，十分快乐，
12: 十分快乐，因为今日咧已经星期五啦，听日咧星期六、星期日，咁大家可以享受。咁有人已经谂紧今晚食咩啦，听日食咩啦，边度玩啦，游车河啦，游船河啦，咩河啦，咩河啦，咁样打牌啊，咁样。
13: 冇啊，好快乐啊，但系，
12: 好，大家由呢个时间开始，直到早上11点钟。都是陪住你。

Sun。听紧 Hello 早晨，新城资讯台。直到早上11点钟，一齐嚟啦！

日仲吃得玩乐，喺稍后十点钟出现，有阿潮潮啦，加埋阿兰快嗰度嚟，讲下有啲咩玩，有啲咩食，去边度玩最正啊！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炎热，最高温哇32度啊，哇好热啊！吹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会唔会咁热嘅天气陪住大家食呢个中秋月饼？

0: 但李小姐啊，人哋嘅妈妈，我想问你咧，呢个中秋节即将嚟到啦，我想问同仔仔咧，你会唔会有嗰啲叫赏月嘅节目噶？你会唔会噶？
1: 以往有嘅。
0: 以往即系几？即系佢啱出世冇几耐。以往即系几时啫？
1: 即系可能系佢零至，
0: 即系起码过去呢两三年都冇啦，系咪？
1: 冇啊！
0: 我谂过，你唔中意嘅咩？
1: 我中意嘅，以前咧我系会带住，即系我会一家人一齐出去啦。咁我会同阿爸，跟住我会即系阿嫲嫲就会推个轮椅出去咁啊，一齐感受下嗰、那个。
0: O K，
1: 系啊。
0: 其实我本来想讲咧，带住细路仔咧，揸过嗰啲小朋友灯笼咧，去嗰啲郊外啊或者公园啊，
1: 好开心噶、啊。
0: 有冇试过
1: 啊？有。
0: Okay.
1: 但系个小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应该系两岁嘅时候，我带佢去啦。咁跟住拎住个灯笼啦，咁跟住就
0: 两岁啊，反而细得滞喎，系嘛？都唔知咩事，其实，
1: 所以佢咪同我讲妈妈，我眼瞓。
0: 系咯系咯，呢一我谂话系玩灯笼啊，或者赏月啊呢啲咁样咧，应该系四五岁打上几年啦，即系做大啲佢就觉得又好似冇咩兴趣。
1: 但我举手后尾，点解我冇去到呢？因为咧佢系旺过年宵嘅。
0: 咁
1: 个公园咧好旺噶，
0: 咁呢个就系节日嘅意思嚟噶啦，个个都会咩嗰啲咩同庆啊嘛，大家
1: 系啊，所以佢根本行唔到啊，即系嗰个海边啊，
0: 有咁多
1: 啦，好多啊，咁算啦，翻去休息一下。
0: 因为我今日无意中睇到咧一啲嘅关于地铁嗰啲加长时间广嗰啲嘅通告咧，我就谂啊，系中秋节啦，又到，咁有好多呢啲喜庆日子咧，等大家可以玩耐啲。咁我试过有一年咧，真系咧同我仔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去咗呢个维园。维多利公园就真系带埋一块布铺喺度咧，摆啲月饼，即系好
1: 有仪式感啊！
0: 好有仪式感咁样庆祝一下，虽然都有无聊嘅成个过程，即系你咁坐喺度又平时都喺度嘅咧，个月光咁嚟赏下月咁样。咁但系咧细路仔会见到其他细路仔噶嘛，有啲人揸呢个灯笼，嗰个灯笼，即系唔同嘅灯笼，咁即系有啲气氛咯。
1: 系，咁我自己其实本身都有谂过咧，其实我真系未试过，但我想咧就系
0: 从来冇试过
1: 小朋友去睇冒火龙。
0: 哦，
1: 我系想嘅，系啦，咁但系因为我都系惊，即系觉得好多人咁样，但我觉得呢一个传统嘅一个活动啦，其实都想俾个小朋友感受一下。
0: 系呢一个我都冇睇过冒火龙，
1: 系啦，
0: 我都冇睇过，
1: 所以我就话其实我应该睇。

0: 冇火龙噶咁样，同埋我觉得都系几壮观，好多时喺个电视度睇，咁但系其实
1: 亲身咧唔同嘅，
0: 冇错啦。
1: 我仔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样交通工具，咁咧我就试过有一次咧就喂食完饭，我同你一齐去睇呢一样嘢，咁真系咧就揸车，我住喺呢个新界区嘅，揸车去港岛区，拍埋一边就喺度望住嗰个交通工具，知唔知嗰系咩啊？
0: 电车啊，
1: 系啦，香港度先有嘅啫。佢中意睇叮叮啊，即系睇见叮叮叮叮咁，觉得好得意啊。咁所以嗰时咧，我就专登喺去到湾仔区摆埋一边，拍低架车，咁就喺度睇叮叮，
0: 即系斋睇。
1: 咁仲有咩？仲有咩？仲有咩可以做啊？
0: 坐啦，你落车坐啦。
1: 又冇错喎，点
0: 解啊，爸爸？
1: 又冇谂过。
0: 山长水又远，去到湾仔
1: 坐完之
0: 后，
1: 你去到又坐翻转头啊？
0: 梗系啦，我因为我仔都好中意叮叮噶，
1: 点解咁多细路仔中意叮叮嘅？
0: 因为佢好因为我都系喺九龙区住噶嘛，咁跟住佢就喺即系冇见过，咁啊跟住佢就上到去，跟住你又觉得哇喺冇窗噶，咁啊跟住佢就觉得好开心啊，叮叮声咁啊，
1: 系收咗个历史价值嘅一个交通工具咧。有阵时带细路仔去玩啊，真系好开心噶。听住我呢啲节目，继续早上十一点。
2: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啊，有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
8: 员。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新城劲爆，落个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Number 3 Shakira Burna Boy Janet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黎莉小姐啊，呢个唔系 IQ 题，我只系问一个好简单，佢斜啤我，即刻斜啤我，你唔好咁啦。嗱，呢个题咧就唔系呢个 IQ 题嚟嘅，不过咧我今日睇到一个，佢系咧外国即系旅客嘅骗案，即系你去游客咧遇到嘅骗案，有一个叫着。

0: 屎騙案，我只係想問你點樣可以叫點解叫做著屎騙案？
1: 係咪會有人可以有人同你講？哎呀，你身上面有隻有笪著屎啊！
0: 你咪睇咗啊？
1: 冇
0: 啊！啊，你都幾聰明喎！阿 Apple 今日醒咗少，啊戴條手繩今日醒咗少少。
1: 多謝。
0: 係啦，真係咁樣。原來有個騙徒喺後邊咧淋一啲類似。類似著屎嘅落你個背脊或者個背囊，誒、小姐有啲著屎跌咗，我幫你抹啦咁。咁跟住你一擰過去，即係可能你以為佢真係幫你抹咧，咁佢就伏一聲搶走咗你個背囊，或者喺抹嘅過程之中咧就爬走你嘅銀幣，諸如此類啦。即係佢要攞一個你信任佢嘅藉口，咁然之後佢靠近你嘅時候就做嘢啦，咁咯，所以叫著屎騙案。
1: 係，我覺得
0: 小心。
1: 我都成日中著屎，所以我都唔系好惊人著屎我身上。
0: 我仲要有一次做访问，记者约我去一啲公园啦，
1: 系系
0: 都未开始啫，已经中咗喺头咯。
1: 我都试过中头
0: 啊，系啊，我似我仲冇戴帽嘅，咁一劈咁样，跟住要继续影相啊，做访问啊，咁样好唔自然，即系觉得好，即系好似个身好污糟咁样。
1: 吓，你咁样讲咧，嗱，我一阵本身咪讲咧求职嘅喺呢个外国嘅时候，但系我突然之间好想分享一个，我应该 Apple 嘅时候系见证我呢件事嘅。话说有一次咧，我好多年前咧做节目，咁我嗰阵时系搭西铁翻工嘅，咁样我唔系住喺而家嗰度啦，咁跟住咧我瞓觉咧，即系好远噶嘛，咁啊瞓着咗啦，咁啊突然之间咧，我 feel 到有啲嘢咧，我头度跌咗落嚟，你记唔记得？唔记得 ？OK， 咁嗰时我系记得嗬，我系十，因为嗰阵时我都系十点做 live 嘅，我好记得。跟住咧我就 feel 到啲嘢咧喺个车厢度吓，有啲嘢跌咗落我头度，跟住咧我就擘大眼，丝丝然擘大眼，我再望我只手，你估系咩嚟嘅？你咁聪明？
0: 曱甴
1: 唔系，系呕吐物。
0: 点解嘅？
1: 系啦，
0: 边个啊？
1: 跟住咧，我就望一望，唉，跟住心里边，
0: 边个、
1: 哦？我就唉咗声，咁我就抬头望下啦。原来我前面有个男仔咧，有个男仔，佢就呕，咁啊真系呕中喺我个头上面，但系对唔住大家。跟住同埋呕中落我只手上面，咁跟住我嗰刻心谂，唉，咁点算咧？咁但系跟住我就冇啦，咁我就起身，系啦，因为。其实嗰个人应该唔舒服噶啦，咁啊，跟住我就 OK 你坐啦，咁啊，咁我就啊、哦、我嘅你坐，咁我就企咗喺度啦，咁然后咧
0: 中少少啫，系咪？
1: 咩少少啊？佢呕啊！你
0: 个头有冇？
1: 我梗有，我咪就系中咗落个头，个头流落个手度咯。咁你谂到嗰个呕吐物嗰个程度，跟住我见到侧边咧，因为我系挨玻璃嘛。側邊一埲牆都有啊！嗰個玻璃，跟住我就冇辦法啦，我就起身啦。咁因為我覺得佢都係唔想嘅，咁佢唔舒服，咁 OK， 咁你坐啦，咁啊，咁我就企喺度，將我袋就擺喺地下先，首先，咁然後咧我就揾廁紙，咁我側邊咧四散嘅所有人係正常嘅，因為。有味噶嘛 ？OK， 咁大家四散啦。咁但系我就揾厕纸时候，我仲要揾厕纸，跟住就将啲呕吐物
0: 抹走佢，
1: 抹走佢。你知唔知件事系几咁恐怖？咁好啦，咁但系我当时我要好感激有一啲有心人，我记得有个女士系湿纸巾啦，跟住有啲人系俾一个袋仔俾我啦，咁将啲呕吐物摆翻落去啦。咁但系当时我咧已经因为我赶住翻工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咧，我係完咗做節，完咗個節目，我先走出去洗頭，但我都冇同我
0: 朋友。有冇同人拍檔啊？
1: 有，
0: 即
1: 係
0: 做節目一齊。
1: 我記得我成個過程。
0: 佢有冇坐好遠啊？
1: 冇啊，佢就係覺得哇，好核突咁樣咯呢件事咁，因為你話中頭獎嗱，你話係咪我中頭獎啊？
0: 係。
1: 笑得咁開心啊！
0: 你叻，你叻，你叻，你叻，你大啲。佢嘔出嗰啲叫咩啊？耳出之物啊，俾咗你。
1: 多謝
0: 曬，魏俊生啲歌啊，送曬俾你，啱曬你聽。
2: 路過的街都有故事，同時聽的歌都有意義。大概所有相愛的都有專用文字，在這冷酷世上為。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九点正，
1: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部。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特朗普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又说，白宫正制定一项战后计划，目的是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的中东政策。美国政府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下个礼拜二展开，预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声明说，根据华府的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过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美国国务院又宣布延长制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拒绝向他们发放签证。联合国大会随后通过决议，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可以视像或者预先录制的方式在联大上发言。决议表示，大会对美国拒发或者吊销巴勒斯坦代表的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这项决定。又指出，巴勒斯坦代表理应能够亲自参加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美国国务院去年8月亦都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特联大的阿巴斯以及另外大约80名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

0: 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会晤铺路。商务部在官网发布简短声明，说两人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未有提供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表示，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举行了一个多钟头的视频会谈，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发言人说，虽然真诚接触仍然是优先事项，但同样重要的是十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报道说，欧盟正要求北京承诺将中国运能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限制在大约 15%。 欧盟官员警告，如果中方拒绝限制出口，欧盟将采取提高关税等防御措施，防止欧洲出现去工业化。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警告与会的 AI 行业领袖 AI 可能衍生的风险。费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会严格测试 AI 产品。查理斯说 AI 有潜力改善并拯救生命，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但 AI 亦都可能会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带来对生存的威胁，所以必须趁早建立充分的管控措施。黄仁勋就主张以负责任的乐观来发展 AI， 认为现阶段出现的事故核心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有产品还未准备好就推出。他认为开发 AI 的人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如果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除了黄仁勋，其他主要 AI 企业 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管理层都有出席这场 AI 峰会。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除有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靖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持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

0: 生意外，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观景台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在城市花园，告士打道过海排到去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我想问一下 Michael， 嗰阵时咧有冇真系会见工啊？或者系
5: 见工上有见工噶，即系问题就系话见见工份咩工啫？
4: 哦，
5: 见咩多唔多啊？又唔多嘅，因为我第一次去真真正打工就系嗰阵时诶、大学嘅时候，佢有一个叫暑期咩 internship 嘛，咁就去，但其实已经一定得噶啦嘛，因为派得你去，佢唔会话诶唔啱啊，唔会噶嘛，咁、
4: 哦、
5: 所以就冇咗个见工压力。见工压力来自乜嘢？就系话啊得定唔得咧？会唔会唔得咧？咁样啫嘛。
4: 我唔知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年青人咧，即系见工系如何啊？或者会唔会 send 好多份嘅 CV 出去都系冇回音啊？或者要等待回音呢一种嘅感觉啦、嗯。不过喺英国咧，近年咧就嗰个嘅就业环境啊，即系都真系几差下嘅。咁啊，依家有报道睇到啦，有位嘅女孩子啦，喺2年前咧就系以1级荣誉毕业啊。咁啊喺新闻系嘅，咁啊本身咧佢好期待呢个展开职业生涯啦。咁但系花咗2年嘅时间咧，就系寄咗120份嘅 CV。先系得1份工，咁、佢就真系觉得啊，点解会一路都冇工嘅咧？甚至咧，曾经咧就有啲雇主就同佢讲，佢就话咧系有400个人咧系争佢1个位嘅啫，咁样都系，所以连呢个 interview 嘅机会咧都系冇。咁但系佢当时咧，其实佢都系负债紧，就系63万港元嘅，即系要还钱啦，咁啊，咁所以佢就话，其实咧对佢嚟讲咧，都几辛苦喺英国。咁呢一篇系报道，咁我就谂紧啊，可能系得单一嘅啫。咁但系咧，我见到另一篇咧，同样都系嚟自咧喺英国嘅，咁啊，呢位嘅男生咧，佢咧都系喺牛津大学毕业嘅添。
5: 我知啦，佢搵唔到工。送外卖啦，
4: 系啊！
5: 我睇完之后我都有啲感觉。
4: 嗱、啊，
5: 虽然咧嗱，并唔系对送外卖有任何嘅觉得，哎呀咩咁样，送外卖都有一份工作嚟。不过问题系，你当然希望学有所用啦，即系你读咗咁多书，希望做到一啲叫做同你嘅学识有相关嘅工作咁啫。
4: 系，原来有啲嘅统计计过喺7月英国咧，只系有8000多个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原来系低过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佢系有55000多个嘅空缺嘅咁样，咁所以咧喺都几多嘅学生当时系面对呢个叫做双失青年，
5: 系啊，同埋咧，我谂香港情况咧都系类似嘅，例如先前所讲要还钱嗰样嘢啦，唔系话学生会争好多钱啊，而系嗰个叫做 grand loan 啊，即系你读书嘅时候咧，问政府借嗰啲叫模式贷款啊，咁你一读完之后，你毕业咧你就开始还噶啦，咁你如果搵唔到嘢做，咁点算咧？咁近期咧朋友仔咧就 即係都係出嚟諗住揾工作嘅。咁頭先你講係咪寄好多咧？係，因為好多咧抱住一種叫亂石投林啦，因為好多試啦，因為好多冇回冇回音，
4: 冇回音啊！
5: 你唔會寄一兩份就停咗喺度，咁你等冇意思。咁啊係咁寄係咁寄，終於咧就佢寄咗一份，就唔係寄嘅，喺網上申請嘅。一申請咗之後咧，哦佢話咧好快，半個鐘頭咧已經。即係 send email 咧，就同佢聯絡啦，咁啊收到啦，你嘅求職咁樣，我哋而家考慮緊咁。兩個鐘頭後咧就打嚟叫佢見工啦，咁樣哇好開心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朋友就問咩工嚟㗎咁，咁佢就答哦喺啲投資公司。咁咧呢一樣嘢我都即係叫做奉勸大家咧小心啲啦。咁我上網 search 過咧，其實好多呢啲公司咧其實係一個幌子嚟，佢唔係真係間公司嚟嘅。到你真係去做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啦，佢會叫你投資啦，同你開個户口啦。系种种不同嘅伎俩，咁所以大家咧啲暑期生啊，或者系啲大学毕业生咧，就问清楚好啲。
4: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咧，即系除咗要问清楚啦，都真系要了解一下咧嗰个公司嘅背景吓，即系系咪一间公司，又或者嗱，讲真，你了解公司嘅背景之后，咁你 interview 嘅时候啊，即系你面试嘅时候，可能嗰、那个即系对方都会觉得雇主都觉得，哇，原来你都有做足功课噶，
5: 系
4: 咁都会加翻分咯。咁但系大前提即系大家即系唔好俾人压，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我都几欣赏呢一位英国嘅男生，即系啱啱所讲啦，就系
5: 宋亚曼嗰个，
4: 宋亚曼嗰个啊，因为譬如啱啱所讲啦，喂，佢喺牛津毕业，佢自己都冇谂过，佢会做啲乜嘢，咁但系佢真系搵唔到工啊嘛，咁于是就不如都真系选择下送外卖先咁啊，咁啱啱啊 Michael 你提到，其实唔系即系
5: 对呢一个行业有咩任何睇法？唔系，
4: 冇错，其实我自己都系十分之欣赏，因为你问真心系几辛苦噶吓，即系又要搵路啦，甚至我记得我新年嘅时候咧，即系嗌外卖成家一齐食啦，咁我真系新年正值期间，唔知初一、二、三咁样。跟住咧，我开门嘅时候咧，系见到一对母女嘅，系啊，应该系妈妈系即系行以行路嘅形式啦，就即系送外卖。咁我都真系觉得佢哋系辛苦。
5: 系母女啊，即系佢带住个女。
4: 系啊，因为
5: 佢几辛苦啊，你谂下。
4: 辛苦啊！
5: 带埋个女几多岁啊？
4: 我记得咧，哦。佢都大噶啦，我谂即系可能系十一二岁噶啦，当时咁、但系同埋佢唔系香港人嚟嘅，系啦，系啦，咁啊跟住我记得，因为通常我都系觉得喺新年期间咧送即系送外卖都系佢哋工作啦，咁所以我都会嚟嚟试试俾翻封利是咁样。我记得当时啦，女女咧，因为我开门见到母女嚟嘅，咁我已经准备封利是啦，咁我就俾咗阿女女啦，咁样即系恭喜发财咁样啦。跟住咧，阿女女都几开，即即刻即系有翻个笑容啊，系啊，即系我都系明白，
5: 辛苦
4: 啊，要跟住妈妈行嚟行去。
5: 嗱呢个行嚟行去啫，我有一次啊，一打开到门咧，因为嗰日咧唔知黄雨定乜嘢，嗰、那个送外卖嗰个男仔咧，即系都唔系好大年纪嘅，即系我谂系廿零岁咁样，系全身充完凉咁湿，全身。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啊，个袋穿咗跌晒落地，我都照执嚟俾你睇翻啦，咁样唔食得噶啦，因为啪声个袋系纸嘅袋烂晒，但佢要交代拎嚟俾我睇，咁我照，我想俾贴士佢，我真系觉得好惨、
4: 啊，真系啊！所以有阵时啊，每一份工作都真系要值得尊重啊！吓，
5: 冇错嘅。
4: 同时间呢位朋友系，我都系期待佢毕业，好快就可以搵到工。Hi Chantel， 姚卓飞。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其实今时今日咧，呢个 AI 嘅科技咧咁先进啦，同埋网上咁多人咧利用呢、这个网上嘅渠道去认识人啦，吓甚至系谈婚论嫁咁啊。我真系觉得咧，其实点解啲人咁容易相信一啲网上睇到个相或者网上嘅故事嘅？咁啊，内地咧有一个人咧，喺网上认识咗位年青嘅。

0: 女医生，年轻嘅女医生，咁大家咧就谈婚论嫁啦，咁跟住个女医生就话咧，我需要咧屋企咧有啲嘅起工程啊，即系装修啊等等嗰啲嘢啦，咁于是佢就先后俾咗17万佢。即系人民币一路咁样付钱付钱付钱
1: 付钱，系
0: 咁但系咧一路咧就话，咁我哋约出嚟见面啦，咪你结婚你都要见嘅，即系未见过，就系网上倾偈。系啊，但系佢见到，即系佢就系纯粹靠嗰张相啦。咁啊，后来都，但系嗰个女仔一路就我妈咪唔俾啊，我妈咪唔俾啊，即系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个 account 系佢妈咪嚟嘅，妈咪又会 jam in 就话唔准啊，咁样咩咁样。
1: 哇，再去做团套啊，真系。
0: 即系 A B 卡式喎，有两个卡式喎。咁最后咧，佢终于就唔信啦，佢觉得都系骗局嚟嘅，就报案。咁咧最后咧就拉咗呢一个原来65岁嘅清洁阿婶，原来一个清洁姐姐嚟嘅。咁佢就用好多。不过佢都几犀利，即系又识咁多啲 AI 嗰啲科技咧，又整到好靓一个女仔嘅样，跟住去行骗咁。所以网上真系好多呢啲，话佢系 A， 但其实佢系 B 咁，即系话佢系飞机师，原来佢呃人咁样。
1: 我曾经咧即系同一啲嘅即系犯罪心理学家咧去倾过偈嘅时候咧，
0: 你同犯罪心理学家倾偈啊？
1: 你有兴趣都可以喺节目度倾嘅。
0: 咁佢讲咩？
1: 因为咧，我哋有讲过，即系点解好似咁容易呃到人，
0: 同埋点解会信嘅？
1: 系啦，因为我哋就话有啲种。当然咧，佢哋系受过训练嘅，系啦，咁啊，所以就系呃你啦。咁
0: 有晒技巧嘅，
1: 有晒技巧噶啦。同埋另一方面，觉得人嘅心咧，其实好寂寞啊。所以当有一啲人咧，佢喺个呵护备至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系哇，觉得哇好好啊，系啊，原来有人咁安慰我，原来身边人一路咁支持我。
0: 因为平时冇人咁样对佢。
1: 冇错，我哋未开麦之前咧，咪成日讲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个情绪价值都好需要，即系我有阵时觉得哇，啲朋友即系。哇！好支持你啊，喺側邊啊，咁呢啲就係情緒價值咯。但係有陣時候我哋真係身邊係冇呢種情緒價值噶嘛，咁
0: 就要喺外求啦。
1: 冇錯啦，咁所以點解好似我哋成日都哇點解咁都俾人呃咗唔知幾多萬啊、幾百萬啊咁啊？有陣時啊喺個訓練之下，佢哋啊嗰位嘅。心理學家佢話佢哋係有曬啲寶啊、step 啊，你點樣去做啊？一步步啊，
0: 點樣
1: 攞取信任、啊？
0: 我就點樣攞你信任？仲有啊，有啲人講過，明知係騙局，可能最後佢都唔想承認。點解？因為承認咗咧，就所有以前所有嘅嘢都冇曬，即係嗰種情緒價值就會跌曬落嚟，
1: 係會幻滅。但另一方面咧，我自己身邊都真係有啲嘅朋友仔咧，佢哋係透過一啲網上面嘅一啲嘅應用程式咧，係識到真愛嘅，所以睇清楚啦。睇嚟呢一首歌曲有时喺生活上面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烦恼，遇到唔同嘅人事，但我又觉得都真系要向内求，揾翻自己嘅情绪价值。
0: Rainy
1: 全本。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后海辉道方向近海宏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凤舞街的部分行车线亦都因为交通意外已经封闭了。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龙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0: 考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

0: 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2: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新城資訊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過。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7: 上次咧就同嘉宾咧倾咗集偈，我要问下我嘅拍档先，就系心悦，心悦。
8: Hello，
7: 系点啊？你对嗱，因为咧。阿心如好好嘅，每一次咧去即系访问一位新嘅即系歌手朋友音乐人嘅时候咧，佢都会做晒功课啦，咁样就 set 晒问题噶啦，咁样。咁咧，但系咧上次咧上个星期就第一次见到眼前呢位嘉宾，感觉如何咧？趁佢耷低头嘅时候，你唔好夹翻个头上嚟输。
8: 做咩啊？你惊我讲你衰嘢啊？
7: 冇啦，就对天花同服。诶，你讲嚟听下
8: 啦，
7: 优秀哦，
8: 好叻啦，
7: 真心嗰句，
8: 系真系心真心嘅。同埋其实佢真系思考人生有好多，即系佢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咁啊都希望佢即系继续可以努力啦，因为佢新歌要出啦嘛，系咪先？
7: 系佢出咗啦，啱讲佢嗱，佢之前已经出咗一首新嘅，但我唔知几时再出下一首新。因为佢个 Add Two 咧整搞掂
8: 晒，好长啊！佢个名字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有人同我讲一讲佢个 Add Two 个名啊？
7: 咪住，先生出嚟先，泰伦斯
9: 压轴，两个字。
8: 系自己
9: 壓軸
8: 走出
7: 嚟，俾唔好講嘛，俾啲聲效俾你啊嘛，
9: 係嚟多一次啊！壓軸最後一位男歌手，泰倫斯，大家好，
7: 泰倫斯喺度啦，咁唔係因為佢有一首歌叫做《如何一人部署》，我冇錯。
9: 错咗。
7: 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落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我只系错咗少少。
9: 有了，
7: 我真系错咗少少。
9: 嗰个次序其实对我嚟讲都唔算。
7: 你早讲啦，
8: 咁就冇所谓啦。
7: 呢个系28个字啊，23，系廿几啦，
9: 大家数下啦。
8: 其点解呢个 Add Two 咁你问佢咁长，我一直都想问你。
7: 你问佢，你问佢。
9: 因为我见到好多唔同嘅
8: 吓，做
9: 音乐平台嗰啲 page 咧，咪会预新歌预告咁样。
7: 系，
9: 咁大家都系一栏啦。咁我就
8: 你想多几栏？
9: 系啦，我再想多几栏啦。仲要系我希望唔好俾人逼走咗啦，即系唔好逼咗 page two 啦。咁我就嗰首歌系星期一出嘅，我好记得。
7: 哦，
9: 就一定系顶嘅。
7: 哦，
8: 特登嘅。
7: 唔系佢首首都。长噶，
8: 其实都唔系话特别长，即系我觉得 Add Two 系最长咯。
7: 唔系佢即系带你往返地球、月球，跟住啱啱所讲啦，如何部署啦，讲完啦 ，OK， 跟住就系嗱，最新一首咧就系《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就7月13日出嘅，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9月啦，咁样嚟紧谂住几时再出新嘅歌咧？
9: 唔知啊，
8: 唔知，而家仲谂紧，
7: 而家仲谂紧。嗱，既然你谂紧，我而家先讲下先，《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8: 是酸的，
7: 系啦，系啊，佢。呢啲歌名同埋系咪每一次谂歌名都系真系花尽呢个心思嘅咧？
9: 哦，执着人嚟噶，你知啦。
7: 好麻烦，对于执着。
8: 咁对于每一首歌嘅名，你要行即系谂几耐，你先会谂得出嚟咧？
9: 哦，冇时间限制嘅，如果你谂到一秒就得噶啦。但系
7: 对于独立歌手嚟讲系冇限制，
9: 系啊，冇限制，真系冇限制。同埋因为本身个呢首歌啦，个 demo 名叫 Sour，
8: 系。
9: 咁我一班同事啦、同伴们啦。 佢哋就係咁聽我喺未定歌名嘅時候就係咁講話 Sour，Sour，Sour，Sour， 即係所有歌名都係 Sour， 再加埋 demo 所有詞都係 Sour， 即係我係唔好加任何詞，除咗嗰段自己寫嘅英文 rap， 仲有啲 quote 之外，全部都係 Sour 咁樣唱出嚟嘅。佢哋就問點解呢首歌唔叫 Sour 啫？我話唔得，我 Act Two 就係要所有歌都係中文歌名，不特止，我要令到你長到唔記得。咁佢哋嗰陣喺如何部署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反我噶啦。佢哋係真係有諗過，不如你即係佢說服咗我好耐，如何部署一人咪算咯。
8: 係，
9: 而家要搞咁多啫。係
8: 咯。
9: 之後我就唔理啦，我就同 publishing 嗰邊講啊，我唔理，我廿三個字，我要出啦咁樣。咁去到後屘就係啦，啲 DJ 就俾曬反應啦，就覺得踢歌好長啊咁樣，我就覺得I got your attention。
8: 啊，最主要系
7: 我话俾你听啊，心月踢歌咧唔系最长嗰样嘢，踢歌长都唔紧要，我可以对住嘛。我哋咧系要咧写翻自己即系播嗰啲咩歌噶嘛。每一次写廿几个字，
8: 好辛苦。咁
7: 唔系 friend， 我咪系咁样照写啦，系咪先？
9: 所以呢排系多咗好多人中意我同埋憎我噶。
8: 都好。
9: 不过呢一首歌好好多啦。
7: 系我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9: 系啦，
7: 你应该唔会错嘅。读嘅时候系啦，咁同埋咧，因为即系我见阿心月，你都系有了解到啦。咁其实佢咧都系一个死神嘅一个嘅即系
9: 世界观，
7: 系啦，世界观啦。咁啊，有冇谂过死神呢样嘢噶咧？心月，
8: 其实我真系冇谂过，所以我一直都想问，点解你话系利用学即系死神学习爱情呢一个即系呢个点啦，呢个设定去写依，因为其实从 set one 系嘛，即系第一章到系啦，到第三章，其实你都基本上系以一个死神学习爱情系围绕嚟讲噶嘛，咁你觉得点解要咁样去？
9: 首先死神嘅角色其实同我本身你哋可能喺上一集了解嘅我好多 common factor 嘅，一啦好胜心强啦，二啦
8: 系咩死神系咁嘅咩？
9: 你一定嘅，因为佢喺天上面佢冇嘢做唔到啊，佢其实每一日嘅做嘅嘢净系执几样去轮回，但系佢冇一样嘢做唔到，系因为佢系神。而嗰阵个心态好唔服输，乜都要赢，的确。好神，好冷血，系喺我嘅血里面嘅。但系佢为咗去追寻佢，死神就追寻爱情啦。咁我如果我要追寻其他嘅唔同人生目标，去扩阔我嘅视野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学习阶段，而系好似佢一样，佢系搭落凡间，佢要学识重新做一个人。我都系，我搭落凡间，我要学识去留意侧边嘅声音，甚至系。扩阔自己视野，我都第一次感受到呢啲情绪。喺死神角度，佢系理解爱；喺我嘅角度，我某程度上都系理解爱，理解侧边嘅人嘅爱，甚至系理解唔同，净系唔系净系嗰个目标嘅其他一切嘅嘢。而你话头两章，我会觉得系死神去，你可以话系一个开始去理解什么是爱，但系去到第三章，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你是因为爱不到，所以你先葡萄啫。你是因为你个不甘，所以你先觉得嗰粒葡萄是酸啫。你嗰种近乎失控嘅状态呢，先至系你某程度上你理解完咩系爱之后，你有阵时唔记得咗你自己曾经系死神。你系就系唤醒翻你系死神嘅呢、這个，我之前咩都有嘅。我之前咩都我话做就做到嘅咯。点解依家咁多困难或者系要谂咁多呢？我唔理。我失控我都要做到咁样，即系呢首歌就系带一种咁样嘅情绪去讲呢样嘢，其实唔系大家谂咁冇波折、咁冷静去理解一样嘢，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 obstacle 去令到你发掘、令到你挣扎，究竟嗰种你始终 break out 咗 comfort zone，你唔系喺你嘅安全嘅领域嗰度，你。点样受呢？点样度过呢？咁呢首歌就系表达咗呢种情绪咯。
8: 点解我觉得好似即系听你咁讲，认为死神从可能唔识嘅啲点样去爱啦？你觉得会唔会你想表达系爱系一件，反而识咗爱之后系一件麻烦事咧？即系你觉得
7: 系啊，
8: 系咯，因为
7: 爱真系好麻烦噶，
8: 系咯。
9: 但系喺死神嘅角度，佢第一次想追寻佢嘅爱情，佢唔会知道嗰样嘢系麻烦，因为佢想得到嘛。当一个人想得到嘅时候，佢就会盲冲直撞去想得到嘅嘢，同埋死神好胜心咁强，佢一定视觉其实好似以前嘅我咁，即系相对嚟讲比较狭窄嘅。佢一定系想冲到最底， 做到佢想做嘅嘢，结果论我要。

0: 做到，咁就完咗噶啦。其实成件事，
1: 突然之间我谂翻转头咧，即系对唔住我记性真系好差噶。点解会用死神嚟做你今年嘅一个主角嘅？
0: 独立歌手两样嘢，钱同埋型。
1: 哦，即系应该系型啦，
2: 最主要系型咯，应该系。
1: 完全唔记得咗，点解系？因为我好记得所有即系成个嘅故事，即系啲歌曲系因为死神嘅一个佢嘅经历啦。甚至记得你话啊，你留意一下，其实所有嘅 MV 一开头咧都系咧佢跌咗喺地下度发生嘅，因为系啦，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倾嘅时候你讲过，就系、是、因为死神就系跌咗落凡间嘅开始嘛，又轮回嘛咁样，咁所以我就记得呢样嘢啦咁。但系成日咁啊讲讲下嘅时候系点啊？由死神开始呢一个嘅角色，呢一个嘅故事，我就唔记得咗啦。
0: 所以我啲同伴们全部都话我有中二病啊，
1: 系
0: 为咗型噶咋，
1: 真系为咗型，
0: 真系为咗型。
1: 所以你就系用咗个死神嗰个角度，嗰个感觉。
0: 系啊，型唔型啊？
1: 咁系型嘅，
2: 型嘅，好令人深刻咯。系啊，系啊。
1: 我发现所有男嘉宾都逼我哋讲，
2: 系咯，系咯，系咯，一定要讲佢。
1: 你今次又逼我哋型，上次力尊又逼我哋咩话？话佢只眼，
2: 唔系话佢
1: MV
2: 系 MV 多啲佢角色，系啦，好睇，系啦，冇错。嗱，两位都是要求完美吓，
1: 男人真系同啲女人都冇分别噶。
2: 哇，好犀利啊！
1: 真系麻烦。喂，咁但系嗱，你话问多样嘢先，你话系死神落咗嚟就学习爱嘛？你同死神或者我哋每个人都一样嘅啫，我一阵又问阿心月答下先。咁你觉得你落嚟凡间，而家可能活咗三十几年，我譬如我四几年咁样啦。阿心月我唔知几年啦，十几年啩，
2: 年
1: 究竟落到嚟凡间系一份咩嘅工作你要做嘅咧？你觉得？
0: 其实佢就系为咗
1: 你自己，泰伦斯，
0: 我自己
1: 系啦。跟住就系心月，
2: 即系你天生嘅任务，你觉得系咩嘢？
1: 心月你都要答噶，你自己。
2: 我会答嘅。
0: 我天生嘅任务啊，
1: 即系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点解你落嚟凡间唔系净系过你嘅人生噶？应该我成日都觉得应该有啲嘢要做。如果根据翻你啱啱所讲，死神落嚟学习爱，咁泰伦斯落到嚟凡间学习啲乜嘢？
0: 我就系为咗追寻。继续行音乐行到最底，开 World Tour 嘅呢个梦想，我先去展开我 comfort zone 以外嘅嘢嘛。
2: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都系行紧嗰个路，我冇放弃啲乜嘢，即系我放弃咗我嘅 ego， 我放弃咗我嘅好胜心，我放弃咗一啲
2: 唔可以
0: 可有可无嘅一啲执着。
2: 系放低，
0: 即系放低，
2: 放低，唔好放弃，
1: 情绪价值真系，
0: 真系，
2: 呢个属于放弃，系啊，
0: 呢个系啊，我放低得好辛苦噶，去 explore 更多嘅啫，其实到最后都系为咗达到嗰一个目标，所以你有冇话落咗嚟凡间之后要重新学习啲乜？某程度上，死神都是为了追寻爱，所以先落嚟凡间。
1: 嗯，
0: 我是追寻那个目标，所以我先去开拓其他的事业，去令到自己里面 inner side 更加充实，更加吸收更加多东西。我觉得那个目的点或者那个终点啦，是一样的。
1: 是，是 ,OK, 是，只不过是死神他是想找爱。嘢個 processing 一個過程，而你係一個揾一個音樂，所以有一個過程點喺當中。
0: 我自己係咯 ，as 泰倫斯啊
1: ，as 泰倫斯係，我覺得大家都係諗下。心月咧，你自己咧？
2: 我自己覺得係點講呢、首先我覺得呢個係個過程啦。無論你落嚟係為咗咩目的都好，我覺得人生應該嘅就係應該享受嘅當過程啦。好似你自己都有提過，以前就一直都係追求個目標，但係而家雖然話有我有定一個目標，但我希望嘅係我覺得喺裏邊我做緊嘅時候，我係開心嘅，我係享受嘅。呢樣嘢我覺得好重要，所以我自己都冇話對自己有低。特别大嘅一啲方向同目标啦，我即系希望可以，我而家即系 focus 喺当下，我希望我而家做嘅一啲任务，我系可以尽量即系做好佢，咁然之后可以达到我而家短期嘅目标，咁然之后就话长远嚟睇，都希望可以带更加多嘅一啲即系正能量嘅方向啦，俾大家啦，因为我相信即系而家可能我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都好啦，系咪先？作为一个歌手嚟讲，都希望可以带到自己一啲价值观啊，同埋一啲比较 好能體驗到自己嘅一啲 idea， 同埋可以分享到自己一啲正能量同埋開心嘅事。因为而家嘅可能社会都好啦，可能都会有好多一啲负面嘅消息。当然呢个系一定存在嘅，咁但系我都希望尽我自己少少嘅一分力，可以即系带俾大家欢乐。呢样嘢我觉得系我即系喺呢个世上，可能以后我走咗都好啦，有人记得住系我。系佢平时讲嘢都几搞笑，或者系佢做啲嘢都好开心噶喎。咁样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啊一件好值得嘅事咯。
1: 问错问题，呢个又话走嗰个 finale，
0: 你知唔知嗰个 finale 之前啊，我都仲喺度探讨紧究竟我系一个 lover 定系一个 loser 噶。
2: 点解你唔好？我觉得呢件事咧，你谂乜嘢咧？即系唔好，
1: 试试话佢啊！
2: 唔好太过负面，你唔好话放弃，你要即系好似啱先咁样放低，或者系你觉得你要改变，你改变得更加好。
1: 喂
2: ，OK，
1: 免费帮你，
2: 而家有少少，
1: 我免费帮你请个心理辅导翻你。
0: 放弃悲壮啲啊嘛！
2: 嗱 ，no， 唔可以咁样。你带俾大家系开心嘅，你系觉得你系积极嘅 ，OK？
0: 系噶，所以我可能喺呢一刻，我可能偏向少少 lover 啦，未去到 loser 嘅。
2: 系 lover， 记住系啦。
0: 但系的确喺 Act Two 寻找呢个目标，寻找死神，寻找爱情嘅路上，佢的确系可能有阵时对 lover 或者系 loser， 佢自己呢两个身份角色其实中间只系一个英文字母之差，但系佢唔知道自己系边一边。其实等同我一样嘅啫，你唔知道你系爱者定系你败者嘅，即系你有阵时可以因为你爱咗而败，有阵时你因为你冇爱所以败。
3: Hello， 早晨。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慢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8: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7: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11: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12: 我覺得有時聽佢講嘢咧，好似咧佢已經經歷咗好多嘢，即係已經係比你年紀仲要大啲。
13: 比我年紀係嘛？係我年紀已經大啦。你年紀仲大我
14: 啊？好啦，
12: 要係咁樣嘅感覺，你知唔知道？
13: 唔係，我突然間醒唔起你幾多歲，不過你之後話俾我聽得㗎啦。
14: 19咯，要公開。
12: 我寫咗㗎啦，
13: 19啫嘛。不過佢因為佢真係經歷咗好多。
12: 咁又係，係啊。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睇過佢新聞稿啦，裏邊有提到話你想做油麻地嘅莎士比亞。
14: 哦，呢首歌系
12: 系啊，呢个名系嘛，咁系咯，佢话
14: 有啲中意啊，
12: 即系表面要系疯子，但系内里系浪漫噶嘛，
14: 系啊，
12: 点解你会觉得有一
13: 面系疯子，但系内里都系，
12: 系咯，但系点解要咁大嘅差异？
14: 你知啊，你知我知，但我都知啊，
12: 有咩事啊？一定有，
13: 咪有疯子，唔会内里都疯子咁
12: 冇错，
13: 即系内里疯子，表面浪漫
12: 啊，唔系啊，佢反咗
13: 系嘛，系啊系 ，sorry。
14: 点解油麻地莎士比亚系我同郑敏去倾呢首歌？点样 approach 呢个词嘅时候，其实嗰阵已经有一啲即系大部分嘅英文嘅歌词已经俾咗佢啦。咁有冇留意过铜锣湾海旁咧？即系近红隧位后边咧，咪会有啲即系标位嘅。咁嗰扎标位咧后边有啲白墙嘅，嗰度写啲 MK 金句。我就影咗嗰啲 MK 金句。我想呢首歌咧嗰啲重点咧，可唔可以帮我令到啲听众或者啲？唔係叫你做犯法嘢，純粹係即係 graffiti 呢一類好街頭文化嘅嘢咧，好似佢哋咁寫喺埲白牆度，即係咁樣塗鴉嘅形式喺後面好似 MK 金句咁樣啊！你幫我寫到油麻地莎士比亞咁樣，講 what 咩油麻地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學戲噶嘛，本身。佢係一個好俄國戲劇大師啦，好高尚嘅存在啦。我哋要 study 佢好多唔同嘅戲劇作品，去攞到佢嘅優點，去傳言喺下一代嘅作品嗰度啦。咁當中每一個劇本都一定有好佢好多嘅要我哋學習嘅或者元素喺裏面。嗰種高尚嘅情操係啦，點都學習唔到㗎啦。但係當佢拉返落嚟，我想拉返落嚟變貼地，變返香港啲嘅嘢嘅時候，油麻地是一个几好地方来的。 同埋曾經有個即係油麻地莎士比亞呢首歌嘛。咁雖然啦，寫嗰個人並不是鄭文啦，但係我純粹係嚟做個比喻，去話啊點樣可以拉翻去港式少少，但係有少少誇張式嘅修辭手法，去令到成件事瘋瘋癲癲之餘又浪漫呢。
13: 所以其實你要諗去創作，因為即係心月嚟緊，我知啦，佢都會出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樣其實要諗去點去做一首歌，或者成個創作嘅背後嘅故事，其實都真係花盡心思同埋唔容易，
12: 要考慮好多嘢，我覺得。咁其實咧，你即係因為你做 MV， 其實自己都係策劃啊咁樣噶嘛，咁你又話你自己做戲，有冇考慮過咧？以後多行一條線，可以即係多個發展啊，做下即係可能音樂劇啊，係咪啊？舞台劇啊，其實我覺得都幾啱你，即係
14: 甚至演員路線係咪？
12: 係啊，我覺得係。
14: 我曾經喺未出道之前咧，就係、是、星三之前嘅幾年咧，其實我喺澳洲以演員身份活動咗三四年嘅。
12: 係咯，
14: 嗰陣點解會開拓演員生活咧？我覺得音樂條路可能唔會係好長啊，
13: 同埋我都好難行係。
14: 难唔难行？演艺都难行，
13: 都演艺都难行噶啦，算啦。
14: 但系音乐嗰条路咧，即系for example，你唔会四

0: 十岁，
1: 嗯，
0: 仲啱啱起身唱 pop song 噶嘛，
1: 嗯，即系佢哋会转噶啦，
0: 系啦，
1: 系啦，冇错，唔同嘅阶段都会转。
0: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比赛，系为嗰个嘅 age range 去做出佢第二人生咁样啦。但系如果你系初出茅庐咁样 hit 入去，做歌手呢个圈子，你好难会想象自己四十岁仲要做啲嗰阵可能二三十会好 trendy 嘅嘢，
1: 嗯，
2: 系。
0: 但系演员路就唔同啦，你八十岁你都有角色做嘛，
2: 系咯，
1: 嗯。
0: 我嗰阵系咁样谂噶，哎，咁不如唔好做音乐啦，直接做演员啦咁样。但系去到最尾，我都系攞翻自己啲电脑啊、speaker 啊、midi 啊、keyboard 啊、吉他啊，咁样喺度揈喺度弹，小提琴又弹，吉他咁弹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其实自己未放得低或者唔想放低。
1: 嗯，
0: 咁机缘巧合啦，有啲星探走过嚟，所以就好顺利地入咗行啦。
2: 哦，所以你更加中意做唱歌多过演戏嘅，其实
0: 系。目前为止，如果两边有机会嘅话，我尽量都想做。
1: 嗯、
0: 但系演员呢样嘢又系被动噶嘛。
1: 嗯，系。
0: 系啊，即系你要有 casting， 你要 cast 中你先可以。但系如果歌手，系嘅，对于某啲歌手嚟讲，如果你话有大厂牌喺后边嘅话，咁、都既被动，但系可以主动，但系其实都偏被动啦。
1: 嗯、
0: 但系你话如果独立或者系自己识做嘅，咁、你可以死心塌地地一夜中个头埋去，唔理后果嘛，就好似我依家咁。
1: 嗯，系，所以有阵时我又可以话冇得揀，但可以话有得揀。
0: 系
1: 即系，不过呢个就系构成嘅人生啦。咁，不过我哋人生，死神有死神嘅人生，究竟死神嘅人生又会系点样呢？继续睇埋佢嘅 Act Two 嘅发展啦。多谢晒太良师 ，Thank you， 唔该心月。
3: Hello， 早晨。
1: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话，当局已经完成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估计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会收窄到大约13万人。不过本港劳动力整体仍然存在短缺，部分出现错配。孙玉涵在本台节目说，本港人口老化令到总劳动人口缩减，政府需要推出各项人才计划适当输入劳动力，同时一部分没有大学学历的中年文员，政府亦都要考虑提供技能培训，包括学习人工智能应用等，以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由劳福局负责的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六大商会合作，号召会员公司参与计划，目标未来两年创造10000个实习职位。舒玉涵话：年轻人懂得运用 AI， 目前最欠缺的是工作机会和人物关系。期望透过实习计划协助年轻人踏只脚入职场，帮助他们顺利起步。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北部都会区列入五年规划，可以让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都实现升级。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李家超在电台节目回复听众电话时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应用相关技术，但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特别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没有太考虑太多。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地位，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国际形象。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北都造地进展良好，多个地方已经获得拨款，正进行或者准备开始土地平整工程。随着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获通过，可以拆墙松绑，令到政府更有底气，造地速度更快，提供更多熟地。他有信心可以实现目标。林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北都片区开发或者土地招标方面，政府已经将征集意向的做法常态化，先了解潜在投标企业的需要，并根据意见调整招标条款。相信只要继续做好前期工作，项目流标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未来会将有关模式扩展到其他发展项目。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搬入北都居住，林汉豪强调自己好

0: 美国政府最少可能会延迟到美中峰会之后才宣布向贸易伙伴征收涉及产能过剩的新关税。特朗普政府三月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十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展开产能过剩调查。彭博报道，美国政府原先计划在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公布产能过剩贸易报告，并建议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暂时未知华府延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清楚税率会不会改变。如果按照原有计划再叠加 12.5% 的强迫劳动关税后，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华关税将会恢复到 20%。 北京当局曾经说这个税率符合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美国政府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斗机，合约总值达到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说，出售这些战机将会增加沙特可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量，增强空对空和地对空智慧能力。国务院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沙特长期以来一直寻求购买 F-35 战斗机，但是作为目前中东地区唯一装备这款战机的国家，以色列曾经对此表达强烈保留意见。正值中东战事持续之际，这笔巨额军售备受关注。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分析人士曾经提出，中国可能藉着同沙特的合作关系获取 F-35 战斗机的相关技术。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99.1

0: 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及炎热，出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6: 每日的生活资讯。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泽安村一段比较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

0: 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特别靓仔位有维园到桥底柴湾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咗玩乐 ，eat and play play happy，eat
1: eat 你 eat 定系 play 先？你想 eat 定系翻书嘅梁班长
0: ？play happy， 吃喝玩乐，咁我哋两位主持咧就系阿潮潮同埋笑咩啊？
2: 系大家好，我系
0: Violet，
3: 你睇下你，
2: 喂，
3: 你可唔可以咁镜啫？你可唔可以整下你个头啊？
4: 佢
2: 话要翻嚟啊，翻嚟啊！
4: 好似得得 B 啊，
0: 唔系因为而家呢个时候咧，
3: 靓翻
0: 诶，呢个嘉宾主持咧，戴一峰咧，戴咗头发谷起咗，系啊，
5: 有支天线咁，
0: 天线得得低低 B 咁样，
2: 系得得。
0: 好，咁今日咧嗱，咁啊轮紧呢就嚟呢个中秋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系啦，呢个营养师啊 Violet 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月饼 mooncake。
2: 是啊 ,mooncake 啊，大家发唔发现近期呢多咗好多，即係近呢几年啊，好多新派嘅月饼啊。
3: 哇，今日我食咗一个呢，唔使咁紧张吓亲你。我食咗一个麻辣牛肉同埋麻辣猪肉。
2: 是啊，我都有啊，
3: 好
2: 好
3: 食啊。
2: 好食啊，
3: 原来。因为嗰日阿林伯去试食啊，係啦，咁佢节目试试完之后呢，咁因为我好鍾意食月饼嘅，跟住就成堆月饼喺度啦，咁跟住佢哋咁讲，喂，麻辣牛肉好食啊，跟住我心里面諗，哇，点会好食啊。好
2: 真
3: 係
2: 好
0: 食，但真係辣，真係辣嘅，
3: 少少啦。
2: 麻辣牛肉擺咗一個月餅入面，你就聯想到係咩味啊？
3: 係
2: 特別咯，
3: 係特別嘅，係。
2: 仲有啲 XO 醬
3: 啊，係啊。
0: 但我想問咧，月餅理論上傳統嘅甜噶嘛，練咗甜。咁啊，麻辣牛肉係鹹
2: 鹹
5: 鹹嘅。
2: 咸加少少甜咯，佢个皮系有少少甜咁。
3: 系啊，啱啱林伯行入嚟，我要盛赞林伯。上次嗰个真系好好食啊，多谢你，好食啊！
6: 我想
3: 讲
6: 咧，
3: 系你讲，
6: 搵微波微搵微波炉叮少少咧，仲好食。
5: 哦，正，
0: 系，
3: 我要再叮过，多谢林伯。
2: 系啊，即系其他月饼你可能会热翻一热，其实都会好味啲嘅。
3: 系
2: 咁除咗新派月饼我哋有传统嗰啲啦，即系有啲咩传统月
5: 饼？我知道冬瓜月饼，
0: 冬瓜月
2: 嗰个传统
5: 系咪
3: 我好多黑人朋
0: 友，我冇听过
3: 冬瓜月饼，我都听都未听过，但我冇谂过佢系传统咯。
2: 有嘅有嘅，但系传统我哋讲嘅系莲蓉、
3: 莲蓉
2: 五仁啊、豆沙啊嗰啲，
0: 系呢啲真系最早期。
5: 因为呢一个就香港好传统嗰啲嚟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如果喺国内咧有一啲佢哋真系传统啊，因为。冬瓜月饼就是其中一个好出名的，那个是比较相对地健康好多。有没有吃过一些叫糖冬瓜的东西？
3: 有。
5: 是的，它类似一个糖冬瓜放在一个月饼里面，但是它吃下去的口感是不会疯狂甜的。系啦，所以我就觉得食落去一丝丝啦，冇咁大罪恶感嘅嘢嚟嘅。
0: 我想问咧，阿营养师啊，其实咧嗰啲雪糕嘅冰皮月饼，你当唔当月饼？
2: 系呢个另外一派就系冰皮派嘅月饼。
0: 你当唔当月饼啊？因为我哋
2: 其实雪糕咯，
0: 系咯，我就唔
2: 佢
0: 个
2: 形系月饼咯，
3: 系
2: 啊。咁啊，通常佢会细个啲嘅，
3: 系细个啲嘅，
2: 个食起上嚟个卡路里咪会变上少少咯。
0: 同埋佢又需要叮嘅。
2: 佢要冻嘅，
0: 要关注，唔好全部攞晒嚟叮，就唔系嗰回事啦。
3: 要雪，一定要雪，系啦。
5: 好似雪米糍咁，叮完会系点咧？
2: 就会变咗液体啦。咁除咗呢几样咧，仲有奶黄啦，系咪
3: 啊？近年都好多，系我最中意就系奶黄月饼，
5: 系
3: 流心奶黄，系啦，正。
0: 你好中意食嘢嘅咩？其实
3: 我其实好中意食嘢。
0: 咁点解你又中意减肥嘅？又中意食嘢，中意减肥，系咪好矛盾咧？
2: 唔矛盾噶。
3: 系啊，你唔系女人，你唔明噶啦。
0: 一个咁中意食嘢嘅
3: 女人，
0: 跟住话好中意减肥，减肥又话唔食得嘢，咁即系好矛盾咯。
2: 完全唔矛盾，
5: 冇底足，冇底足。
3: 系啊，都系食得，只要食得有智慧就得噶啦，梁同学。
2: 系啊，咁大家又知唔知咁多月饼咧？其实边个相对嚟讲咧系健康少少啊？
0: 五人。
3: 系五仁系最健康，
0: 但系最难
2: 健康少少啦，叫做
5: 五仁，其实
2: 因为坚果啊嘛，
5: 但都好甜啊，
3: 佢
5: 加好多
3: 卡路里都高噶，
2: 系最高嘅，
3: 咪系
0: 咯，最高啊！
3: 因为你讲话佢系健康啲，但我明明我印象五仁系最高 calorie 噶，
2: 系，但我哋讲紧健康咧，未必即系全部要睇晒卡路里嘅，就系讲嗰个份量咧，你可能系食紧四分一个，食紧八分一个嘅时候，咁你系想食到佢个好嘅油。
0: 我想问咧，杨师啊，其实咧月饼咁唔健康，系咪因为佢用猪油啊？
2: 豬油啦，同埋會落好大量嘅糖分啊、油分啊，
0: 咁會唔會有啲月餅咧係落豬油，會用啲清健康啲嘅油㗎？有冇㗎？
2: 咁但
0: 係
2: 你
0: 係所有都用豬油
2: 都會有嘅，但係你用唔同嘅油，其實佢個卡路里都係一樣㗎嘛，係啊，即係只不過係講緊健唔健康啲，係啊，咁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低糖啊，
3: 係啊係啊，
2: 低。嗰、那個叫咩？低卡路里啊，係啦。咁其實低糖又未必真係等於低卡路里嘅喎。知唔知點解啊？
3: 因為佢所用嘅油份又會多啲啊。
2: 啱啊，黎同學真係
5: 靜咗落嚟，
2: 大家你好明顯，
0: 我諗緊
2: 阿潮同學同埋梁班長已經。
5: 咁我咁樣諗咧，
3: 因為我認識有陣時朱古力咧，佢話低糖，但你睇翻咧，其實佢脂肪咧係會高嘅，
2: 非常好呢、這個演繹係啊，
5: 係啊，相對嘅，
3: 相對嘅
5: 係
3: 啊，
5: 上落嗰下
2: 係啊，咁同埋有啲即係對於糖尿人士嚟講，有啲係用咗代糖去做嘅月餅都有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即係有時可能食得太多代糖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個腸胃咧就麻麻地嘅。
0: 營養師啊，你既然講一樣嘢咧，咁我想問你啲汽水嗰啲無糖汽水咧，係咪真係無糖，同埋係咪啱一啲糖尿病嘅人？
2: 嗱，其實你睇翻佢無糖咧，就會用咗係代糖嘅，咁代糖都分好多種嘅，即係譬如有天然嘅代糖啦，或者係一啲化學嘅代糖啦，咁代糖飲起上嚟咧就唔會令到個血糖係會有反應嘅，即係糖尿病人係可以飲，不過如果你經常飲嘅時候咧，令到你個食甜嘢個依賴度高咗，咁你不斷好想食好多甜嘢，
0: 因為食得所以就係咁食係咁食，
2: 即係你好想飲好想食甜嘢嘅時候咧，可能唔單止飲代糖無糖嘅汽水，咁你可以想食下蛋糕啊，開始係啦，
0: 即係上一場拉皮咁，
2: 係
0: 就係 OK 明白。阿黎同我呆咗，呆咗，黎同我哋做咩呆咗嘅？忽然之間，
3: 反而呢個要理解下，
5: 係即刻諗啊，
3: 咁多嘢都唔使理解，
0: 佢意思即系话你因为当无糖啊嘛，咁你饮翻又中坏咗自己，即系依赖咗，就觉得唔紧要啦咁样。
2: 冇错。
5: 同埋咧嗰阵时我哋单车训练之后咧，譬如training 咗3个钟咁样啦，之后咧我班 friend 啊好中意就系叫饮肥仔水，就系要饮最甜嗰只最多糖嗰只咯。跟住佢哋就会觉得哇嗰下突然间我哋叫 sugar boost， 突然间将个身体里边嘅糖分推一推，嗰啲力系会出得翻嚟咯。
2: 是啊，因为你即刻可以帮助个身体入翻啲油咯，等于
3: 入油咯，
5: 因为我哋会烧到真系乜都冇，
3: 冇晒啊！
0: 我就听过咗啲好攰嘅时候要拍嗰啲粒粒嗰啲咧，只溶喺口嗰啲。即系嗰啲咯，系啊，即系话，因为朱古力话可以带嚟一啲，
2: 点解你讲得咁隐晦嘅？肉只溶喺口一粒，
3: 即系其实即系朱古力。朱古力，
0: 冇人明咩？因为我哋唔讲商品名噶嘛，大佬啊，
3: 未啊，双方嚟就话可以朱古力哦 ，OK，
2: 嗰个应该系食运动前去食啊。朱古力，因为可以令到嗰、那个performance 啊，你个
3: 表现
5: 表现会好啲。
3: 系你放心，我会帮你演绎噶啦。系啦系啦，
0: 等佢翻译啊，下次等佢翻译好唔好？喂，唞两先，翻嚟继续我讲呢个月饼。
4: Hello， 早晨。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唯一

0: 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7: 好啦，翻嚟 ，Hello， 早晨啦，10:21，今日咧又系潮水的文化嚟讲下吃喝玩乐嘅，讲紧呢个月饼。
8: 系啊，月饼我哋又提一提大家，即系就嚟中秋节啦，食月饼都要适可而止咁样嘅。咁讲紧一个冰皮月饼咧，大约等于0.7碗饭嘅卡路里噶啦，即系细个啲嘅时候。低糖蛋黄莲蓉月饼咧，大约80克啦。头先个冰皮55克嘅时候，80克嗰个咧，差唔多碗半多少少嘅饭啦。如果你食晒成个，系啦。咁啊，去到迷你奶黄月饼50克左右啦，大半碗饭啦。
9: 哦，呢、這个我中意，啊呢个底。大半碗啫，
8: 好细个嘅啫，个月饼系啦，冰皮再大啲嘅时候咧，120克咧就差唔多接近碗半啦，嘅饭啦。咁再去到双黄白莲蓉月饼嘅时候啦，185克到啦，咁大一个嘅时候咧，等于系接近800卡路里，
10: 系
8: 咁差唔多系。讲紧3碗饭，
10: 但你要食晒一个都好难嘅，
8: 系啊，咁啊，金华火腿5人月饼大约90克咧，嗰、那个咧都有300几卡路里，即系差唔多碗半嘅饭啦。咁所以梁班长，你觉得每日应该食几多月饼啊？
7: 1/4
8: 系大嘅定系细嘅？
7: 细大嘅，
8: 系
7: 大嘅，
10: 大嘅4/1，
7: 细嘅仲要4/1，未闪咁细粒嚟。
8: 细嘅可以半个咁样，
10: 但我细都系食4/1，
8: 好好啊。呢、這个
9: 我真系谂起，咁我咪即系可以食2个奶黄月饼就唔食饭咯，就碗半饭咯，差唔多。
10: 其实好似我，你计啲数，好似，
7: 但系何必要咁样咧？
10: 系因为真系，因为就系想食嗰奶黄月饼咯。咁、我食嗰两个奶黄月饼，
7: 你就咁食半个，
8: 啱啦。所以
7: 嗰个饱肚感
8: 唔系讲紧个卡路里，有时
7: 傻仔嚟。真系为咗计嗰啲数，饭都唔食。
8: 系啊，咁所以三高人士就要留意啦，食月饼嘅时候，因为尤其是油份啦，同埋猪油去做嘅时候，个饱和脂肪比较多啦。
7: 三高人士
8: 系啊，三高
7: 三低人士，
8: 三低啊，就要
7: 食 IQ 低啦，
8: 咁要食翻啲鱼
7: 啦，人工低。
10: 人工底香港好多都系，
8: 咁啊都系要食翻多啲鱼嘅，即系令到个脑可以醒啲，咁样点样可以去高啲人工啊嘛，系咪？咁所以尤其是糖尿病人士啦，咁啊更加因为月饼个糖分系非常高啊，咁啊同埋啲菜
7: 浸一浸得唔得？
8: 咁咪湿晒咯。
7: 咁啲人有以前有啲人咁样食嘢噶，话啲外
8: 面啲包嗰啲，
7: 系啊，唔系啊，嗰啲餸啊，
10: 我系咁样噶，
7: 好多人都系咁，我
10: 系咁，我
7: 家姐系咁，
10: 系
7: 啊，嫌佢油，咁啊浸浸，喂，我好难食啦，冇晒味咯，咁咪
10: 唔系嘅，浸完出都系
8: 嗰啲可以嘅，
10: 系啊系啊，我系浸菜咯，即系我会攞个热水咁样一碌一碌嘅再浸咯，
9: 出去食嘢会好少，因为我哋都系，我哋可能攞只汤碗，因为有阵时诶嗱，两个情况我哋必定。 定係會浸嘅，好油嘅菜，
10: 好油嘅，
9: 或者好辣，即係俾啲辣油浸住嘅，我哋都會問佢攞隻湯碗
7: 浸
9: 一碗熱水，全部養一養先食咯。
8: 係啊，咁同埋即係難消化，即係腸胃不適嘅人士都要留意，因為蓮蓉啦，同埋啲五仁咧就比較難消化嘅，咁所以大家食月餅嘅時候都要食得比較有技巧，
7: 照多幾啖咯。人哋話寫嗰啲叫慢食啊，唔好食咁快嘅。
8: Eating
7: 係啊，中文係咩啊？想問啊？
10: Mindfulness 即係你一個
9: 用心感受，
10: 用心感受，係用心感受嗰個嘢食咁樣，
7: 即係好。有一句说话咩吞早忽伦吞早系嘛，即系求求其其照两啖就吞咁样。
8: 系、啊，
7: 即系有时嗰时间咧，我自己都试过。我谂你一定试过添，唔理你。
10: 我以前成日咧系十分钟可以食晒一盒嘅叉烧饭嘅。
8: 哇，
9: 咁夸张，
8: 好快，
7: 好快，
10: 好快噶，
8: 即系倒落去咁滞噶咯。
10: 因为真系录音同录音之间咪以前，咁、所以就布丁白兰就好快，所以到而家我食嘢都系好快脆。
7: 今日啊，网上有啲人讨论啊，其实食饭时间讲紧嗰啲繁忙区啊，一个钟头其实唔够，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排队买都要排成半个钟头以上，所以可能好多买完之后已经得翻十分钟，就好似佢咁，就要好快咁样食咗个盒饭。
8: 咁其实我哋即系讲紧嗰个 mindfulness eating
10: 嘅，唔系我想讲呢个真系好难有中文啊 ！mindfulness eating
8: 有嘅，
10: 有
8: 嘅，
10: 我帮你揾下，你继续。
8: 咁咧，佢就系要去欣赏个食物啦，你要闻下佢啊，知道佢咩味咧。其实摆喺个口嗰度要嚼，起码十下以上。
7: 所以最唔好咧就系对手机啊，对住平板电脑啊，咁你根本都唔知食紧咩。
8: 睇电视算唔算咧？
7: 都算，因为你个脑筋唔系，好似阿爸斋，你唔系留意住嗰啲食物，你冇留意咩味，冇细细咀嚼咁样。
8: 系啊，即系要慢慢去欣赏。
7: 你会唔会咁啊？
8: 我会噶，
7: 你真系会，
8: 因为我教我啲客都会咁咯，系、
7: 哦、
8: 啊，因为好多时候可能食得好快好急嘅时候咧，你个脑部未知饱咗未嘅，咁你未
7: 饱嘅时食多咗啦，
8: 系啦，
7: 呢个我都知，
8: 系啊，所以阿梁班长都
7: 系，唔系因为我想达到呢个效果，
8: 咁你谂住食快啲啊？
7: 系啊，因为我想我肥唔到嘛，因
8: 为其实增磅嘅人系更加难嘅，系啊。
7: 更加难咩？
8: 更
7: 加难增
8: 磅，更加难过去减磅嘅人，即系相对睇翻系啊。咁系，所以你要少食多餐咯，会比较好啲。
7: 系，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因为我瘦人咧系食唔到好多嘢，因为佢胃口
8: 好容易好饱啊，好滞啊，跟住就会唔想食啊，就会反感啊，对于即系食物冇乜兴
7: 趣
8: 啊。系
7: 呢啲咧，你咁认识我嘅？好犀利喎！你
8: 呢啲都系我平时见开嘅。
7: 哦，啲 client
8: 系啊，系啊，咁所以真系一定要持之以恒，好重要啊！梁班长，
7: 阿黎同我哋查到 mindfulness eating 系咩名，见到你紧促双眉。
10: 未啊，我睇到其他营养资讯，见到雪糕，我忍唔住揿入去。我而家
7: 睇其他嘢，
10: 你翻潮少先啦，潮少先啦，潮少系。
8: 系啊，咁所以大家食月饼都要食得健康啲啦。
7: 知道
9: 系啊，因为咧，既然大家咁样今日讲咁多嘢食啦，跟住但系头先咧又会讲。我哋要用心感受食物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哋真系对上一次谂翻自己几时系去过好悠哉悠哉啊，走去野餐啊，享受一下大自然风光啊，音乐啊，嘢食系几时发生嘅咧？
10: 诶，等阵先，老师已经揾到啦。
9: 哎叫咩啊？
10: 正念饮食啊，
8: 唔系啊，正念正经个正，
7: 系关关正念
8: 关啊，
9: 系
7: 有邪念饮食嘅咩？睇紧咸片啊！点会叫正念啊？
9: 班长谂多咗，
10: 真系嘅，叫做正念。
8: 正念，
10: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好多唔同嘅，有啲人叫做静观饮食，
8: 静观都得。嗯，
10: 冇错，
8: 啱。
10: 即系总之你就静静地欣赏嗰张食物，
8: 冇错。真
7: 系专心饮食咪得咯。
10: 唔系嘅，佢嗰个正念咧，直头有一系可能你望住嗰一个饭，你就要谂啊，佢由农夫去
8: 种
10: 出嚟啊，
8: 系啊，真嘅真嘅，
10: 系啊，真系嘅，佢系一个，
8: 系啊，所以静经就。
10: 你下次叫佢試下，
9: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咧，
7: 我只會邪念飲食嘅啫。
10: 交翻俾潮少先，
9: 即刻就可以介紹大家個好去處啦。點解咧？
8: 所以
9: 咪
8: 增唔到磅咯。
10: 咁都入佢我係
9: 要增肌，係啊。系啦，咁点解我哋会话诶啱啱好可以介绍俾大家咧？其实接住落嚟啊，喺嚟紧四个周末咧，都有一个好去处可以介绍大家。喺西九嗰边咧，一个叫野餐节嘅会发生，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7: 哦、野餐节我最中意野餐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停一停先，因为我哋去野餐啦。你执好你嘅野餐工具未咧？好嗱，呢、這个时间我哋有
10: 等咗好耐啦，呢、這个 Happy Friday
9: 系啊。喂，这个真的可以去玩一下。
10: 是。
7: 第一你有容祖儿。 四个同样的字就是
10: 等
7: 等。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除有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歌手啦，但其实他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嘅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7: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6: 系，
7: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系啊，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 tune 音嘅。
8: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型主持

0: 斯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6: 有什么分别？
5: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嗯、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嗯、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6: 都会自己痛。
5: 都会痛。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9: 劲爆派台歌，
8: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1: 哎，有專家喺度真係好，真係學多啲嘢，真係咁今日咧，我哋玩樂咧，頭先係講到吃樂之後咧，到玩樂啦，就講阿潮潮嘅。
12: 係啊，我哋玩樂咧，當然會介紹大家啲好去處啊，城中熱話啦。咁、嗯、我哋頭先就好快提過嘅
11: 野餐節啦
12: ，接住落嚟四個週末喺西九嗰邊大家可以過去睇下，因為咧有好多嘢發生啊。我就問下大家，對上一次大家真係去放鬆去一個野餐，享受下大自然嘢食。音樂是對上幾耐？
11: 如果野餐真的很少、啊，你有冇噶？
6: 我不想鋪張墊坐喺度，唔知做乜。
11: 就係唔使做乜啊！你明唔使做乜、啊？
12: 係啦，就唔使做乜咯，好放鬆一個人去感受一下。
11: 你咪坐喺度欣賞啲湖光山色啊，傾下偈，聽下音樂。
12: 係啊，
11: 你去旅行仲要做咩？
6: 即係除非我真係聽音樂咯，
11: 你輸人補習。阿仔补习嚟，
6: 如果我对上一次咧喺西九嗰度听音乐咧，就系上年倒数嘅时候啦，10月30日。但系倒数你又唔系坐喺度咯，我系企喺度食风咗一轮，跟住即系到凌晨12点，跟住
11: 你做嘢系嘛？
6: 我唔系啊，我因为我仔好想睇一对 band， 系啦，咁我就陪佢喺度等咁样，但系即系好大风啊咁样咯。但系可能坐喺度又唔同感觉嘅。
12: 系啊，因为今次咧嗰边个安排，我觉得诶几犀利嘅。佢其实系讲紧咧，你个人去到嗰度啦，当然啦，有得俾你。玩有得俾你消费嘅，但系你唔消费都冇问题嘅，因为其实嗰啲嘢全部都对外开放啊。咁、
6: 嗯、
12: 其实全程咧喺呢四个周末咧都会有表演，讲咧、
6: 嗯、
12: 有爵士乐啦、现场嘅嘉宾表演啦、乐队啦，好多嘢。总之你去到嗰度，你坐喺个草地嗰度就得噶啦。咁当然啦，有好多人咧，而家我哋嗰啲野餐包包咧，咁有好多地脊啊，拖拖等等啊，其实已经
11: 我想问嗰啲野餐包包有咩食噶啦？有时咧去嗰啲咧，唔知道你有冇去嗰啲俾钱嗰啲烧烤场地咧，佢有烧烤包噶嘛，即系有晒猪扒、牛扒、鸡翼嗰啲一包过唔知几多钱。咁你啲野餐包包系咪都系全部？即系现成嘅食得噶啦。
12: 今次咧，我见到佢哋嗰边咧，其实都多嘢噶。佢嘢食选择咧，你由啲小食啦，一个正餐啦。头先大家有提过噶，叫咩 farm to the table 啊、
6: 嗯，
12: 由农场直接去到我哋即刻食嘅。咁佢嗰边都会有得安排埋呢啲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自己选择啦。自己带嘢入去食啦，
11: 都得嘅。
12: 得嘅，得嘅。咁因为佢嗰度嗰啲表演全部系现场噶，咁你坐低就已经可以睇噶啦。由下昼开始已经有噶啦。
11: 其实你知唔知夜晚野餐最麻烦系咩啊？
6: 睇唔到啲食物，
11: 系食咗都唔知系咩嚟。
6: 要开个电筒，
11: 尤其是烧烤啊，都唔知佢熟

0: 味啊，到真系熟骨窿晒啦，咁样黑掹掹啊，咁
1: 样。系啊，所以咧嗰边咧，今次我觉得得意喎。嗱，虽然自己可以免费地带地席去坐低，但系自己带埋台凳都得嘅。但系另一个选择啦，
0: 带埋台凳咁大工程。
1: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而家好认真对待个野餐噶。咁去到嗰边啊，咁当然啦，可以用佢大会提供嗰啲啦，就要俾钱嘅。咁但系咧，类似一个 glamping 嘅，佢嗰度嗰啲台台凳凳啊，有埋野餐台灯俾你啊，即系头先你讲。嗰啲露营灯仔佢都会好帮你布置好晒，咁其实咧就好多选择可以去玩啊，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连续四个周末都会有呢啲嘢发生噶，
2: 系同埋啱啱迟迟一路讲嘅时候咧，我谂大家同我一样可以上网揾下啦，咁因为我都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表演啦，以及咧就有啲嘅工作坊嘅咁，因为我啱啱都真系积极去睇嘅啫，咁我究竟佢需唔需要报名咧？咁样咁你就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但我觉得都几好
1: 啲工作坊，其实好得意啊，咁佢其实可以玩。好多嘢啦，有茶艺啦，有啲叫手作仔俾你做完拎走噶啦，有玻璃嘅手作坊啦，好，如果我印象之中连嗰啲叫做调香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用香薰啊，玩香水嗰啲，咁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逢系同香味有关嘅，
3: 系使唔使俾钱噶？
1: 工作坊梗系要啦，要报名
2: 啦。同埋啱啱潮潮你所讲嗰啲野餐用品咧，其实佢有啲都系要俾钱嘅，租金啊，有按金嘅咁所以咧，其实
0: 自己带
1: 就
2: 自己带咯，系啊。但系你知有阵时你行过，咦几好喎，几好 feel 喎，
0: 即系即兴咯，嗰啲就
2: 系。系啦，咁所以我谂大家即系了解到，即真系上网 search 都得噶。你打野餐字头嗰样都系得噶。
1: 好多选择，好多选择。同埋咧，佢今次得意在咧，佢有一啲类似 package 嘅嘢，连单车都包括埋咯。咁所以咧，其实西九咧，唔知大家有冇
0: 租单车？
1: 租单车，因为嗰边咧系一个我哋叫单车仔啦，好中意过去打卡嘅位置嚟嘅。咁佢嗰度咧有几个位置咧，有一个好大嘅，我叫一个 arc， 即系好似一个类似现代化嘅凯旋门咁样嘅嘢。系咁嗰度打卡好靓嘅，自己可以带自己嘅单车过去啦。有好多人系会点样嘅咧？其实带埋啲狗狗啊、猫猫啊，出去放猫放狗啦。咁其实喺嗰度打卡都有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横店嗰边。既然有現場免費音樂嘅，可以過去享受下一個叫週末嘅下午，甚至乎去到夜晚都有，咁順便打下卡，我覺得幾靚。
0: 嗱，去呢啲地方咧，我唯一就少少温馨提示，可能有少少掃風殺風景咧，就係你狗仔你要帶住一啲嘅用品去清理啦，如果有污糟嘢，咁同埋有用狗繩啦，咁
1: 係啦，
0: 同埋如果有人踩單車咧，你要小心，因為我試過咧喺科學園附近咧，好多人帶大人細路仔咁樣，俾啲細路仔踩單車咧撞踩佢亂撞。廿四喎，即系佢哋好似大人要睇住咯，即系唔系任何方向咁样乱车咯。
1: 系啊，变咗叫大家都要负责任，做一个负责任嘅狗主。
2: 系，同埋咧西九呢、這个嘅草坪啦，咁其实咧我都见到唔少嘅即系歌手咧，佢哋会喺嗰度咧就拍 MV 嘅，尤其是攞个日落位，佢嗰日落真系好靓啊，
1: 靓绝啦！你谂下，如果我哋就系呢四个周末去到嘅时候，有埋背景音乐，俾自己喺嗰边度影相打卡拍。片咧，其实我觉得几诗情画意嘅呢件事。
0: 你会唔会带老婆去啊？
1: 会，我其实谂紧今日下昼已经过去睇一睇啦。
2: 佢望望佢老婆，即系我心里谂紧，好想望望话会。
0: 我讲俾你听啊！
2: 你
0: 咁咧，佢哋好浪漫，成日去第二度噶啦。咁有一次咧，就拍紧慢镜跑步片啊。咁个女仔啦吓，即系佢老婆咧，就好慢镜咁样啦，配啲好浪漫音乐，跟住啪咁样咧。有成个月唔行得啊！
2: 真系啊，
1: 好严重啊！所以咧，呢一个大佬提醒一件事啊，
0: 嗰次系咪跌断咗啊？定咩啊？
2: 跑步
1: 跌崩咗个头啊！
0: 系啊，佢好似成，好似都伤咗成好耐，
1: 好严重。因为嗰次
0: 佢本来靓啲添噶，因为扑亲啊，所以个样有啲影响。
1: 系啦，而家要有啲美化，因为点解咧？嗰次佢嗰条裤太阔啦，所以叫大家跑步嘅时候真系要着一啲合适嘅装束去跑。
0: 佢踩到自己条裤，
1: 左脚卡右脚踩到嗰条裤，跟住佢卡停咗自己咯，跟住就真系迎面地趴落去咯。咁
0: 其实好危险啊！呢个动作，因为你块面同埋嗰啲牙齿咁样。冚落去咧，我表哥嗰阵时咧，即系中学嘅时候啊，佢玩跳楼梯啊，点知一冚咧冇咗前面几只牙，
2: 系啊，
0: 你谂下，中学生已经冇咗几只牙，
1: 所以咧嗰次绝对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嚟噶。咁其实就真系个头系破开咗嘅，讲紧直头系好夸张地有条开口啊，
2: 系
1: 我哋就变咗顺势咧，就系下一个 topic 啦。咁其实北上去旅游嘅时候，可以准备啲乜嘢，同埋会遇到啲乜嘢？ 大家识唔识得去面对。嗱，咁嗰次咧发生呢个意外咧，我哋就系喺境外喺国内发生嗰件事，其实好得人惊，因为咧我就眼见佢哇已经开咗口啦，我就即刻哇点算点算，我就弹咗鸡。事主咧自己觉得会冇事嘅，因为
0: 佢睇唔到个
1: 现象，到有啲严重。
0: 跟住同埋佢个脑筋迟钝咗啦，冚完之后已经。
1: 因为去到嗰下咧，其实可能你自己可以分享，其实痛唔痛？
0: 梗系痛啦，
1: 定系唔知痛嚟已经系。
3: 唔系，净系摸到个伤口嗰度凹陷咗啦。
1: 好恐怖！
0: 咦，但系而家冇乜疤痕喎。
1: 系
3: 因为
0: 你系咪做整容手术
3: 嘅关
1: 系？系我哋做咗好多嘢，
3: 所以我嗰日系即刻计要食几多嘢。
0: 仲喺度计
1: 佢，佢好冷静，佢
3: 伤口愈合好重要。
1: 佢当时嗰刻咧，第一时间摸到凹咗，佢一路计哦点样愈合。但我咧就心谂，哇，好大件事，因为其实人唔喺香港，咁我可以点样做？
0: 点样求助？
1: 我当时嗰刻咧谂嘅，喂，冇理由叫白车噶，咁我哋自己有车。咁我当刻咧，其实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其实点样做咧？其实你当时。当刻自己做咧，唔系去揾救护车求助，调翻转头咧，你系要去揾一啲最近嘅医院啊、医疗设施。咁其实咧，你揾得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因为每一个社区都有嘅，咁去到嘅时候，其实个疗愈佢哋做得好好嘅。
0: 总之，我哋两人咧一齐安全为上，
2: 好
0: 错。今日多谢晒潮潮同埋花玲，多谢晒，好啦，拜拜。
4: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10:45，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劲爆，立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尽季军作品歌名叫

0: 飘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时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像妈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丰盛电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网上情说话的潜规则，不是所有真话都需要从你的口里面讲出来的。直率不是商人的通行证，没有礼貌亦都不等于真性情。有时你不知道整件事的全部东西，就不要急着跟人家下结论。人家没有问你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说我为你好，我话给你听。有些说话你讲完之后自己舒服了，但你听的人心里面好耐都会不舒服。如果拿人家的外表、身材、伤口来开玩笑，这些不是叫幽默，是叫做没有礼貌。每次说话之前先想一想，这句话讲出来对件事是不是有帮助，定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不懂安慰人家不要紧，安静陪伴比乱说话更好。当对方难过的时候，最不需要听见就是这么小事怎么不开心啊？你这样讲他只会更加不开心。音量大不代表有道理，讲得恶不代表你清醒。有时争论的时候嘴巴赢了，可能输掉一段感情。讲一句我开玩笑而已，不可以取消人家受到的伤害，所以不如不要开这些玩笑。有教养不是很懂讲嘢，而是知道什么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不要将情绪当诚实，将羞辱当教育，将刻薄当清醒。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每一句说话都要讲出来，适当时候都要懂得怎样沉默。沉默不一定是懦弱，有时不讲比讲出来更加好，因为有些说话伤到人哋，伤到自己。记住这四个字，沉默是金。

0: 你早Sam 许冠杰呢首《沉默》，时间10:54，听紧 Hello 早晨。
1: 系啊，我觉得啱啱咧听到就系洒脱地做人咧，其实咧都唔容易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可以做足准备嘅，因为咧要介绍呢个活动俾大家啦。喺10月10日星期六啊，早上10:00至到下午4:00咧，就会有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讲紧咧就系我哋今次咧会有三个主题嘅讲座，分别咧就系点样喺身心财方面咧。三方面做好呢个准备啦，同埋而家好多朋友仔咧，可能啊都谂住北上养老喎，咁究竟要准备啲乜嘢咧？咁当然钱都紧要啦，点样透过就系股票啊或者其他理财嘅产品咧，就系定呢个退休嘅方案嘅。咁到时咧，我哋会有讲座主持，包括咧就系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同埋李国华，以及咧就系银色旅途主持就系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啦。咁我哋仲有升级嘅嘉宾，包括咧就系陈曼娜、袁文杰同埋曾渊昌。咁到时呢，希望大家呢都係可以喺里面吸收到唔同嘅知识啦，同埋最重要就係点样可以做好呢个准备呢。而呢个讲座呢，参与时呢都有呢个机会丰富嘅礼品包嘅送完即止㗎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呢，就可以去到就係新城广播网站登记，重点费用全面。
0: 其实嚟你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我喺度听咧，我谂啊，呢一个咧真系 hit 中好多咧，即系叫银发一族嘅心里面所想嘅。你头先有冇留意呢讲三个字系真系咧退休前一定要谂嘅，就系、是、身心财。到底你个身体系有冇啲小毛病咧？或者个心灵方面系咪好空虚咧？平时有冇人同你倾偈咧？社交方面有冇人即系一啲嘅平时朋友陪咧？咁当然最后咧就系嗰个财啦，即系到底喺呢个退休之后，自己系咪有足够嘅财力咧，可以维持一定嘅生活质素？三样嘢都好重要，咁所以一定要嚟呢个嘅讲座啦。
1: 冇错，我有阵时都系谂下，我爸有阵时我要养埋佢，我啲钱都要储多啲，咁所以我觉得咧都真系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嘅话，上到新城广播网站了解到多啲啦。时间差唔多啦，
0: 冇错，嚟到个节目嘅尾。首先我祝大家一个愉快周末，
1: 下个星期一我哋再见，
0: 耶、Hello 早晨，星期一约定你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晒嚟有
1: 肥仔
0: 错。Bye bye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时间11:00正，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北部都会区列入5年规划，可以让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李家超电台节目回复听众电话时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应用了 AI 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时可能没有考虑太多。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早前有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政府将会研究用人民币去缴付部分费用，亦都会研究以人民币支付东江水费用。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说，现时有 75%-85%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他说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领域进行试验，以确保取得成果，强调不会急速发展。施政报告提出年底将会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落油卡涉及大约270万名长者，数量庞大，认为先换实名登记有相的落油卡对两蚊两折很重要，会以手机版落油卡作为数码长者服务的起点，日后才有条件以科技和资料提供更多的支援。同时为了照顾不太会用手机的长者，未来实体版和手机版会并存。孙玉涵在出席本台节目说，劳福局推出试验计划，给30户长者尝试两种被动式乐龄科技产品，以侦察长者在家中有没有跌倒或者出现突发情况，包括一套具有影像功能，另一套就只是呈现简单图像，以回应长者对家居私隐的顾虑。政府将会比较两套方案的实际效果再作决定。至于针对低收入照顾者，津贴金额由3000元增加到3300元，有声音话升幅太少。孙玉涵喺接头之后话，政府资源有限，只能够尽力而为，而每增加1元都可以令到有需要嘅人士生活过得更好。施政报告提出改革旧楼维修制度，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并为支援业主的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正就预审名单进行最后准备工作，今个月底前接受申请，年底前会公布第一批名单，希望去年首季开始真正应用在旧楼维修项目中。评审准则包括申请者过去从事楼宇大维修的经验、负责人的专业资历、财政能力以及诚信等，当中诚信是重要元素，会同执法部门合作，视乎申请者是否有刑事记录或者是进行背景审查。林汉豪在电台节目说，过往的招标妥服务每户缴付大约100多元，新机制服务更加全面，包括帮助业主招标评标，给予选择中标者的建议等，收费将会相应提高，但是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拨款补贴业主，希望

0: 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前往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三个调研处签名表达爱时，三个公众调研处星期五开始设立，直到星期日公祭当日接受市民前往凭调，分别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东九龙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民可以在调研处签署调研册志的。另外，周末两日撤灵和公众仪式，香港殡仪馆外会有交通管制措施，附近多条街道的停车收费标和残疾人士车位将会临时取消。彭博报道，美国政府最少可能会延迟到美中峰会之后才宣布向贸易伙伴征收涉及产能过剩的新关税。特朗普政府今年三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十几个的主要贸易伙伴展开产能过剩调查。彭博曾经报道，美国政府原先计划在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公布产能过剩贸易报告，并建议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关税。暂时未知华府延后公布的原因，亦都未清楚税率会不会有变。如果按照原有计划叠加 12.5% 的强迫劳动关税，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对华关税会恢复到 20%。 北京当局曾经说过，这个税率符合中美贸易休战协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咧，亦都干燥嘅，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68%啦。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2，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

0: 迎他的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色都炒米，都值。

0: you。
1: 喂，
2: 早晨
1: 。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将麦后。
2: 喂，做乜你唔讲十一点十一分啊？
3: 我嚟啊！十一点十一分啊！开心未啊？
1: 几多度？几多度啊？讲埋啦。
3: 30度啊，湿度68%啊，
1: 好拉，
3: 满足咗你啦，班长。
1: 你明唔明啊？我哋啲咪后讲嘅说话好精彩嘅，讲到你，
2: 讲到你，
1: 仲精彩过安宁。
3: 唔会嘅，我哋都会确保有呢个质素保证嘅。
2: 嗱，你咪后讲嗰啲咧，你所谓精彩咧，就唔可以喺咪前度讲嘅，因为你呢啲咁嘅八卦嘢咧，人哋啲听众听埋去咧，
3: 都唔知道，冇乜 feel，
2: 系冇内容啊，人哋听完等于多嘥时间。
1: 班主任最正系咩咧？讲到好似唔关佢事，
3: 好持平咁样咧。
1: 佢冇份讲，
3: 你又有份笑啊？青筋燕嗰啲又唔讲嘅。
2: 我只不过喺你哋讲开咩话题，我又加几句咁解啫。
3: 咪就咁样咯，大家都系讲几句啫嘛。
1: 跟住
3: 我会讲得多，
1: 你哋讲。
2: 好啦，开始一节目啦，讲乜嘢啊？
1: 我想讲八卦嘢，有啲地方我哋咁讲得啦，有啲地方咧我
3: 系
1: 好避忌唔讲八卦嘢嘅，就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嗰阵，
2: 根本都唔应该咁大声讲。
1: 唔系啊，一来我唔知。啲人即系你知我又冇你咁多人认得啦，但系偶然都博有名气人认得啦。加上如果讲电话或者讲是非，俾周边人听到，即系譬如我讲阿谭唔知乜嘢，就会扬开佢噶啦。哇，林柏希讲谭玉英唔知乜嘢，所以我喺呢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咧，
2: 通常咧
1: 就好避忌嘅。
2: 嗱咁样嘅，如果阿林柏希讲阿谭玉英啲咩咧，正常咧都冇人特别要攞出嚟讲，但系有一日。如果当阿林柏希有啲咩事发生，咁咧人哋要攞佢嚟讲，咁跟住咧
3: 将发
2: 生过喺佢身上嘅事咧都抽出嚟，咁又唔，咁我就唔好彩啦，俾佢讲过之后咧都攞埋出嚟讲，
3: 殃及池鱼啦，真系
2: 殃及池鱼啦。
1: 你做呢个节目，我啲朋友话几好喎，谭咏英好真性情喎，你有冇咁多年嚟讲几多嘢？
2: 我以前好假噶。
1: 你唔会讲性冷感先啦，即系俾人怀疑惊性冷感。
2: 咁我以前真系俾人咁样写过嘛，唔系我做系啊，唔系我点会识讲啊？
3: 有冇用任何方式回应翻呢件事？
2: 我呢个字都唔识得。
3: 你有冇去点样去澄清翻？
2: 好耐之前添，即系几廿年前。
3: 点解出咗一个咁样嘅？
1: 点解儿童节目嘅姐姐会写咗呢个字出嚟？
2: 咁系咪做儿童节目唔关事嘅？呢个系工作嘅性质啫。佢即系讲咧，意思系话我从来都冇绯闻。
3: 哦，咁就变咗性冷感。
2: 即系从来都冇。咁究竟你根本都冇意思。
1: 你想啦，
3: 系咯，
2: 你系咯，
3: 系咯。但你冇做任何嘢澄清，即系你自己热翻啊咁样。
2: 记者试过问我，其实我想写下你啊，不过我唔知写咩啊。
3: 系系系，
1: 哦，调题佢提供嘅，
3: 咁你提供咯
2: 吓。喂，总之系咯。
3: 嗱，讲真啦，即系头先阿林柏希就话啦，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港铁里面啦，都好多要避忌啊，讲得啦。但其实行为我哋都需要兼顾一下嘅，特别咧，即系天厨师，你真系搞笑 send 咁张相嚟啫，有个格粒底，净系差唔多夹实嗰碌。
1: 唔系，咁呢个唔系我影嘅，呢个系 flat 咧。有人就话有个男人着背心嘅，大汗淋漓嘅。咁你知有即系碌柱俾你揸住噶嘛？
3: 系啊系啊。
1: 佢咧就贪方便咧，就用个甩底夹住碌柱，自己只手就讲，即系玩电话。
3: 系系。
1: 咁身边人就哇，点用啊？条柱
3: 有，但系虽然条柱线水啫。但都唔系咁样用啊嘛，系咪先？如果你见到呢一条柱系咁啊，你当你下手嚟，你唔知发生咩事，一摸落去。湿嘅，你一定系谂手汗噶嘛？你冇谂过原来系即系腋下嘅
1: 手汗边有咁湿？
3: 你唔会谂系假底咯，你都会谂即系咪手汗定乜嘢？但系喂格粒底，你会点咧？只手快咗咯，要斩噶
1: 啦
3: 噃。
1: 唔知咪冇事咯。嗱，讲真，佢攞车又冇人话翻俾我知呢啲系诶格粒底
3: 上咗手嘅。
1: 唔知唔系因为我系咪翻屋企都洗手嘅，亦都好少掂面嘅个手。咁
3: 唔系，但你咬手指啫嘛。
1: 你理我啊！
3: 唔系咁，你一讲嘅，好似讲到好似好卫生咁样，你自己都会食咗落肚啦。
2: 我本来想忍住唔好讲人哋呢啲嘢嘅，你啊作为同事咧，你咁样爆啲嘢唔啱。
1: 佢就
2: 咁样爆发，如果你咁样爆发，咁我哋使唔使爆埋 Apple？ 一见到佢咁样咧，就嗱嗱声攞啲嘢消毒，抹呢抹路，咁你抹完之后咧，得益嘅都系我哋。
1: 呢个 operator 总班主任，
3: 所以就要讲啦，咁样系啦，所以都几难搞。如果系咁嘅话，你点做？如果你见到有一个人真系大即系大只女女。跟住就夹实佢，
1: 咁如果佢夹实咗，我都唔谂住用条柱噶啦，我咪由佢。
3: 系
2: 系啦，你冇权去话人噶嘛，即系佢系唔啱。
1: 系啊，
2: 但系咧，其实我啊觉得咧呢件事啊话俾我哋知，逢亲翻屋企啦，就一定要洗手，先可摸任何一样嘢。喺个街里边，千祈唔好摸自己嘅眼耳口鼻，呢个就
3: 系
2: 习惯。
3: 同埋。
1: 你唔好话你咬手指啊嘛，我喺街度唔咬噶，我都系洗咗手指
3: 先
1: 咬，
3: 即系洗干净个器具。
1: 呢个咧嗱，咁讲唔系因为 Covid 咧，我冇改变呢个习惯，任何时候都咬手指，系 Covid 令到我改变呢个咬手指。
2: 咁咧 Covid 完之后你又嚟过？
1: 唔系啊，我平喺街度咪唔咬咯，以前喺街都咬。
3: 哦，
1: 而家就洗咗手指先咬。
3: 你知唔知咧？有时你去即系过关啦，嚟去内地咁样，你咪要揿嗰手指模嘅。有啲人咧揿嚟揿去揿唔到，想手搵条脷一舐个手指，然后就嗨翻落去咁样。所以嗰个咧都真系要消毒啊。
2: 湿咗会软啲嘅。
3: 会，因为佢皮上面都有烹有个海绵噶嘛，
1: 啊、
3: 但佢唔用，佢用咗条脷一舐就印落去。
1: 因为太干咧，啲纹系验唔到噶，要渗有少滋润先得噶。
2: 原来系咁。
3: 惊唔惊？
2: 唔惊，佢就话就你总有个好嘅习惯，你翻屋企就要洗手，同埋咧你又唔使咁惊嘅。点解咧？因为嗰个人夹完之后咧，其实好，佢当佢落咗车之后，冇人知道呢条柱俾人夹过，咁于是乎好多人继续去摸，所以到你去摸嘅时候咧，可能都已经俾人摸
1: 晒啦，
2: 摸即系抹干净咗啦。
3: 系或者有啲盐分喺度咧，咪已经干。
1: 唔系，但系你问我会点做咧？如果平时我当我真系想用条柱，咁我平时就会大声啲咯。唔该，谢谢。即系我真系会喺隔篱，其实有时唔系净系个架底嘅，有啲人咧好中意成个身挨落去，用个 pat pat 个罅度，
2: 你
1: 即
2: 系晾
1: 住，
3: 我 pat pat 罅你都睇，
2: 唔系啊，佢就
3: 系
2: 咁啊，
3: 背脊挨住，
2: 但系我都有我自己嘅方法，我又唔会出声嘅，我咪就摄只手埋去晾实，跟住揞咧佢，我捉下佢，
3: 系啊，我都会
2: 走去咯，
3: 冇汗系 OK 嘅，如果应该有汗我就后悔。
1: 但系男仔我觉得蚀底啊，我成日惊咧俾人，不论男女都有。有资格话我性骚扰啊，所以我尽量唔想有身体接触。
3: 所以咧，我就喺网上揾到呢一段啦，我就随身带备咧，捞咗喺手机嘅我的最爱嘅嗰个 folder 里面咧，就会系咁样嘅吓。
1: 点啊？冇声，
3: 等先，唔好嘈住先。嚟紧，咦？点解揿唔到
1: 嘅？你 dead air 啊？
3: 唔
1: 会，你唔专业
3: 音乐噶嘛？喂，哦，原来我瞄咗，因为我熄咗，所以冇声。嗱，你啊，嗱，听住我就随身捞定呢一条片。
2: 有人拎住条柱，请勿挨扶手。请
3: 不要依靠扶手。我真系试过播啊！
2: 喺边度整一条咁嘅声？
3: 我摆耳边咯，咁啊真系系佢即刻缩开咯，佢真系望啲人真系开，每啲人都开始望，
2: 以为系嗰个广播啊！
3: 系啊系啊，就请勿挨扶手咁，所以我就随身带。
1: 我想问旁边啲人有冇笑啊？
3: 我老婆有，跟住有啲人就周围望系咪真系有个广播，然后挨紧嗰个就即刻即系弹起身咁样。
1: 呢个都 OK，
3: 系啊，
1: 因为我
2: 呢个非常好添，
1: 非常好嘅，系 download 噶。
3: 我上网 download send 俾大家啦。
1: 咁啊，我觉得我大声啲，但系唔恶嘅。唔该谢谢，我已经觉得好
2: 啊。咁梗唔可以恶啦。
1: 系啊，但系笑住咯。
3: 你有冇动啲肌肉着背心啊？
1: 我
3: 只
1: 洗乜啦？
2: 其实咧，我发现咧，其实喺个车厢里边咧，好多人多数咧，其实都系唔知道自己错咗啊。
1: 系，
2: 其实所以你一讲咧，佢就即刻我咧就即刻唔做嗰件事。
1: 有几样嘅，第一就系呢啲咁挨住柱啦，吓啲柱男柱女啦，即系我觉得。第二就系背囊。有一段时间咧，港铁都大力宣传，叫大家放低背囊，
2: 好讨厌啊！呢个
1: O K， 但系而家冇乜大宣传，啲人又继续啦，哇，成个大背囊咁样，
2: 系啊，佢仲要喐咧，佢唔知道啊，佢撞到你个背囊撞到我都唔知。
3: 其实你向前孭咪得咯，你入一入车厢嘅时候，你摆喺你嘅心口，
1: 佢都冇谂过改变。
2: 唔系，我
1: 觉
2: 得应该放低佢，
1: 系要放低，
2: 因为你放低你占咗个空间啊，
3: 系我明我明，唔系但系前面都 O K 嘅，因为
2: 起码
3: 你
2: 唔会撞到，
3: 你意识到
2: 你
3: 唔会撞到人啊嘛。
1: 第三样就系咧啲手机啊，咪睇。片啊，打機啊咁樣咧，又唔戴 headphone， 又唔瞄咗佢咧，跟住喺度好嘈咯。嗱，而家反而內地咧勁過我哋啊，有啲譬如廣州咁樣咧，將會實施啊。如果你太大聲影響人哋嘅話咧，車長勸喻唔得就罰款，介乎200蚊到1000蚊罰款不等。其實我覺得係咪已經可以引入嚟香港對付呢啲啊？係咪即係死唔肯戴 headphone 嗰啲人？
3: 係啊，特別一睇嗰啲 AI 劇啊嗰啲咧，真係播到好大聲，好似全車人要同你一齊追個劇情咁樣。
1: 我試過一次，我試過一次喺巴士，唔係港鐵，又係呢啲咁樣戴住唔戴 headphone 睇片嗰啲。我話 hello， 即係我坐對面嘅，我笑住 hello hello 咁樣。咩事啊？哦，冇，我睇下你系咪跌咗个 headphone， 我使唔使借我一个俾你啊？咁样
3: 系系，
1: 跟住佢就当然面色一沉啦，男人嚟嘅
3: 系系，
1: 咁啊之后就嘟嘟嘟嘟嘟咁翻细声，
3: 咁都好。
1: 因为你其实你冇得闹人嘅，人哋嘅即系呢个系人哋嘅，你唔好话权利啦，人哋嘅行为咁样，我就唯有咁样 hello。hello， 咦，系咪跌咗 headphone？ 系咪？
2: 系啊，
1: 系啊，怎么
2: 我
1: 借俾你？
2: 我又唔够胆咁讲。
1: 你梗系啦，认得啊嘛，啲人唔认得我，
2: 唔系唔系，人哋唔认得我嘅，我唔化妆
3: 佢
2: 都话。
3: 唔系啊，佢
2: 我都唔敢
3: 讲啫。
2: 我够胆，我但我系唔忍得人喺度食嘢。
3: 系啊，食嘢会出声噶，开声噶，指住个牌。 唔識得。
2: 唔係，我叫咗佢先，我揮手，我喺我對面嘅，咁我就揮手，等佢望下咩事啊咁，我就指住個牌，唔准食嘢飲嘢。咁佢就佢真係即刻收翻埋啦。
1: 佢食乜嘢啊？
2: 多數食包或者飲嘢咯。總之
1: 呢啲我。
2: 我
1: 覺得唔得
2: 嘅，
3: 我就接受嘅。
2: 我覺得
1: 你唔好食嗰啲雞嗰啲，
3: 你唔好食榴蓮啊、打邊爐
1: 啊、炸雞啊嗰啲，我就係
3: 啊。如果個包真係趕，我都冇計。
2: 我嗰陣時嘅嬲咧，有啲嬲咧係覺得點解你特別有 privilege 嘅咩？
3: 你都可以，
2: 你而家可以嘅咩？人哋嘅車廂話明準食噶嘛，點解你可以食啊？
3: 嗱，頒獎就係咁。
1: 但係我覺得都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個底線。譬如阿譚就唔中意人哋食嘢啦。
3: 係係。
1: 有一樣嘢咧，我見到人做，我唔係太順眼，但我唔會話，因為冇得講嘅。我見嗰啲女仔。可能朝早太早起身啦，未化得切妆啊，系成个过程咧化妆，但你知化妆某啲动作咧，有啲即系揦起只眼，
3: 系可以做手术咁样嘅，
1: 黐眼一毛啊，咁我觉得
2: 有冇黐眼一毛啊？
3: 乜都有啦，
1: 跟住咧
3: 搽嘴卷喺个头上面仲唔擦啊？
1: 呢个潮流嚟嘅，跟住搽嘴唇咪嘟起个嘴，即
3: 系
1: 我望住佢，佢又唔
2: 咁你做咩望人啫？
1: 坐对面啊啫，等于你食嘢你都还你啦，系咪？
2: 唔系喎，食嘢系犯规嘅喎，化妆冇犯规，化妆咧其实我觉得咧就系佢自己有一种咧佢。有啲出丑于人前啊，即系话俾人知我唔系几靓嘅。嗱，而家我咁样整咗之后几靓咁样，
1: 同埋化紧妆个样啊。
2: 但系食嘢系扰乱人噶嘛？
3: 佢食嘢就话我
2: 因为你污糟噶嘛，你食嘢会跌嘢出嚟。
3: 我本身唔系好肚饿，睇下几饿咁样咯，佢就系、是。
1: 我就觉得化妆个样，你幻想下，都你继续，
3: 系
1: 拉起定啊？咁
2: 其实你望人化妆都冇礼貌噶。
1: 咁点啊？我如果见到佢，
2: 成个车窗得佢啊！你净想望佢，
1: 冇位咪对住佢。
2: 所以我唔系话佢啱啊，即系咧。但系呢件事咧最冇扰人嘅，佢只不过影响紧佢自己嗰种品德啫。
1: <Okay. S 2>

0: 佢係Chantel話俾人話喺美國翻學咧，係搭公搭的士唔搭呢個地鐵嘅，別讓愛被愛人殺死。喂，講開搭地鐵有一單嘢咧，都要分享一下。好耐之前我試過，朝早我搭地鐵見到一個學生妹妹，著旗袍嘅。
1: 哦，
2: 咁你知道學生
0: 著佢蓝色嗰啲旗袍啊，即系翻学校服嗰啲旗袍啊。
2: OK，
0: 好啦，咁跟住无啦啦咧跌咗啲嘢出嚟，即系跌，佢成个胸围跌咗落地下。
1: 哎呀，
0: 哇！咁我系男仔仲尴尬啦，我见到啦，咁我见到佢又好淡定，即系佢唔系踎低执翻，唔系剩，
2: 系
0: 准备落车，即系准备打开门嘛，
2: 系
0: 一脚踢落个罅度，
2: 点可以跌落去咧？
1: 咁咪跌到
0: 月台同埋车中间嗰个位啊！
2: 咁佢一个人即系冇带爸爸，
0: 唔系我欣赏佢，佢唔系囤鸡啊！即系嗰下作为
1: 好淡定，
0: 好淡定，我
1: 即刻拨走佢，冇发生，冇事发生，
2: 冇事发
1: 生，
0: 我嗰下呆咗啊！我又唔应该帮佢啊，又唔应该提佢啊！谂住佢就松容不迫咁样，准备落车踢埋落。
1: 嗱，咁佢呢一个行为咧，佢个应变能力好似好快，但系其实有啲唔啱嘅。
2: 系噶啦，
1: 跌啲嘢落去嗰个，咁人哋执。翻好麻烦，
2: 人哋攞个夹来夹翻上嚟，
1: 人哋要做翻件事嚟回复翻原貌，几难。
0: 系嘅，呢part好理性嘅，但系嗰part，哇，欣赏。
2: 即系呢件真系名副其实，爸爸都唔认啊。放翻 I C
1: U， 11:2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谭玉英，谈生活，
5: 谈生活，谈生活。
6: 讲下以前咧，话说系30年前啊，咁咧就做过一个话剧，就系魏晋同学会嘅。点解会讲呢件事咧？就系因为咧，以前一个拍档咧，阿蔡子健咧，最近咧就揾我有啲事，咁啊，跟住又 send 以前嘅相俾我睇，我谂系缅怀过去，
7: 好耐冇见佢，
8: 咁好似好大件事咁。
6: 系啊，咁跟住我就醒起啊，系呢啲相，咁啊呢啲相咧，当年咧就边个影嘅咧？就系阿发哥影嘅。
7: 我点解会帮你影相？
6: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做话剧咧。就阿发哥有份做，即系总之系好多人做啦。
7: 系咪魏晋同学会嗰啲嚟噶？
6: 系啊，系啊，咁咧就嗰个剧咧系我哋嘅师兄作嘅，即系佢写嘅。咁啊，咁佢咧就写咗之后，两家就慢慢谂下个名先。
7: 我哋估下，
8: 你唔谂咗先翻嚟啊？你而家喺我哋前面，
6: 你
8: 而
6: 家谂唔到啦。唔系啊，系谂嘅，我有谂噶。
8: O K， 咁算啦，有都系过呢个。
7: 花心大丈夫，唔系希春酒店，
6: 系啊。
7: 唔系呢两个，
6: 唔系
7: 你讲住咗，帮你 search 下。
6: 系啊系啊系啊，诶乜乜乱点俏佳人咁样嘅，
8: 乜乜乱点俏佳人
7: 嗰啲咯，
8: 嗰啲咯，都系嗰时都信得过嘅呢个名系，都系嗰年系呢啲名
7: 啦，
8: 系啊系啊。
6: 香港话剧团嘅团长，即系之前
7: 系，
6: 咁佢而家退休啦。Anyway， 咁啊，佢叫 Anthony， 我成日记咗人哋嘅一个名咧，就记唔到其他。
8: 但冇谂过蔡子健会有一个咁嘅阶段系会同你做呢一个舞台剧嘅，即系你嗰张相系黑白噶嘛。即系当然八十年代系有彩色相啦，
7: 唔系唔系喎，发哥我见过佢影其他相都系好多黑白嘅，
6: 系啊，佢系全部黑白噶，
7: 系啊
8: ，OK，
6: 佢又冇影过彩色嘅，佢嗰阵时帮我哋影相咧，就当做话剧嘅时候咧，咁佢又净系做出场，嗰个年代有一个亦都系呢个剧，咁佢咧就一开场咧就佢出场咯，记得佢就同星仔咧就喺度扰攘下，即系本来个剧系冇嘅，咁啊因为有星仔嚟啊嘛，咁佢咧就喺度对答下咁样样啦，咁然后我咧就系一个红娘，一个妹仔，咁我就行出去就同佢两个对答咁样，仲记得我嗰次咧就喺度对答，咁佢哋特登讲啲嘢，就喺度即系呢个唔系台词啊，睇下你自己点样应对嘅啫，咁我咧就出去就讲，
7: 好欢乐今宵啲感觉，
8: 都应该系啦，系嘛？如果你呢啲咁样做得，
6: 因
8: 为系最开心啊，
6: 原本同系啦，原本同我哋跟住来嘅剧咧又冇乜特别关
7: 系，好明显两个系冇靴嘅，纯粹嚟支持，
8: 纯粹嚟撑场穿场。
6: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知好紧要噶嘛，有佢两个，咁啊，跟住我咧就咁样好快咁样就答咗佢哋，咁啊完咗呢件事啦，咁跟住翻去后台咧，发哥咧就有啲猛震对咗讲咯，嘿呀，你搞乜噶，谭玉英咁，我本来就系俾个机会你，等你喺度 show 下嘛，咁样样
7: show 啲咩？
8: 系啊 ，show 啲咩咧？
6: 唔系啊，即系你喺度讲多啲，咁你咪企喺个台内啲咯，但系我就冇去。我冇去認真要刻意做件
8: 嘢
6: 嘛事，咁我就純粹答完佢哋咁就撇啦咁樣，咁佢就話嘥曬呢個機會，
7: 捉到窿即脱

0: 系啊，即系话我冇人哋俾个机会你，你都唔识
1: 上
0: 咁样，系啦咁样。
2: 咁几好啊佢，
1: 系咯，佢都真系有谂呢啲嘢。
2: 咁但系佢阿淡嘅性格本身都唔系，
1: 系咯，佢都你又唔系嗰啲即系争名逐利嗰啲 friend 嚟噶嘛。
0: 系未学啊，
1: 未学，而家都冇啊。
2: 如果唔系佢，如果唔系佢红娘三即刻除几粒纽先啦，
1: 成套剧即刻变咗其他。
0: 咁人哋以为我男扮女装，
2: 咩剧咁平
1: 梅？我谂谂紧，咁平梅，你一谂到佢剧叫咩名未？
2: 诶，我帮你谂咗，系咪才才子乱点俏佳人啊
0: ？Anthony
2: 系咪陈锦权啊？
0: 冇错，陈锦权。
2: 你睇
1: 系。你成套
2: 净
1: 记得三个名，
0: 我成日记得 Anthony， 系我成日想啊请 Anthony 上嚟倾偈噶，因为系啊，咁佢好啦，咁啊今日讲翻做呢一个剧啦，咁其实啲之前咧有啊发哥嗰阵时咧，佢好好噶，咁咧每一日我哋都系食饭盒啦，咁啊食饭盒之前咧，佢就会叫佢嘅太太咧就整啲前菜，
2: 有啲咩噶？
0: 咁因为我哋有几十人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摆晒好似自助餐咁啊，摆晒喺个台度好多盘咁嘅前菜，咁咧就系佢太太整嘅。咁有一个咧就
2: 系
0: 炸鱼仔，咁啊炸鱼仔咧通佢又有啲糖整翻，就变咗佢又甜又香又脆啦，好好食噶嘛呢啲。咁我食咗之后咧，咁我就次次咧都攞好多嚟食嘅。咁啊食完之后我又问人点整啦，我就问佢
2: 阿发嫂啦，
1: 但系会整嘅。
0: 其
1: 实
0: 我系唔知阿发嫂整嘅。我谂住你嚟，你带嚟，我咪就问你咯，点整噶咁样？跟住佢又话翻，咁啊发哥话：我点知啊？我老婆整嘅，我老婆咁咪就冇得问啦。
2: 佢即系发嫂冇嚟嘅，
0: 梗系冇嚟啦。咁啊，因为我都有问过嘅，点解唔叫你太太一齐嚟睇下咁样？咁佢话唔得噶，佢一听到啲咚咚唱咧，佢就晕噶啦。
2: 即系咁多年嚟都冇问过嘅，嗰个炸鱼仔系咩嚟？
0: 个炸鱼仔都从来都唔识整，后屘我梗系知咧，咪炸咗之后再攞翻啲糖去回翻佢，咁佢咪会黐黐地又甜甜地，然后又脆咁咯。
2: 可能发嫂都唔知嘅，都系工人整嘅。
1: 原来工人系最劲，工人先至系厨神咁。
0: 系啊，讲得啱。
2: 系啊系啊，或者啲 snack 咁啊，就攞出嚟咁样咯。都几好几好回忆嚟嘅。
0: 系啊，
2: 嗰啲相不如你 po 翻喺你自己嘅 Facebook 度啦。
0: 系咩？
2: 系啊。
0: 佢教我做嘢啊？
2: 唔系，我建议你啫。
1: 建议啫，系啊，唔系啊。咁你问佢系咩？问紧佢问题，佢答你，你又话系咪佢教佢做嘢？
0: 我系咩？
1: 可能专门。
0: 我系咩？可能咧就唔系话太过命令式，但我已经有一种反弹，系咩？
1: 哦，
2: 好难复制。放翻
0: ICU。11:3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咁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坐市离岸地区咧风势日间中清劲噶。咁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68%。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3: 放饭 ICU。
14: 今日考你牌。
2: 你两位人品咁好咧，平时即系都乐于助人啦、啊。诶、欸，我铺得个牌嘅话，都唔方系好嘢嚟噶啦。
1: 我冇出声，所以
2: 系佢唔敢出声。呢啲即刻
1: 系啊，呢啲服呢啲咧，真系
2: 唔系。如果你见到譬如地铁站，而家啲有啲站口咧，好多楼梯出去噶嘛，系咪先？见到有啲弱者，可能系长者啦，可能系唔方便嘅人啦，有啲嘢可能重嘢，行李好大嚿嘢，总之攞唔到啦。
1: 系。
2: 你哋会唔会主动去帮佢攞上去呢？或者攞去喐，即系喐佢啲嘢呢？
0: 我唔会。
1: 我
2: 你咁乐于助人喎。
1: 唔系你讲系，唔系我想问下清楚啲先，系咪一定要喺嗰个港铁范围里面，定还是喺街度都得？
2: 即系我用港铁做个例子啫，但系边度都得。
1: 嗱，我试过帮阿婆推车，纸皮阿婆推车，佢过唔到嗰个膊，即系嗰阵时停车场前边嗰啲夹鸡，系咯，帮佢推，我试过落车帮佢推嘅。
2: OK，
1: 咁跟住我都有试过帮
0: 佢推，
2: 佢真系揸紧车，见到
1: 我停咗喺度
2: 咁辛苦，
1: 系啦，佢过唔到，佢咁条路就行唔到，大家你帮佢推推咪大家行到咯。
2: 好啦，但系我而家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真系帮咗佢，不论搬嘢啦、攞嘢啦，而里边其实系有违禁品，系毒品嚟嘅，究竟我即系成日听新闻都讲啊嘛，哇，你帮人掂过一啲就死硬噶啦，就俾人拉硬啦。如果咁嘅情况之下，系咪甩唔到身或者打唔甩嘅咧？嗱、你记住，我当一嚿行李先，推追纸皮好难讲，即系当嗰系个好重嘅货物。咁但系佢又好惨个样，系咪先？咁你真系会帮佢噶嘛？如果里边
0: 点知入边有毒品？
2: 系，你觉得甩唔甩到身自己？
1: 我
0: 如果我系路过，即系大家睇到我系路过，我亦即系同佢唔识嘅，咁应该系冇事嘅。但
2: 系
0: 如果我同佢系识嘅咧，咁我即系刻意咁样样
2: 咧，就
0: 系啦。但系我就一定唔会犯事嘅。
2: 你唔帮咧，白老威就一开始话
1: 佢点帮，
0: 因
1: 为帮完佢脚都断啦，之前
0: 我自己唔好跌倒就数啦。
1: 系咯，你之前帮翻转头，你冇添啊？
0: 系啊，你唔使扶我，
1: 哎呀，
0: 唔使黐住我，
1: 咪系咯，唔好唔好，你唔好过嚟啊！打我，不如大力咗啊！
2: 好啱嚟个下
1: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同阿探一样啦，你都有个合理嘅一个动机，点解你会即系唔系，即系点解你会持有呢样嘢先？咁你都会有闭路电视啊，或者有剩啊，你话港铁啊啲，你都睇到我好明显，大家唔同站嚟，我忽然之间就帮你只台。
2: 系，但系你记住，你记唔记得街道咧？以前成日警讯啊，嗰啲绳之于法，而家冇咗咧，知唔知？咁咪话咧，譬如叫个僆仔过嚟，诶，帮我攞呢嚿糖呢盒嘢俾前面个哥
0: 哥，
2: 咁个僆仔就俾人
1: 中咗噶啦，咁啊中咗。
2: 系咯，
1: 咁就中咗啦，系啊，因为你已经好明显系喺个买卖里面啊嘛，
2: 唔系冇嘢噶，可能冇俾就小朋友，你帮我攞一个俾前面哥哥，
1: 你要
0: 你一定要俾粒糖嘅，小朋友好少话就咁样帮你嘅。
1: 嗱，不如咁啊，
2: 你做
0: 一
2: 二同接
0: 我
2: 啦。
0: 你一定要有粒糖。
1: 我一段即系我长时间都有即系做啲监狱探访噶嘛，有一单咁样嘅 case 嘅，就一啲屋村咁样，你当咁就有一个阿婆就会即系定期就帮唔同嘅人去即系清洁啊咁样啦，咁一个清洁咗好耐，佢就帮我即系我嚟紧。唔喺香港咁样啦，咁咪有个件咧，你清洁嘅时候帮我即系收啦，咁样判咗十几年啦，最后因为系毒啊，系。
2: 但系佢真系无辜噶，
1: 无辜噶，无辜噶，喺里面见到啦就。
2: 嗱，所以咧就翻翻呢样嘢啦。如果你喺街度无辜咁样帮人，有冇机会无辜辜咁样会受害，甚至打唔甩咧？就听听大律师讲啦。
14: 今日考你牌。
2: 咁我帮咗系咪死硬呢？咁我就要问一问今日我哋嘅有牌人士刘伟琪大律师 Vicky 啦。
15: Hello Will，Hello。咁嗱，你呢一个层面其实咧就已经系一个刑事嘅议题嚟噶。咁
13: 如果你话里面有毒品，其实真系好大件事，因为咁就已经可能系变咗系告你，即系除咗系藏有毒品啦，有机会系贩运毒品，咁嗰个你嘅嗰个刑期系其实系可以好长噶。咁、但系你讲话好啦，我帮人拎一样嘢，其实真系好视乎个情况。喺我哋法律里面咧，就会睇到底我哋有冇一个犯罪意图。因为嗱，你拎起咗个行李啦，如果里面系毒品，其实已经好大机会，其实系已经叫做剔咗嗰个格仔，叫做系犯紧一个犯法嘅行为，即系个行为上面嘅层面已经到咗噶啦。但系你有冇个意图呢？如果我真系单纯地好想帮呢一位人士去拎起佢个行李去攞上楼上嘅话，其实就要睇整体。我如果根本完全唔知情嘅话咧，咁、假设真系要控告我的话，其实控方都需要证明好多嘢，咁证明我真系知情，知道里面系有毒品嘅。虽然我唔一定要知道里面系咩毒品，但系要知道里面系毒品。咁亦都系有呢个意图去犯紧，譬如系即系帮人哋带呢啲毒品等等嘅情况。但系如果你话整体嚟讲，喺一个港铁站或者喺公众场所，对我哋最有利嘅一啲证据就会系，譬如 CCTV 啊，或者一啲路人啊，路人有机会佢哋会知道我哋嘅情况，其实真系好，成堆人都想帮紧呢位婆婆拎呢个箧，咁其实真系好视乎个情况系点样嘅。
2: 咁我想问咧，如果真系要打起官司，即系唔好彩发生呢事啦，其实系控方要揾到我有贩毒嘅意图，或者做呢件事意图，定系我自己作为当事人，我系辩方咧，我俾人告啊嘛，我就要周围去找 CCTV 啊，做人证。其实哪样是最需要的？
13: 刑事呢在香港呢是控方需要举证的。
2: OK，
13: 即是我们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被告，我们是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控方要证明我们有。但是我们呢，如果作为一个被告的话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其他助证，其实就可以帮忙法庭去看看到底我们讲的版本会不会有机会是真的话呢。可能如果相信我们的版本是真的，那就会有疑点的了。那就会成日喺你哋电视听到啦，嗰句嘢啦，就系疑点
2: 归于被告，
13: 系啦，疑点你归于被告啦。
2: 哇，咁其实都好人性嘅抉择噶，见到婆婆或者公公或者唔方便人士咁辛苦，但系帮佢攞呢啲嘢之后咧，又有机会唔好彩啦，唔知你知而家唔个衰人啊个字唔会喺额头度噶嘛，又有机会有风险。咁其实
13: 系噶系噶，我觉得安全嚟讲嘅话，其实如果你话喺港铁站啊，我觉得嘅话咧，就可能叫佢去用个 lift 啊，或者叫啲职员嚟帮手，咁就稳阵啦，即系唔好自己去掂咯。
2: 好啦，大家要小心啦。有时好人咧都真系难做嘅。唔该晒刘伟琪大律师。
13: Thank you。
1: Yes，
2: 阿 K 因为可能真系多经验，
1: 我啱晒咁个星期，
2: 你真系啱，
1: 我日日都啱晒啊。呢星期，呢星期好似啱晒。
13: 佢话系系啦，
2: 系
1: 上个星期坐一日，
2: 唔同你拗啊。
1: 我记住呢啲，
2: 我
1: 觉得呢个
2: 嗰位做好人都有智慧咯。
1: 系
2: 系啊，即系叫人帮手啊，或者职员啊，甚至揾警察帮。如果大家唔想所谓拿事上身嘅话，小心为上。放翻
16: ICU，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7: 2026年第十九周
16: 第三位，
17: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16: 第二位。
17: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休息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
2: 区声势力，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0: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call。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When I Meet You。
1: 好啦，11:51，我哋嘉宾嚟到啦。如果大家有睇开电视新闻报道咧，应该曾经一段时间咧系成日追住佢嚟睇嘅，
2: 系
1: 应该有嘅。小飞侠林燕玲呢位新闻主播 ，Hello Ruby，Ruby
2: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三位主持人好，我都成日听你哋嘅，
2: 系啊，多谢啊，你冇咁生外先得噶，
4: 开始原来你哋识咗咁耐啦，我第一次认识啦 Ruby 啦，咁我今日喺呢个机会认识下你先，
3: 好啊，好啊。我在电视上认识你。
1: 你是什么年代看啊谭咏
3: 嫣的？哎呀，暴露年龄系列。
2: 个个都要暴露一点的了，上
3: 帝。430穿梭机呢。
1: 你都430
3: 啊？对啊。
1: 我以为你都起码闪电添。
3: 闪电都有看，但
2: 样
3: 似闪电。真的假
2: 的？样似闪电。
4: 但你知道吗？但你知道我只是一开始讲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对放学 ICU？
1: 你又太假气了，
2: 他就是。
1: 你有人。
4: 我不是假的，我真的以为是。
1: 放 ICU 啊。
4: 是啊。
1: 我阿朱廿几岁嘅啫，
3: 几好啊！我当呢个系一个赞赏嚟，
1: 真
3: 系
1: 妈咪做
4: 咗咯。觉得佢廿几岁，
1: 佢系 keep 得好。
4: 咁廿几岁都可以做妈咪噶，
3: 有廿几岁嘅活力系咪啊？
4: 咪系咯。
1: 喂，讲下你先啦，大家认识你小飞侠林燕玲啦，但系知你新闻主播啦。其实点入行嘅咧？当时
3: 点入行啊？呢个问题答咗好多次，不过咧都真系要认真去答，因为咧我发觉咧，无论即系去到边咧，都好多人好好奇。
1: 系，
3: 首先要披露下先，我自己大学就系读理科出身啦，所以啲人就系最好奇。呢樣嘢點解讀理科？我自己就係讀生物化學系嘅，讀 biochemistry 嘅，喺香港讀書嘅。咁啊，無意中即係見到喺當其時講緊即係好多年前啦，十幾廿年前啦，有個係啦，有個咁嘅機會，有個好大嘅 recruitment， 咁我就去應徵啦，咁就。入咗行好顺利，系啦，成功就入咗行。
1: 但你系本身由细就冇谂过做新闻啦，做主播，定系都有憧憬过噶？
3: 有啦，一定有啦。
4: 如果唔系，点会一有人哋 recruit 你，即刻就去报名啊？
3: 系啊，不过我有呢个冲动，我系咧唔系好行动派嗰只。我后生或者系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好似嗰啲话啊，我好知道做乜，然之后一步一步行上去做嗰种。我唔系嗰种人嚟噶，
1: 见步行步，
3: 系真系见步行步。大学毕业之后咧，其实都唔系好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嘅。其实系屋企人。即是告诉我听，喂，有个这样的机会看到报纸。
4: 这样啊，
3: 是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呢不是很多报纸广告，
2: 是啊，是啊，
3: 招聘广告，
2: 是啊，
3: 我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啦，是不是？以前呢就是有人给份报纸我，喂，请人喎呢度。
1: 请主播
3: 喎。是啊，跟我就去由 CV 写那些求职信。
1: Covering letter。
3: 是啦。
1: 跟着 CV。
3: 跟着过五关斩六将，应征好多轮，跟着才考到入去咯。
2: 一直可以讲下即个应征系点啦，但你有冇丝毫嘅痕迹喺读书嘅时候都系例如会即系参加啲星 con 啊，做下主持司仪啊，学校啲，即系你有冇呢啲痕迹嘅？
3: 冇啊！如果套用而家嘅说话咧，我系一个好 I 嘅人嚟嘅，即系好收埋，
1: 冇抛头露面嗰啲嘅。
3: 有做下啲即系譬如大学咧，咪有啲学生会有啲职务都有，
1: 但唔系即
4: 都有啲，
3: 但就唔对出边咯。
1: 喂，但系个问题想问，即系唔好介意咁讲啊！你系个你嗱你啦，阿赵海珠嗰堆啦，系咪周佳怡啲？你哋是第一代被冠以为即
2: 系
1: 靓样，
2: 系啊系啊，
1: 但就系得个样嘅嗰堆新闻主播，咁之后后来全部好着重样子啦。其实你哋介唔介意俾人咁样 label 噶？即系话你哋唔系记者，唔系靓。

0: 请你坐台，
1: 唔系读新闻，
0: 系啦，
1: 嗰时好兴咁讲噶嘛。
2: 嗱，我会咁样讲，我唔会介意，但我会在意。嗯、我喺心里边咧，我会听到好多说话嘅、嗯，一定会听到好多，因为你唔会揞住耳仔，会接收到四方八面好多评论嘅。我唔会介意，介意嘅话咧，即系代表我有。负面的情绪或者有些不开心、但我就没有，我听很多东西我很喜欢听东西，我很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听人家讲东西，我很喜欢接收很多东西、之后回去慢慢想一下，
0: 不影响自己的。
2: 是的，至于为什么我说在意呢，我可能就会想啊，他们这样看我、啊、当其时呢，即是小的时候一定会想啊，怎样去证明自己有实力呢、我不是只是你表面这样讲的，我是还有其他东西的，但是这件事你不可以告诉人家，你只可以默默地去做。于是呢就听完很多说话之后，慢慢就想啊，点样去成为自己的推动力咁样？
0: 但系当日咧，因为嗱，你知唔知？通常根据普通公司都系慢慢升上去啦。可能有一啲本身做开记者，坐喺主播台嘅，准备到我啦，到我啦。点知你班靓女就起底啦？有冇啲系啦？程咬金杀出嚟，有冇一啲 hard time 曾经同事啊或者其他人俾过你哋啊？唔系净系你啦，即系嗰堆啦。
2: 我感觉唔到有咯。
0: OK，
2: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相对系幸运嘅。一嚟自己我本身个性格咧。就你同我共事过啦，咁啊，我个人就好随遇而安。就算我入行咧，你听到我都系人哋递个表格，递嗰个求职广告俾我睇、啊，好啦，咁我就入行啦。但系咧，到我有个机会嘅时候咧，我就会好努力咁样尽力做咗佢咯。即系有机会嘅时候，我就尽力做好自己，但系其他嘢我就唔会谂啦。
1: 咁喺呢一个嘅工作里面，即有冇同你预期所谂嘅系一样咧？嗱，你细个谂做主播咁样，咁做咗之后发觉系点咧？
2: 哇！细个觉得做主播是一件好有型的事，到而家我都仲系觉得好有型，
3: 都系好有型。
2: 系啊，就算咧，你点解咁讲咧？即系我觉得系做直播咧，或者唔好话即系做主播啦，做直播咧系要好考临场反应啦，咁控制声线啦，
0: 望住镜头啦，
2: 望住镜嗱，就如果我哋做电视台更加就望住镜头啦，控制表情啦，咁然之后四方八面好多信息啦，譬如可能喺耳仔度好多人嗌你啦，以前做财经台嘅时候会睇住前面几个 mon 睇住。好多股价啦，咁然之后可能要睇住业绩嘅直播啦，咁然之后可能又要导演又嗌你啦 ，floor crew 又嗌你啦，咁我睇电视咧就觉得做主播，都系即系你面对住读稿啊，比较简单。到自己真系做嘅时候，做主播啦，做埋财经直播主持啦，之后来我自己做埋财经节目啦，咁成件事我都觉得系有型嘅，因为件事好紧张刺激。首先我睇住即系我啱啱行入嚟嘅时候咧，听到你哋好热烈咁去讨论一啲嘢嘅时候咧，我都。
0: 想 join 埋一份系嘛？
2: 系啊！
0: 一阵间我想喺新闻之后同你倾下，即系譬如做主播咩条件啦、啊。其实我睇电视有好多明争暗斗啦，主播之间有冇呢啲嘢发生咧？
3: 咩？
0: 可能真嘅咧。
1: 好，转头翻嚟嘅时候，小飞侠林依玲。

0: 佢用早儿嘅等等等等，转个头翻嚟，继续有小飞侠林燕玲啊！放翻 ICU，
1: 正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话：社会开始老龄化，独居或者双老长者有五十几万人，当局正研究点样利用大数据去揾出呢类嘅长者，以提供适切协助。苏玉娴在本台节目说，以往会在街上寻找独居或者双老长者，不过难度较大，于是运用局方和医管局的资料，精准找出长者群组，之后再安排社区关爱队去探访。如果发现长者没办法照顾好自己，就会考虑利用智慧装置监察，确保长者合作长者安全。苏玉娴说，正同港交所慈善基金合作，施行两套乐龄科技设备，为保护长者私隐。其中一套設備不會拍攝到影像，只會捕捉長者的動作，以防止他們跌倒或者長時間處於靜止狀態。至於由孫玉涵擔任副組長的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他說包含各個決策局，一連串關於老齡化的問題都會納入討論。施政報告提出改革舊樓維修制度，為顧問同承建商制定預審名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正就名單進行最後準備工作，今個月底會接受申請，年底前公布第一批名單，希望去年首季開始應用在舊樓維修項目。凌漢豪在電台節目說，預審名單評審準則嚴格，包括申請者從事樓宇大維修的經驗、負責人專業資歷、財政能力以及誠信等，当中诚信是重要元素，会同执法部门合作审查申请者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并进行背景审查。凌汉豪说，在机制下将不再沿用招标妥的名称，由于服务会扩展到全流程招标评标和中标建议，收费会相应调高，但是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专项拨款补贴业主，确保费用合理。他说目前尚未决定是成立楼宇维修局，抑或在市建局下设立子公司负责执行和监察工作。凌汉豪强调，堵截围标需要靠组合拳，除了提升支援业主之外，亦都需要探讨优化竞争条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住屋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星期日公祭，由于场地限制，只是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前往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三个调研处签名表达哀思。三个公众调研处星期五开始设立，会直到星期日公祭当日接受市民前往凭调，分别是位于铜锣湾摩顿台的活动中心、东九龙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刘国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民可以在调研处签署调研册子的。联合国调查团说，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在两次针对伊朗的空袭中犯下战争罪，其中一次空袭涉及美军向伊朗南部城市米纳卜一间学校以战斧巡航导弹发动袭击，造成150多人丧生，包括120名女童和男童。调查团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学校毗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海军设施，是一个明显可辨识的民用设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它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美国未能够在数据库中更新和这间学校有关的资料，亦都未能够确认学校是否属于军事目标，这种行为已经不只是疏忽能够解释。调查团又说，美军在另一次空袭中向伊朗另一个南部城市拉默尔德一间体育馆和住宅区发射精确打击导弹，造成22名平民死亡，谴责美军在这两次空袭行动中进行无差别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和财物损失，因此犯下战争罪。白宫回应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人权方面毫无建树，又说伊朗

0: 25席是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要达到 5% 的门槛才获得议席。而今次选举有10个政党获得参选资格，包括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等。据报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普京，以及支持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俄乌战事。外界相信统一俄罗斯党将会再次大胜，但是关注选举结果能不能够反映俄罗斯民众对于俄乌战事和相关政策的支持程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既然新闻主播嚟到咧，不如等下林燕玲报告下天气先啦，好唔好啊？嚟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1: 而家几多度啊？
3: 而家系30度，湿度63%。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0: 炒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放饭 ，I meet you。
1: 而家系31度先啱，
2: 系啊，头先食咗一肚，
3: 唔系头先阿淡觉得系卅度，我觉得系卅度，
1: 边有咁热啊？
2: 你系权威啊，我话咁就系咁啦。
3: 喂，咁啊，即系有啲嘢就可以话你话讲系咁啫。嗱，但系讲新闻啊，呢啲就梗系即系我哋如实讲啦，
2: 系咪先？
3: 咁咧，继续啦，欢迎啦，小飞侠林烟玲啊，
2: 欢迎佢唔系以前主播，佢但佢而家都系新闻主播嚟嘅，佢而家凤凰卫视嘅，
3: 讲啲 juicy 嘢嚟听下得唔得？做主播，
2: 其实靚係咪必須啊？
1: 靚係咪必須？外形都應該要計分嘅。喺我哋入職嘅時候，一定係即係管理層佢哋其中一個考慮條件嚟嘅。
2: 但我睇電視就嚇，我唔知真定假，啲劇

0: 情咧，话个样咧靓同埋唔靓，同我哋大众标准少少唔同。佢话要对称啲嘅，佢话如果一个主播个样要对称啦，膊头要对称啦，即系。是不是的其實
1: 哎呀 我自己分享個人經驗啊因為我現在自己出鏡的小秘密啊這個真的沒有披露過我覺得挺 juicy 啊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啊啊、其實呢我自己都有些是覺得自己是很完美主義的、我呢在去即係睇住個鏡頭呢自己如果坐到高低膊呢我成日都要諗辦法點樣令到佢平衡返嘅、最後來我諗到個咩方法因為呢、我點啊我就放多個喺個喺其中一邊咁樣咯，
2: 喺即喺後邊啊，
1: 唔係啊，喺膊頭
0: 啊，
1: 係啊，有啲衫咧，譬如咧，我覺得佢可能點解硬係好似唔平衡，就算我點樣坐，好似都會有人撳咪話，喂你坐翻正少少啊，但係轉個頭可能我又歪咗喎，咁我就諗緊究竟係衫嘅問題啊，定係自己嘅姿勢嘅問題，咁各樣都有啲小問題嘅，咁我就好中意解決咗佢嘅，咁我就唔想影響到我每日嘅要好多嘢顧慮，咁我就直頭放個 shoulder pad，
0: 即係你隨時有嘅 shoulder pad。在公司要攝就攝的嘛
3: 即是用厚度的嘛
1: 是啊是啊那我就會這樣做
2: 咯那是啊因為呢做新聞主播呢那人家就這樣望住你的樣子嘛一路望住終於會找到一些位置出來呢覺得不是幾啱咁所以你全部都要很正派咁樣樣
1: 是啊
0: 同埋是不是不可以戴啲喐得嘅耳環㗎
1: 是我就冇咁样做因为呢喺一个直播嗰个新闻报道嗰个画面呢其实係好干净嘅。你见到呢后面唔会有太多喐嘅嘢。同埋你会比较静态。真係喐嗰个样嘢呢就係嗰个主播嗰个嘴巴。同埋可能佢眼睛可能少少有喐动啦。
2: 都係少少。
1: 係啦基本上头发係唔会点样喐嘅所以係静止嘅。所以我啲发型师就会帮我噴实啲头发啦我一定都会要求。即係譬如有滴咗少少落嚟呢你会觉得。好干扰嘅，好干扰个观众个视线。如果你有耳环咧，喐下喐下咧，又系会令到好转移到嗰个观众嘅
2: 视线。
3: 系，人哋大波咁样咧，跟住个灯射埋去，又啲反光啊喺度闪啊，
0: 同埋唔好戴啲三四卡嗰啲真钻，成日会闪到啲观众。
2: 同埋等于我觉得咧，佢哋个表现咧，就系其实想人哋知道佢讲出嚟嗰啲嘢嘛。
0: 系，
2: 所以其他所有嘅一切咧，都唔好纷扰人哋啊。
0: 唔好 distract 我。
1: 系啊，因为你谂下，大家全神贯注去听。你讲嗰个内容，你就唔想令佢分心，所以你问我系咪外表啊或者外观上咧，都系喺嗰个报道新闻嗰件事上面系咪好重要咯？我觉得系好重要。
0: 喂，但我
2: 表情都冇咁多啊，
1: 系啊。
0: 你曾经做过首席主播啦，即系喺一个电视台，你做过唔系一间电视台啊嘛咁样。其实你有 in 过人嘅，我知道。咁但系、你拣人嘅时候有咩准则嘅咧？如果有人而家想投身主播界，有咩即系要求啊？要留意啊，成啊咁样咧？
1: 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不过你话外表。是不是一样都是的如果譬如他入职的时候本身已经很注重仪表、我们在后期训练他的时候训练身形的时候
0: 不用执那么久
1: 是的即是你是不是减少到很多烦恼
3: 是又淋淋你怎么
1: 搞是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当初都是一个油淋淋的新人但
3: 是
1: 是的由没有变到有可能有人就、知道我有潜质可能知道可能我執起上嚟都唔係太難，就請咗入去。所以每一個人都一定經歷過啲好幼嫩嘅期間嘅。咁但係睇下你入去嘅時候，或者係面試嘅時候咧，佢哋係咩程度啦？睇下人哋嘅接受程度又係點。
0: 反而係唔係讀新聞未必係最重要。
1: 我
2: 都重要，
3: 有優勢。
2: 你如果你有懶音咧，真係翻屋企。
0: 啊，係啊，真係好難搞呢個。
1: 係咪咧？其实呢咁啱呢嗰个就係我有懒音。
0: 你有懒音嘅。我哋真係靠样入行嘅咗当年应该。
1: 我都要问下佢哋究竟。
2: 咁但係你都话你自己嘅外形都会刻意改善啦。咁如果你明知自己有懒音你更加会去改善。
1: 有当初呢我重要系呢我唔知道自己有懒音。喺嗰个入行嗰年代你知啦实在太多。以前边有咁多关于主播嘅劇集你点唔会知道啊。仲要我系一个理科出身嘅人啦自己本身都唔系好知咩叫咬字正唔正。又即系真系真系初出茅庐啦，咁、到面试嘅时候咧，咁啊佢哋。我記得佢哋都唔個入其中一個考慮咧，就啊你都有懶音喎。咁我聽完之後都喺度諗啊，呆咗呆乜嘢係懶音咧？原來咧好似有少少咬字唔正，有啲音我發得唔準噶。咁我知道自己我去完即係已經去到可能好後期，因為四五輪嘅面試見咗好多人噶啦，差唔多去到後期啦，先知道有呢個問題。咁我都。电视城一日游咧都好开心嘅，老实讲，对于我嚟讲，哇，原来电视城系咁嘅，
0: 冇见到谭咏麟姐姐咩？
1: 冇啊，只可以电视见到。你知啦，对于一个人嚟讲，普通人一个平凡人，即系你好少出入呢啲地方。咁我去到电视城嗰阵时，仲系清水湾嘅。咁我对我嚟讲，我仲记得一个滂沱大雨。

0: 底下咧，见到好多面试嘅人，系啦，咁我就又化，以前唔识化妆，咁佢帮我化咗个全妆，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开心嘅经历，好新奇噶啦，即系我真系一个初出茅庐嘅人。系啦，
1: 同期有冇其他人啊？即系你喺嗰个面试里面，而系成功系入选嘅。
0: 有啊，后来即系相应翻，大家就同期一齐训练做主播，而家都仲喺呢个行业里边嘅。不过再讲埋懒音呢样嘢咧，就系、当我知道哦，原来我咁多懒音噶，佢哋讲翻我听嘅时候，咁我都好开心啊。于是我就去揾言语治疗师，问边个识啊？喂，咁跟住佢哋话，其实你都唔使去到嗰个程度，但起码我就知道哦，原来我有呢个问题。
2: 咁你点改善啊？
0: 后来去到入职之后先改善嘅，即系因为佢哋大公司啊嘛，咁有好多好有系统嘅训练，真系讲真的，真系又改变咗我成个人嘅命运。
3: Okay.
0: 因为嗰阵时嘅训练咧好严谨，差唔多我谂都有几个月至到半年嘅时间收埋咗我哋。系、啊，由去到前面点样去面对镜头啦，点样读稿啦，仪表啦，点样去即系采访啊，各样嘢系一个好极速。将你一个乜都唔识嘅新人，即系变到你系一个好 intensive 嘅一个 training，可以咁样速成班，
3: 哇，好好啊呢个经验，
0: 系啊，所以我觉得袋咗落袋，
3: 真系好啊，
0: 无论将来我做啲咩，或者系行边条路，
3: 系啊，
0: 你知我
1: 一生受用啦，
3: 唔怪得知你变咗 slash
1: 啦，即系用艺人训练班，
3: 你就
1: 系
3: 有咁嘅能力啊，
0: 有咁嘅能力，
3: 系咪啊？你因为你做咗好多嘢，再讲下嚟听，
0: 系啊，都做咗好多嘢，
2: 数下嗱，新闻主播，
3: 跟住仲做
2: 咗
3: 咩啊？
0: 做咗新闻主播，后来就做咗财经节目主持啦。哇，又系一个好全新嘅一个行业
3: 嘅喎，财经
0: 系，我觉得好好感恩，即系由头到尾咧，我任何时候都系一张白纸咧，都有人肯接收我，哪怕系一定纸。
2: 唔系，我系其中一部分啫。
3: 系咪你教佢财经？
2: 唔系，因为佢唔系财经唔关我事，佢做咗财经有一段时间，我咪做饮食嘅公关嘅，咁我有揾到阿 Ruby 一齐嚟合作嘅，所以我哋
3: 做合作做公关。
2: 系啊，我真系有一段我谂大概半年至九个月，我哋系同事嚟嘅，其实我哋系啊。
0: 系啊，所以你话要
2: 好开心嘅合作，我哋系啊，
0: 即系无论边个行业嚟讲，我都或者任就算去到边个岗位都啊，我都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啦，有啲全新嘅经历啦，同埋我会好投入喺嗰个行业里边，即系重新 explore 下自己有啲咩可能性。譬如头先我哋讲到话我做财经节目主持啦，又好开心啦，因为又有另一个 training
3: 白纸，又有人教你啦，
0: 系啦，咁佢。Now 財經台啦，咁佢哋嗰陣時候好多專家，你知開台啦，全部身邊咧圍埋，我覺得我係最著數嘅，因為身邊全部都係即係叻人嚟，
2: 你學嘢嘅去收錢學嘢嘅，
0: 咁我就覺得佢哋俾咗即係咁多資源我，咁我梗係要極速去上手啦，因為已經喺台前面要面對觀眾啦，做主持啦，咁咪好快咁又攆自己學好多嘢啦，咁又身邊有咩人，我記得有一句就真係袋落袋嘅，就話你有咩唔識咪就係打電話去問。人咯，即系身边咁多人，你咪主动行过去同佢哋倾偈咯。譬如好多股评人啊，好多财经专家啊，你咪问下佢哋点睇啊。咁你同人倾偈嘅时候，就会学到好多嘢咯。
1: 我都了解点解当初你会由即系电视台做主播新闻，就毅然就离开，然后就要加入即系做财经嘅嘢咧。当时有就会有个分水岭，你觉得啊呢个系嗰个 moment 嗱，系咩 moment 咧？
0: 我觉得我人生经历特别嘅，因为你咁啱就遇到有个时机，因为咁啱系啦，
2: 你俾人召走噶嘛，
0: 系啦，有人就邀请我过多。你问我可唔系成日去找紧一啲机会，或者系我系咪会创造机会咧？我未必系，我唔系。你听到我系本身都系
2: 个
0: 系啦，我行到边有人揾我，你过嚟啦，咁我就过嚟啦。但我就会一定会人哋俾个机会我，我就一定。即系尽力100%做最好俾佢
2: 咯。咁我想问，譬如你而家都系继续做紧新闻主播啦，就喺凤凰卫视啦。呢个我记得系我，因为你嗰时候同你共事紧嘅，你系亲自同我啊，我翻去做主播啦咁样啦。
3: 做你个公关啊？
2: 嗰时候都好似冇做，但系仲系朋友嚟噶嘛咁样。咁譬如由TVB 去到 Now， 经历过其他，而家去到凤凰卫视啦，个主播嘅感觉有冇唔同到咧？即系个工作性质啦，唔同公司啦，唔同嘅位置同埋年纪啦。即系而家做主播心态点样咧？
0: 而家做主播
2: 唔使争先啦。
0: 等我谂下先，都系好享受入麦，即系讲嘢嗰个成个感觉，即系做嘢工作个感觉。因为咧以前咧系可能系非常紧张，但以前嗰种紧张咧就因为有啲技巧未捉到，成件事好似未掌握到。譬如啊，可能膊头点样啊，或者人哋一
3: 去啦，
0: 系啦，咁但系你。你好希望喺个镜头前面，你所有嘢都好完美，尽量做到最好。你要好多嘢身边配合啊，工作人员。咁而家咧就因为已经做咗都几年啦，喺个电视台，你所有嘢咧，即系其实有啲你有冇睇 Formula One 嗰啲赛车？

0: 入 pit 咧，而家就有嗰种感觉啦。我每日坐埋去嗰个化妆嗰位，啲人咧就会整头化妆，
1: 同一时间
0: 系啦，我就系啦睇稿，跟住然之后我就可能十分钟前入厂，咁所有嘢都好得心应手，嗰种嘅满足感就系嚟自呢一度啊！终于觉得自己有啲嘢可以掌握得好好啦，系啦，嗰种嘅满足感同以前啱啱初出茅庐入去电视台有唔同嘅。
1: 我一阵间翻嚟咧，再同阿小飞侠林燕玲倾偈。我谂大家对于主播嘅生活啦、工作啦，头先我话幕后啲花絮都想知多啲嘅，一阵再问阿林燕玲先。放翻 ICU。究竟下身系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7: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下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小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谁有没有坏女无够受我像马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城

0: 咁啊，小飞侠啊 ，Ruby 嗱，即系知道你又会做主播啦，到依家仍然系活跃继续做紧啦，每晚即系准时，即系七至八咁呢个时间就会见到你报啦，系嘛？咁、你翻到屋企咪好晏咯？你而家唔系净系即系你有小朋友噶嘛？咁、每日咪好晏咯？
1: 系啊，都晏，因为
2: 六岁咯，
0: 六岁咯，要跟功课噶啦。
1: 好彩佢又冇功课，同埋好彩我翻到佢又瞓咗觉。
0: 系咯。
1: 都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其实我就觉得好彩嘅，因为咧，我想佢快啲瞓，即系早啲瞓，第二朝就可以早啲起身，因为小朋友睡眠好重要噶嘛。
3: 但你冇同佢相处时间喎、
1: 啊？有啊，相
4: 成日好多时间、啊，
0: 唔系佢翻学啊嘛，佢四点钟已经要预备咯、啊。佢放学放两三点噶嘛？
4: 唔系，但你细喺佢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同佢相处一下，都唔知几 sweet。
3: 你俾佢答咗先啦，
1: 其实估啱晒，
4: 系啊，
1: 就系咁咯。嗱，佢咁早起身，咁咪同佢一齐起身啦。即系佢几点起身，我就几点起身啦。因为佢咧就六点半要起身啦。咁作为妈咪，咁我梗系同佢一齐起身，争取佢相处时间，同佢一齐送佢翻学，同爸爸一齐送翻学啦。因为呢个系我哋觉得好珍贵嘅时间，同佢倾偈啊，倾啲好无聊嘅嘢。喂，你今

0: 你寻日入踢波嘛，入咗几多球啊？咁佢好开心，两球咁啊，咁佢最中意就踢波啊，打波啊，咁都系做呢啲嘢。
1: 但边个做黑，即系所谓黑面白面有冇分嘅？恶嘅天使嘅，
2: 你咁白块面，
0: 而家冇两个都唔恶，
1: 我两个都唔恶啊，
3: 唔舍得
0: 啊，唔恶唔舍得啊，系啊，
3: 唔舍得，
0: 真系啊，两个都唔够。
1: 有冇虾嚟噶？阿仔有冇虾嚟噶？
0: 有啊，成日要我抱咯，
1: 仲抱啊？
3: 你咁样叫做虾？
2: 我女成日要我抱啊，八岁
3: 系咩？
1: 你大狗啊嘛，咁鬼瘦。
2: 系咯，
0: 都算系虾我啦。不过我又觉得好 sweet 嘅，因为你觉得
3: 系啦，再迟啲你想抱都冇得抱啦。
0: 系啦，我就有呢个心态啦。咁我都会抱佢一段路嘅，点都要抱下佢先，因为觉得揽住佢个头咧，又会枕喺你个膊头度咧，即系好 sweet 噶嘛。但系我觉得再过多一岁，冇过多几个月，佢越嚟越大个，佢就唔会俾你抱。
3: 系啊，佢唔会。
1: 佢知唔知你系新闻主播嚟噶？
0: 佢知，
1: 即系佢有冇睇你睇你抱晒妈咪啊？嗰啲有冇噶？
0: 佢我谂佢冇睇，佢啲小朋友都真系仲系中意睇卡通片，睇 Pokemon 咯，
3: 正常
1: 吓。即系佢，但系佢知，但系佢知你新闻主播，知你报新闻。
0: 有啊有，即系你
2: 望到
0: 啦，我啊知你知啦。嗱，如果小学面试班系咪最兴咧？我有试过带佢去啲面试班，啲老师咧就会同我汇报翻头先学咗咩。头先我问咗你小朋友啦，问妈咪做啲乜嘢，佢答咗我主播啦，咁我就知道，
1: 佢
0: 就知啦。
2: 我觉得都系 KOL 咯。
1: 即系你点
2: 解
1: 咁
2: 讲
1: 嘅？
2: 系 KOL 啊，咁
1: 样
3: 系啊 KOL。
1: 咁啊，讲翻你自己做主播先。其实咧，我成日想问有冇啲惊险嘢啊、甩碌嘢发生过噶？即系例如哦，我都 Q， 即系个字幕冇咗啊，突然间
3: 咩应对咧？
1: 系咯，有冇试过呢啲咁惊险嘅事情啊？
0: 如果我觉得惊险啊，都有嘅。不过因为可能我哋好预早入厂啊，预早十至十五分钟入厂咧，就算有啲咩嘅古灵精怪嘅机械，有啲咩机器有啲咩事都好好早 fix 咗。不过搞笑嘢有嘅，我记得好耐以前咧，我谂到一单嘅，有几单啦。譬如做节目嘅时候咧，因为我做封烟节目噶嘛，咁啲观众会答你：喂 ，Ruby， 你瘦咗啊，你快啲食多啲饭。
1: 真系好笑啊！
2: 财经节目嚟嘅，
0: 财经节目
2: 嗰啲攞 number 嚟啦，咁样攞 number 帮到你啫。
0: 但因为以前好得意嘅，做财经节目咧，即系讲 number 啦，同啲股评一齐咧，啲人封烟真嘅，真系打电话嚟噶
1: 嘛，
0: 咁又一做咗成六年咧，同啲观众又好似真系几好感情噶
1: 嘛。但你冇试过嗰啲？我见过其他主播咧，食下嘢个 cam 熄咗你啊，梳下头补下错，
3: 系咩会咁噶？
1: 喺网上好多呢啲，你啲旧同事，你自己有冇试过啊？
0: 我好想冇，
2: 你唔食饼，你食饼冇俾人，
1: 定系你冇梳头啊？
0: 我冇梳头，咁啱虾碌咯，嗰啲就
2: 系佢哋揿错机啊，
3: 多嘅呢啲应该，
1: 其实都理解嘅，
0: 1001宗啊，可能得。
1: 你香港早晨咁早都要食啲咁多嘢啦，系咪啊？老实讲，喂，咁啊问翻先，头先我你知我几八卦噶啦，有冇啲明争暗斗嘅主播之间？其实
0: 明争暗斗啊，
2: 争报边一单啊？即系啲拍戏啲
1: 咩嘅？直头呢个卡系我嘅。
3: 其实如果真系明争暗斗咧，系应该话点解你做啊？咁我斗。但呢啲系冇得拣噶嘛，佢都系被安排噶嘛。
2: 你
3: 问啲问题，你问啲问题，真系令人哋费煞思量啊！吓，硬系要谂啲名字，
0: 都要谂下
3: 先。
1: 有冇试过俾人哋即系
3: 谂极都未有？
1: 同届嗰啲咧好兴噶嘛，你多啲机会，我少啲机会，我经历过嘅。
0: 我谂到啦，我谂到啦。明争我谂冇嘅，好似你咁讲，暗斗心里边一定有嘅。你冇一个竞争嘅心咧，喺个职场上面咧，根本就不能生存。
2: 咁官腔嘅呢啲
1: 咪咩？
2: 讲者啲答案嚟。
3: 嗱，因为讲紧冇得明争噶嘛，因为大家今日你做，听日佢做。咁但系如果你暗斗就
1: 佢
3: 做得几好，等我
1: 都
3: 学佢先。
1: 佢噶，佢嗰时
3: 即系会觉得。佢做得幾好，我咪就學下佢咁樣。
0: 係啊，
1: 呢
3: 啲咪就係唔係官腔，其實都係現實生活。做咩你哋係要講啲歌詞嘢，你先收貨嘅咩？
1: 啲聽眾中意
2: 聽啊，梗係啦。諗嗰啲成千萬啊啲
3: 嘅嘢，我哋講真嘢嘅。其實反而咧，我喺佢身上咧，我就睇到原來咧，你真係做嘢咧，你係需要努力，係100%投入。咁跟住咧，你自然會有更上一層樓嘅機會。
0: 係啊，可能係啊，就會
3: 我覺得
0: 就會
3: 有
0: 身上
3: 睇到，
0: 越努力越幸運，係咪有句説話咁樣
3: 喺你身上？睇到咯，
0: 系啊，可能同埋你听到我嘅性格都系即系随遇而安嘅，
3: 唔使去争嘅。
2: 系
1: 咁啊，除咗主播之外咧，你而家仲有另一身份，你话嗱，即系妈妈啦，人哋太太啦，即系又之前做过公关啊，诸如此类啦。而家仲有一个系因为你先生咧有份开嗰啲 pickleball。 嗰啲場地啊，阿貪啊想學啊，
3: 係啊係啊，我想學啊，有冇老人班啊？因為嗰啲速度應該有唔同噶，
0: 你應該係嗰啲四十加五十加嗰啲，
3: 係啊係啊，
0: 唔係有有㗎，係
3: 咪有㗎？
0: 即係夾埋
1: 四十加五十加，
2: 真係好合理啊！你
1: 兩個都
2: 你啊，
1: 好鬼客氣
2: 咯，真係講真嘢
3: 嘅你。因為我屋企嗰度有個牆啊，我想學咗之後去玩啊。
0: 你梗係要嚟啦！你知唔知做完呢個節目，我就諗住嗌曬你哋一齊組隊，因為咧其實 pickleball 拍球咧呢兩年咧就真係好 hit 啦。
3: 係啊，我想學啊。
0: 係啊，真要學，因為好多朋友即係由初初唔識咧。都上晒手咧，出去打比赛，讲紧都系三个月嘅事啦。
3: 哦，
0: 系啊，
3: 系咪啲自备球拍啊？
0: 诶，你嚟我度准备晒
2: 咩啊？
0: 系啊，
2: 真
0: 系
1: 难唔难咧？即系要营运一个即系咁样嘅 pickle， 虽然而家话好 hit 啦，但系都多咗好多竞争啊嘛。因为市场上面好多呢啲场地啦，其实难唔难咧？或者推广呢个文化容
0: 唔容易咧？我觉得推广都嗱，初初咧就唔系好多人识，但系你话推广难唔难咧？我作为一个即系。首席打雜，因為成個，因為其實而家係成個團隊去營運啦。咁我都係打雜啫，即係我自己眼見，因為我都算喺業內，因為我都睇住成個
2: 行業發展，
0: 球行業發展，我覺得係行得好快，係
3: 好多人玩啊，
0: 好難點，唔使講話點樣推廣，你唔覺得係突然間興起咗嘅咩？
2: 係
1: 幾樣活動咯，
3: 幾歲嘅都有同我講，我有冇得玩啊？咁
1: 係啊，近期就 High Rocks 啦、Pickleball 呢啲就擺明多人玩噶啦，大家成為熱潮
3: 啊，大家中意做運動係好好，
0: 係咪 High Rocks？可能就再更加難度大啲，
1: 因為係易入門啲，
0: 易入門咯，即係六歲至到六十歲都可以玩到，即係任何年齡，因為個拍輕啊嘛，輕身啊嘛，考反應啊嘛，有啲似。乒乓波同埋
3: 反應
0: 係啦，嗰、那個
1: 乒乓波、網球、羽毛球嘅混合體咁樣，
2: 係啦係啦，同埋嗰個能量又未去到即係網球咁高啊嘛，即係你都有可以自己控制得。
1: 喂，其實我覺得我哋新城或者我哋就放飯啦，先就搞一個 pickleball 大賽啦。
2: 你而家望下出面邊個似做運動？
1: 唔係咁。咁我哋三个得啩，系咪啊？
0: 你三个得，
1: 咁然之后就揾啲 artist 嚟，系咪？
3: 嗱，你再燃起，你自己起身先，你唔好话人。
2: 好好好，但系
3: 手净系指人哋。
2: 我合家一齐嚟，
1: 系啦，我哋都可以揾埋好多朋友一齐嚟。阿谭就要学咗先，
3: 系啊，我要学咗先，因为我迟钝啊，我要学多啲。
1: 唔系，咁你要入门啊嘛？你又话啊呢啲呢边又话活到老学到老，跟住点解
2: 我要学？而家要上堂，
1: 点解要我学咩？
3: 唔系啊，但系我要学先啊嘛。
2: 系学先啊，
1: 咁我识，
3: 咁我就学先。
1: 我识打。
3: 我嚟学先，跟住我嚟鼓励佢哋。
0: 系啊系啊，
1: 就谭牵头就搞呢个 pickleball 大赛，
3: 大家多啲做运动。
0: 喂，但系仲有一样要分享，除咗拍球之外，而家仲有一种叫板网球，喺外国都好兴嘅。咁你如果嚟我哋嗰个场地嗰度，就两样都可以试晒。
1: 板网球，
0: 板网球，
3: 网球我识噶。
0: 系啊，
3: 但板网球，
0: 板网球咧，
1: 板网球，
0: 板网球咧，其实就系有类似网球嘅嗰种挥拍嗰种感觉。咁个网球，其实个板网球咧，即系嗰个波咧，其实比网球轻轻细少少。嗰個彈力都十足嘅，咁但係咧個牆咧就有四面咧都有玻璃同埋鐵網圍住嘅，咁你見到嗰個波咧其實反彈個力度好快嘅，即係你打落去咧有啲似網球，你咁大力打落去咧個波咧就反彈玻璃，係啦，咁你打落去就覺得好爽快，
1: 咁都可以試埋喎，
0: 係啊，
1: 好啦，咁啊希望就一切順利同埋身體健康啦，今日都係曬，哇好多身份啊，新聞主播啦，又係運動嘅營運者
3: 啦。
0: 系
1: 啊，系啊，系啊，多谢小飞侠林燕玲，林燕妮，
2: 林燕妮，
1: 林燕玲，
2: 小心啲啊 ！Thank you Ruby，Thank
1: you Ruby，
3: 拜拜，
0: 拜拜。

0: 泳儿嘅新歌，歌名叫做《存活》啦。咁啊，多谢晒林燕玲先啦。咁啊，礼拜一咧将会有舞台剧界嘅朋友嚟啦，刘雅丽带住新演员张亦东嚟到嘅。
1: 嗯，系咪能够存活咧？咁当然系最基本啦。但系活得嚟有意义就好紧要啦。喺度邀请你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啊 ，We Care Run 慈善跑，举行日期系11月29日，系星期日，上昼嘅8:30至到下午4:00。活动地点就喺红磡嘅海滨长廊同埋黄埔嘅船景街。
2: 这个活动是结合了运动、共融、环保和嘉年华的元素，还有摊位游戏、打卡和歌手的表演的。赛事有个人赛、亲子赛、企业和团体，还有慈善团体筹款。这
0: 个活动还会请来前香港就入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担任起步礼嘉宾的。有林奕康、梁超峰都会同步起跑，还有多位歌手、DJ 和运动员参与的，和大家一起跑步。即上系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记住啊，9月27号就截止噶啦。放翻 ICU。
2: 12:38，
3: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系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齐解决。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是天晴的，下午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现在是31度，湿度68%。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00，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4: 放饭 ICU，
15: 时日丽托，通识开讲。
1: 嗱，呢一个通识都几有意义嘅，就系讲紧一个地方喺湾仔叫南屋，你哋都有听过啦，
0: 去过添，
2: 去过啦，
0: 但系好想过去，我一路喺楼下食下嘢啫，同埋中秋节灯笼好靓。
1: 嗱，唔讲唔知，南屋咧唔系净系一个景点、一个文物咁简单，佢仲系有人喺度住紧嘅，呢下就特别啦。所以今日咧就邀请到咧两位朋友啦，不过有一位就居民嚟嘅，咁佢呢两位朋友分别就叫 Dixon 同埋 David 啦，佢哋都有一个嘅社企叫 Project Love， 咁亦都做紧啲系同南屋有关嘅嘢。不过我就好想了解多啲，即系南屋咁依家系咩东东咩运作咧？我哋先请居民 Dixon，
0: 你好 Dixon，
1: 你住咗几耐？
14: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我叫的神啦。咁首先我都要多谢阿 K 啦。
1: 你唔好咁讲，
14: 系都要讲多次。
0: 系唔使讲嘅，
1: 好直接啦，系啊。
14: 咁我好咁其实我喺南屋租住咗三四年嘅啦。咁本身南屋喺2016年复修咗之后，就有个叫好邻居计划啦。咁佢嗰阵时就咁啱有12户空嘅单位就可以招租，咁就可以
2: 招租人系边个啊？政府啊，
14: 圣雅阁嗰边，
0: 圣雅阁系业主，
14: 系啦，系啦，咁佢就嗰度就招募一班有兴趣住唐楼嘅人去住咯，因为呢个系战前嘅一级历史建筑嚟嘅，咁所以知呢个机会都好难得。咁
0: 你哋嗰时候搬入去嘅？
14: 唔系，我系3-4年前搬入去嘅。适逢我啱啱结咗婚，咁要搬出嚟住，咁就有呢个机会，咁就住咗入去南屋咯。
16: 系
14: 啊，咁但系当然南屋。
2: 点嘅入边，
14: 非常之好啊！英姐姐系啦，咁其实入面佢都 keep。大部分嗰個 structure 都係 keep 住翻同以前嗰啲唐樓係一樣，同樓底
2: 唔準改㗎嘛，戰前嗰啲
14: 唔準轉牆，
2: 係啊，乜都唔準㗎，揼口釘都唔得㗎。
0: 跳，我記得我細個住過戰前樓咧，跳都唔係好得，即係佢咪唔俾，但一跳咧，樓下係一定好感受到㗎，
14: 係啦係啦，所以嗰陣時林批講得非常之好，所以嗰陣時我哋 interview 入南屋嗰陣時都話大家嘅腳步聲都要放輕，因為我哋始終
1: 會叫你試跳一次，睇下你重唔重嘅，會唔會咁樣嘅？
14: 嗯，最好唔好啦。
0: 咁你一定冇得住，
1: 我哋冇得住啦。
2: 唔系啊，如果你住咧，就限制你间屋有几多人，
1: 行都唔俾行，啲原地
2: 顶多两个人已经负荷。
0: 全楼梯啦，冇 lift 啦。
14: 哦，
2: 咁呢个必然啦。
14: 非常之好，其实有 lift 噶，
1: 有 lift 嘅咩？之前楼有 lift 啊。
14: 其实复修嗰阵时咧，喺我哋南屋空地嗰度咧，就有个起咗架 lift， 同埋有个连接桥，系连接住我哋南屋啦、橙屋啦同黄屋呢三个地方嘅。系啦，同埋我哋南屋都有啲原居民。
2: 橙屋黃屋
0: 其实我都唔知有橙屋黃屋。
14: 系啦，就系你平时去空地食嘢嗰度，我哋望住南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14: 中间嗰栋叫黃屋，
0: 系
14: 食嘢嗰度楼上嗰栋叫橙屋。
1: 哦，咁样啊，原来。
0: 其实我咧真系除咗去食下嘢或者睇灯笼，甚至我试过揸车入去，嗰度好似有个即系洗手间、嘅公厕，即系嗰个 area 系得咁多啦。我对我认知系咁多啦。
1: 夜晚都好都靓嘅，嗰度就几条街有嘢食啊，都几有 feel 嘅。
0: 即系估唔到有人住噶，我一路以为系一个已经系嗰啲好似景贤里嗰啲咧，冇人住。
2: 咁啊，继续讲下又里边嗰啲设施。
1: 贵唔贵租啊？嗰啲嘅咧系。
14: 哦，设施就我觉得都好好嘅，因为其实以前毕竟都系战前嘅
0: 楼宇啦，
14: 楼宇啊嘛。咁其实以前系冇厕所嘅，咁系复修咗之后，将厕所嘅烟通改造一个厕所，咁方便啲租客去住啊嘛。
2: 系咯。
14: 咁咪就以前就好似要倒夜香咁样，
0: 系啊，倒夜香都喺上边嘅。
2: 如果佢冇咗洗手间咧，其实就好难住到喺度。
0: 冇可能咯，系咯，
14: 啱啊。
0: 有冲厕嘅，
14: 有冲厕，
0: 同埋
2: 咁有厕所嘅，梗系有电
1: 力
2: 啦，
1: 冷热水啊，电力嗰啲。
0: 因为我真系住咗战前楼，我知哇，仲有人住战。前樓咁樣咧，同埋我想問，即係嗰個 size 係咪好大㗎？裏邊
14: 一個 open area 大概有唔同 size 嘅，咁300几尺、500几尺、800几尺都有嘅，係啦。咁但係就
1: 你嗰個咧？
14: 我嗰個就500几尺，係啦，仲有一個好好嘅露台，我都幾開心。
2: 係啊，我哋見到出邊見到有露台。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嗰個甄選嘅條件係點啊？當初你話要去 interview 啦，咁得12户啫嘛，咁你係憑乜嘢去取勝得到呢個單位咧？
14: 我覺得。首先多謝我太太啦，因為佢都一齊，我同佢一齊 interview 嘅。咁佢喺呢個位度，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居民之間嘅互相包容咯。因為講緊我哋隔唔隔音噶嘛，行一步路，同埋我哋講嘢大聲啲，隔人都會聽到咯。我覺得呢個位都係其中一個我被選中嘅原因。
0: 咁我同阿坦 fail 啊！
2: 準養寵物噶，
14: 都。好欢迎养宠物，我其实我哋南屋有好多猫噶，
0: 系
2: 哦，咁又非常好，
14: 仲有只好大嘅
2: 友善社区，
14: 系
0: 咁 interview 成功嘅，譬如你咁甄选成功啦，我帮阿 K 问多一次啊，咁使唔使交租噶？
14: 都系要
1: 交租，
14: 要交租嘅，
2: 系咁啊？点解唔使交租啊？
0: 要 interview 成功，我
1: 唔好大家话大家黐线啦，虽然你哋系。
2: 可以讲下几多
1: 几钱租咁样得噶？大概啊，
2: 可唔可以讲噶？可以噶，
14: 我每户嘅租金唔一样。
2: 哦，咁啊冇
0: 啦，
1: 系咪？但如果嚟教小朋友会好嘈闹仔啊，呢啲会唔会俾人投诉噶？
0: 一定会啦，
1: 咁但系冇计啊，
2: 断你嘅续约啊，
1: 断个租约系嘛？
2: 系啊系啊，
14: 咁租翻我哋南屋。 都仲未有小朋友嘅，咁我哋呢度可能
2: 真系欢迎呢啲嘅。
0: 不过留下，因为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啦，即系好多人会影相啦，成啦。咁曾经有啲人唔系南屋，其他地方就觉得哇好烦啊，咁多游客啊，咁多嚟外来人嚟影相食，有冇觉得滋扰住真系喺度住紧嘅朋友咧？譬如我哋会唔会滋扰到你哋咧？
14: 其实如果你话滋扰嘅话，其实都唔系话太滋扰嘅啫，可能最多都系你啱啱而家中秋啦，
0: 灯笼好靓啦，
14: 圣诞呢三段时间先比较多游客过嚟嘅。
0: 但系楼下有好多食嘢地方噶嘛，
1: 酒吧啊呢啲有
14: 嘅，咁所以上大家都比较安静嘅，因为大家都 OK 嘅，
2: 大家明白嗬，嗰度系啊，
1: 咁可唔可以讲下嗰度嘅居民啊？你哋就即系两公婆啦吓，咁仲有啲乜嘢类型嘅居民，同埋大家系咪都一定要去回馈翻呢个嘅小社区嘅咧？
14: 哦，非常之好呢个问题，其实
1: 非常之好，真系好好啊！
14: 系啊，因为我哋
0: 唔使咁客气嘅，其实
1: 系好情绪价值
0: 的神，
2: 唔好招呼啦你哋。
14: 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少少特长啦，咁有啲居民就好注重环保嘅，有啲居民系sketches 画嘢好叻嘅，咁我哋都会尽量有啲位去回馈翻我哋南屋咯，系啦。咁有时会喺我哋南屋仲有一个班房系可以举办一啲活动，咁样我哋咪再喺嗰啲位度回馈翻我哋呢个湾仔社区咯。
2: 例如咧，可以做啲咩？
0: 学啲咩噶？班房有啲咩？
2: 教人画画，
1: 非常好系咪？
14: 教人画画，教人冲奶茶，教人去。浸酒，因为而家中秋节嘛，浸水果酒系啦，同埋仲有啲人去教点样用铝罐啊，去整一啲特别嘅饰物啊嗰啲咯。
0: 哦，但系呢个就系要经报名嘅，即系自己唔可以 walk in 啊，唔成噶啦。
14: 冇 walk in 嘅，同埋呢啲都系。唔定期嘅呢啲活
1: 动，即系你要望住某一个社交平台，咁跟住就报名啦。
14: 系南屋都有社交平台嘅。
2: 哦，
0: 但我见有啲导赏团咧，咪即系参观南屋嘅，系有个单位可以睇，都系楼下啲就睇到啦。周末有冇机会上到去上面睇啲真系嘅单位噶？
14: 哦，非常之好，其实我哋
0: 非常好，系我几惊。
2: 南屋嘅居民好多情绪价值啊，多谢。
14: 我哋逢我哋应该每日有两团导赏团，咁样我哋其中有一个单位。是没有复修的，是做
0: 原本的，
14: 原本的就算连那些板间那些单位和那些碌架床
0: 都是以前的，
14: 都是以前的，而且那个单位是没有厕所，可以给人看以前我究竟南屋的人是怎样生活呢，
0: 即是我如果
2: 导赏团就是那里的了，
1: 是
0: 的，即是我住过战前就很有共鸣的了，应该其实南屋、橙屋和黄屋有冇咩分別噶？定系純粹個屋頂即係個唔同
1: 個顏色？
14: 顏色嘅分別啦。咁橙屋就係而家就係做咗 office 啦。咁黃屋同埋藍屋係住人嘅，係居住嘅。
2: 哦
1: ，OK。嗱，咁我知道咧，即係你都會回饋翻呢個社區啦。咁你嗰個社區都會有啲嘢做下。不如最後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啦。
14: 好啊。放翻 I C
2: U。12:49。
1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

0: 全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又翻嚟了解南屋啦，咁啊有南屋嘅居民住紧嘅的神喺度啦，的神啊，我想问一下，头先你话咧成功可以租住嘅朋友咧，一定对南屋呢个社区有贡献嘅，咁我直接单刀直入问你，你对南屋而家呢个 project 有咩贡献噶？
4: 哦，
3: 除咗租金之外，
4: 除咗租金之外，其实我喺南屋度都会回馈翻呢几年喺南屋度教小朋友去玩游戏卡咯，同埋对佢哋有啲情绪管理嘅呢方面嘅 training 咯。
5: 啲小朋友有点嚟参加？
4: 都系啱啱开始嗰阵时候就真系透过南屋个社交平台去宣传我呢个活动嘅、哦。但系久而久之，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呢个大哥哥喺南屋都有教啊嘛。咁所以都系啲唔同家长传嚟传去，
5: 一个介绍一个咁样，
3: 即系叫你的神哥哥、
5: 就教小朋友。
6: 嗱、你今日带咗另一个你嘅即系社企嘅 partner David 嚟啦。咁你两个又点样即系通过你哋嗰个嘅即系社企去即系回馈翻呢一个嘅南屋咧？咁样吓。
7: 大家好啊，我是 David 啊。
3: 你好 ，David， 买啲咪
7: 啊。我是理科系嘅一个疗愈师啦，咁
5: 疗愈师
7: 系啦，咁其实我本身系做身心灵嘅，系啦，咁我喺一间非主流教育度做过一啲教师嘅职位，同埋一啲特别嘅非教学嘅职位啦。
5: 都系教小朋友。
7: 有教过小朋友。
3: OK， 咁你 NGO 其实点样帮到南屋，等我哋大众更加认知咧？
7: 哦，其实我同阿 Dixon 其实Project Love 呢一個社企其實阿 Dixon 佢同另外一位朋友叫 Terence 係創辦嘅、我係後來加入嘅，係啦。咁我對 Pokemon 卡其實係零概念嘅，咁但係佢好得意喎，Pokemon 卡點樣可以叫做串連起即係嗰、那個叫咩啊？兒童財商同埋情緒管理係啦，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咁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可以即係大家合作 jam 下嘅一樣嘢。
3: OK，
7: 咁背後嘅元氣可能交翻俾的神去講會比較
3: 好啊。的神講下。
4: 好，咁咁因為我喺南屋度做咗好耐，依個活動做咗好耐啦嘛。咁我覺得同埋我自己好中意小朋友，我覺得呢個活動係好切切實實都幫到社區嘅小朋友佢哋嘅成長，同埋好似以前咁，我屋村總有啲大哥哥會陪伴啲小朋友。成长，我就觉得而家做翻呢一个角色，
5: 你嘅身份啊，
4: 系啊，呢个身份咯，同埋又见到啲小朋友睇住佢哋一开始玩卡嗰阵时喊嚟喊去啊，
5: 点解啊？好难玩啊，
6: 唔够玩，
3: 争咯，
4: 唔够玩，或者输咗啊，呢啲位咯，咁但系你一路同佢陪伴佢成長，又傳授啲技巧俾佢哋之後，其實會越嚟越有見到佢越嚟有自信啦，好有。大膽啦，
5: 進步啦，
4: 同埋有時仲有一次仲贏咗贏埋冠軍添。其實我見證到呢啲咁嘅成長，我係好開心。
3: 咁喺新世代，你即係等佢哋透過遊戲，透過呢啲去認識自己之外，認識南屋啦。你透如果啲人嚟參觀南屋咧，你最想啲人得到或睇到啲乜嘢噶？
4: 我覺得最想我哋睇到南屋呢個社區係大家都好融合，首先係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南屋呢個計劃係可以伸延到去其他
3: 唔同嘅社區，
4: 同埋歷史建築，同埋歷史建築真係可以住人嘅咯，唔係淨係俾人做個博物館噶嘛，
3: 係啊，即係真正係活緊嘅，就唔係活化或者已經係即係冇咗嘅。如果想揾你哋咧，想了解多啲南屋啦，甚至參加你哋嗰啲活動，即係點解我哋通識？因為通識就係香港嘅知識噶嘛。应该点样揾你哋噶？
4: 如果南屋那边，其实我南屋都有社交平台。咁你啱啱头先都讲过啦，而家中秋佳节啦，咁我哋有花灯睇啦，去到10月14日啦。咁宣传多次就系10月3日，我哋喺夜晚6点喺我哋南屋嘅空地会有一个嘅南屋嘅中秋晚会，欢迎大家嚟可以观赏下嘅。
6: 其实我谂咧，即系阿 Dixon 同 David， 你今日嚟到，你传递咗好紧要嘅信息咧，就系嗰个精神唔系净系喺南屋嘅，系你嚟咗之后，你将呢个爱。你個社區嘅關懷咧，帶翻去你自己嘅社區咧，咁即係香港先可以咁樣建立啊嘛！
3: 大家認識多啲
5: ，thank you， 多謝曬。
8: 路過的街都有故事，同時聽的歌都有意義。大概所有相愛的都有專用文字，在這冷酷世上唯一。

0: 实我最好的东西早给你完全奉献。
1: 希望透过蓝屋咧宣扬我哋对香港嘅爱啦。咁呢首歌咧，魏俊生嘅叫《已出之物》，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啦噃。
2: 嗯，紧接落嚟，
3: 唔好错，今日嚟由李议事会。
1: 系啦，跟住唔系，仲要系我知定特别版啦。好，下星期见，拜拜。
2: 拜。
4: 放饭 ICU。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点啦，方范
6: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

0: 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联合国调查团说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在两次针对伊朗的空袭中犯下战争罪，其中一次空袭涉及美军向伊朗南部城市米纳卜一间学校以战斧巡航导弹发动袭击，造成150多人丧生，包括120名女童和男童。调查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学校比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海军设施，是一个明显可辨识的民用设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它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美国未能够在数据库中更新和这间学校有关的资料，亦都未能够确认学校是否属于军事目标。这种行为已经不只是疏忽能够解释。调查团又说，美军在另一次空袭中向伊朗另一个南部城市拉麦尔德一间体育馆和住宅区发射精确打击导弹，造成22名平民死亡。调查团谴责美军在这两次空袭行动中进行无差别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和财物损失，因此犯下战争罪。白宫回应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人权方面毫无建树，又说伊朗是当前冲突中唯一犯下战争罪的一方。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大约4点抵达，届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会出席，两人第二日将会举行会谈。报道说，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是极为罕见的情况。他近次的做法是一年几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外长王毅昨天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向外界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向讯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话，当局已经完成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估计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会收窄到大约13万人。不过，本港劳动力整体仍然存在短缺，部分出现错配。孙玉涵在本台节目说，人口老化令到总劳动人口缩减，政府需要推出各项人才计划适当输入劳动力，同时一部分没有大学学历的中年文员，政府也要考虑提供技能培训，包括学习人工智能应用等，以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由劳福局负责的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未来两年会创造10000个实习职位。苏玉娴说，年轻人懂得运用 AI， 目前最欠缺的是工作机会和人脉关系，期望透过实习计划协助年轻人踏只脚入职场，帮助他们顺利起步。发展北都大学城咨询期有19间提交初步意向，其中洪水桥大学城三幅用地的详细计划书已经上网，让有意申请学校浏览和申请，截止日期12月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透露，已经有几间学校向他表达有兴趣。蔡若莲在电台节目上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认为，单一院校同时申请三幅土地的机会不大。对于无需借贷的院校会不会有优先，蔡若莲说，财政稳健是当局考虑因素之一。蔡若莲说，北都三个大学园区定位上没有改变，会以自治模式发展，有更大弹性空间，期望带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合作。政府今日刊宪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建造工程会尽快展开，目标是让支线和主线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届时往来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计只需要11分钟。北环线支线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

0: 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啦，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短暂啫。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
1: Music on board。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2: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基因的多样性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说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資訊台播出。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

0: 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呢度系直播室，我系你嘅控制员陈小芝。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鉴于我以前日日都控制，所以我控制唔住自己唔控制。目前 panel 航道比较平稳，我决定坐埋一边，交俾佢哋，希望佢哋唔好炒粉。请大家放松，享受余下嘅旅程。多谢。
2: 我知地，
3: 各位听众，
2: 我知地，
3: 我知地，
2: 小芝
3: Benny
2: 华佬，
4: 我知地，
5: 我知地。
0: 系啊，点咧？虽然头先嗰个录音咧就话我决定坐埋一边唔去控制啦，
6: 但系今日系你控制，
0: 但系今日我控制啊！
6: 系啊，俾掌声你先，
0: 俾掌声，
6: 系，即系呢个系真嘅掌声嚟嘅，
0: 呢个真掌声，系我唔揿嗰个录音啦。大家好，我系陈小芝，
7: 我系啤梨啊，
6: 我系怀玉啊。
0: 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匆匆咁样咧就翻咗好多日工啦。我硬系觉得咧，去到礼拜五翻到嚟咧，就好似喂，我迎接一个好开心嘅 Friday mood 啊，
7: 系咪啊？
0: 系，
7: 系咪好似你咧？即系而家啲家长咧 ，weekend 带啲小朋友去主题乐园咁啊，去放假啦，去松一松啦，咁样星期五应该你都系轻松噶啦。
0: 系啦，咁我就系陪两位老人家。
6: 你讲我啊？
0: 系啊，
6: 放肆，
0: 放肆，
7: 大老板嚟噶，而家人哋。
0: 唔系。嗱，经过成个礼拜啦，咁大家都喺自己嘅工作岗位度咧，都非常之努力咁样做嘢啦。
6: 嗯，
0: 咁不如我讲先啦，好嘛？
6: 好诶，
0: 我生飞枝。
6: 系
0: 咁咧，就生飞枝就有一位同事就话啦，嗱，而家咧有一只好正嘅飞枝药嘅，咁啊好平嘅，廿零蚊嘅啫。
6: 系
0: 搣开个盒之后咧，就系一条棉花棒，咁得一督啲咁嘟嘅药就喺度，咁你撩嗰一督药就点落去你个飞枝度就冇事噶啦。咁
7: 喂，呢啲好劲嘅，
0: 系好劲嗱，系嘛？你系咪觉得好劲啊？
7: 因为我有买过呢啲嘢啊，类似。
0: O K，
7: 当你点中佢咧，佢好似有个保护膜咁样噶。
0: 嗯，
7: 然后冇感觉噶个。
0: 嗱，你真系我好朋友啦。
6: 系，
0: 你头先用咗一个字叫做点中佢。
7: 系啊。
0: 咁如果点唔中点啊？
6: 唔知喎，点知啫？
0: 我点唔中？咁我点唔中我有问题嗰个位，但我点咗大部分冇问题嘅位，跟住佢乸烂咗。
6: 吓？
0: 系啦，嗱，呢个就一个好悲哀嘅情况啦。而家我嘴正面睇咧，有一边咧系肿咗嘅，因为由里边肿出嚟。
7: 唔覺
0: 喎，Apple姐話唔覺，
7: 而家反而啱啱好喎，反而之前係
0: 搞錯，你即係話我以前凹陷啦，係咪凹陷？
7: 你刻意地點翻 balance 佢喎，你而家？
0: 咦，咁你又嗱，華玉姐，你覺得係咪腫啊？而家
6: 冇啊，
0: 冇，真係冇，
6: 真係冇啊！
0: 搞錯，原來我凹陷啊，之前就慘。
6: 唔係啊，你唔搲開只個嘴嚟睇咧，就睇唔到嗰個傷。唔要啊，好核突啦，
0: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件咁樣嘅奇人奇事咧，我奉勸大家，如果好似我咁生飛枝，嗱，無論你嘅視力啊有冇老花啦、散光咩都好咧，你都要好清晰咁望到你嗰粒飛枝喺邊個位置，咁嗰個棉花棒一定要中，
6: 揾人幫你點咪得咯？
0: 點啊？點啊？擘大口啊！係
6: 啊！
0: 唔
7: 係，我都慣咗，有時去一啲義工活動咧，都幫啲唔同嘅長者。
0: 係，
7: 有時呢啲嘢唔好自己搞。
0: 陳婆婆係咪啊？陳婆婆你喂喂，幫我點咁
7: 擘大你個口？
0: 係 ，OK。我想問你哋有冇啲任何啲即係唔係幾好嘅經歷啊？今個禮拜嗱，我飛枝事件好大件事啊，對我嚟講。
7: 啊，阿華友講下。
6: 我啊，我冇啊，我好順利啊。
7: 我都係啊。我又唔慣講大話，你問我今個禮拜有冇唔好經歷？我真係冇
6: 啊！今個禮拜真係冇啊！上個禮拜有
0: 啊！
6: 上個禮拜有，上個禮拜咧，我驚驚嘅，
0: 係
6: 咁咧。話説咧，我個女咧，大家都知道我個女十歲啦，咁佢咧就自己舉手話要自己放學嘅，咁其實咧都幾長嘅個路程啊。搭校車去到香港站，之後香港站要坐地鐵去到金鐘站，金鐘站就再轉專線小巴咁樣啦。
0: 哇，
6: 咁先翻到屋企嘅。
0: 好崎嶇喎，呢個路程真係講真。
6: 點知咧，佢有一日咧就係喺專線小巴度瞓著咗，過咗站落唔到車。
0: 哎呀，辛苦的小學生啊！
6: 之後咧，然後佢就好驚啦，因為咧司機。他又不懂啦，他不懂那个专线小巴可以翻翻转头啦。 是循環線啦，咁佢俾佢其實可以同司機講話，哦，俾多程錢你，一陣間翻轉頭嗰時我先落車，係
7: 咁樣㗎，俾多程錢㗎，
6: 其實 suppose 應該係可以唔使嘅，但係我覺得你，你坐多程咪俾多程咯，咁樣，咁我就教佢咁樣講啦，咁佢唔知啦，咁然後咧個司機又好惡咁樣鬧咗佢之後，佢就好驚啦，就即刻要落車啦，之後佢就行咗20分鐘翻屋企，
0: 哇，佢
6: 喺個山上面。在個山上面行翻屋企，
0: 但我哋要即係俾掌聲啊！係啦，識路、啊。
6: 之後佢就喊咗好耐喺屋企，咁然後佢打咗俾我嗰陣時咁啱我又做緊嘢，咁然後咧就 miss 咗佢 call， 咁然後佢就驚咗好耐咯喺屋企。
0: 你會唔會有陰影咧？
7: 我反而作為一個男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经验啊，
6: 我都系咁
7: 谂
6: 嘅，
7: 真系好好啊！
6: 我唔系男人，我都觉得佢系应该系一个好个经验同埋成
0: 长。唔系，我想问一下，点解作为一个男人去睇呢件事？男人点睇，女人点睇咧？
7: 因为依度咁多女人，依度咁多女人嚟讲，通常都话我讲嘅嘢唔啱噶嘛，我保定个底咋。
0: 系咪以后你食饭咧讲任何嘢？嗱，作为一个男人咧，
7: 系啊，
0: 我觉得咧，
7: 我同你唔同见解，因为你系女人嘅啫。
6: 哦，等下先，咁样有歧视嘅，系我哋唔可以咁立乱讲，系啦，
7: 系啦。所以其实真系
0: 男性角度，系啦，
7: 男性我自己嘅角度，一个好嘅经验，你安排都安排唔到呢啲咁样嘅意外得嚟，又唔系好大损伤噶嘛。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都系咁谂噶。所以我唔系男人，我都系咁谂噶。
0: 但唔系一个 training 嚟嘅，等佢惊一惊。咁如果佢可以 overcome 到呢个惊。惊咧，咪冇事咯。唔好惊咁耐，
6: 佢可以完到，因为第二日佢都系自己再继续放学咯。
0: 多口问一句，咁你作为一个女人咧，
6: 我作为一个女人，
0: 作为阿妈啦，咁你点样劝佢啊？
6: 冇，我话俾佢听，其实唔使担心噶咁样。咁我话第一啦，第一就系你有个导航手，即系有个导航手表嘅，
0: 冇错。
6: 咁我话其实可以翻到屋企嘅。第二，路喺后边嘅，问人啦。
0: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又要分享一下大家打工嘅一啲经验。

0: 佢哋系 Sport， 歌名叫做 Bang。
1: 火之地，火之地。
2: 依家系1: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尹景顺，就好欣赏你。
5: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4: 你。你歌系唱得好好嘅，
6: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7: library 咁啊，
6: 系啊系啊，系咪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5: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6: 咩话都有嘅，
5: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6: 闽南话，
5: 闽南话都有，
4: 都有啊，系啊。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5: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4: 我识唱啦啦啦呀，啊唔嗰个唔系，啦呀啦呀
5: 嘿，啦啦啦啦呀嘿呀。
4: 唔系唔系，布隆吉吉鲁啊，唔系马拉歌啊，
5: 系哦，系我唔识唱。嘉燕姐仲劲过我，
6: 系冇错。
8: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君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
13: 好伤疤的你，眼泪又埋藏旧味。
2: 桂君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4: 各位，我是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激活。I know where 小芝、啤梨、怀玉 ，Happy Friday Moon。
2: 嚟啦嚟啦嚟啦！成个礼拜咧喺公司咧都真系听咗好多好得意嘅嘢嘅。我最近嗰个星期咧，咁你知道我嘅工作都要一直睇住电视嘅，其实都。咁我就听新闻报道啦。咁我有一句说话咧，就觉得好感动，亦都好赞叹嘅。我头先食饭嘅时候咧，都同阿叶文辉讲咗，就系、是、嗰、那个人咧，即系某一个，因为其实系一个体育嘅报道嚟嘅。那个球员呢在令人失望方面从来都不令人失望。我就觉得喂这句真的得、啊。
0: 真的得。同埋我成日觉得那些体育报道员呢而家越来越精彩。我开始期待他们讲的东西。
2: 是啦、啊、唯一话斋他上次呢我们真的张国荣的时候呢即是他小小的时候呢 有个纪念日啊，
7: 系
2: 咁啊，你记唔记得嗰个新闻报道一个
0: 佢讲波嘅，
7: 佢讲波嘅时候，佢将所有即系好多
2: 歌名，
7: 歌名就套入去广播嗰度嘅内容嘅咁样，
2: 系，所以咧我就即系对于我要歌颂佢哋咧，即系完全系用心去经营佢哋嘅工作，
7: 即系要爱呢件事先可以做到噶，
2: 系讲到爱咧，
7: 系啦。
2: 在办公室里面你们是不是全部都充满爱的，你个 model answer 是
7: 爱定是责任啊，当然是爱啦。
0: 我很喜欢公司，我喜欢上班，还有我很喜欢公司，还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喜欢的。妈咪教的。好像
7: 是
0: 妈咪教我讲
2: 的
0: 东西。
2: 的确是的，是的，我当然是啦，是不 是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怎样都会撞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的嘛。
0: 一定啦。
2: 那些人是可以是跟我们同 level， 有些是高 level 的，我们也都有些后辈的啦。
0: 也都有些可能不同部门啊，甚至乎有些同因为做事跟不同公司的人要沟通啊。
2: 是。是那我呢就是一个打工都打了一段时间的白领啦。咁我遇到嘅咧，我系夹喺中间咁啦。我当然有好多老板，亦都有一啲系新手嘅，比我新手嘅人啦。
7: 系、哦，
2: 咁我就两边嘅说话我都听唔少嘅。不过我首先想访问咗怀玉姐先。
7: 系
2: 怀玉姐，你
7: 点解要访问我咧？
2: 因为咧，你而家系经营紧一个你自己嘅新嘅 business 啦。
7: 系，
2: 即是话你老板可能系一位两位啦，但系可能你遇到嘅同辈同埋后辈咧系好多嘅。
7: 系啊，
2: 嗯，咁、
7: 啊、
2: 你有冇一啲其实有啲奇景，有啲说话你听？听过咧，你系觉得咦，都系有啲 funny 咁样咧？
7: 嗯，我而家识嗰啲咧，譬如后辈咧，基本上系唔讲嘢嘅。
0: 啊，系啊，
7: 佢就会俾表情同埋一个不失礼貌嘅微笑我。
2: 哦，
0: 因为其实咧，有时咧，我喺翻嗰啲即系后生啲嘅人嚟睇咧，我自己都后年轻过啦，系啊。有時有機會是因為自己都不知道怎麼答、有很多種的，有些是因為害怕，有些就不知道怎麼答，有些就害怕我講完出來被你罵、那不講是不是好像最穩陣的樣子，
2: 是啊，
0: 他們很聰明、
2: 是啊、所以就很少人講話了，是不
7: 是、啊
2: 啊、那如果不講的話他們是會用什麼方法跟你溝通呢？即系而家可能咧，听紧我哋嘅各位友好咧，面临紧同样嘅问题嘅。
0: 系、
2: WhatsApp 会唔会多呢？
7: WhatsApp 会好啲咯，文字上嘅沟通系多过语言上面嘅沟通嘅。
2: 嗯，
7: 如果净系后辈嘅话，我唔讲上司或者系唔讲一啲高级过我嘅前辈啦，咁样啦，系。
0: 哦，咁又我又唔系话帮佢哋口咯。
7: 嗯，系。
0: 咁咧，佢哋咧就。
7: 因为你是后生那辈的嘛，
0: 咁又唔敢讲，即系佢哋咧，因为而家呢个年代都惯咗留言啊嘛，
7: 系
0: 系嘛，咪讲咪打出嚟咯，同埋甚至乎有时佢都惯咗录音嘅时候录啲字出嚟咯。
2: 哦，但我想问咧，如果你去同你嘅呢个后辈沟通啦，
7: 系
2: 你想叫佢做某一个 task 咁啦，
7: 系
2: 如果佢净系复你一个字 can， 咁你点啊？
0: 哦，好多喎、
2: 啊。系啊，
0: 好多喎！即刻谂到有几个同事都系咁样嘅。
7: 哦，冇问题啊。
2: 跟住咧，某一个时间啦，你唔知佢嘅 can 之后咧，佢做到边个工序，咁佢咧就唔复你啦。咁你问个 status 系点啊？
7: 嗯，
2: 跟住喺四小时后做紧，咁你点咧？
0: 唔该咯。
7: 好好啊，做得啱啊。但系咧，佢通常而家我发现咧，有啲即系后辈咧，唔系答你 can 嘅。
2: 嗯。
7: 因为 can 是肯定会做嘛，他是嗯，即是口字一个
2: 因字，
7: 是啦，
0: 哦，
7: 嗯，咁嗯即系代表咩咧？即系得唔得？可以唔可以？定系咩咧？我要估啦，
2: 哦，
0: 我呢个嗯字系你觉得佢系开心咁样答啊？唔开心咁答定系冇嘢噶？
2: 我唔知啊，
7: 冇嘢肯定
0: 冇嘢。
2: 佢哋翻工唔会开心或者唔开心噶啦、
7: 啊。我唔知啊，
2: 佢哋系开心唔开心喺自己嘅世界噶嘛。
0: 啊，你讲得啱喎，
2: 系真系噶，
0: 真系噶，真系噶，因为佢想平常啲啊嘛，对于工作方面。咁所以我觉得又呢啲又冇乜嘢，翻工成日面对，我觉得可以啊。
2: 喂，但系我想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听埋阿 Gianna 嘅音乐选择之后咧，即系一阵间咧再厚啲啊。我哋咧就睇一睇我哋啲老板嘅说话咧，有冇啲讲嗰啲精辟嘢，大家可以抄一下，
7: 好啊。

0: 之树嘅歌歌名叫做 Click。
1: 我知定，
2: 各位听众，我知定，
3: 小知
2: 知定，
3: 咩
2: 知定，
3: 怀玉，
4: 我知定，
1: 我知定，
0: 行1:33。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好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啦，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78号，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6: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火之地，火之地，
4: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5: Hello， 我是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10岁，我读小学5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在今天的 summer 呢，我就体验了玩榄球。我自己觉得榄球很辛苦，很热啦，落雨又要玩，还有我几乎中暑。我下个 summer 呢，我觉得我会试下第二些运动，好像游水、玩 scooter， 我或者玩 skateboard。 我就选了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 Iconic by Mistake by Cat's Eye 和 Elite 他们 collab。

0: 我覺得咧 ，Gianna 每個星期嘅音樂選擇咧，真係唔係我哋嘅選擇嚟喎。
1: 哦，係啊，
0: 你覺唔覺啊？
2: 我原本想話我同佢諗嘢一樣，但係我哋而家做緊節目，我想保持呢個氣氛，我覺得
1: 你又想講喺男人嘅角度咧，就我同佢一致咯。
0: 今日嘅金句咧，葉文輝嘅金句就係、是、喺男人嘅角度咧，係啊，嗯，咁我係喺。
1: 在女人的角度咯，我是在媽咪的角度咯。
0: OK OK， 同埋今天有人入咗嚟啊，又喂，多謝你不停咁探班啊，
2: 係真係上曬腦俱樂部啊，
0: 係上曬腦啊，即係見到你真
1: 係唔
0: 上腦都唔得啊！我知嘅，各位聽眾，我知嘅，我知嘅，小知 Benny 話到，我知嘅，我知嘅。嚟啦，1:40啊！咁眨下眼就1:40，每个礼拜翻嚟咧，啲时间嚓嚓一声过。
1: 其实我哋啲嘢好似未讲晒，
0: 而家要讲啦，我好多嘢要讲啦，成个礼拜。
1: 咁你讲先啦，
2: 系交俾你哋讲。
0: 嗱，我想讲咧，喺作为一个打工仔咧，打咗4日工啦，今日第5日啦，跟住好期待礼拜6日啦。
1: 系，
0: 其实咧，我由头到尾咧，啲十几廿年、30年咧，我最憎人哋同我讲一句说话噶。
1: 系咩啊？
0: 加油！我好憎人哋叫我加油噶，即系无啦啦。

0: 见到你咧，喂，嗨，小姐，喂，加油啊！咁加咩啊？我而家好唔勤力咩？
1: 哦，
0: 啊，即系我而家好唔努力咩？
1: 啊，你会咁样噶？你
0: 有啊？你养过我咩？
2: 嗯，
0: 我真系会咁噶。嗱，我以前后生啲嘅时候咧，我就系一定唔会咁讲嘅。我会觉得做人咧，其实而家大家应该真性情。你唔中意嗰样嘢就要讲噶啦，系啊。
1: 哦，即系你觉得叫你加油系因为觉得你唔够加油，所以先
0: 系啊。或者如果你等于话、哦、喂搵日饮茶啊，好唔好啊？咁、嗯、你系咪先几时啊？而家攞个 calendar 出嚟 book 啊？
1: 哦、
0: 即系我会咁噶啦。
1: 你会唔会咧？阿维，你会啲人叫你加油，你唔中意咧？
2: 我冇啊，
1: 我都冇、
2: 啊，我冇啊。
1: 咦，我越嚟越同你同。同频咯、
2: 啊，哦，我作为一个男人，
1: 系咯，你作为一个，咦，你好喺度二对一啊，俾咗
0: 啊，你作为我做个男人
1: 咯，我知你，
0: 好啦，我又作为一个男人啦，第三个啦，你咁你唔争，你唔争呢句嘅，
1: 我唔争啲人叫我加油嘅，因为我唔觉得佢叫我加油系因为觉得我唔够加油，
2: 嗯，
1: 我觉得系纯粹类，又唔可以用废话嚟形容，因为中文唔系好叻，类似嗰啲叫做助语词，好嘅气氛嚟嘅啫。
0: 哦，我哋写稿嗰啲系沙石嚟嘅，
1: 沙石
0: 吸得嘅，吸得嘅，
1: 吸得嘅，吸得
0: 嘅。唯玉姐，唯玉姐最憎人哋同你讲咩啊？喺打工嘅世界里边，
2: 我作为当年作为一个打工仔咧，我就最憎老板讲一句。即系可能我交代件事啦，即系个前提就系我可能同佢交代一啲工作事宜，咁又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咧，个老板就同我讲一句：你唔使同佢有感情噶。
1: 哦
2: 你唔使同佢有感情噶，之后咧，我而家消化完啦、
0: 嗯。
2: 我而家消化完之后咧，我就发现其实系嘅，我对你老板，即对你呢位老板都唔使有感情嘅。
1: 哦，
0: 嗱、哦、又唔系嘅，我要包个底嘅，有头盔嘅。咁、
1: 啊、
0: 有啲老板真系好好嘅，
2: 唔系咁当然啦。即我讲紧我遇过嘅其中一位老板啫，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到我啦，
2: 系
1: 我谂我呢个系最贫乏嘅对于呢啲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冇。
2: 你自己咪老板咯，你自己咪老板咯。
1: 我冇认真打过工，即系我一路都做紧类似啲咁嘅嘢，我冇翻过啲 office 嗰啲啊。
2: 嗯，
1: 系啊，咁所以我嗱冇人咁样同我讲过啊，我啲老板冇同我讲过，但我好憎有啲人如果会讲啊，喂嗱，今次你真系要爆啲啦，因为我做嗰啲嘢可能系做节目啊，
0: 唔爆系咪
1: 啊？做节目啊，唱歌啊，
0: 你系咪意思支咪推大啲嗰啲爆啊？
1: 收麻烦你今次要受欢迎啊！即系呢啲系冇得受欢迎噶嘛，
0: 压力嚟嘅。
1: 系啊系啊，咁嗰啲系不能控制，所以我嗰啲
0: 唔
1: 听
0: 佢俾说话你听啊。
1: 冇人咁样同我讲过，但系我会有听到有啲人会咁样同人讲咯，冇人咁样同我讲过。系啊，因为控制唔到嘛，受唔受欢迎啫。系啊。
0: 嗱，其实咧呢啲说话咧，佢都系冇心讲嘅，我觉得。即系你爆啲啦，
2: 系咩？
0: 佢应该对十个人都系咁讲嘅。希望
2: 你作为一个高层，你就系咁谂系嘛？
0: 我唔系高层啊，系咪啊？都是但啦。咁咧，总之咧，
2: 冇人信嘅。
0: 总之一讲出去，嗱，大家都要爆啲啦。譬如我今日捉你入房咁，嗱，你个节目要爆啲啦，嗱，真系唔得啊，唔可以冇 noise 啊，你谂啲 noise 啊咁。跟住咧，你出咗房之后，第二个入嚟咧，喂，你系真系要谂啲嘢系扯啲咁，即系总之嗰个助语词咩都好啦，形容词咩都好啦，都系要向上嘅感觉嘅。
2: 啊，我又谂起一个啦，
0: 系、
2: 哦、又系一个曾经嘅老板啦、
0: 嗯，
2: 曾经嘅老板系一个富二代嚟嘅，咁、
0: 嗯、
2: 然后咧，上咗年纪，
0: 唔
2: 系上咗年纪，所以唔系你啊，
0: 叶文辉啊，系啊，
2: 佢咧就好兴讲一句嘅，我唔理你哋点做啦，总之同我死掂去。
0: 哇，
2: 我又唔中意啊，咩啫？
0: 呢啲
1: 系咩？
0: 啲爱回家啲对白嚟嘅，
2: 系啊，其实系噶。
0: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都系憎嘅，
2: 系
0: 啊，咁唔系去到唔中意咁简单啊，就系嗱，出边经济唔好啊，你吓
1: 近年听得多啲啊，喺条街嗰度听
0: 系啦，嗱，你都将就下啦，咁，咁啊，将就下，
2: 将就下咩啊？
0: 将就下，可能咧你嗰个 job 嘅价钱啊，
2: 哦，
0: 可能你嘅收费啊，
2: 诶，下次你可以同翻老板讲噶。
0: 系，
2: 而家经济唔好，你都将就下，我个翻工时间你将就下，
0: 去翻工时间系啦。
1: 阿华旭真系作为老板，系谂到啲嘢对付老板嘅，系咯，又唔同啲。
0: 你仲有冇啲嘢谂到对付老板啊？
2: 读下，大家读下。
1: 我谂到，我因为好多老板听紧我而家，
0: 唔敢乱嚟啊，讲
1: 唔到嘢，
0: 最好唔好讲啊，
1: 最好唔好讲啊。
0: 我哋遇见嘅老板好唔好啊？
1: 全部都是好嘅，
2: 真系好人，
1: 冇衰人，
2: 好衰人，
1: 系全部爱。
0: 嗱，呢首歌咧点俾我哋嘅所有老板听嘅，
1: 系啊，
0: 人间缺陷味。
1: 头先所有衰嘢都唔关我哋识嘅事，
0: 唔关。

0: 他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我也有缺陷。
1: Canto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2: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3: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One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咏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我知的我知的，
10: 十个人，
11: 十个人搞个乜乜，搞个乜乜，
10: 搞个乜乜。
12: 好心理，
13: 好心理，
14: 好心理测验，
15: 好心理测验，
16: 好心理测验。

0: 我哋有啲心理测验要同大家玩一玩嘅。咁其实呢样嘢咧，都好反映到大家嘅而家工作上嘅需要。
1: 因为呢个 moment 应该有好多啲同我哋一样啊，即系打工啊，要翻工嘅人咧，可能有啲感觉咧，咁啊可以一齐玩啊。
0: 同埋最近成日都话咧，惊呢样嘢咧可以会有一日消灭咗我哋啦。其实我哋而家就唔系噶嘛，而家我哋利用紧佢噶嘛。好啦，就系、是、AI 啦。咁究竟咧，大家喺打工嘅时候咧，你系咪一个 AI 打工仔咯？
2: 嗱，
0: 好坦白嘅，其实我系一个 AI 打工仔嚟嘅。但无论系，譬如如果我要做画面嘢啦，可能嗰个画面就
2: 系
0: 用 AI 做噶啦。其实我知订有一条片嘅，大家如果系未睇过咧，可以去新城嘅Facebook
1: 或者 IG
0: 系啦，就睇到我哋嗰条片噶啦。
1: 咁嗰条片喺我知订未出现嘅时候已经有噶啦，
0: 系啦，大家会见到回归已经有噶啦，
1: 系个预告片啦，系啊，
0: 系啦，最起眼咧就系有一个 shot 嘅，嗰、那个 shot 亦都系 AI 帮手，但我相信佢真人都做到嘅。
1: 哦，那個、
0: 就
1: 系
0: 叶文辉踢腿啦，
1: 系、那个 AI 扮我扮得似，
0: 系。因为你真系觉得系啊，咁刘德华都话嗰个 shot 你做得好嘅，
1: 系嘛？
0: 个 AI
2: 啊，
1: 个 AI，
0: 怀玉都系啦，怀玉仍然都系少女啦。咁其实都系多谢 AI 啦，你明谢 AI
2: 咧，而家都系少女啊。
0: 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头先嘅最重要讲嘅嘢啦。
2: 嗯，
0: 咁有五条问题啦，等阿叶总可以解释下成件事系点啦。
1: 嗱，咁样嘅，我哋咧会问条问题，跟住咧会有 A、B、C 俾大家拣，你哋咧就你用你手提电话记低又好，攞支笔抄低又好啦吓。
2: 系，
1: 我问第一条先啦。
2: 好，
1: 好啦。老板咧临放工嘅时候咧就 WhatsApp 你，跟住就同你讲啦，嗱，听日咧朝头早。交份 report 俾我，跟住你听到之后你会做乜呢 a 即刻咧就而家个个用 AI 噶嘛，用 AI 跟住叫佢整个 report 出嚟，同埋整啲 slide 啊咁啊，总之 AI 搞掂晒啦。B 先问清楚啊，老板啊，要几多页噶？啊，另外咧仲有冇啲 file 咧可以用噶？
0: 咁好啊，呢个
1: 反问
0: 仔
1: 系啦，
0: 呢个我嚟噶。
1: C 就系自己唔问啊。自己用 PowerPoint 慢慢砌，即系用最原始嘅方法，一步一步做。
0: 嗱，即系俾我咧，我一直都系 B 嘅，我以前。
1: 哦。
0: 最近咧，应该可能 AA 地啦。
1: 哦。
0: 但系都应该脱离咗 C 噶啦。
1: 哦。
0: 嗯、哦。
1: 所以你会问嘅。
0: 我会问嘅都。
1: 有啲老细唔中意人问嘅。
0: 系咩？
1: 系咁，我乜都帮你谂。
2: 梗系啦。
0: 嗱，大家自己拣下，总之 A 啊三分 ，B 啊两分 ，C 啊一分啊，所有啊。
1: 我
0: 第二题啊，第二题。咁如果咧，而家要写一封英文嘅 email 俾外国嘅客户啦，你通常会点啊 ？A 用 AI 写一次先，跟住数一数就 send 啦，咁样。好啦，到 B 啦，咁啊自己写完咧，再掉落去 AI 度 check 一 check 佢，睇下可唔可以有得体啲啊，写得好啲。C 咧就自己写啦，唔好讲咁多啦，我自己写啦，唔识就查字典咁样。我绝对唔会系 C 咯。
1: 我以前咧就会，如果有啲嘅话，就有啲外国人咧，我就俾个外国人睇完之后执。而家就如果冇外国人喺身边咧，就用 B 咯，自己写完之后摆落 AI。
0: 你老婆咪得咯？
1: 系啊，佢唔系外国人咯，
0: 佢系外国人啊嘛。
1: 系啊，
2: 系啊，
0: 佢系牛津英语字典啊。
2: 系啊，我系俾我个女咯。
1: 系咯，
0: 系咯。
1: 搞掂，
2: 我都系用 B 嘅，我都系 B 嘅，
0: 系
1: 啦。
2: 第三题系我读啦，不如同事咧成份报告咧几乎原封不动咧就系用 AI 交上去嘅。咁你嘅内心第一句系咩咧 ？A 醒目，时间就系金钱。B 就系至少咧都要改到似自己写啦。C 就系唔稳阵啦，始终都要自己睇一次先交得嘅咁样。
0: 嗱，我会觉得我点样用 AI 都好啦，我都要 C
2: 系啊，我都系嘅。
0: 其实真
2: 系
0: 好唔稳阵噶嘛，即系如果佢嗰啲内容好行咁，我唔掂啦。
1: 成日错嘅，而家有时啲 AI 跟住错你闹佢咧，佢就话唔好意思，我哋
0: 对唔住，
1: 系
0: 我误解咗你嘅意思。
2: 唔系，因为最大嗰个问题咧系 AI 其实都系闹个大数据噶嘛。要善用 AI 嗰个原因咧，就
0: 系
2: 如果譬如你有一啲嘢要叫做原创性多啲嘅话咧，其实真系要自己写咗先，再掉去俾 AI 去帮你执靓份嘢，然后先再交出去嘅。
1: 哦，果然系真系专业嘅用家。
0: 好，继续啊。
1: 好，第四条啦。放工咧就搭车啦。咁你会用 AI 做咩咧？当你搭车
0: 放工都用 AI
2: 系咯。放工咪放工咯。
1: 继续整未整完嘅工作啊，用手机嗰部 AI 继续做。B 问下 AI， 喂，今晚食咩好啊？
0: 呢个似
1: 系啦，会惊去做乜好？
0: 好啊，呢个。
1: C 睇剧或者瞓觉，唔用 AI。冚埋佢
0: ，AI 都要放工嘅。
2: 我 C 嘅，我 C 嘅，我要休息。
0: 我 B 啊，我啱啱先我讲错咗。其实我放工之后都用 AI 嘅，我成日问嘅。我已经唔系就咁 search 噶啦。
1: 哦，系。
0: 我有时叫佢，喂，你可唔可以我嗱，我住边区嘅，方圆数万里咧，同我数三间餐厅出嚟。
1: 吓，
0: 咁佢真系，我真系会咁同佢讲噶。
1: 我而家都中意咁样嘅，即系以前我哋用 browser 问噶嘛，我都好似你咁嘅。
0: 系。好啦，咁最后一题啦。嗱，公司下个月咧就系所有人咧都要用 AI 噶啦。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咧 ？A， 终于有正式嘅工具啦，唔使自己俾钱。
2: 系啊。
0: B， 学下基本就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C， 用得顺手都已经够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我 A，
0: 我觉得 A 啊，一定系啦。
1: 系，我都系。
0: 好，咁全部大家计分啦。
1: 好 ，A 咧就系三分啦 ，B 咧就系两分 ，C 咧就系一分。
0: 好。咁如果你咧计出嚟咧系13-15分咧，你系隐形拍档型，隐形拍档型即系
2: 咧就系、AI 系第二个自己咯，因为赶报告啊、改 email 啊、砌大纲都好快上手啊，优点咧就系效率高。准时落班的机会大咁样咯，系
1: 啦。咁啊，快讲埋啦。咁如果你系呢一个实务夹夹手型啊，
0: 夹手型
2: 系啦，即系9-12分啊。
1: 系啦，就系最典型嘅香港30岁打工仔，识用、肯用、正、聪明仔，冇得顶。
0: 好啦，咁我啦，5-8分啦，稳阵先至型。我自己咧，即系点样都要扫一次先安心嘅。咁总之咧，啲嘢就唔可以完全靠晒 AI 咁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纯粹大家系玩下嘅啫。咁总之喺 office 里边咧，日日开心啊，紧要啲啦。系啦，咁希望咧，嗱，我今个礼拜要抛低啲愿望，我先离开呢个直播室。
1: 好啊，
0: 我希望下个礼拜翻嚟咧已经好开心，而且第一，我哋下个礼拜可能迎接一个好高大嘅人。
1: 即系高我哋一倍啊！呢位
0: 系啦。咁我愿望就系冇粒飞枝，个嘴唔再肿咁去见嗰个好高大嘅人。
1: 好啊，咁我祝你愿望成功。
0: 咁好高大嗰个人同我哋有好多渊源嘅，下个星期你就知佢系边个噶啦。好，我知地，
3: 我知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2:0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北部都会区列入5年规划，可以俾本港无论喺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嘅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嘅联系，确保。

0: 突然升级转型。李家超在电台节目回复听众电话时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人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李家超又指出，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发展北都大学城咨询期有19间院校提供初步意向，其中洪水桥大学城三幅用地的详细计划书已经上网，被有意申办学校浏览和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已经有几间学校向他表达有兴趣。蔡若莲在电台节目上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认为，单一院校同时申请三幅土地的机会不大，对于无需借贷的院校会不会有优先？蔡若莲说，财政稳健是当局考虑的因素之一。他又指出，北都三个大学园区在定位上没有改变，会以自资模式发展，有更大弹性空间，期望带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等科研合作。早前公布的精准扶贫报告提到，社会福利开支高达1359亿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如果以经常性开支计算，社福占政府开支大约22%至23%，是最大的项目之一。当局大部分开支都投放在长者服务上。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指出，目前政府的现金津贴开支达到800多亿元，涵盖生果金、长者生活津贴、综援等等。每四名长者就有三人正领取政府的现金津贴。对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孙玉涵说，目前已经有1500名长者入住当地院舍，当局未来会陆续增加认可院舍名单。他强调，计划的目的不是要求长者离港，而是为长者开辟更多养老选项。对比本港院舍，计划下的广东院舍最少能够提供配备独立洗手间的双人房，加上当局提供医保共付补助额，已经十分足够应付内地的医疗费用。消防处、警方和食环处联手捣破青衣三个非法油站，拉了三个人，检获4800公升柴油，市值大约180,000元。消防处打击非法燃油专注特遣队，昨日联同警务处青衣分区特遣队以及食物环境卫生署人员在青衣一带进行突击巡查，在青上路发现三个非法加油站，合共检获可注满80架轻型货车油缸的柴油以及大批入油工具。执法人员在黑市油站附近先后发现三个男人，怀疑同案件有关，以涉嫌违反消防规例、危险品条例和管制危险品等规例扣留各人调查。日本气象厅表示，台风杜鹃逼近，周末开始的五日连假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名古屋亚运部分赛事亦可能再受影响。预计杜鹃会在明日前后接近东京都辖下的小笠原群岛，星期日靠近伊豆群岛，之后将会持续向北移动，接近关东地区之后再往日本东方海域前进。气象厅话，预计在星期日至到下个礼拜一前后，小笠原群岛和伊豆群岛一带会有巨浪、强风和暴雨。其中小笠原群岛预料在截至星期六清晨的24小时内，累积雨量可达150毫米。跟住落嚟的24小时，当地和伊豆群岛的降雨量估计有100毫米或以上。将在明日揭幕的名古屋亚运户外赛事亦可能再次受到波及。部分赛事原本已经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影响，其中孟加拉对中国的女子板球八强赛事原定昨日上午举行，但是持续降雨导致场地状况不佳，最终取消赛事。根据规定，世界排名较高的孟加拉队晋级四强，中国队未出赛就遭到淘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1: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喺 Happy Friday 嘅时间，我一嚟就系呢首歌曲，真系觉得好正。新城歌曲播放榜，又睇睇喺过去一星期入边，究竟边十首歌曲系我哋 DJ 同事们播得最多？

个 Happy Friday 等好耐啊！人生好多嘢都等，由你出门口，等 lift 等车，你会唔会想等翻工？都会嘅。低十位先有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九位，你有冇发现其实时间系好？

0: 社会大家都系机不离手，然后短视频大家都会系咁碌碌碌碌碌，你会发现唔小心唔经唔觉碌碌下已经碌咗成个几钟。嚟自陈慧琳，系咪就系我哋嘅人生变成三秒一生？
1: 第八位。
0: 请好好重新感受大家的生命，投入在生活，不要只是在手机的生活。

0: 就是已知的派台，都是不同的曲风，就是今年新人 Karina 第八位半夜挑战李行动。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2: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5: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个星期由第十位数到去第七位，都是上榜两个星期的歌曲。在第七位带来这两位的朋友，他都是这段时间作为鼓励运动员的歌曲。

0: 重新上榜嚟到第七位。蔡俊彦呢位运动员加上支持佢嘅林奕匡高空突破。
1: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全新上榜。最近在节目里面有时都会播这首歌曲，我发现真的很好听的，因为好像身边都有多坏人坏事的出现，坏人一个。

但究竟是不是坏人坏事，又是这么讲，看你怎么看。新上榜去到第六位，他是吕卓安，坏人一个。

0: 眼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下昼2: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荆棘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非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佢做喜剧仲劲，但系个样好斯文又静静咁
2: 咯。真人你见佢
3: 个样系咁咯，但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2: 系
3: 系啊，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啊，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4: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
3: 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1: 五年，
2: 好好睇，
1: 系已经系学院嗰度学习。
3: 但系咧，我記得我第一次面試見到 King Sir 咧，我係講咗個大話嘅。咁佢阿 King Sir 問：你屋企人反唔反對你讀演藝？咁其實咧，我媽媽當時係反對嘅，但我就同佢講唔反對啊。咁所以我哥係我好支持噶。咁我就第一次嘅演技就喺 King Sir 面前就係講呢句，都好深刻。
2: 如果我入唔到啊，嬲死我啊！
3: 呢個我嘅演技就喺嗰度。
2: 好嘢喎！
5: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有一位前辈，我不开名了，原来他是会在家装了一个五面的镜，是每一次练歌他会站在正面，即是暗度加侧面这样、是会站在每一个动作，
12: 就是他被镜包围住，
11: 是唱紧的时候、每一个动作他都要看一下，这边是这样的，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哦 OK， 是这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他上台是无时无刻他都知道他在给什么。
13: 为你忠诚
12: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11: 有咁大好
12: 啊？但我想问一下阿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11: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1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5: 情寻记。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前几日喺深水埗北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
3: 最近小朋友听到这首歌曲都问我他们是哪个来的。2025年，即是上年出道，他们名字是 FYP， 很有意思， Final Year Project， 因为他们是大学时候已经认识的了。分别有徐家慧、 Billy Long 以及霍金，今次带来他们第三首的歌曲。其实头两首加上这首我都觉得是很精彩。

0: 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怕冇定向，因为天下也一样，一定向前行到。佢哋 FYP 嚟到第五位，天下也一样。
1: 第四位，
0: 新城歌曲播放榜里面，每次都发现有唔同嘅曲风，甚至系唔同嘅语言。第四位带嚟

0: 推出纪念二十周年嘅作品 Big Bang。
1: 下午2:44，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

0: 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三位
1: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
2: 终于来到季军的位置，这位歌手阔别了两年没推出新歌，我记得当时好像前后有两首歌曲差不多都是同期派台，你知道

到重新在音乐路上面再次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声音，就是张敬轩上榜四个星期，今个星期在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4次，放弃的界限。

有阵时好多嘢我都谂啊，放弃定系坚持？喺爱情路上面，幸好嘅有人系陪你一齐去。

0: 嗰个你真系周家佩同太太嘅样咧，系会出现喺脑海入面。单眼皮，爱大眼睛，我相信唔单止系嗰种爱嘅表现，你都话俾你听，有时一粒一窒，性格唔同都可以系绝配噶。播放次数138次。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到亚军。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第一位。

呢一首歌曲都系重新上榜，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其实每次见到黄淑曼咧，都会谂起差一点我们会飞，亦都系想当时为人认识嘅作品，佢已经大个咗啦。

0: 呢一句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亦都系当时喺 J 风嘅 demo 里边出现嘅呢一句，佢好想留住，因为真系好多人爱佢。恭喜晒黄淑曼，播放次数149次。下星期一劲爆恶势力2点，我哋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3点，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联合国代表团话，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在两次针对伊朗的空袭中犯下战争罪。其中一次空袭涉及美军向伊朗南部城市米纳卜一间学校以战斧巡航导弹发动袭击，造成150多人丧生。调查团在向联合国人类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话，学校比邻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海军设施，是一个明显可辨识的民用设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它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美国未能够在数据库中更新这间学校的资料，也都未能够确认学校是不是属于军事目标。这种行为已经不只是疏忽能够解释。调查团又说，美军是另一次空袭向伊朗另一个南

0: 部城市拉默尔德一间体育馆同住宅区发射精确打击导弹，造成22名平民死亡，谴责美军在这两次空袭中进行无差别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和财物损失，犯下战争罪。白宫回应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人权方面毫无建树，伊朗是当前冲突中唯一犯下战争罪的一方。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下午四点左右抵达，届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出席，两人第二日会举行会谈。报道说，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次的做法是一年几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施政报告提出年底将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说，落油卡涉及大约270万名长者，数量庞大，认为先换实名登记有照片的落油卡对两蚊两折很重要，会以手机版落油卡作为数码长者服务的起点，日后才有条件以科技和资料提供更多支援。同时为了照顾不太适用手机的长者，未来实体版和手机版会并存。苏玉娴在出席本台节目说，劳福局推出试验计划，俾300户长者尝试两种被动式乐龄科技产品，以侦察长者家中有冇跌倒或者出现突发状况，包括一套具有影像功能，另一套就只系呈现简化图像，以回应长者对家居私隐嘅顾虑。政府会比较两套方案嘅实际效果再作决定。至于针对低收入照顾者的津贴金额由3000元增加到3300元，有声音说升幅太少。孙玉涵在节目之后说，政府资源有限，只能够尽力而为，每增加1元都可以令到有需要的人士生活过得更好。本港十份五年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北都造地进展良好，多个地方已经获得拨款，正进行或者准备开始土地平整工程。随着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获通过，可以拆墙松绑，令到政府更有底气，造地速度会更快。林汉豪在电台节目上说，北都片区开发或者土地招标，政府已经将征集意见的做法常态化，先了解潜在投标企业的需要，并根据意见调整招标条款，相信只要继续做好前期工作，项目流标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未来会将有关模式扩展到其他发展项目。港股午后升大约200点，恒生指数报24780点，升176点， AI 硬件股上升，联想集团升 8%， 华虹宏力升半成，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中芯国际升 4%， 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 4%， 百度和快手升 2%， 腾讯和网易偏软，美团靠稳。 AI 大名无形股继续反弹，智谱升半成， Minimax 升1.6%，金思瑞和礼来旗下 AI 制药平台合作，股价升 4%， 英直智能升1%，正泰科技和济泰科技都升1%。国企指数报8225点，系升49点。美国一个智库话，中国已经升级东非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大幅提升中国监控中东和非洲军事活动的能力。美国一个智库发表研究报告，话商业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军方已经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内部署新的天线、卫星通讯设备和其他设施。新设备的种类和编配的配置方向多样，令到基地能够传送和侦测广泛的信号和频率，让中国取得更完整的地区作战环境资讯，并监控附近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据报，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2017年启动，邻近曼德海峡是中国在亚丁湾和红海执行任务的重要枢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3: 即系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2: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13: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逗留。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16: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大家好，我系 Gigi。时间嚟到3点10分啦，我哋今日系星期五。唔知道咧，即系喺 office 里边嘅你哋系咪都好等住放工咧？又或者你脑里边咧都已经有好多嘅计划，上晒脑嘅计划啊！睇下今晚会去边 ，weekend 会去边。不过咧，可能都有啲咧啊，我仲要翻工啊，星期六日都要翻工。我哋唯有将星期六日翻工嘅心情都转化为呢个动力，有工翻几开心咧，系咪先？咁咧，过去嘅日子咧，之前都访问咗好多不同类型上晒脑，即系不同嘅领域啊，上晒脑嘅朋友咧，对于佢哋中意嘅嘢、中意嘅人，咁样好多嘅粉丝们咧，都已经开始话 ：Gigi， 我哋想上嚟同你分享我对呢个偶像入坑时候嘅点点滴滴啊嘅故事。我听咗好多咧，其实不同年龄嘅粉丝、不同年龄嘅偶像，佢哋嘅故事都系不一样，系好开心嘅。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 IG 嘅平台啦，就系呢个节目上晒脑俱乐部 Metro Fandom 啊 ，Fandom F A N D O M， 咁就可以 DM 我 DM 呢个节目，就同我分享一下你哋上脑嘅故事，或者你哋中意嘅偶像啊，或者你哋储紧啲乜嘢嘅兴趣啊，等等，都可以话俾我听嘅。咁啊，到时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下一个咧嚟到我哋上晒脑俱乐部嘅主角就系你哋。

0: 四个嘅 fans 都嚟到啦，好开心分享咗佢哋追星啊、追日 Chantel 嘅一啲惊险嘅故事，亦都欢迎其他嘅粉丝咧上到嚟上细路俱乐部分享你对你嘅偶像嘅疯狂程度啊！啱听过日 Chantel 姚卓菲嘅《别让爱被爱人杀死》，时间嚟到3:1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4: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3: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放弃是极其难。
9: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为都系想鼓励大家。有佢嘅《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昼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要请嚟咧一位好靓啦，头先佢嚟直播室咧，我都话喂你着多啲衫好，你戴个石头孭住出街好，因为咧又瘦又靓嘅，我要欢迎 Elka，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2: Elka 新歌出咗啦，
3: 系
2: 第几首嘅独立发展之后第几首嘅？
3: 第三首，
2: 第三首，感觉怎样？
3: 每一次都好紧张，好兴奋嘅，即系翻系每一次就好似一个重新嘅开始咁啦。
2: 嗯，
3: 暂时而家出到第三首，我觉得都好，我会形容为三个唔同嘅 Elka。
2: 系啊，
3: 系啦，
2: 每一首出嘅时候都有不同嘅心情啦。
3: 系啦，
2: 同埋会唔会话可能录完第一二首咧，会觉得好似咧仲可以录得更好咁、啊、样。
3: 嗯，
2: 我已经最好啦。
3: 唔系出到嚟嘅作品要对自己嘅作品有自信嘅。
2: 啱啊！
3: 所以我就觉得出咗嘅作品，我绝对都会觉得好，
2: 好唔会后悔，
3: 唔会后悔。
2: 下一只会更加好，
3: 系啦，就系交俾之后嘅作品。
2: 嗯，我谂大家即系喜欢你嘅歌迷咧，都一定会系帮你检视住你噶啦。
3: 嗯，
2: 所以你一定系得到好多好嘅 comment 啊，都会系你会睇歌迷嘅即系 comment 啊咁样。
3: 当然会啦，当然会啦。
2: 会唔会复噶？
3: 我会噶，即系可能 threads 啊嗰啲，我都系 keep 住一见到我就复。
2: 嗯、今日咧上晒脑俱乐部，除咗同 Elka 倾下佢嘅新歌之外咧，当然咧要配合翻我嘅主题，女仔咧一定会有好多上晒脑嘅事啦。
3: 嗯，
2: 你觉得自己喺现时呢一刻，或者谂翻起之前啦，有啲乜嘢事件或者你中意嘅嗜好啊、活动啊，你系不能自拔嘅咧？
3: 我觉得咧，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化妆嘅。
2: 嗯，
3: 我系由中学开始，我谂系中二三开始，就已经系真系开始研究化妆噶啦。咁我就睇好多唔同嘅 IG 嗰啲 post 啊，即系以前仲未系好兴 reels 噶嘛，定系嗰阵时都未有 reels 啦。咁我就会上 YouTube 学人哋化妆啦，系啦，跟住我就会晏昼嗰啲食饭钱唔食啦，跟住然之后就买化妆品。
2: 而家屋企系咪都好多化妆品？
3: 好多。
2: 其实有时唔需要你都会去买。
3: 系啊，即系其实你块面你得两只眼。
2: 好似每日要化
3: 十隻眼，純粹是可能每一次你見到一些新色，又或者你本身很喜歡那些牌子的出了一些新的產品，你又會很想去試咯。
2: 你有沒有試過有什麼妝你覺得自己是很深刻印象自己化的？
3: 最深刻的就是我每天都化同一個妝。
2: 咁真系入坑啦，
3: 系啊，
2: 咁即系话唔化唔得啦。
3: 其实系啊，
2: 咁女仔系咁样，你几时开始化妆？
3: 我谂应该系中二、中三啦，都真系。
2: 咁细个开始。

0: 輕輕嘅初頭一定唔會
1: 係輕輕嘅，即係唔係出畫個眉咁樣。
0: 咦，咁你幾時要知道自己需要去化妝呢？
1: 需要去化妝啊？
0: 我相信你落咗妝都係因為你好青春啊嘛，落咗妝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大分別啦。
1: 我以前中學嘅時候會覺得我自己黑眼圈好勁。跟住然之后就好想用，
0: 好难噶。
1: 系啊，其实点样遮都遮唔到嗰阵时，我仲系未系技术。
0: 但你而家冇喎，
1: 而家技术一咁多年就已经学识咗啦。
0: 系啊系系。咁你自己喺化妆通常都系自己化嘅，除咗即系啲大嘅活动啦。你而家普通上镜你都 handle 到噶咯，嗰啲妆。
1: 系噶，其实系。而家有好多，譬如拍第一个 MV 未 firm 嘅时候，我都系自己化。
0: 系啊，好大胆啊！
1: 冇啊，
0: 因为对自己都有信心。
1: 纯粹我觉得系公司嘅同事对我好有信心，多谢佢哋嘅信任啊！
0: 你自己都满唔满意啊？
1: 满意噶，
0: 好靓嘅。
1: 我觉得我自己咧系，我俾我化妆师赞我天生有天分。
0: 我好中意 Elka， 因为我觉得你咧好有信心啊。
1: 是对一些自己有信心的时候才有信心，
0: 所以就化妆有信心啦。跳舞呢？
1: 跳舞没什么信心
0: 的。为什么呢？
1: 因为
0: 完全不觉得你硬啊，这手这脚那些。为什么没信心呢？
1: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几 step 很慢，我是比平常人慢多两倍。
0: 这个我又要问一下，其实尤其是你以前是，即是现在都是啦，现在再跳出来自己发展啦。那个女团呢，好多時都要齊噶嘛啲 step 啊，
1: 係
0: 你係最慢嗰個嚟嘅，你覺得？
1: 我覺得咧，其實最主要我咧係要記熟咗啲 step， 我就可以跳得 OK 嘅。之後就再執，大家再執。
0: 有冇啲乜嘢tips 或者自己嘅巧妙嘢係可以記 step 記得好啲咧？冇啊，都係死背。
1: 我自己是咯，即可能咧，其他嘅隊員會同我講啊，你應該要喺個腦度，或者俾一啲形容詞啊，即可能舉高隻手，咁你當可能就要記舉高隻手咁樣啦。但係對於我嚟講，
0: 係啦，記佢記，
1: 但我係唔得，
0: 死記
1: 死記，但係就係記得好慢。
0: 記歌詞咧，
1: 哇，死穴啊，
0: 真係啊！有啲人好犀利噶，但你唔好咁样睇，因为好多歌手咧都系记唔到歌词嘅。
1: 我记唔到，
0: 点解咧？因为上到台紧张。
1: 第一啦，同埋有时候咧，我会觉得第一段 verse 同第二段 verse 只系改咗两只字，呢一啲 moment 我就觉得唉死啦！我嗰一下上到台嘅时候我就好乱啦，我唔记得咗，但其实已经练到好熟噶咯。
0: 系啊，
1: 都唔记得噶可以。
0: 即系平时可能你唱就全部会晒出嚟，
1: 系啊，
0: 上到台就有呢种感。希望你快啲克服到啊！但系唔好俾咁大压力，应该得嘅。咁后。
1: 希望希望，但是我总之我的人生觉得最难的东西，又或者是
0: 最难是什么？
1: 就是我的记忆力最差。真的。
0: 但你又记得你化妆是怎样？
1: 不知道。
0: 你的歌迷知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的？
1: 知道我喜欢化妆。
0: 啊，即我们现在可以 看得到 Elka 是一个即是乐坛上面充满自信的女子，但是有一些呢自己的阴暗位啦，就是怕自己呢记不到歌词啦，记不到 step 啦。其实入行到现在呢，有哪段日子你觉得是最难挨的呢？
1: 最难挨。
0: 入了行几多年啊？
1: 而家暫時四年啦，
0: 四年係啦，
1: 係。其實我諗最難捱應該係喺團體變成 solo 嘅嗰一段空白期。因為嗰段空白期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啊，究竟我有冇能力可以做到 solo 呢一樣嘢？
0: 因為喺度睇慣咗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啦，嗰一段時間咧，我會對自己好冇信心嘅，真係。係
0: 咁你尋求邊個嘅幫助呢？
1: 自己。
0: 自己啊，咁點樣啊？點樣去同自己講話定啲嚟冇事嘅正能量咁啊？
1: 我喺嗰段空白的时间，我有好好咁样去探索一下自己究竟中意啲乜嘢。我发现原来我由细到大嘅表演欲都真系几强。
0: 咁有呢个就已经好好啦。
1: 系啦系啦，同埋我都真系好中意表演嘅嗰个喺舞台上面嘅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呢一个兴趣我工作，对于我嚟讲都几重要。
0: 同埋有咁嘅机会。
1: 系啦，唔好浪费咗呢一段时间嘅我，即系累积嘅呢一啲能力啊嘛。
0: 每一集嘅节目咧，主持嘅嘉宾咧都会带一啲佢自己嘅歌单嘅歌上嚟啦。第一个我问你，头先我哋咪后，你已经系即刻讲出嚟啦，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首歌啊？
1: 呢一首歌咧就系藤井风嘅 Love Like This。咁其实点解我咁中意呢首歌？一开头咧我自己系纯粹喺啲 playlist 度 loop 到嘅啫，跟住然之后听听下就觉得哇呢首歌好似几轻快，乜嘢嘅 moment 听都得，然之后系听完你会好想跟住一齐唱，系会好开心。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2: 下午3: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上晒脑俱乐部，欢迎我今日好靓靓嘅女嘉宾啦，佢系 Elka，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8: 最近咧就推出咗新歌《洗脑歌》，
9: 系
8: 好贴切啊，跟我个
9: 节
8: 目上晒脑俱乐部。呢首歌咧系舒老板作添，我发现，因为近期我都好少听到舒老板嘅即系作嘅歌曲。你收到呢首歌嘅感觉系点啊？
9: 其实咧，我想讲呢一首即系洗脑歌咧，仲早过我第一首歌收嘅歌。
8: 系、哦、啊，系啊。
9: 嗰阵时，舒老板就 send 咗两只 demo 过嚟啦。咁、然之后我一听洗脑歌嘅 demo 嘅时候，我就觉得，呢一首歌个感觉好似几贴合我自己，因为一开头个 demo 咧就系一个英文嘅，系一个女仔唱咁样啦，个感觉有少少霸气嘅感觉，我就觉得。在Lolly Talk 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本人啊，是一个偏型少少的女仔。
8: 你喜欢的同埋
9: 是我喜欢的。咁一开头我都有想过啊，会不会是洗脑歌摆第一出呢，感觉上跟之前 Lolly Talk 的感觉好不同。然之后就跟团队倾了很久之后啦，就觉得啊，可能第一首歌的主题会贴切一点，咁就将洗脑歌摆到去现在第三首先出啦。我觉得洗脑歌跟第一同第二首的歌个曲风都其实挺不同啦，即是May Firm 和 Block 了都是比较偏柔少少嘅 Elka 啦，因为 emo 啲又会柔少少嘅 Elka， 但系洗脑歌嘅 Elka 咧就系 emo 得嚟，有少少强硬嘅 Elka 啦。系啦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前嗰两首真系个主题上会啱翻啱啱 solo 嘅我多啲咯，
8: 即系出翻嚟先，唔好第一下咁
9: 系啦强硬
8: 咁坑嘅，我哋会咁样讲
9: 系啦系啦系系。咁所以而家慢慢大家都开始见到啊 solo 嘅 Elka 会系点嘅时候咧，就想俾多一面大家睇，就系比较强势少少嘅 Elka。
8: 我听呢首歌啦，虽然啦即系个 melody 唔系话哇好密啊，或者点样又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系真系有洗脑嘅感觉嘅。但你觉得个难度是点呢？
9: 今次录音最难是真的要入了那个情绪。因为好像你刚刚这样讲，它的 melody 不是说很复杂。但是你怎样可以唱到那种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呢？
8: 你要带到出来才行。
9: 对于我来讲是很难的原来。那时候录音的时候，舒老板又问我，Elka， 我想问下你嬲的时候会做什么？因为我一开头呢录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你有啲似幼稚园老师喺度教紧书，但系跟住我就话吓、死啦！咁我应该要点？
8: 老师教书即系咩怒气啫，定系得，定系好激气？
9: 有啲沉咯，
8: 沉
9: 我会唱到有啲沉咯，即系因为一啲比较重复嘅 melody， 你系咁听嘅时候仲有啲沉噶啦嘛，你冇乜情绪，
8: 但
9: 系
8: 又冇乜即系嘅感情喺入边。
9: 系啦系啦，

0: 跟住然之后我就话啊死啦！我平时嬲嘅时候会点咧？我话
1: 好少嬲，
0: 净系识喊啫。
1: 系，咁啊真系好难啊。
0: 系啦，
1: 点咧？点教你咧，舒老板？
0: 佢就叫我一定要个身体一定要喐，摁下摁下咁样唱啦，试下幻想一啲情景啊。你对于你自己嚟讲感触最大系啲乜嘢呢？我就话系我屋企嘅，即系爸爸嘅。咁、你谂下，你同你爸爸闹交嘅时候，你会点啊？我就突然之间谂话，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系会发癫大嗌嘅喺间房
1: 度。
0: 咁就试下释放嗰个情绪出嚟。嗰下就OK， 冇咁似幼稚园老师啦。佢就话，
1: 即系我知道咧，佢录系啦，佢录音嘅时候咧，都会系同即系个歌手去交流好多啦，或者系谂翻佢点样去带动个歌手去 into 嗰首歌啦。即上次收到首新歌之后咧，我听到就觉得哇，唔系好复杂。但如果要表达到里面嗰个感情啊、情感啊、嗰个画面咧，真系好要靠个歌手啦。咁啊，加上今次呢个班底都好好啊，舒老板之余咧，又有 Wyman 填词啊，咁仲有呢个波多野预计咧去编曲啦，成件事都系好靓嘅。咁我知道仲有个分享就
0: 系
1: 呢个 MV 对你嚟讲咧，都系好大嘅尝试嚟嘅噃。
0: 哇，呢一个真系人生第一次有咁多演技嘅 MV， 而呢个演技系对于我嚟讲，我仲要系未体验过嘅。
1: 系我见到啦，
0: 系俾人锁住啊。
1: 系啊，好尴，会唔会好尴尬咧？初头你第一次咁样做呢啲嘅戏，
0: 我发现又冇喎。
1: 咁即系你好中意演戏啦？
0: 我会好想做好个角色咯，纯粹系。前一晚咧，我拍 MV 前一晚，我好紧张，我真系瞓唔着。
1: 系，
0: 因为我就喺度谂，即系正常人唔会无啦啦俾人锁住噶嘛。咁究竟？一个人被人锁住的时候是会怎样的呢？
1: 是啊，
0: 他会有什么微表情呢？就那晚我就 keep 住在那里看，即导演都很好啊，何爵天导演，他有 send 到一些 reference 给我的，就是一些YouTube 的片啦。跟住然之后我就 keep 住看，我都没什么点瞓，因为真的睡不着。跟住去到那一天呢，阿修真的很好，
1: 又
0: 真的一个很好的演员，
1: 带动到你。
0: 系啦，因为我其实前两三年前我上 acting class 嘅时候，我领悟到一样嘢咧，就系对手真系好重要演戏。所以其实我今次呢一个 MV， 我系同公司嘅同事讲话，我一定想揾翻个演员去做呢一个男主角。第一次做一啲咁需要演技嘅戏，我好需要有一个演员去带动我。
1: 即系本来构思呢个 MV 嗰阵咧。是想着你 solo 一个人，定是即可能找一个普通的 model 这样去帮你，是这样。
0: 是啦，又或者是一个歌手这样。但是我就都挺坚持我想找一个
1: 好好喎、公司咁样对你，你 request 佢都觉得 make sense 喎，咁样。
0: 多谢公司。
1: 所以睇到成个 MV 咧，我都好肉紧啊，睇得，同埋啲妆咧化得又唔会太夸，即系好靓嘅配合咗成首歌。大家咧都快啲睇下咧 ，Elka 嘅第一次就系佢一个充满演技嘅一个 MV， 同游阿修一齐即系合拍得好好啦。大家去睇睇呢个 MV 啊。咁除咗睇呢个 MV 之余，当然就系要听翻你呢一首全新嘅派台歌曲 Elka 嘅洗脑歌。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哦。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温暖。
3: 逢星期六上昼9:00至10: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1: 好，翻到嚟我哋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我哋今日靓靓嘅嘉宾 Elka。
12: Hello，
11: 系啦，啱啱咧推出咗洗脑歌啦，头先都听过啦，入咗行系咪4-5年嘅时间？
12: 四年嘅时间啦
11: 、而 solo 自己发展咧都唔够1年，
12: 系半年左右。
11: 系啊，我头先听到你话其实转变嗰个时间都唔惯噶嘛。
12: 其实系噶，因为以前喺一个团体嘅时候，即系好放任，将好多唔同嘅嘢，即
11: 系
12: 有队友啊，
11: 系啊
12: ，carry 啊，
11: 系啊，我唔得啊，你帮我顶一顶啦。
12: 系，我以前系好惊做访问，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即系比较矮少少嘅人，咁然之后咧，我做访问一好正经嘅时候，我就唔讲嘢咯，我
11: 系负责，
12: 系啦系啦，我就惊讲错嘢，咁我就唔讲啦，交俾其他队友讲啦。
11: 你而家都好灵活啦，讲得。因为呢几首歌派台要做好多访
12: 问，
11: 所以有好大嘅进步，系啦，有进步啦。你期望住自己，譬如嚟紧呢啲嘅，即系好多歌会派啊，要上好多活动啊，等等等等演唱会啊，有啲乜嘢进步咧？想自己任何一方，即系边一方，边几方面？
12: 第一，我觉得最大嘅系我想识多啲朋友。
11: 嗯，点解觉得自己冇朋友咧？唔够？
12: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喺行内。有少少接啊，即系我会有时见到大家会可能打个招呼，跟住然之后我就比较 I 啲咧，即系想自己主动同人哋做下朋友。
11: OK 啦，你四年唔需要未咁快嘅系嘛，要慢慢煲噶嘛，
12: 都
11: 有嘅我谂系咪啊？有冇识到真系行内嘅朋友啊？
12: 当然有，当然有，但系我谂可能而家最 friend 嗰啲咧，一系就系、是我之前参加第一个
11: 比赛
12: 嘅时候识嘅 Jamie 啦，
11: 系。
12: 就是 LT 的姊妹们啦，
11: 都好好啦，
12: 系嘅
11: ，keep 住呢个友谊，咁啊继续去多啲即系主动啲去 approach 一啲朋友仔咯，
12: 系
11: 都好嘅。我见你嘅性格应该都 OK 嘅，
12: 多谢，
11: 都好开心，令到人哋好开心嘅，
12: 多谢。
11: 定系你呢个系你嘅门面嘢啊？
12: 唔系，其实我觉得我对住熟嘅人，我都会咁样，
11: 会放啲嘅，
12: 系啊，会放啲，会放啲，同埋好睇状态咯。
11: 哦，你冇系嗰啲好易受。情緒影響的人，如果我今天訪問你之前和人吵架很不開心，你現在會是怎樣呢？
12: 我會靜一點咯，
11: 真
12: 的我不會經常 笑，可能我都會照說話，但一靜下來的時間的話，我就會坐在這裡沉思。
11: 這個就是要希望期望可以認識得多些朋友。那第二還有什麼期望呢？
12: 第二我就是想有多些 solo 的舞台經驗，因為剛剛也有說我自己怕 就是、记忆力的问题，就是自己 solo 的表演上呢的经验不算很多，所以我就很想熟啲啦啲嘢，跟住企喺个台上面，真系唔好再震啦，脚震啊！
11: 以前女团嗰阵系咪好好多，淡定好多噶？
12: 淡定好多、啊，
11: 真系好唔同。
12: 系啊，即系起码有七个女仔喺你隔篱度陪住你一齐，有啲咩事佢哋都可以救到你啊！
11: 或者缩有啲乜嘢，你缩后少少都
12: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而家成个台得你自己一个嘅时候就。救得的只是自己咯，
11: 系
12: 啦，咁所以就想多啲舞台嘅经验、
11: 第三咧，仲有啲乜嘢觉得自己好想达到啊、期望啊或者进步咧？
12: 试下写词俾自己啊！
11: 作曲你唔想啊，净系想词啫。
12: 我觉得我可能作词会有心啲，
11: 即系有心啲或者有把握啲。
12: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可能我会摆呢一个做下年嘅目标啦。系
11: 今年就系写词，
12: 作曲同作词都系下年啦。
11: 咁啊 ，OK，
12: 系因为即系今年嘅歌都已经。是练习多啲，如果我练习成功嘅话，就下年出。
11: 你如果写词，你通常会，我相信你都会有喺屋企自己都会填下、写下、玩下咁样。
12: 我会写
11: 生活。
12: 我去到即系而家系暂时最初阶嘅阶段啦。咁、我曾经系有试过因为喺屋企好无聊有一排，然之后就我同埋我中意好中意听韩文歌嘅。咁嗰段时间就拣咗几首韩文歌嚟写咗一啲广东话嘅词。原来我自己填词方面咧。有少少甜甜恋爱 feel 嘅，
11: 啊，系啊，你个样都系啊 ，sweet sweet 系啊，
12: 我自己估唔到自己，我以为自己会写一啲 sad 嘅爱情嘢啊，点、知我个脑海入边弹出嚟所有嘢都系
11: 甜嘅，
12: 啊白日梦啊，
11: 少女啊，
12: 少女恋爱啊，有啲乜嘢糖啊嗰啲嗰类嘅东西咯，
11: 即系我期望住你嚟紧公司，如果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出自己一首歌咧，系自己填词。摆晒啲恋爱啊、粉红啊、糖啊嗰啲落去，或者一定好 sweet 啊，好多女仔一定会好中意。哇，呢、這个有得谂、啊，
12: 系咪啊？
11: 系啊，
12: 都可以嘅，呢、這个都可能系其中一面，
11: 系啊，练习下。
12: 今年嘅时间就慢慢试下咯。
11: 系，仲有冇其他都好想达到嘅嘢？但系觉得而家冇咁贪心啦，三样先啦。
12: 啊，或者我会想点样再负责多啲一啲宣传嘅嘢啊？
11: 自己去 handle。
12: 系啦。因为今次咧写首歌咧，就同公司一起讨论嘅时候，就觉得想好多好搞笑嘅桥去宣传啲歌都几有趣。
11: 系啊，要噶，而家真系需要啊。
12: 系因为今次写首歌，我喺我 IG 咧就出咗一啲洗脑嘅广告歌。我就真系低 budget 地拍咗。还原翻佢所有嘅画面，
11: 即系以前嘅广告歌，你还原翻。
12: 系啦，即系以前有一个朱古力嘅广告味系咁戚味嘅。
11: 哦，记得，记得。
12: 嗰阵揾咗我嘅好朋友阿妹同我一齐拍，系啦。跟住个回响系 OK 嘅，我觉得。
11: 咁你即系继续，其实好啊，即系阿 Elka， 其实我觉得你个脑里边都好多啲鬼主意嗰啲嘅。
12: 我其实个人
11: creative 嘅，
12: 系有啲搞怪嘅，
11: 系拍咗啲搞怪嘢咯，等人睇到你呢一面啊嘛。
12: 其实系我自己都几中意呢一面嘅。
11: 咁啊，四样嘢啦，我记得噶，希望自己上台冇咁惊。
12: 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因为我记忆力唔系咁好噶啦。
11: 唔系 ，OK， 上台冇咁惊。
12: 系，
11: 跟住就系识多啲朋友，
12: 系
11: 啦，记唔记得啊？
12: 记得啦，
11: 带翻嚟，姐姐教翻你。跟住就系作词作曲要进步，咁仲有宣传多啲 creative， 落多啲落去帮帮手，我都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12: 多谢你。
11: 咁好啦，嚟紧咧有啲乜嘢计划咧 firm 咗噶啦，或者我想去做嘅。
12: 今年咧我就已经计划咗啦，出多一首歌。
11: 出多一首歌，
12: 系啦，
11: 即系呢个洗脑歌之后仲有嘅。
12: 系嘅，系嘅，仲有一啲未可以公布得嘅嘢。
11: 不过就期待喎，我哋
12: 系啦系啦，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从来都冇试过嘅，已经筹备紧啦，
11: 筹备紧啦。OK， 节目最尾咧，想你讲一讲咧，你有啲即系入咗行咁耐啦，或者我唔当你入行啦，或者你由细到大都有啲说话想讲，不如你 pick 一个对象，你想讲嘅内心说话。
12: 我好想同一啲现在迷失紧嘅人去讲一啲，
11: 变到好成熟啊！突然之间
12: 系咪啊？好认真啊！突然之间，因为咧我自己喺团体去到 solo 嘅嗰段空白期当中。我都是处于一只小绵羊迷途小绵羊咁样啦，嗰个感觉我知道是好难挨嘅，会觉得自己乜嘢都唔系啊，会成日否定自己啦。但系我相信，如果当你走得出呢一段嘅时间，你一定会好大嘅进步咯，同埋你会喺嗰一段。 段迷失好黑暗嘅时间，你会学到好多嘢。所以就希望咁多位迷失嘅朋友都要相信自己多啲啦。
11: Echo 话系想送翻一首旧佢自己嘅作品俾大家，不如你介绍一下
12: 呢一首歌就叫做《May Firm》，系我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啦。咁呢一首歌其实个主题咧都真系同我啱啱讲嘅一模一样嘅，因为就系我经历完呢一件事之后，我就出咗呢一首歌啦。最主要都系讲紧我一啲迷茫嘅阶段啦，点样可以靠同多啲自己对话去相信自己多啲。当你相信自己嘅决定嘅时候，你一定会行得好好咯。
11: 好感人啊！你讲呢啲说话，突然之间好得好多谢，你好大个，
12: 系啊，有乜磁性嘅声音，
11: 非常有。好啦，我哋今日咧真系好多谢 Elka 同你分享咗佢嘅故事啦，同埋咧你嘅新歌带俾我哋嘅。咁啊，希望咧你嚟紧咧呢个即系而家开始宣传你首歌嘅派台咧都好辛苦嘅，就继续努力加油，
12: 系
11: 写作，希望你嘅愿望全部都达成。
12: 好，多谢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五年规划嘅意义在于思维转变，用长远嘅眼光同广阔视野去谋划金融发展，做到灵活多元应变，让本港从资金嘅必经之路提升为必选之地。许正宇话，本港 LME 认可仓库网络嘅金属储存量已经超过30,000公吨。港金清算系统出年首季会正式启用，试营运阶段运作畅顺，经系统存入仓库嘅黄金数量展现良好迹象，亦都有其他银行表达参与兴趣。港交所年内会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同埋实物交收嘅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可以提升人民币喺贵金属定价嘅国际影响力，满足投资者多元化嘅资产配置需求。佢提到黄金仓储同埋精炼企业需要土地，设立黄金专线可以暂时协助企业通过安全同环境评估等嘅监管要求，促进更多金商来港参与黄金生态圈建设。对于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点样平衡金价波动嘅风险，许正宇话：外汇基金决定每种资产具体配置时，已经有机制考虑各种因素。粉岭北新发展区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6月开始入伙。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共筑北都系局方嘅重要使命。未来五年，大约7万个公屋单位供应，系一个个家庭生活嘅改善以及向上流动嘅机会。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话：上月底到凤凰岭村视察，在不足一个年半时间，见证居民由分间单位搬入简约公屋，再即将搬入传统公屋，形容每次传递锁匙都感到责任重大，见住基层家庭重大的生活改变，感谢团队的努力，在政策和工程上提速提效，并在编配上理顺流程。柴湾杏花村有个单位的杀妻案早上提堂，男户主被控谋杀，早上在东区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等候转介高等法院处理。东区法院主任裁判官张志伟应警方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作进一步调查。51岁的被告黄志广报称系统分析员，控罪话他在2026年9月16号在柴湾盛泰道100号杏花村第二座一个单位谋杀53岁女子黄玉婷。警方早前话，被告在事发当晚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话在单位内用厨房刀杀害死者。初步调查显示，被告因为投资失利欠债过百万，曾经同死者争执。蔡天凤谋杀案案件会在下星期一开审，预计需时45日，将会由高院暂委法官祁燕辉同陪审团审理。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案发时28岁的死者前夫邝广志、31岁的前大伯邝广杰以及65岁的前家翁邝球。三人涉嫌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警方三日之后发现死者遗体，但是并不完整，部分的残肢被烹煮，部分就存放在雪柜内。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以最高礼遇接待他，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将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会出席，两人第二日将会举行会谈。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次的做法是一年几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他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宣布，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一到星期四会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他会在会上就中东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等议题发表演说。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报道，日美政府正协调高市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据报高市希望在美中峰会前再次向特朗普说明日本对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立场，并就相关认知进行协调。预计两人亦都会就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等广泛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L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至12:00节目重温。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你嘅流量系咪我嘅流量咧？琴晚成晚都系佢哋，成晚都系喺个 fresh 度不断话，哇大癫啊！包括系佢哋嘅 MV 同埋之后个 live。

呢首歌嘅 MV 终于推出啦，之前嘅 Itzy Band Girl 都非常之受到关注，终于可以睇到。

0: 有 Eden 成为咗 MV 嘅男主角，而喺呢一个昨晚嘅 live 嘅时候，亦都出现咗一个惊喜嘅画面，然之后见到喺个 fest 度不断将个片推俾我，演算法有 Eden 打去 JFFT 嘅 live。是其他 DJ 播歌，我播声嘅。呢段 live 嘅声音呢好值得大家去听，因为有啲来龙去脉，亦都有点解 Eden 会喺呢一个嘅MV 度出现啊。
1: 讲下点解接呢
2: 坛
1: 嘢囉，好唔好啊？
2: 好啊，我都想知。
1: 阿曼即系邀请我啦，咁都谂咗一段时间嘅，讲真嘅，
3: 系
1: 大家明咩事啦，
3: 知嘅会知啦。
1: 咁所以其实我同黄淑曼都不断倾咗好耐嘅，究竟点样去参与呢件事啊？点样令到件事出到嚟好睇啊？咁样
2: 系。
1: 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大家都知道，其實我本身同長哥都有傾過嘅，嗰陣時當刻已經
2: 係
1: 咁。其實我知道長哥冇惡意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始終唔同人會有唔同嘅反應啦。咁呢個絕對能夠理解啦。咁但係其實我最 core 嗰樣都唔關呢樣嘢事，我只係覺得大家其實喺香港做緊娛樂呢樣嘢都唔簡單嘅，即係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想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帶一啲歡樂俾大家嘅時候，咁當香港個市场已经好细啦，即系都已经唔系咁容易去大家去，即系你见到好多歌手又好，好多呢一行嘅人，其实好多人都争咁好多机会。而我亦都好老实、好坦白讲，其实我嗰日同米爷喺度旋转木马倾偈，我都有讲，其实我真心地好 appreciate GFT， 其实系某程度上帮咗好多喺呢行拼斗紧、努力紧嘅人嘅，即系好多人都欠缺好多机会。而家我哋香港个会唔会太 real 咧？香港嘅情况，我哋可能去出歌又好，音乐又好，剧又好，电影又好，乜都好，其实大家都知系越嚟越难做嘅。咁所以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我唔觉得我哋继续去有一啲嘅互相嘅唔中意、负面又好，或者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想做好件事嘅人，就其实应该一齐变好啦，做好件事，令到大家明白，大家都系想为香港人带来欢乐，大家都想做好一啲嘢，大家都要睇返香港嘅嘢，令到更多香港嘅嘢受到关注。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唔应该继续将嗰种互相争执啊、互唔喜欢啊、内斗呢样嘢继续去恶化佢囉。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做呢件事可以令到大家有机会有个转变囉。会唔会太认真啊 ?Sorry。
4: 唔会啊。
5: 喂你叫你而家老师。
2: 好啊。唔系你真系变咗白马王子啊。

0: 家，
1: 开心。
2: Thank you 你。
3: 讲得好好啊 ，Eden 真系。娱乐圈应该是大家和蔼可亲啲嘅。

0: 人讲得实在太好了，所以将演算法带给我的嘢推去俾你。两首歌曲分别是米爷加上黄淑曼的《旋转木马》，以及啱啱听过有 Eden 的《坏人一个》。转个头翻嚟继续有声听。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合同余韵赞助。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唔知十六号晚十七号嘅凌晨你做咗啲乜？啱啱好凌晨十二点开始有得睇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叫做 Max 一八，讲紧咧 F1 嘅赛车备受关注啦。四届嘅世界冠军韦斯塔本，咁啊呢一个嘅饮品品牌咧，即系佢 sponsor 佢嗰个蓝色啦。飲完好大力嗰個啦，咁就搞咗一個叫 Max 100嘅活動啦，可以叫做就係揾嚟咗100位車手，咁就喺呢個英國嘅 Silverstone 賽道度咧，就同呢一個嘅 Max 對戰，揾嚟100位名人啦、KOL 啦、世界各地嘅著名人士啦。咁讲緊公布有呢件事嘅时候呢，大家会已经话哇正喎、啊、用同一款嘅车，同一种嘅高卡车，然之后就喺第100位度睇下阿 Max 可唔可以追到上去第一位。然之后啊，呢件事本身已经有趣啦，再正啲嘅就係我哋有香港嘅代表，近排做咗中年好司机，真係有个网上节目叫中年好司机，咁就有游学修修大哥去成为咗呢一个活动嘅香港代表车手。哇，当日犀利啊。前面嘅事情唔知道啊，因为即係大家关注嘅都係个比赛啦，即係睇唔到 live 啦，但係呢即係喺呢个赛事嘅资讯上面一直知道，咁就知道咗哇修大哥呢喺呢个分组嘅回合啦，你当排位赛咁样嘅东西啦，咁就得到好成绩，喺一百位车手入面系第三名去起步，排第三嘅，非常之犀利。咁啊，非常之紧贴住呢一个赛事啦，咁啊见到即系修大哥啊，赛前赛后嗰啲访问啊，咁啊大家唔少朋友都 cap 啦，当然我都忍唔住啦。结果咧，佢系以第十名嘅成绩咧，非常犀利噶啦，真系一百位人，一百个人入边，佢系第十名。然之后喺呢个 Max 去过咗佢嘅即系嗰啲叫咩超车啊嘅一刻咧，咁就有呢个镜头咧影住个 wide shot 咧，啊佢又咁啱挥到手，结果原来佢唔系同镜头挥手，佢系同阿 Max 挥手，但系感觉好似同镜头挥手咁样。咁喺赛后咧，佢都有好多嘅感想嘅，咁我哋就听少少咯。
1: 你叫我点估得到？我竟然有机会喺 Silverstone 同阿 Max Verstappen 赛车，然后攞第十名，呢个系一个黐线嘅时刻。多謝 Red Bull， 後會有期啦！咁多位，無論喺賽道上定係喺銀幕上，我相信我會翻嚟嘅，係唔知幾耐啫，但我會翻嚟嘅，等我。
0: 好感動，其實嗰日睇到佢喺賽車場上邊，講真啦，每個男人都會有一个车手梦，佢好似帮咗好多嘅男人。

Mass Overtake 嗰一刻係嚟得好突然㗎，即係可以突然間俾心愛嘅人喺後面一拳中落嚟嘅感覺，也只能夠同佢揮手道別。我知道香港好多觀眾都好支持我啊，同埋係咁 cap 我上鏡嗰啲 photo boom 嘅 moment， 好開心。多謝大家嘅支持，亦都希望冇失禮到大家。我盡咗力㗎啦，成績亦都好好㗎啦，我覺得已經好滿意㗎啦。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

0: 当晚相信真系有好多嘅朋友都支持住游学生。我系睇完 live 再睇，忍唔住再睇多次。目标都系揾贴咗两个贴纸喺头盔嘅游学生，再望下啊有冇 miss 咗呢。听过嘅是周杰伦的《飘逸》。
1: OK KOL
0: 转个头回来，会有士不的名，会有今日的嘉宾出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四点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朝头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方面，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依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Bye the Man 今日有泳儿
1: ，Hello，
2: 是
1: Bye the Man， 是 Bye the Man，
0: 是 Bye。BY
1: 是白的 man，
0: 是白，哎呀，变咗，啲人话变咗做国语就变成失败的 man，
1: 哦系咩？因为有个 get 嘅冷笑话，
0: 系咩？
1: 不过系国语咯，就蜘蛛系咩色嘅咯？
0: 是 spy
1: 吓白色咯，是白的 man。
0: 搞错，原来咁容易嘅 ，OK 喎 ，OK 喎，呢个环节吓。是吧啲咩？我哋唔好意思啦，唔讲歌，我哋讲买嘢嘅。
1: OK，
0: 系咁意啦。Okay. 新歌叫做
1: 《全窝 Stay Alive》。
0: OK， 系啦，
1: 全窝就要买嘢咯。系嘛？
0: 系喎，啱喎！存活其中一個令到自己開心嘅一樣嘢就係買嘢啦。泳兒俾我感覺咧，好似好慳家咁樣，成日都俾我感覺就好比較文靜啲啊咁樣。但係泳兒有冇咩係儲啊？或者中意买啲乜嘢嘅咧？
1: 我中意买家品。
0: 家品
1: 系啊，细嘅家品，
0: 蜡烛嗰啲啊，
1: 香
0: 薰嗰啲，
1: 香薰都有啊。特别啲嘅香薰嘅香薰灯啦，或者系中意买一啲灯仔啦，装气氛灯啦，细细个，或者系中意买一啲餐具，特别嘅餐具啊，
0: 杯杯碟碟啊，
1: 杯杯碟碟啊，或者文具咯，都中意买
0: 文具，
1: 系就教剪
0: 家品变咗去文具，
1: 系啊，即系教剪呢啲咯。
0: 你屋企储咗几多把教？
1: 都唔系话好多啊，但系可能我会呢啲我会留意咯，即系因为可能我去旅行咧，就未必可以买啲好大嘅家品得去啦。咁我就会特别去行啲家品店嘅，可能啱啱就可能我讲教剪啦，就买咗把我好觉得几靓嘅教剪，即系教剪我都觉得系要揾一把特别嘅样嘅教剪咁样。
0: 咁旧嗰把点算？
1: 旧嗰把粗用咯。
0: Okay.
1: 新嗰把就即系要锡住用咯。
0: 但系有冇一啲系哎呀死啦，即系好似我妈咁啦，我妈好中意买遮嘅。
1: 哦，
0: 即系佢系唔系？但系
1: 遮都系家品嚟嘅。
0: 即系屋企咁，你一个人即系等于我去话我咯。你一个人着咗几多对鞋啊？咁我就会话你一个人担到几多把遮啊？
1: 咁你可以落雨天唔同嘅遮，担唔同嘅遮。
0: 咁佢就会话我日日出街有太阳，我要担遮。
1: 哦，
0: 咁都要衬下衫噶嘛？咁样
1: 啊？
0: 咁你有冇咧？你有冇一啲嘢系其实？買咗喺度都幾多數量下嘅，係一種引或者係儲嘅嘢㗎。
1: 哦，其實我可能咧會見到啲靚嘅家品，所以啱啱可能我去咗韓國旅行啦，跟住我有一間家品店我好中意嘅，因為好靚嘅啲家品，即係你見到可能係一對鞋咁樣型，但其實佢係裝蛋糕嘅。即係有啲藝術少少 feel 嘅。咁呢啲我都會買，或者我會買一樣嘢我好中意，跟住我買俾自己，跟住我可能會買多兩三。同一樣嘢嘅，跟住有時我覺得呢個朋友可能會中意喎，咁我就會送俾佢咁樣咯。
0: 好似手信咁樣，
1: 但我又唔係一定會買手信嘅喎，我係覺得呢樣嘢靚，跟住我覺得佢會中意，咁我先至會送俾佢咯。
0: 明，即係可能你知道某個朋友中意紅色嘅，咁啱見到一個好特別，可能紅色嘅一個牙籤筒咁樣，咁你覺得好適合佢，咁先至會買。
1: 係啊，
0: OK 喎，好有朋友心喎。
1: 即係我覺得有時收一啲禮物仔係會幾開心，譬如我就話嗰間家品店，我就買咗杯咖啡杯，咁佢係好得意嘅，佢係有個整咗好似戒指咁嘅嘢，套入去咧，你就會有個好紅色指甲嘅。好长嘅红色指甲咁样，跟住个杯咁揸住，你好似整咗指甲咁样，系啊，你有冇见过呢个杯啊？你见过
0: 啊？我冇啊，但我幻想到，
1: 你幻想到，
0: 我幻想到啊，即系个杯嘅形状有个位系俾你
1: 插
0: 只手指
1: 落去，系啦，跟住有只好长嘅夹嘅，
0: 好靓喎，
1: 靓嘅。咁跟住之后我就买多咗一只，因为我都好靓啊嘛。咁跟住突然间我就 post 咗我嘅 IG 啦。

0: 跟住我個 friend 哇好靚嗰只杯，跟咁啱佢就係做指甲嘅，咁我就將只杯送過俾佢咯，即係咁樣咯，會咁樣。
1: 好好啊，等我得閒喺你面前不斷講
0: 下
1: 你啲咧，
0: 你貴嗰啲
1: 記唔係我唔會嘅，即係就算唔買，嗱你買頭先講咗啦，買可能有一啲得意嘅嘢會買多一兩份，就諗到啲朋友啱嘅話就會送，咁但係唔買都中意行。
0: 系啊，都中意行街，中意行家品店。
1: 行街就家品店系你嘅首选嚟。
0: 系啊，因为即系我会 imagine， 即系好想自己如果有自己可以衬，即系装饰自己嘅屋啊，我会成日会谂啊，可以摆啲乜嘢，摆啲乜嘢。咁日后如果有自己嘅地方啊，可以点样去摆咯？
1: 咁你冇自己地方咧？
0: 即系可能买咗一个自己物体，当然即系可能而家仲系租楼啊嘛。咁如果我系可以有买楼啦，自己住嘅话，咁我就可以多啲嘢玩咯。
1: 系啦，因为你租楼咁，你都系自己住嘅地方，咁你应该都系摆啲自己喜欢嘅嘢噶嘛。
0: 系，
1: 但系可能你会觉得因为会搬好麻烦，
0: 系
1: 就。有啲嘢就留翻未來嘅時候先至會擺。
0: 可能有一啲係你要入場嘅，我都會睇定咯。即係可能我會中意智能家居嘅，咁嗰間屋租噶嘛，冇理由幫佢整曬智能家居噶嘛。
1: 跟住整咗之後，
0: 跟住我就要
1: 走咯，係
0: 咯，
1: 搬
0: 嘅話，兩年後一年就要走，我就唔會即係可能我會好中意睇呢啲片咯。
1: 明白。即係但係有一個fantasy 喺度，你每一次去到嘅時候都會諗。咁你有冇諗過真係如果？买咗楼啦，咁样，咁系真系一个系点咧？点样嘅屋企咧？
0: 我觉得会似北欧 feel 咯，即系我中意简洁嘅
1: 木
0: 啊，白色啊，跟住好 slim cut 啦，跟住啲嘢要收纳到睇唔到嘅咁样，即系好吉嘅咁样，跟住所有嘢好智能，
1: 即系望落好似好平滑，所有
0: 系啦，空间咁大嘅，
1: 空间咁大
0: 系啊，
1: 但系又会有啲小饰物你中意或者小家具，只系揭开个柜你又见到自己用嘅时候就好开心，
0: 系啦，或者摆设嘅，
1: 即系头先嗰个可以插只手指入去嗰只杯咁样，其实唔使show出嚟嘅，你系攞出嚟嘅时候就用嘅时候就见到，就唔使有个玻璃柜。
0: 咁又唔使，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譬如咖啡杯，我每日都会用啊嘛，咁每日用住佢，我会觉得劲开心咯。
1: 系，
0: 即系可能个只叉，佢都出咗只叉嗰度。
1: 做咩又插？
0: 又系咁样插手指落去。
1: 乜嘢啊？
0: 就系有个指甲喺度，得意噶。
1: 咩手指撩只叉？
0: 唔系啊，佢系咁样，你叉佢咁样吉嘢噶嘛？佢咪个套咯，好似个 ring 咁样套，咁
1: 系
0: 吉咯咁样。
1: 哦，即係手指喺嗰個叉嘅柄度，跟住你另外手指公再承住，咁就可以
0: 啊，係合乎人體工學嘅，係啊，
1: 我都係喺韓國見到，
0: 都韓國見到啊，係啊係啊，我好中意啲好 user friendly 啊，即係譬如嗰間燈佢個座係攝石嘅，
1: 係，
0: 咁我可以將嗰個座攝喺木物安喺屋企唔同嘅位，咁呢盞燈我就可以用個攝石咁樣裝飾咯。跟住我唔中意佢嘅時候，會拎翻落嚟或者用嘅拎翻落嚟咯。我覺得就好user friendly 咯，咁樣。
1: OK 喎。身邊都有啲朋友好中意啲氣氛燈嘅。
0: 啊，係啊。
1: 你都係。
0: 我都中意
1: 屋企可能擺啲氣氛燈，有陣時可以轉下。心情的时候就蓝色，是不是会转色的嘛？
0: 都少少啦，系都会嘅，都会嘅。
1: 我有啲朋友系噶，我今日屋企要红色。
0: 哦，但我冇去到嗰啲咁 retro 又全红啊，全蓝啊，我都系中意柔和咁嘅颜色咯。
1: 吓，但头先讲到一样嘢就系智能家居嘅，你系要有一个北欧风嘅感觉，但系就要系智能嘅屋企，
0: 系点？我中意买家电嘅，因为系啊，包都好智能噶。
1: 系咪要嗰啲翻到屋企前佢已经开晒？
0: 系啊，你经过就会开。
1: 你要开嗰啲嘢，跟住set 咗 touch 只手指，唔知边盏灯就会开，系咪嗰啲嘢？
0: 又唔系 touch 手指嘅，而家系你经过你有个感应器啊嘛。
1: 哦，感应灯。
0: 咁你经过呢度，咁你就会有个模式咯。
1: 起音乐咁样。
0: 唔系，即系个灯咧会可能你经过呢度，佢就可能入屋。佢知道佢 feel 到你入屋啦，咁啊入屋需要咩灯咧？啱啱放工翻嚟，可能你都唔需要咁光嘅。如果佢好暗嘅，你就可以 set 啲模式咯。跟住你又可以 set 窗帘，唔使手动嘅，即系你可八点钟佢会自己闩嘅，跟住朝头早几点佢会开噶嘛。
1: 你睇好多呢啲，
0: 我睇好多呢啲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睇好多呢啲成日谂啊，如果
0: 有
1: 嘅话，
0: 系啊
1: ，OK 啊。咁但系女仔唔系咧，衫裤鞋袜扮靓嗰啲，你有冇？基本定系
0: 我都中意扮靓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我比较少买衫嘅，系啊，因为我就借衫中意咁啊，因为我成日觉得买完啲衫，我着完之后咧，其实着一两次

0: 你出咗鏡，咁你就可能未必會著噶啦嘛。
1: 同埋有公司有 styling 啊，有同事啊去處理你去可能見人嘅衫嘅時候，咁自己平時可能著啊或者出街嘅就 casual
0: 啲，我係中意係。不過我都中意自己襯衫嘅，有時唔係一啲好重要要好誇張嘅衫咧，我都中意自己襯嘅。你話我中意買咩？我中意買帽咯。如果你話。
1: 即係喺身上襪嘅話就係帽，
0: 帽咯靚啲嘅帽，或者鞋我都會嘅鞋，
1: 都係典型啊，係咯，即係帽大家都會，好多女仔都中意，
0: 係咯，你帽整頭粒頂靚帽都搞掂，係咯，
1: 咩型嘅帽都會，有冇特定噶？
0: 都要，我個頭型咧就一定要啲硬身啲嘅，
1: 硬身啲，
0: 圆圆地啊，唔可以扁咯、啊。即系譬如我戴你呢种咧，我就好怪嘅。
1: 而家系一个鸭嘴帽啦、啊，
0: 但系你呢度系比较扁少少，
1: 扁少少，系即系个头壳顶
0: 呢度。系啦系啦，我就中意啲圆少少。
1: 哦圆少少，即系无论系啲可能绅士帽或者画家帽咁样，都
0: 系
1: 中意咁样的。
0: 画家帽都中意嘅 ，OK， cap 帽都中意嘅，唔系嘅话就冷帽咯，系、
1: okay.
0: 咯。
1: 了解了泳兒是喜歡買家品的一個女孩子、
0: 啊、
1: 買家品的女孩子、啊粉絲知道咯
0: 是啊我經常叫他們不要送東西給我、他們會送我會越即可能我收到一些很有趣的香薰機呢、我都會真的放在那裡是、
1: 香薰機都喜歡香味、啊、
0: 都
1: 燈加埋香味咁樣，
0: 我覺得有香味係瞓覺會需要啦。同埋而家啲香薰機咧係唔需要入水噶啦嘛，
1: 哦、
0: 就咁可以霧化佢，咁、又方便好多。
1: OK， 家品泳兒係知道啦。
0: 嗯，
1: 但係轉頭翻嚟咧，我哋進入呢個最開心嘅環節，就係睇下泳兒個袋有啲乜。
0: 好，
1: 係啊，轉頭繼續有泳兒。
0: OK。

0: 下昼4: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0: Spiderman 今日有泳衣。
1: Hello?
0: 系啦，呢一部分我哋单刀直入啦，就是你的袋啦，嗱冇夹过嘅，
1: 系咯，冇咩嘢睇唔到，唔睇得嗰啲咪唔拎出嚟咯，系咪？
0: 系啦，今日泳儿带嘅，首先讲下个袋先，系啦，今日泳儿带嘅呢袋系一个
1: 欣赏我呢个袋，
0: 黑色嘅 tote bag 型嘅皮袋，系P 字头嘅名牌啦，咁样，
1: 好咯，我喺美加
0: 做嘢
1: 嘅时候留低咗，跟住就去咗欧莱买呢个袋嘅。
0: 哦，唔係，人留低咗，
1: 個人留低咗，唔係留低咗。
0: 我以為你留低咗，我等再買過啊。
1: 唔係，個人就即係留低。
0: stay 咗喺嗰度，
1: 跟住同啲同事，係同啲同事就去咗歐蘭，就買咗呢個袋咯。
0: OK，
1: 好用啊，好大，
0: 好用啊，同埋咧，
1: 孭得好舒服。
0: 呢個孭帶嘅位咧，係啦，好夠長。
1: 好夠長。
0: 因為上膊係好
1: 會勒住個夾。
0: 係啊 ，tote bag 咧好緊要嗰個帶嘅長度咧，你呢個袋應該係陪咗你都一段時間。
1: 系睇到系咪有啲岁月嘅痕迹？
0: 有岁月嘅感觉，但系好靓，系啊，因为皮袋有阵时用过又系有呢一啲嘅感觉先至好睇噶。
1: 哦，系啊，有少少 vintage，vintage
0: 佢唔系 vintage， 即系你有使用感咯。
1: 嗯，
0: 系仲好新速速啊，呢个袋好靓啊，
1: 冇乜保养，
0: 好靓啊。牌子上有冇自己特别几喜欢嘅几个咁样？定系啊见到诶咁啱喺欧莱见到呢个，喂啱用咁样。
1: 我就纯粹系合眼缘
0: 里边啦。看看啦，有啲乜嘢嘅咧？
1: 我推介嘅呢个吓非常之好用，非常香嘅捽手液，搓手喷落系 BB 爽身粉味嘅。
0: BB 爽身粉可以喷一下。
1: 喷咯。我有一次睇交通工具喷完之后，个司机问我咩牌子，佢话好
0: 香喎，想要喎咁样。
1: 系啊，
0: 好好呢个薄薄，其实系出嚟就可以话咩摆落裤袋都 OK 嗰只形状啦，系啦，便携装。OK， 有呢个香香嘅，
1: 冇错，
0: 系啦，跟住
1: 都估到啦，应该。
0: 耳机？
1: 唔系噃，估下再估下。
0: 嗱，我形容俾啲听众先，就系一个灰色同一个便携装嘅喷手嘅一个。size 差唔多，即係好似卡好打咁大個啦，比細少少啦，係啦，咁就膠質，
1: 係試下估，
0: 擺口罩嘅，
1: 應該估唔係喎，口罩又難啲喎，要接到好細喎，嚇，我覺得呢個好易估喎，呢個好興嘅喎而家，
0: 係咩？
1: 係啊，
0: 係咩嚟？我唔得
1: 啊，咁我學揭曉啦，係啊，佢係一副眼鏡，
0: 嚇，咁細，
1: 係啊，而家好興嗰啲摺
0: 嘅眼鏡，哦，係喎，咁你。確實作為 artist 嘅話，眼鏡係好需要嘅，係咪？
1: 係啊，同埋我中意圓款嘅眼鏡，
0: 圓形啲嘅，
1: 圓形啲係啦。
0: 哇，呢個好薄喎，但係佢係用鋁嘅質地嘅喎。比卡哈达更细嘅袋咧，系真系可以袋落裤袋咯，同埋佢都可以咁接得落，你唔惊压佢？
1: 系啊，我好粗用嘅，
0: 好压得下喎，贵唔贵啊？呢个千几蚊，
1: 差唔多，
0: 哦，OK。
1: 不过我觉得而家好多牌子都有呢种嘅功能咯，咁所以唔一定要呢个牌子，可能有啲平嘅都。
0: 继续，
1: 诶，呢个应该头先啱估过噶啦，
0: 咩？我估过，
1: 系啱估过。
0: 口罩套，
1: 勁無聊嘅口罩套，即係仲大過個口罩。
0: 係啊，口罩套。
1: 我其實覺得佢好靚啫，
0: 口罩係咪中意戴嗰只尖形啊？
1: 係啊，都買。
0: 但你冇戴冇喎，冇喺入邊嘅喎。
1: 冇啊，因為今日冇戴口罩。
0: 哦，但係都中意戴定個
1: 口罩
0: 嘅，
1: 其實
0: 戴定個口罩嘅。
1: 我純粹係驚俾人傳染病啫。
0: 係啊，啲人成日咧翻到公司咧，成日問我。喂，方林，你今天不舒服咩？你点解戴口罩嘅？
1: 我见你不舒服。
0: 喂，我话呢个冇窗噶，即系公司冇窗噶，始终
1: 个
0: 中央冷气
1: 系啱，人哋会以为我系唔想俾人认到我，所以戴口罩。我成日都唔系，其实我真系怕有菌，即
0: 系
1: 好麻烦。如果咧病咗咧，要好而家啲菌系要好长时间先 recover。
0: 仲有
1: 啊，呢个新玩具
0: 哦，相机。
1: 是可以咁话系相机嚟嘅，
0: 拍嘢嘅，
1: 系拍嘢嘅，系啦，早上咁，但系你唔会知道
0: 拍咗啲乜嘢
1: 啦 ，until 你捞翻入你个电话嗰度咯。
0: 一个手掌心咁大，就有一个镜面喺度，有个窗口咁样嘅感觉。
1: 嗯，不过佢系解像度低嘅，扮嗰啲咧，
0: 扮嗰啲
1: DV 机咁
0: 啊，以前嗰啲数码相机年代嗰啲，系啊。銀包咯，跟住係咪？
1: 牙線，啲人會想睇係嘛？
0: 唔係啊，喂，好獵奇噶嘛！即係例如你咁樣口罩同口罩套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其實唔係個個有㗎，同埋你攞咗出嚟，大家先知道啊，原來泳兒 係即係例如好似我就好明白，我哋互相好明白啦，大家一定要哇點都要隨身有個口罩嘅，一多人我哋就戴㗎啦咁樣咯，
1: 係啊，嗯 ，OK， 啊，我仲有一樣嘢，噔噔，身體嘅
0: 縮骨啫，
1: 勁細把。
0: 我發現泳兒的袋子和我的袋子的東西很相似、
1: 啊哦、其實我平時不戴遮的，因為我覺得很重，但這把我會戴、
0: exactly.
1: 因為真的你看看
0: 是啦，我都是有把差不多的，
1: 是
0: 啊，我主要即
1: 是我度過這個是最細
0: 的，我主要、有喜歡的顏色啦，即是我用的東西大部分都是紅紅橙橙的東西啦、
1: 哦啊、你黃紅紅橙橙
0: 比較類似啦，是啊，那、okay, 俾我遇到一把橙紅色嘅咁輕嘅又係，跟住我就
1: 係咪香港買啊？
0: 喺日本買，
1: same
0: 係啊，你永遠唔知咩日本啊，去到一啲地方咧就，哦，個包出咁輕嘅可以，
1: 跟住仲有一把喎，掃咗佢，
0: 係啊，跟住就我都係長期會擺喺個袋度。

0: 平时我嫌啲车好重啊，
1: 系 啊，我都唔中意啲车好重。
0: 冇咯，我特别都车市咯，唔使睇啦。
1: O K，
0: 车市，
1: 车市有冇装饰啊？有阵时有冇啊？普通车市。
0: function 咁一啲润喉嘢啦，长包咯，
2: 长银包。
1: O K， 我哋呢行真系好中意长银包嘅，
0: 系嘅。平时我唔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直情唔用银包啊。
1: 咁点啊？
0: 因为我觉得我都系。
1: 摆裤袋
0: 啫嘛，咁我唔使啊嘛，咁但系有人就话唔得，你呢行咧要用长银
1: 包，有原因噶，长银包长银包啊，
0: 错，原来系咁啊，佢冇问啊，佢话一定要用长银，同埋佢教我里边要摆啲唔同国家嘅 currency 咯，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因
1: 为
0: 我摆咗好多喺里边，
1: 有
0: 噶
1: 有
0: 噶，好似真系有啲用啊，
1: 系啊，唔知总之呢，我哋做娱乐事业嘅咧就系。不知點解突然間隔離就會有個人講呢對呢個度咧，係啊，擺翻個長銀包，係啦，總之擺啲外幣，
0: 長做長有咪咁嘅意思
1: 啦，差唔多啦，
0: 係咯，就係咁咯。
1: 顏色泳兒都係中意呢個簡簡單單 ，earth earth 地，
0: 我唔
1: 係
0: 用啲好 shocking color 嘅嘢咯。有啊，有其他阿香薰咯，好中意香薰喺呢度啦，一個係鼻敏感嘅，我推介俾你，鼻敏感超好用。
1: 哇！
0: 系啊，
1: 呢个系点啊？即系喷落自己度，
0: 唔系 roll 喺只手度，跟住闻咯。
1: 哦哦哦，
0: 佢又
1: 试，
0: 系啊，
1: 开
0: 始
1: sales 正喎。哦，咁啊，
0: 系啊系啊，
1: 闻
0: 咯。我有时唱歌之前觉得个鼻唔舒服，咁我就会闻一下。
1: 好好喎，
0: 好闻噶，佢哋话似 spa 咯。
1: 系啊，但系呢个系咩啊 ？Lemon grass。
0: 我谂佢有，睇下有冇先。Lemon grass。
1: 有，总之有少少薄荷，少少柠檬
0: 感觉。有尤加利，
1: 嗯，
0: 系啦，所以佢有呢个系咯。
1: 哇！
0: 系啊，依个同埋好舒服，闻得有用噶，真系我都系几信香薰油嘅。呢一支就系醒神嘅。
1: 哦
0: ，That's all I have， 里面都有个口罩。
1: 补妆嗰啲冇咩？
0: 啊，我冇摆喺度，太普通啦。你想睇我？
1: 即
0: 系
1: 有嘅，即系有嘅。
0: 我平时唔带补妆袋，因为我平时自己出去嘅话就唔系需要补妆，我就慢慢先出街，即系做嘢我先
1: 做嘢就会有。
0: 但我补妆都几好噶，可以介绍。
1: 留翻下次啦。时间差唔多，
0: 好
1: 留翻下次啦。今日多谢晒泳儿
0: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5点，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官房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宣布，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一到星期四会访问美国纽约，将会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他将会在会上就中东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等议题发表演说。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报道，日美政府正协调高市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据报高市希望在美中峰会前再次向特朗普说明日本对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立场，并就相关认知进行协调。预计两人亦都会就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等广泛领域合作交换意见。今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警世钟14响钟声，寓意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历程。沈阳全市亦都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同埋汽车鸣笛。日本关东军喺1931年9月18日炸毁南满铁路，污蔑系中国军队所为，侵占沈阳，揭开侵华序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然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中国敦促日本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对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守护和平底线。施政报告提出

0: 改革旧楼维修制度，为顾问和承建商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办正就名单进行最后准备工作，今个月底前会接受申请，年底前将公布第一批名单，希望出年首季开始应用在旧楼维修项目。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预审名单的评审准则严格，包括申请者从事楼宇大维修的经验以及诚信等，当中诚信是很重要的元素，会同执法部门合作审查申请者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并进行背景审查。他说新机制下将不再沿用招标妥的名称，由于服务会扩展到全流程招标、评标和中标建议，收费将会相应调高，但是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了专项拨款补贴业主，确保费用合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不是规管人工智能的唯一选项，但如果要立法，在草拟法例时字眼上会尽量制造最大弹性，确保条文不会因为科技突然改变而过时。林定国在记者会上提到，现在欺诈罪对用作诈骗的工具是没有限制，不论工具是新定是旧，只要涉及欺诈就是属于违法，而在打击利用深艺技术生成成色情影像或者欺诈方面，他明能够交代实际时间表，说法改会独立运作，加上完成报告之后会再作分析。他明白大众关注议题，会要求法改会尽快完成调研。施政报告提出在数字办设立 AI 专员，创科局常任秘书长蔡健铭说，会在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将数字办副专员提升一级，去到首长级第四级。他说专员必须了解 AI 产业发展，并就各范畴和项目将建议透过创科局传递到律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他说 AI 广泛影响社会，亦都要考虑到公共行政，因此以公开招聘方式招揽人才，让公务员和业界人士都有机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说，今年首八个月进出口增长是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就说，今年首八个月外贸延续良好发展态势，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7.6%，出口增长 14.6%，进口增长 22%， 进口增速明显快过出口，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更加明显。杨涛说，今年以来持续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外贸企业不断开拓创新，新业态、新模式呈现价量齐升的良好态势。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逐渐成为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另外，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进程持续推进，中国的绿色产品正好契合各国的发展需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usic on board。
4: 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
1: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6: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5: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细个嗰阵咧横冲直撞，觉得开麦系好容易嘅啊！但系而家今日翻到嚟呢个新城广播咧，原来个麦系咁有重量嘅，即系原来一个人要表达自己嘅内心世界，仲要系一个人讲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啊！即系人大咗，反而咧难啲去表达内心嘅想法咯。而家去到38岁，希望未来嘅日子见到一个唔同嘅妹头卢仲恩。大家好，
2: 嗱呢位咧就系妹头卢仲恩小姐啦，
1: 余生
2: 系啦，冇错，我就系嗰位余生啦，咁样样。咁啊，头先大家都听到啦，即系妹头卢仲恩，咦，原来佢真系曾经翻过嚟新城广播系翻工嘅，
1: 系翻工，
2: 系全职嘅，
1: 暑期工先嘅，
2: 暑期工先嘅，真系开咪做节目嘅，
1: 慢慢就真系可以掂到个咪，所以其实我系好中意，
2: 慢慢先可以，
1: 慢慢掂到，我初时系掂电话先嘅，即系我喺后台咧、哦、接电话话拣下呢个听众可唔可以驳入去开咪咧接线生嚟嘅。
2: 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即系知啦，我呢个节目都系新噶啦，咁小弟都系初嚟报道噶咋。嗱，头先。妹头就已经示范咗啦，喂嚟呢个录音室啦，咁啊几多喺边度噶？咁系佢带我嚟噶吓，所以
1: 因为以前都系做跑腿嗰个角色多，所以我系少少熟悉呢个地理环境嘅。
2: 呢个算唔算系你第一份工？
1: 咁又唔系嘅，但系第一份电台嘅工咯，
2: 早期嘅工作啦，可以话
1: 系啊，做过都好多暑期工嘅。
2: 但其实你好叻噶，即系好多人都想入广播界啦，想做电台啦。即系年青人吓，但系点解你可以入到嘅咧？呢样真系犀利。
1: 嗰阵系真系等人用嘅，即系新香蕉俱乐部呢个节目啦，就想揾啲助手，因为太多人打电话嚟啊，或者乜咁。
2: 啊，真系打电话嚟嘅。
1: 真系啊，咁又想揾啲小助手啊，接下电话，间唔中啊报下天气咁样，周围揾人啦，跟住啲朋友介绍之下，一班年青人过嚟 interview， 跟住最后就拣咗我咁样咯。系啊，咁可能因为记得好似都有一句话啊，你怕唔怕蚀底噶？有问嗰句。即系唔系嗰只事，但系即系
2: 点知唔系啫？你点知唔系啫？
1: 真系唔系，系啦，即系钱银上，即系啊，我冇乜钱噶咋嗱，咁样 O 唔 O K？
2: 咁你有冇蚀脚底俾人啊？
1: 跟住钱银啊，时间啊，或者系都有嘅。
2: 钱银嗰下就
1: 其实冇所谓嘅，因为细个都唔系好用钱嘅。
2: 哦，真系
1: 系啊，
2: 去买奶茶唔记得攞翻钱嗰啲系咪咁？
1: 唔记得啦，呢啲唔记得啦。
2: 我真系觉得你好聪明一个人，老实讲，我做到而家。几十岁人啦，我而家先至真系喺度开咪去做节目，你就应该比我早达标咗几十年啦。
1: 系开咪嗰 part 啫，但系我写字嗰 part 我未开始过，所以我唔识写字咁就
2: 系，所以唔开始
1: 唔关事嘅。
2: 我亦都努力咗几十年，跟住而家我唔使写字啦，我就可以靠讲啦。咁你话系咪先？
1: 所以我都系好仰慕你，即系可以写咁多字。
2: 嗱，唔好讲呢啲啦。嗱，呢本书可以介绍下，其中一样嘢我哋都系讲适应啦。头先你嗰番说话都系讲咗适应，我好佩服你。头先你讲。话啊，好似暑期工咁样样走嚟一电台一个广播机构嗰度去做，但系点样样可以真系我哋叫特位啦？老实讲，真系跑出啦。点样样可以俾人哋，哪怕系一步一步都好，最终可以真系达到咗开咪呢件事，
1: 都需要时间去俾人观察你啦。唔好话乜嘢都怕蚀底，计到足咁样，其实好老土，要俾心机去做咯。
2: 接电话呢件事可以点样俾心机去做？
1: 真系会同个听众系倾好耐，去了解佢个 case 值唔值得驳入去俾主持去讨论咧？
2: 嗰阵时系需要啲咩 case 啊？系咪真系
1: 好多嘅？乜都有嘅，爱情为主啦，
2: 因为香蕉俱乐部啊嘛，
1: 系爱情为主嘅，屋企人嘅关系又有，跟住学校嘅嘢又有，即系乜嘢 case 都有嘅。
2: 有咩直觉你会觉得嗰个人会系有趣？
1: 因为咧好多人打电话上嚟系玩电话嘅，所以我个直觉就要判断呢个人究竟个 case 系真定假嘅，究竟件事系点样发生啊？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啊？哦、有啲人纯粹想打上嚟系博上去同主持人对话嘅啫，
2: 想同你对话啫。
1: 喂，嗱，呢个真系都要讲，都有啊，真系。
2: 又梗系啦，
1: 有啲人真系打嚟，喂，你唔好博我出去，其实我想同你倾电话嘅啫。
2: 嗰陣時已經驗明遠播啦，妹姐。
1: 咁我咪同佢傾咯，因為都未到接電話環節啊。咁你有咩傾啊？
2: 即係嗰陣時已經係一個叫半公眾嘅人物嚟嘅，因為大家會知道有呢個人。
1: 半幕後
2: 係咯，半幕前
1: 咁樣咯。係因為佢哋有陣時咧會好得意嘅，即係冇咩嘢傾喎。哎呀，妹頭入嚟講兩句傾下偈啦。咁啊，女性角度你點睇啊？即係咁樣就開始慢慢就接觸到聽眾啦。
2: 所以有人真係博個電話入嚟就係博同傾下偈嘅。
1: 係啦，真係博。个电话入嚟
2: 系啦，大家有所不知，妹头系靓模出身噶嘛，
1: yeah!
2: 即系其实我想取消个口字边嘅。 即是一个好靓嘅 model 出身，
1: 靓我而家都好，
2: 系一个靓女出身嚟嘅。咁嗰阵时就会比较招惹啲嘅。
1: 我喺 Lemo 嚟讲，就算系最唔招惹嗰个咯。
2: 系呢个呢个系事实，呢、這个真系
1: 系事实嚟嘅，
2: 真
1: 系
2: 事实。
1: 有目共睹，大家
2: 踏实啲啦，同埋你真系不断咁样样去转型，去揾到一啲新嘅机会，揾到一啲新嘅方向。
1: 系，
2: 但我都系想听多你讲多少少，点样样去分辨？如果你话新香蕉俱乐部呢个性质啊、然之后你可以分辨到佢系真定系假嘅话。咁即係好犀利噶，你識分辨情場騙子噶咯？
1: 唔係，其實最主要聽佢講個內容夠唔夠仔細，因為作嘅嘢咧好難話你即刻作得好仔細啊嘛。咁我就由嗰刻開始就學識啊，點樣問問題會問得仔細啲啊？睇下你係吹水啊，定係點樣啊？咁有啲
2: 喺情場上邊嘛？
1: 情場上啊，我又少喎、啊，因為我普遍都唔係好理。人哋系咪？
2: 我
1: 唔不問往事嗰啲嚟嘅，
2: 不問往事，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系英雄莫問出處嗰啲人嚟嘅。
2: 由而家到将来，你就系我噶啦，系咪嗰种？
1: 咁又冇咁淡定，太有自信啦咁样。
2: Okay.
1: 即系我觉得舒服，咪继续咁样嗰种性格嚟嘅。
2: O、okay. K，
1: 即系我唔会话，哇！你以前女朋友点啊？以前啦、啊，点点，我从来唔问，因为我觉得问嚟都多余。
2: Okay.
1: 最紧要当刻个感受系开心舒服。
2: 今日叫做翻翻嚟娘家啦，有咩感觉？
1: 正，我多咗好多新嘅录音室啊，发展得好好咁样咯。总之多咗新嘅录音室，我哋已经觉得好犀利噶啦。因为以前嘅录音室系要争啊，大家要。
2: 咁而家都系要争嘅。
1: 系咩？而家多咗好多，仲有 backdrop 几靓，你睇灯又几靓
2: 咁。咗啦，
1: 听到又新。
2: 嗰个对比啦。因为而家你唔系妹头啦，而家你系妹姐啦，所以我哋要争嘅嘢，我哋已经帮你争咗啦，争取咗一个好好嘅位置，好舒服嘅位置，等你可以坐得舒服啲。呢、這个咪就系一个头先我哋讲余生对话，或者讲话人点样样去睇自己嘅未来，呢、這个咪系一个改变。
1: 即系我觉得资源系多咗好多咯，
2: 系，
1: 同埋又多咗好多有份量嘅主持咁啊。
2: 咁、欸、你都有咗份量啲嘅，
1: 我系有
2: 你份量啦吓，各方面都系啦吓。妹头是一个适应能力好强的人，这个不是讲笑的，又听电话做到开咪的 DJ 之外，你们的电视台开 ,OK 讲得的 开名讲是的。其实那个是配音节目来的，就是专门讲怎样去家居装修。我其实很神奇，我就觉得你们每次是怎样收到回来，然后去没东西都要用这些来变一下，怎样变到这些出来。
1: 怎样消化那个内容再读出来。
2: 是的是
1: 的。它是一个日本的包装的节目，就是我们叫做凹片的。
2: 包片又仿包片，
1: 唔系食嗰啲，系包片。个内容系日本个电视台制作咗噶啦。咁我哋翻嚟重新录翻一啲广东话嘅旁白咁样啦。咁其实佢已经有底噶啦，所有嘅专业知识啊，什么都好咧，佢已经写晒出嚟。但系因为日本同可能香港有啲用词，系啦，其实阿正系建筑师嚟噶嘛。咁佢其实对于啲专业名词咧，佢就好熟悉。咁好彩嘅节目系有佢啫。如果冇佢咧，我都系照翻日本嗰个稿去读咧。其实就可能有机会香港嘅观众会听唔明啲专业用词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水泥、混凝土、石屎有咩分别，都系全靠阿正更正翻我哋嘅。
2: 有分别噶，
1: 真系有分别噶，系、
2: okay,
1: 啊系啊，
2: okay.
1: 即系好多嘅，究竟系木方啊、木柱啊，咁佢都好识得分咯。
2: 另外即系我好佩服你哋嘅，就系卧底啦。卧底呢件事，大家都系做呢行，我哋就好明白有乜嘢简单得过旅游节目啊！即系大家咁讲，有咩常见得过旅游节目啊？最多就系旅游节目噶啦。我可以咁样样赞一句，真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嘅，成日都可以无中生有嘅。
1: 无中生有都几好喎、啊，呢、這个字道系啊系啊，因为成日都要揾啲嘢无中生有，但其实都唔系特登揾嘅，因为个旅程咧系千变万化，每一次个旅程开嘅时候系唔知道会发生啲咩嘅，
2: 冇咩好。准备噶啦，因为你唔会话冇得去行一次先嘅，
1: 同埋遇到嘅团友又唔同啦，导游又唔同啦，咁样咯，系唯一不变就系我哋个团队都系夹惯夹熟嘅，
2: 好 grand 好靓，呢个当然可以系一种玩法，好差嘅，好多甩甩漏漏嘅，我谂你哋更加中意啦，遇到呢啲更加可以发挥啦。
1: 我个人嚟讲就偏向中意 grand 啲嘅，
2: 呢个好老好老实呢个系，
1: 咁梗系啦，
2: 因为影响到你自己瞓喺边。有冇嘢咬
1: 嗱？
2: 呢個分別真係好大。咁但係我哋知道個底牌就係、是，如果好多啦流流，反而都係一個嗰啲叫做笑位啊。但係真係有時最愁就係反而，喂死啦，去到冇喎、啊，好又唔係好好，差又唔係好差，平平無奇嘅時候，咁點搞咧？咁樣樣，
1: 經常都會諗呢個問題，都會擔心話會唔會冇嘢翻嚟咁樣。我發現出咗咁多次 trip 之後係。 过滤啦，唔需要太担心，因为我哋系必然有嘢会发生咁滞，仲要希望唔好咁大件事添。如果太大件事，我哋都唔知点收科，你明唔明？因为唔同人嘅对答啊、互动啊，就系、是、其实发生紧呢件事。乜嘢都可以放大嚟讲，
2: 好似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咁讲啦，即系余生对话，人生都系好多嘢都系预计唔到嘅。
1: 真系啊！
2: 我觉得你哋最神奇嘅就系可能有一啲落喺其他传媒嘅手上面，嗰啲觉得，咦，黑碌咗唔好要，啊，即系呢个咁失预算嘅嘢，唔好要，唔好拍，唔好拍，唔好拍。但系你哋就唔系嘅，可能系喂捉住嗰个黑碌嘅嘢，我哋就去尽情去。
1: 有少少苦中作乐嘅感觉，我觉得
2: 系，
1: 真系几得意喎！呢、這个唔熟嘅蒸肉饼啊，
2: 唔熟嘅蒸肉饼啊，
1: 系咁样都嘅，诶、啊，食呢、這个呢度熟啊，呢度熟，
2: 我哋好中意睇你成日食食到滑肚痛噶嘛。
1: 我少啲，阿靜多啲，系 啊，都真系會出埠咁，水土不服一定會有少少嘅。
2: 但唔會有人找你嚟晦氣嘅，播咗出嚟話食到肚痛咁，跟住唔會話有啲人施加啲壓力。
1: 佢講未送肚痛，即係隔離嗰未送好食啊嘛。
2: OK，
1: 即係等翻，我哋會好温柔嘅，放心。
2: 都要識得
1: 係啊，温柔對待嘅。
2: 係頭先你講苦中作樂就係、是，其實幾似我哋香港人，即係我哋而家去旅行，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得白啲就係、是，其實香港係好好。
1: 嗯、
2: 不过我哋系都中意出下浮啫嘛，咁你明知道有啲嘢系唔及香港嘅，但系我哋都要出去见识一下，喺个苦之中，我哋都会揾到一啲乐趣出嚟。
1: 系啊，散下心咯，其实我都好建议嘅，系、啊、空气啊或者水质啊，唔同地方都唔同嘅。
2: 对你嚟讲，真系会令到你譬如话好抗拒，突然之间咦觉得唔可以拍落去啦，系咩呢？
1: 多数都系导演成日话要浸温泉，跟住要着泳衣咁样咯。大家都知道我都系一套泳衣嘅啫，就
2: 系
1: 得嗰套啱嘅啫，因为遮到长袖啦，遮到手臂咁。即系但系如果佢成日都话要浸温泉咧，我就。
2: 咁你系点啫？你手身如玉啊？
1: 唔系因为我嘅手身如玉嘅问题，而系我觉得我自己唔适合着泳衣啊，个身形问题啊。
2: 唔系噶，白货应白客，
1: 真系会唔靓噶个画面。如果我靓，我唔介意。
2: 即系同埋，如果

0: 個 punchline 講得太多咧，就有啲悶嘅。的而且確係
1: 係啊，唔係佢哋而家唔會著重我著泳衣噶啦，即係個問題係都要著咯。
0: 已經唔著重你，但係都要著。
1: 佢都要著，咁你冇理由潛水衣啩？係啊，其實都可以喎，試下。都未試過喎，真係。但會唔會熱得滯咧？因為浸温泉。
0: 睇下去邊度啫。不過真係想問一句，即係唔好介意啊！我話你間公司都唔好介意，喺一個規模較小嘅電視台裏邊去做一姐，咁啊真係一姐，因為得一個全職女藝員啦，所以
1: 一個姐，
0: 個感覺係點嘅咧？真係
1: 都係咁樣咯，翻工咁樣咯。
0: 唔係啊，我係話，即係如果有人揾你想過檔嘅時候，跟住你話，我而家喺呢度。何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1: 哇！真係，
0: 即係嗰個感覺係你去第二間係俾唔翻你噶嘛？
1: 嗱，好老實，真係未有人揾過過檔，真係未。咁所以我答唔到呢個假設性嘅問題。
0: O K， 假設性嘅問題。
1: 係啊，
0: 假設性嘅。
1: 咁同埋我從來冇擺咗嗰啲乜嘢喺心上，我覺得就係做好個節目咯。喺我嘅立場就係，我都好開心係可以喺呢間公司試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即係譬如風水又好，飲食又好，旅遊又好，靈異我都試過嘅。
0: 廣播你都識，
1: 廣播廣馬配音有試過咁樣，咁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少啲人嘅情況下，我可以得到嘅機會。
0: 嗱，所以呢啲咪一姐咯，嗰啲成日講話咩？如果地球要毀滅，只可以保留一本書就保留聖經啦，成日都係咁講啊。即係如果一個電視台只有一個女藝員，我就保留阿妹頭啦。
1: 哇！真係唔得，
0: 事實上發生咗，
1: 唔係公司揀嘅，因為而家個合作模式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啊簽死約好啊，定係出去發展好？其實大家都有揀大家嘅，唔係公司淨係一個揀我嘅。
0: 明白，非常之 humble 啊！
1: 真嘅，因為我冇所謂
0: 嘅，
1: 我覺得公司幾開心。
0: 即係你已經簽咗死約啦，因為
1: 我係死約啊，係啊，係啊，
0: 咩都好。咁啊，但係我哋所以要記住呢件事，大家都要學習適應啦，咁樣嘅。
2: 餘生對話，餘生對話。

0: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下午5: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下午5:4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6: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
7: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他是歌手，但其实他同一时间考取了音频治疗师的一个证书，所以其实现在他是双重身份上来的。他就是 Jocelyn 陈明熙，
9: 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和焦虑，那时就想试下不同自然疗法，就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这件事是舒缓到，其实就是主要靠共鸣共振这件事去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其实原理跟 Tune 乐器是一模一样的。是啊，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 tune 音嘅。
10: 逢星期日下午3:30，健康自由型主持思敏。

0: 主持余家强。
1: 好啦，嚟到呢个环节咧，哈哈，我哋就严肃啲，我哋讲另一半。
2: 另一半好严肃嘅咩？
1: 另一半可以好严肃嘅人生大事嚟噶嘛，妹姐。
2: 哦，我所有另一半都唔系严肃嗰啲 friend 嚟。
1: 系咩？
2: 系啊。
1: 咁唔系有啲嘢要终身大事要谈婚论嫁咁嗰啲好严肃
2: 啊？
1: 讲唔讲得噶？
2: 冇话唔讲得嘅，不过讲咗惊小气啫。
1: 惊走咗去。
2: 未知啊嘛，因为其实拍拖啫，即、
1: okay、
2: 系拍拖都可以有变数嘅。
1: 我哋交代一下啦，卢仲恩小姐就应该有一位圈外嘅男朋友。呢种咁嘅讲法咧，喺以前咧70年代话，当你睇娱乐新闻。个女星讲一句话，有一个圈外嘅男朋友咧，呢件事就完噶啦 ，close file 噶，就冇人追问落去噶。
2: 系噶，系噶，
1: 喺70年代。
2: 点解嘅？系潜规则嚟嘅。
1: 潜规则嚟噶嘛？
2: 即系我觉得我圈外噶嘛，你唔好你唔好麻烦到人哋啦，嗰啲啊嘛。
1: 讲白啲你嘛，即系汪明荃、李思琪、赵雅芝，全部嗰阵时个丈夫都系圈外嘅。我哋讲一句系圈外人丈夫就完噶啦。你有冇发觉啊？冇讲落去噶啦，到离婚嗰阵时先讲。
2: 因为佢唔系圈内，所以就唔好谈论啦。
1: 我相信系我听啲娱记嘅前辈讲咧，就系话以前咧系。有分寸啲嘅，可能系亦都听到咁就够啦。对啲观众读者嚟讲，知道咁就够啦。
2: 圈内嘅男朋友就劲讲
1: 咯。系啦，去到90年代就唔系噶啦，乜嘢都唔放过你噶，你仲死咁样。
2: 而家习惯咩都摆上 social media 啊嘛。
1: 我讲你仲唔死，好似讲紧边个咁。
2: 我系嘛？
1: 唔系，
2: 余生啊嘛。
1: 系啊，系我。我唔知咧，而家又好似譬如话，我哋听见妹头咁，我哋会祝福佢啦，希望佢开心啦。咁又真系好似冇乜人再追问落去，而家好似个风气好似又转咗少少。
2: 而家回归翻
1: 回归翻少少。我头先我哋听过你系女校噶啦，单亲家庭啦，就有个姐姐，
2: 系
1: 妈妈，三个女人、活在同一屋檐下。其实你算唔算系最打得嗰、那个？即系譬如话
2: 打交啊？
1: 唔系，即系换灯胆粗重嘢，咁总要有个做噶嘛。
2: 其实嗰啲反而我就唔得，
1: 系
2: 因为我系细胆。如果大家睇我嘅节目都知道，即系啲突然间有电啊，或者突然间好高啊，或者即系如果你形容我系小狗仔，我系吉娃娃嗰啲咯。
1: OK，
2: 跟住但系又好恶嘅，好似得把声嗰啲啦。
1: 咁即系妈妈同姐姐都对你好好啊。
2: 我系天生唔知点解细胆，
1: okay。
2: 但系你话担起头家嗰方面，可能就系我会去买餸啊、煮饭啊、执屋啊，即系嗰啲唔使太多突发性嘅嘢，嗰啲我就做到嘅。
1: 工兵型，
2: 千祈唔好太多电流啊。
1: OK， 喺另一半一个好重要嘅伙伴啊，你对住阿李尚正嘅时候，你都好强势噶。
2: 是咩？
1: 系啊，我觉得你几得意啊！嗰个关系，我谂冇咁老土啊，冇人再传过你同阿李尚正有绯闻。
2: 其实传唔到落去啊，即系过唔到，因为真系。
1: 但系嗰种相处系点嘅咧？即系以前我哋就头先都讲话好简化去思考嘅啫嘛。哦，两个人一男一女咁一齐主持，一定就会根据呢个圈中定律就会传绯闻啦。咁但系我哋又知道唔会啦。咁但系实际上相处系点嘅咧？
2: 相敬如宾啦，系啊，即系一个尊敬嘅心态啦。尊崇佢啦，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高智慧嘅外星生物嚟嘅，因为佢系真系谂嘢系好叻嗰啲人嚟嘅，咁同我系一粒一突咯，即系佢有阵时都搞我唔掂，就系因为我嘅观点同佢嘅观点可以系两条路线嚟嘅，
1: 系，
2: 咁就既然大家都两条路线，就唔好浪费精力去辩驳啦，咁嗰种心态咯
1: ，OK，
2: 佢要咁由佢啦。
1: 系
2: 即系男人同女人咯，基本上系。
1: 嗱，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佢有一个特长就系话，譬如话就算做嗰个空间改造王嗰个节目里边，因为佢真系一个工程师嚟，所以佢会有一啲相关
2: 嘅。佢读工程嘅系啊，
1: 相关嘅知识啊。咁你咧，你可以提供一啲乜嘢出嚟咧？
2: 情绪价值啦，可能系。
1: 嗱，其实呢啲新造嘅词语咧，真系令到好多人可以 hea 咗佢。
2: 系咪啊？系咪啊？
1: 咩叫提供情绪价值啫？
2: 即系一啲可能佢唔敢兴奋嘅地方，我就好兴奋，担当咗嗰一 part 嘅重要嘅一个角色反应啦。
1: 啊，你咁讲我就明啦。
2: 买嘢佢唔啱噶嘛？
1: 系。
2: 我好啱。
1: 系。
2: 咁我就去咗做呢个环节啦，咁样咯。咁如果得佢一个，佢又可能好冷静咯。呢啲又好理性分析，呢啲咧喺嗰度买咧系平50蚊嘅。其实咧呢只色咧系会甩色嘅，即系佢会咁样，但我就唔系，我第一眼好中意啊，好靓啊，咁我就买咁样咯。变咗呢度就会困到一啲火花出嚟咯。
1: 头先你讲相敬如宾呢样嘢都系好正确嘅，即系老土啲讲系真系需要嘅。你会叫佢做正哥啦，佢就会叫你做妹姐啦。好啦。好似好嚴肅咁，我想同你講下關於傳承嘅問題。
2: 好啊，
1: 好多嘉賓嚇已經有小朋友嘅，有兒女嘅，咁好容易問啦，就係、是、喂對兒女有咩期望啊咁樣樣。妹頭，你自己計唔計劃生育嘅咧？
2: 冇呢個計劃嘅，真係。如果時機一到，真係有，我會好愛錫佢嘅。你問我而家呢刻咧係冇計劃嘅，亦都唔會刻意想去有嘅。
1: 係。 所以是即系设防的
2: 嗱，要睇边一个情况啦。
1: O、okay, K， 开心就得啦，因为开心起上嚟好难讲。
2: 系啦，
1: 如果真系有小朋友嘅，你想真系有啲咩嘢，你可以传承俾佢嘅咧？
2: 我希望佢真系开心嗰个因子。
1: 我、哦、开心过开啦，呢次系
2: 系啦，即系传到俾佢，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噶啦。希望佢唔好咁入世添。开开心心一辈子就算咯。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帮佢喺最早期轻轻安排好，
1: 等佢条路易行，
2: 佢个起步点咁样，咁佢唔知道我安排咗咁多咁啊。总之佢开开心心，想去做翻个真正嘅小朋友咯。
1: 另一样嘢，我觉得你真系好值得去传承俾子女嘅话，我觉得系你嗰个适应或者个应变嗰个能力，我觉得你系好强。
2: 做人基本嗰个生存条件啦、因为适应力强咧，基本上就冇咁易唔开心嘅、
1: 当你由 level 入行到开始，咦，深港就睇半啦。其实那一刻你自己有没有不开心的呢？
2: 在什么阶段？我这个阶段是真的没有不开心。
1: 但即之前是有的。
2: 以前小时候一定追求瘦的啦。即以前都试过那些减肥餐，一日只是吃一嚿豆腐 四啖粉丝。
1: 你应该吃那些就是只是吃肉那些嘛。
2: 都试过的。什么都试过。
1: 但结果跟着发觉就样样都捞在一起。
2: 跟着发现其实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一个人的心情好呢，自然你就会健康。跟着到时就没有那么高皮质醇，即没有那么多紧张的。嘅感觉，咁就会好舒坦噶啦，你个人，即系人哋话你都冇所谓啦，人哋讲啫嘛，你开心咪得咯。
1: 要度过呢一下，大概系咩阶段先做到嘅咧？
2: 发现自己翻唔到转头嘅时候，
1: 发现自己翻唔到转头嘅时候，每一个老细都好啦，都好多老细，咦？几时发现？咦？原来佢咁都会继续请我，呢好紧要噶
2: 嘛？呢个都系，
1: 系啊，佢继续会揾我。
2: 最中意开嘅最大嘅原因系啊，包容性太高啦，即系乜系咯？有乜搞错？你嗰啲 artist 咁样，你都继续签嘅？
1: 梗系唔系啦，嗱，你年纪轻，我举一个例子俾你，其实我觉得你真系好似嘅，就系真系叫做粤剧四大名旦之一，叫做谭兰卿，有冇听过？
2: 系卿姐，
1: 系啦，卿姐，环文刀踢柳文柴，即系专门做啲肥婆奶奶，讲紧四个字讲完。咁但系谭兰卿年轻嘅时候系好靓嘅。啊、有機會我哋大家攞啲相出嚟睇下，好靚嘅。尤其是以前啦，咁可能係有啲分泌問題啦。
2: 係啦，
1: 咁佢就真係好早就已經發咗福，而且唔係你呢只，係真係發到好漲好漲。咁但係佢就會揾到一條新嘅路線，就是、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睇嗰啲魚腸片咧，見到嗰啲好好笑嗰啲咧，就係、是、變咗就係譚蘭卿包辦曬嚟做。我真係覺得你好似啊！
2: 我覺得係呢個圈總要有呢啲角色嘅。你問我，我真係覺得如果你個做丑角啊或者咩，我係。好想试下嘅，乜都得嘅。其实我系
1: 系直头，我觉得系你好识得将自己嘅一啲特点变成咗优势咯。
2: 大家好彩接受咗啫，我又唔系特登变佢系一个优势，因为我真系个身形系自然发展到咁样。
1: 有阵时鱼肠片咧有个 terms 嘅，一讲就明噶啦，叫做肥烂瘦马。O K，
2: 系
1: 肥烂瘦马
2: 一个配搭，
1: 系啦，肥嘅就系谭兰卿。收嘅，大家就知啦，就系新马师曾啦。我觉得成件事，我一睇见你同李尚正
2: 有啲似啊嘛，
1: 好少笑，即系成件事就系阿正又瘦啦，即系
2: 肥妹瘦正
1: 系啦，成日话咩逆境自强，你咪做咯。
2: 即系时势系咁啱冇呢啲肥肥地嘅，
1: 系任何时代都需要一个肥妹啊嘛，成日都
2: 系啊系啊。
1: 好啦，而家咁讲啦，如果既然都系讲传承，拉阔少少，如果仲有啲靓模想入行。对呢啲师妹有啲咩寄语，有啲乜嘢可以提下佢哋咧？
2: 你要话俾人知你系有几中意去做呢一行，或者你专科啲都得嘅。其实你唔使话乜嘢都涉猎嘅，你影眼照咧，你咪专心练 pose 咯。觉得自己唱歌叻嘅，就多啲表现到自己你系，即系摆上网唱歌啊咁样咯。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同我哋嗰个年代唔同噶啦。
1: 系，而家其实少咗听见靓模呢个字眼噶。
2: 而家系 KOL。
1: 系啊，而家可以直头主动啲。
2: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平台发挥表现自己嘛，以前不是，以前比较被动的。
1: 就拿着张金卡。
2: 是啊。
1: 看看有没有人选中你。
2: 是啊，对 casting 啊这样。现在不需要的，现在是 你不断地自己发光芒，人家就会相中你咯。
1: OK。
2: 调回转的现在。
1: 我以前做杂志呢都试过的，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很威的，就是拿着一些金卡，就是拿着
2: 你揀
1: 成班女仔那些金卡在这样去揀。有时候我都真的想啊，点解我会拣中呢、這个？哪怕系接个 job， 讲真的，一千几百嘅啫嘛。
2: 点解咧？
1: 我都真系唔明白，就系眼缘嘅啫。当然 再多嘅梗係有啦，即係包括嗰啲啊，頭先嗱，妹姐已經講咗噶啦，佢係瘦身如玉噶啦，佢唔肯著泳裝噶嚇，即係我哋有啲。
2: 我強調，如果我身形好，我 OK 嘅。
1: 所以以前著咯，
2: 以前著都係著上半身就係，我下半身係不嬲唔 OK 噶嘛，因為
1: 我唔知道有時你啲女仔咧睇嗰啲嘢咧，同我哋男人睇嘅嘢唔同啦。
2: 其實係自知嘅，
1: 唔係嘅，男人睇完上半身睇完噶啦。
2: 哦，係咩？係咩？
1: 唔使
2: 即係可以分
1: 享下半身，
2: 咁我著牛仔褲得啦，
1: 唔使理下半身乜滯嘅，所以都要珍惜啲可以真心嘅時間同埋真心嘅。
2: 多谢呢个真心嘅访问，
1: 多谢大家。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实现人工智能 AI 技术向善、安全可控，并且推出七项治理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改会正研究立法规管 AI 色情和诈骗罪案。林定国在记者会表示，三月已经召开督导委员会会议，协调各决策局和部门检视各范畴与 AI 风险管理有关的主体法例。他说，律政司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研究是否要采取更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涉及接触有害资讯、网络欺凌、 AI 演算法推送或者生成内容风险等。林定国说，国家或者不少司法管辖区已经或者准备制定不同法律的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本港会参考有关经验，审慎评估措施的成效，强调不会照搬单一的监管模式，会结合香港实际情况，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培养正当使用 AI 的能力。而林定国又说，法律不是规管人工智能的唯一选项，但如果要立法，条文字眼会尽量制造最大弹性，确保不会因为科技突然改变而过时。林定国在记者会上提到，现在欺诈罪对用作诈骗工具没有限制，无论工具新抑或旧，只要涉及诈骗就属违法。在打击利用心理技术生成色情影像或欺诈方面，林定国指法改会是独立工作，加上完成报告之后要再做分析，未能够交代实际时间表，但明白大众关注，会要求法改会尽快完成调研。47名劏房业主违反租务规定，先后被差饷物业估价处检控，全部承认控罪，在过去两个星期陆续被法庭判罚款由800元至18000元不等。各人被控的罪名包括租金超过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所限定的最高租金，以及没有在期限之内向差估处处长提交租任通知书等。差估处表示会持续加强执法，至今已经合共检控1603宗个案，在法庭已处理的1386宗个案中全部成功定罪，涉及1215名劏房业主，合计总罚款超过388万元，另外有217宗个案正等待聆讯。施政报告提出改革旧楼维修制度，为顾问和承担商承建商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浩表示，正就名单进行最后准备工作，这个月底之前接受申请，年底前将会公布第一批名单，希望明年第一季开始。

0: 应用在旧楼维修项目中。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预审名单评审准则严格，包括申请者从事楼宇大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资历、财政能力以及诚信等，当中诚信是重要元素，会同执法部门合作审查申请者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并且进行背景的调查。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美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下午四点左右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将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会出席，两个人第二日就会举行会谈。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次的做法是一年几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的时候，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他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宣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四访问美国纽约，将会出席联合国大会，预料他将会在会上就中东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等议题发表演说。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报道，日美政府正协调高市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据报，高市希望在美中峰会之前再次向特朗普说明日本对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立场，并就相关认知进行协调。预计两个人亦都会就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 FM 99.7

0: 身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4: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5: 喺度唱嘅时候，镜包围住。
4: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6: 为你钟情。
5: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子？
4: 有咁大好
5: 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4: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1。
7: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8: 情寻记，情何因？
7: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台庆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0: 多谢收听同埋收睇《新城任务35》，我系今日嘅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嗱，今日咧就请到一位咧非常重量级嘅嘉宾啦嚟到现场嘅，咁相信好多朋友咧听到咧佢嘅名嘅时候咧，脑海入边咧一定会即刻弹起好多好精彩嘅画面啦。咁其实我之前咧都有同呢一位朋友咧一齐合作过《娱乐圈夫人》嘅，我哋有请友哥，陈友，
1: 耶，友哥你好，邀请，
0: 好开心啦，可以再一次同你见面倾偈。
1: 啊！我成日都谂起你
0: 嘅喎，系咪？我都有谂起你嘅，
1: 系啊。
0: 但系点解你冇 call 我？
1: 我哋咧，你个名好特别嘅，叫张雨晨，
0: 系
1: 与神同在啊。咁我哋朝朝起身咧，都有少少灵修，咁然后就即系谂起你咯。
0: 哦，
1: 系啊。
0: 之前同友哥即系成日都有倾偈啦。一开始嘅时候，其实会觉得友哥咧系好严肃嘅。跟住係好惡嘅，但係點知傾下偈嘅就又，又唔會喎，又覺得其實係真係好 friendly 啦，同埋尤其是係我哋喺娛樂圈夫人入邊一齊合作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啦。
1: 啊，我想問一下啦，好多人都係咁講啊，可能唔理解我咧，就覺得我好嚴肅啊，好惡死啊咁樣，係咪啊？
0: 我覺得可能係因為有個之前演嘅電影嘅關係，係啊，所以就睇落佢嘅樣嘅時候就係好嚴肅嘅，
1: 嗯，成日都係嗰啲，
0: 係啦，所以就好認真，所以變成第一次同友哥合作嘅時候，其實我唔係好敢講嘢。
1: 其實咧嗰啲角色咧嗰陣時，我成日都係即係每部戲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噶嘛，係咪？咁嗰啲角色又冇乜人中意做嘅，咁你唔做我做啦，咁樣咁啊寫下寫下越寫越多，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嘅粵語殘片。阿石堅叔其實人好好啊，咁個個都話啊，邊個奸嘅石堅咁樣咁話佢咯。咁其實石堅叔又係個人好好，即係阿友哥係咪奸係奸嘅？其實友哥又係好 nice 嘅。
0: 係啊，咁我哋之前一齊做嘅呢個娛樂圈夫人啦，但係其實點解友哥會諗住做一個音樂劇嘅？
1: 講過好多次呢個分享見證嘅，即係我太太患咗重病，咁令到我發覺原來人生咧有好多遺憾咧係彌補唔到嘅。喺嗰個過程入面呢遇到一個好神跡啦，我太太可以康復返，咁我就答應咗周圍去話俾人知，咁我講咗成差唔多成接近十年啦，十年後我都有啲攰，咁我就自己同自己講，不如我唔講咁多嗰啲另外嘅啦，好 serious 喺教會呀，咁我唔去講，咁我不如寫成一個音樂劇，即係神會睇住我嘅，咁我結果我真係又未做過音樂劇，結果呢又有个与神同在嚟同我一起演，结果好开心做得，咁样开始咗做音乐剧嘅旅程啦。
0: 但系点解会揾到小温子嚟做娱乐圈夫人呢？
1: 冇乜特别嘅，温书即系写完个剧本，然后大家睇完咗之后，有咩人咧又要唱得，又要做得咁样，咁我讲又似妈妈 feel 咁样咧，佢啊真系小温子咯。我哋唔系好熟嘅咋嗰阵时，
0: 哦，
1: 交咗个剧本俾佢，
0: 系。
1: 有歌俾个剧本，我都要望下咩嚟噶呢啲。阿有歌唔系好熟嘅啫，同佢咁样，点知佢话佢睇完个剧本就一路喊啦，咁又好感动咁啊嚟，结果

0: 就开始咗啦。而家我哋朝朝早都 say hello 噶，变咗好熟噶啦。而家，
1: 娱乐圈夫人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做咗 2.0 啦，即系有两 round。咁第一 round 嘅时候我就冇参与到，但系第一 round 咧我系有份去睇嘅。嗰时候系喺北角嘅一间即系教会嘅一个礼堂啦，系一个礼堂。咁嗰个时候我有去睇啦，睇嘅时候系真系非常之感动，系好感动，同埋系我觉得成个见证咧个 message 好强。是很震撼的这个故事。
0: 感谢感谢感谢你。
1: 真的很多谢有哥，令我有机会在 2.0 第二 round 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演出。
0: 如有神助嘛。
1: 但是有没有想过即将它再 rerun 多一次变成有第 3.0?
0: 有的有的。其实呢第一次做 1.0 的时候呢，其实场地在香港很缺乏的。你第一次做很多人都问你懂不懂做的，即是场地都不容易。我都是跟上面讲你安排啦，那么咁就有一个咁嘅地方啦。但有困难呢喺入面嘅时候呢，因为佢係一个 church 嚟呀，虽然佢以前係一个戏院，但 convert 咗之后呢佢冇对外去到售票啊，对外去到公开去演出，咁受好多公众嘅安全条例嘅要求啦，咁变咗每一个吊点啊，即係都有即係吊灯啊吊成啊都好严格，要搵好多嗰啲结构工程师去重新搞。结果临到去到开 show 之前呢，一路上上落落啦，咁结果係批出嚟呢係吊到九眼灯咋。九眼灯你咁样做一个 musical, 通常都一定係过百眼灯啦。咁我都好忧郁㗎，咁九眼灯。咁你 light change, 咁你 change 嚟 change 都嗰几眼灯。咁点呢，我自己都同自己问话，忽然间有声音同我讲。佢系你嚟讲个故事，讲个见证，又唔系做 lighting show。咦，忽然间我就系，点解你咁忧郁咧？系咪啊？你而家可以开 show， 你讲我个故事，俾心机讲你个故事。反而我觉得啲观众一下低就觉得你好 straightforward 去讲一个故事 ，deliver 一个你嘅信息、你嘅情感，睇到就得啦，唔需要咁多花巧，变咁多灯。咁所以。原来九眼灯都好足够。
1: 但过程中有冇发生啲咩好好笑嘅嘢呢？
0: 好笑好笑啊，真係好笑啊。因为嗰度呢一个戏院嚟嘅。佢係冇 backstage 嘅，冇后台嘅，因为係个银幕，咁后面冇嘢㗎啦。咁好窄好短，咁后台换衫咪得两条后楼梯啫。后台就是后楼梯，咁所有人点换衫呢就喺后楼梯。个后楼梯呢就好特别嘅。你喺台左去台右呢，你要喺后楼梯走出街，又去另外一个楼梯走返上嚟。所以啲人好忙啊，上落楼梯又台左去台右。咁所以喺编排嘅时候呢，嗰度出嗰度入。除非好特别啦，咁你又要走出街囉。
1: 即係离出离开个场地先至可以走到去另外。
0: 係呀，因为去咗后巷囉。
1: 哦，但系过后咧都成功，即系 2.0 就换咗另外一个更
0: 都系一个 concert hall 嚟嘅，正式系康文署嘅一个 concert hall， 咁啊好感恩啦吓，咁个地方就好好多啦，基本上都有后台啦，个台嘅景深好啲啦，灯又多好多啦，咁可以容易多啲说多啲故事啦吓。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点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咩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嘅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新城广播三十

0: 迎翻嚟《新盛任务三十五》，我系今日新盛限定 DJ 张雨晨。咁喺我面前一样有友哥啦。
1: 系你好。
0: 友哥其实当时候温拿嘅友哥系鼓手嚟嘅。
1: 系啊。
0: 其实嗰时候系点样样 form 成呢一个 band 队嘅咧？
1: 大家都系细细个啦，十零岁啦。嗰阵时我哋

0: 个 band 咧有埋阿叻同阿叻嘅细佬，咁啊有校长啦，即系阿健、阿强啊，我嗰阵时阿边未加入嘅。佢妈妈咧好特别，我哋细细个咧十零岁咧成日出街拍公仔纸打交噶嘛，咁啊好曳嘅。佢阿妈咧就好特别嘅，你哋出街喺屋企打 band 好过出街打交啦，咁所以好 encourage 我哋咧喺个后 line 嗰度咧整咗个band 房。咁啊！但系咧好嘈啊！咁啊，以前啲旧楼咧，系嗰啲僭建嗰啲天井有间屋房咁样啦，嘭嘭声上嗰个掟一个大花盆来掟穿咗个皮蛋缸个顶，咁然后佢妈咪咧就走上去同啲人讲话：，有得细路喺度打 band 啦，好过出街打交啊！就咁我开始就打 band 啦，就系咁样开始系温拿嘅前身。嗰阵时条 band 叫 Losers，L-O-O-S-E-R-S， 即系 Losers 之后啦，即系加咗阿 B 入嚟，咁然后就改咗名叫 Winners。
1: 呢成个过程中啦，有冇啲乜嘢事情系可能大家系唔知嘅咧？我哋观众可能系唔知道，原来大家曾经发生过呢啲咁样嘅事噶。
0: 唔知嘅咧，你估唔到咧，华人乐队咧，可以走得埋一齐最耐，识喐有牙仲唱得嘅 band， 我哋应该系最耐噶啦，健力士大柱啦，五十几年噶啦，仲有牙嗱，好似阿校长咁啊，而家啱啱又要开演唱会啦，啊一票难求，我咧重灾区，边样嘢冇人知咧，就系夹对 band 咧，你有个红歌手喺出边，你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佢开演唱会买唔到飞，你就大镬啦，过过嚟揾你。
1: 哥哥我們來找你找你拿飛
0: 我們在買飛我真的沒有、有些喜事我都是、很開心我說為什麼你不做多一點他們中間不是有兩天休息的、我說你做完他他說不行、要拆台又要 rehearse 的原來是兩 part 的、即是前面那五場就一 part、因為他太多歌、所以即我都幸運有個這樣好老友、可以有几百首金曲，佢话佢唱唔晒，所以佢觉得都要唱晒佢咯。咁啊，讲翻温拿咧，即系又喜又悲啦。好多人都知啦，阿 B 有一轮经济啊，各方面都出现啲问题啦。咁有啲嘢唔系好知噶啦，我讲俾你听好嘛？
1: 好啊，我相信大家都好好想知。
0: 咁佢投资失败，咁我哋都同佢讲，不如咁啦。我哋盡量有幾多錢啊？一及啊，好似整個 show 點樣咁七位數字，我七位你都搞得掂嘅係嘛？八位咁啊、八位頭定係尾啊？九位，九位係咁先啊，咪走先，咪講笑啫。咁其實嗰陣時我哋有喜有悲啦。我覺得温拿呢一班人咧上上落落。都唔係夾 band 咁簡單，其實係夾人，同埋我覺得我哋五個人咧係全部都係好人嚟嘅。如果有一個唔好人咧，對 band 夾唔得咁耐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夾五十幾年咧，首先大家互相遷就，同埋喺個過程入邊咧，去到不斷咁去學習咯嚇。即人生唔係每日都藍天白雲㗎嘛，係咪當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大家點樣可以扶持啊？好多時呢都用一種喜樂去到處理悲傷嘅、就算係幾艱巨都好啦、都係玩都係笑，整整下就會過㗎喇喎。咁所以呢我哋温拿下係一班開心快樂嘅好人。
1: 會唔會諗過再放返大家全部再做多几场 show 咁嚟回馈翻俾中意温拿嘅 fans 咧？
0: 我哋每五年咧就承诺做一次嘅，咁嗰阵时，咁我哋做到两年前咧就唔敢承诺啦，所以咧做完呢次就算先啦，唔齐人就无谓做啦，咁齐人都讲唔埋噶嘛，呢个年纪咁啊，所以睇天啦，睇情况啦，未必一定系一啲大型嘅商业演出啦，走翻埋一齐。在我家开冰又得，在你家都得的
1: 我家太小不过有个当时呢即由 band 队的鼓手啦，为什么会无端端会想跳出去做演员这件事呢？
0: 那时对 band 做到这么上下，即是我们两位歌手呢，阿 B 哥 同阿校长好靓仔噶嘛，咁啊真系好多人掹佢出去出边单飞发展嘅。你知我啦，又瘦又掹，戴眼镜，即系余汉夫人都有讲啦，系咪？咁你又唔好阻住啲兄弟啦。咁我话不如我哋各自去揾食，各有各，然后几年就再碰下。咁结果就系咁样样，就系、是、五年我哋就碰一碰。咁、所以我哋就对 band 反而就系咁维持咗好耐。
1: 但系嗰后喺演戏方面咧，其实我觉得演咗好多个角色啦，系、即系有冇啲咩角色系有个特别，即、就、系、是、觉得诶、特别怀念嘅咧？
0: 嗰阵时因为冇做温拿啦，系咪咁都要揾食噶？咁我咩都做过嘅，我又做过地产经纪啊。发觉创作最开心嘅。咁我嗰阵时又无端端就开咗间酒吧，咁、又无端端就走咗去嗰阵时做欢乐今宵。咁、但系我觉得欢乐今宵嗰阵时嗰啲节目嗰啲内容啊，我觉得搞下搞下，我不如搞电影啊。咁我就变咗入咗去电影圈咯。咁、我到好大胆噶。即系未做过啊，去到点咧？揾埋阿 B 帮手，佢嗰阵时台湾洪小生嘛，咁我就买咗台湾，买咗星马，买咗美加，筹到啲钱，撑些少就博香港。如果香港票房好，咁我哋就唔使输；票房唔好，咁我哋又要输咁样。咁啊，结果咧就香港票房就普通，就冇赚冇蚀，咁就拍咗第一部戏。嗰部戏咧叫《马骝过海》，咁就系咁之后。就入咗电影行啦，咁再拍第二部戏就唔好自己咁辛苦啦，无端端去咗邵氏公司拍一部好平嘅戏，一间屋两个人叫《表错七日情》，咁啊结果大收大卖，我哋用咗100多万成本就喺香港都收咗1700多万，咁、就帮邵氏赚咗一笔钱，亦都帮我哋开咗一条电影嘅出路，咁我自此就。一路在电影圈做了10多年啦。
1: 咁 Wanna 成班 band 都咁 friend 啦，咁大家都咁好人啦。但系有冇经历过啲乜嘢系令你觉得特别难忘啊？咁样
0: 人生好多嘢都系上上落落噶，难忘其实好多噶。揾翻一个你嘅根源出嚟咧，点解你有队 band 啊？咁我哋要多得好多人嘅，亦都系要。尴尬嘅事亦都有噶，即系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影相啊，咁样我一齐影。喂，唔系嗌你个细蚊仔，等我哋影完呢张先啦。我想同啱啱啱影啊，有阵时会令到一班兄弟咧系好奇怪嘅老友啦吓，就好识做啊。你要影就一齐影吓，影两个，影一个我就唔影，一就一齐影。好多时有啲咁嘅事，我话唔好啦，你影啦，你影啦，唔得咁样。以前阿 B 阿伦好靓仔嘅，真系。而家阿伦都好靓仔噶，阿 B 都好靓仔啊，靓佬啊，又靓佬嘅。我就好难忘嘅，即系嗰阵时我心谂，好，我等多40年、50年，大家一齐老啊，就差唔多噶啦。咁样，结果我等到啦，而家。大家差唔多啦，老咗就
1: 都一样齐齐变咗靓女。
0: 大家系冇错冇错，系感谢神啦、
2: 新城任务30。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黄昏6:32。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2: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5: 佢只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醒人事。
1: 但是有时有没有坏女无够上我像妈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3: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三十

0: 欢迎翻嚟新盛人无三十五，继续有我张雨晨，你哋今日嘅新盛限定 DJ 啦，咁喺我面前一样有友哥啦，
1: 客串嘉宾，
0: 唔系重量级嘉宾，
1: 我哋有名僵尸道长，
0: 但系系咯，讲到僵尸道长，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就系僵尸先生入边嘅四目道长啦，点样嘅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接到呢一个角色嘅咧？
1: 去咗邵氏拍完戏之后咧，就去咗嘉禾。咁去到嘉禾之后咧，就有大哥，有两个大哥，一个大哥成龙大哥，一个就系洪金宝大哥。咁咧，我系归洪金宝大哥嗰边嗰条线嘅。咁嗰阵时有间宝和公司嘅，喂，靓仔又嚟拍戏啊，想做导演啊，唔好做住，帮我先咁样。咁啊，要帮大哥做策划、度剧本啊，搞咗戏先。我记得我第一部戏就系搞富贵列车嘅。十月开戏，然后就要上咁，一开戏因为啲期啊各方面就要拍雪地，咁咪十月雪地又冇几多地方，咁我就去咗 Jasper 同大哥喺加拿大，咁咧由我用多条屎桥，就话你同阿 B 打交，然后两个碌落嚟碌碌下边个大雪球越碌越低咁样，咁结果咧我哋做一个快步胶好大个，差唔多成间楼咁高嘅大圆波啊快步胶，咁点知佢碌？过咗界跌落山，咁我谂住死啦，一定要挡住佢啦。有一挡，原来好劲嘅，发布胶咧咁大个波碌嚟咧，即系无以伦比。我净系成日弹开，咁然后跟住个锁骨断咗，咁啊开始喺嘉禾拍电影，跟大哥嗰度，咁啊做咗两三部戏之后就开始拍自己嘅电影咯。喺入边咧就大哥又搞啲鬼片，咁其中咧。快啲嚟做道长先，咁我就变咗开始咗拍咗几部嗰啲僵尸片啦，咁我就做一个道长吓，咁啊开始咗个咩咯？咁嗰阵时林正英啦，佢系一代宗师啦，咁我系佢啲师弟啦，咁另外我有个斗戏嘅就系阿五马啦，我系道长，佢系和尚，咁啊两个咧就成日喺入边咧就嗰部戏好出名嘅。叫做僵尸叔叔啊，咁而家喺内地咧，仲喺度做紧啊，冇僵尸片啊嘛，而家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咧变咗咧，我唔知点解咧，好多十零廿岁嗰啲都识我，就系佢哋全部系一路睇紧好多代嘅僵尸片，都系睇紧我嗰啲。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睇紧嗰啲戏啦，即系由以前到而家，有时即系都会翻寻味，都会揾翻嚟再睇多一次嘅。
1: 系啊，
0: 但系同埋而家咧，其实有哥知唔知？其实而家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哥道长咧已经系变成咗一个 meme 啦，同埋好多人攞嚟做二次创作噶。
1: 系真系特别啊！我行我翻去大陆食下嘢咁啊，
0: 系
1: 我去到边咧，我啲家姐咧话：，哇，乜你咁红嘅？你唔系叫陈饮，你叫四目道长嘅。
0: 系啊，
1: 个个叫道长嚟食嘢，咪过嚟过嚟过嚟咁样，咁都几开心嘅吓。将嗰个形象咧。一路咁畫，一路咁變啦。我又好多謝阿 Juno， 又拍咗一部僵尸啦。
0: 系
1: 咁嗰部咧就與以前嗰種僵尸片唔同嘅。
0: 系
1: 佢拍得好有型嘅。我嗰個角色咧好有型，我炒糯米飯啦，
0: 系著住拖鞋、短褲、
1: 人字拖、短褲，然後嗰件神褸就當道袍啦。
0: 系
1: 咁嗰個角色又係深入民心啦。其實中國傳統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學。学说啦，系咪有儒家思想？

0: 思想，有道家思想，有庄子，有老子，有一近期我哋都有个老夫子
1: 啊，系啦，冇错，都系我好中意嘅一个角色嚟。有哥真系做咗电影咁多年咧，尤其是好似拍咗咁多部僵尸片啦，即系而家香港真系 Juno 嗰一部过后，其实就已经冇僵尸片啦。
0: 即系国内咧都有唔同嘅尺度啦，系咪？电影尺度咁，内地对封建迷信啊等等呢啲咧，系都有一个度喺度嚟。咁近期佢哋对呢一样嘢咧就比较少啲咯，咁所以个剧本啊各方面都唔系咁易搞。咁以前拍落就 OK 啦，咁变咗而家新拍就少咯，咁就变咗啲人睇嚟睇去都系睇呢啲僵尸片。咁啊，同埋内地咧好特别，唔系净系内地，我谂全世界都系。是忽然间寻古啊，好像在欧美包括内地去找一些八九十年代的电影出来。近期呢电影呢就少了，其实相对是因为互联网大了之后呢，变成电影的回本回收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同埋而家啲年轻一代的人呢，他们没有看过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是少的。近期就会抄返出来，包括我以前八十年代拍的电影都一路抄返出来，就见到在小红书啊、抖音啊，好多我以前那些电影剪晒啲片段出来啊，搞到好像好青春咁样，好开心啊。我觉得人生呢真係好特别，好感恩。原来喺唔同嘅年代呢，你都係享受緊唔同嘅年纪喎。忽然间我会有一啲廿零岁嘅粉丝搵你以前啲相，搵你签名。喂，我话你知唔知道我几多岁噶？而家吓，你会唔会后悔噶？佢话我冇后悔噶，我睇你啲戏俾我一种幻想，我好满足啊！咁咯，
1: 一啲都唔老嘅，个心态其实系好 young 嘅。
0: 我同你一样嘅，
1: 系嘛？我哋
0: 遇到咩嘅事咧，最紧要咧日日是好日。阿 B 就系咁嘅样，佢有一句说话嘛，叫做日日是好日。上天冇每日蓝天白云，但系喜乐嘅心咧。就是一个良药嘛，所以呢你都是遇到什么事呢都不好不开心，一定要面对它，那么事情呢一路就去过的，阴天的后面呢就是灿烂的阳光了。
1: Yeah.

0: 黄昏6:4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
7: 做咗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9: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30。

0: hey, 欢迎翻嚟我哋新城任务35，继续有我张雨晨，你哋今日嘅新城限定 DJ 啦。咁我哋面前咧 ，Aaron 咧系有友哥啦，咁系啦，镇住先，有我哋嘅道长。好多人唔知咧，阿友哥系好叻煮嘢食嘅。
1: Oh yeah， 我中意煮啫。叻就唔敢讲，
0: 诶唔系，我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喺友哥屋企啦，
1: 系啊 ，OK 啊，
0: 即系煮嘢嘅时候啦，嗰道虾咧系真系到而家我都仲系哇念念不忘啊，
1: 系嗰、那个虾有个特别嘅，嗰个叫火焰虾，
0: 系
1: 最紧要咧，你要攞个胶盒啊，
0: 系
1: 去街市，
0: 嗯，
1: 然后咧买咗两斤虾，
0: 系，
1: 但系买虾之前买一樽玫瑰露。
0: 玫瑰露，
1: 咁然后买虾咧就千祈唔好抌落胶袋度，抌落去个胶盒度。
0: 嗯，
1: 咁啲虾啪啪啪抌落胶盒度，然后就将啲玫瑰露倒落去，
0: 系，
1: 然后包埋佢，嗰啲虾咪喺入边跳啦，
0: 系，
1: 然后就索晒啦。咁然后跟住翻嚟咧，抌落个镬嗰度，跟住一炒，哇，即系炒起嗰啲酒咧，咁佢咪起火咯。咁烧到咁上下咧。哇，好香噶！
0: 系
1: 只虾，因为个肚入边咧系玫瑰露啊，咁所以嗰个虾就咁做出嚟，爆咗啲姜葱先，姜葱底爆香个镬，连埋啲玫瑰露，连埋啲虾落，跟住点火，轰一声，正。
0: 但系嗰时候我哋煮嘅时候好好玩嘅，因为咧就唔系喺个厨房度煮嘅，系攞出嚟就系呢一个系需要俾人哋睇到。嗱，我哋而家嚟开始煮啦，就点火，跟住佢就开始成个即系有 show 睇咁嘅。
1: 系，唔系近期咧，
0: 嗯，
1: 嗱多得你吓，即系我其实同温娜咧两年几前咧就去咗 Kuta Kinabalu KK，
0: 嗯，
1: 嗰度咧去钓鱼嘅，咁咧去一间。酒楼嗰度食到一个头抽啊，好好味嘅，
0: 嗯，
1: 真系好难得买到两樽翻嚟。咁呢两年咧就悭住食，咁由今年咧多谢你姐姐，佢带咗我去揾到个工厂，由我入咗去工厂买咗120支，
0: 哇，
1: 翻咗嚟香港，就周围送俾啲好朋友。嗰间工厂咧系一啲好古老嘅旧式嘅古法非遗嚟嘅，即基本上。生晒18个月嘅好嘢，咁啊真系好正。咁我下次咧就攞嗰啲又蒸水蛋啊，蒸完水蛋之后咧，你爆啲油落去嗰啲水蛋嗰度，咁咧落少葱，然后哇淋少呢个头抽嚟，冇得顶。
0: 即系讲到而家我都好饿。不过阿友哥即系除咗中意煮下嘢食啦，咁平时仲会有啲乜嘢活动啊？会唔会做啲咩嘢噶？
1: 嗱，我好中意出海嘅，
0: 嗯，
1: 我有只船仔跟咗我几十年噶啦，多咗个世界咯。好多时都会出下西贡周围嗰啲外岛啊，写几日剧本啊，个地球有咩食咩啊，咁，都几好噶。即系个人生咧多咗一条水平线，多咗一个世界。咁有阵时俾老婆闹完头耷耷，咁就落船瞓，
0: 就去出下海咁样样。
1: 系啦，
0: 讲到钓鱼，有个之前都系话要带我去钓呢，這个，系嗰个系
1: 钓墨鱼啊，
0: 系钓墨鱼。
1: 系啊，嗱，我以前咧后生咧好曳嘅，
0: 系
1: 喺铜锣湾避风塘未青口啊，未嘢啊咁样啦。咁而家个水咧就唔得，要出远啲。咁，七八年前我都。去潛水嘅，咁，但系而家就少啦，年紀大啦，
0: 嗯。
1: 香港咧，咁喺西貢一帶咧，西南風吹得大嘅時候咧，就會有墨魚嘅，
0: 嗯。
1: 嗰啲墨魚咧其實好正嘅，細細只一跳上嚟就即刻好燒熱個鍋一爆即食，唔使湯，連墨一齊食。系冇得顶嘅，
0: 系好甜咯，
1: 好甜嘅。
0: 系啊，不过我觉得钓墨鱼好好玩嘅，因为我有钓过一次啦，之前喺越南嘅时候，我觉得咧墨鱼咧佢哋嘅心态咧系嗰啲好特别嘅，就系好坚持，即系你抌咗落去咧，即系如果佢咬咗，有时我哋一戚嘅时候咧，咁佢会松咗，佢一松嘅时候佢喷墨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再抌翻落去嘅时候咧，同一只咧佢会再翻嚟嘅。
1: 你我覺得是很好笑，你嗰只蟲對你情有獨鍾咋，
0: 唔係，已經好多隻都係咁樣，所以係一定釣到佢嘅。我覺得好好笑，
1: 我捉到佢一勾唔到，一噴物走啊，走到好遠啊，嗰啲唔翻嚟揾我。
0: 可能唔同地區嗰啲唔同性格，成長環境文化唔一樣。
1: 不過真係好食嘅喎。而家細細只咧，兩隻手指咁上一大咧，一勾到佢咧上嚟咧，你燒定個鍋，爆定啲油，落少少。冲喺度咧，一出嚟之后咧，佢一噴噴乾咗啲墨，就咁抌落去咧，哇！就咁入口，
0: 好正、啊，
1: 真系冇得顶，仲要落少我嗰只头抽。 煮嘢，我覺得係你嘅心得，你嘅情緒。
0: 嗯，
1: 因為咧，我次次都煮唔翻嘅。
0: 嗯，
1: 對住啲味咧，鹽啊乜乜好多，我次次都有啲唔一樣啊。我係咁審，係咁審。今日呢個情緒煮出嚟，嗰、那個味咧，同下一次未必一樣噶。
0: 嗯，
1: 好特別係可以斷估嘅。
0: 嗯，
1: 煮嘢其实系断估。
0: 系咁喺马来西亚嘅话咧，就会有一句马来文啦。煮嘢嘅时候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就系、是、叫阿嘎阿嘎
1: 阿嘎阿嘎，
0: 就系我估下啦，得嘅 ，OK 嘅，咁多系咁多，唔会定话即系诶，我要落几多盐啊，落几多，哦、就系我凭感觉去煮。呢、
1: 這
0: 个就系阿嘎阿嘎。
1: 哦，
0: 系啊，
1: 多谢你啊，爹哋麦先，爹哋麦先。
0: 近排会有啲乜嘢新嘅动向咧？
1: 谂紧嘅，
0: 嗯。
1: book 緊啲場地，
0: 嗯，
1: 我又去到搞一啲新嘅音樂劇，
0: 嗯啊、
1: 包括娛樂圈夫人嘅 3.0 啦，咁 3.0 咧，我就好希望我能夠改到一個 version 咧，可以喺中國大陸內地可以演出嘅，咁、
0: 嗯、
1: 所以喺入邊咧點樣樣可以內涵不變，而可以尊重到當地嗰個律法咧，佢審查嘅尺度係可以通過到，咁咧我就改成一個 3.0， 我希望可以喺出年我可以開展嘅。咁而家執緊呢個劇本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呢、這個名好有意思嘅，好適合香港。我台灣一個好朋友，佢已經做咗6年嘅一個劇本，佢將呢個改編權俾咗我，我已經喺度搞緊，咁啊遲啲話俾你知。
0: 好啊，好啊，
1: 希望你都可以幫我手，
0: 一定要揾我，因為我太中意演音樂劇啦。
1: 哎呀，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好嘅台前幕後嘅人，即
0: 係、
1: 就是、你對音樂嘅修養啊，同埋你本人。嘅个性情啊，系一个好好合作嘅对象嚟噶
0: 吓，我
1: 希望你能够将你嘅才华发展到淋漓尽致。
0: Thank you， 有哥，多谢你，多谢你咁照顾我哋后辈啦，同埋俾好多机会我哋啦。
1: 即系天咧吓，俾一个咁嘅才能你咧，你啊攞出嚟荣耀佢嘅啫，同埋去分享。咁、我好中意分享嘅，有啲咩嘢？你隨時揾我食嘅、諗嘅、做嘅，都一齊可以分享。
0: 好，
1: 咁啊都多謝曬你今日邀請我上嚟做嘉賓，俾我發瘋，同埋咧攞我呢個四目道長上嚟同大家見面啊。
0: Thank you， 真係好多謝友哥今日同我一齊傾偈啦。
1: 好，
0: 今日節目到呢邊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謝友哥。
1: OK，Thank you，
0: 多謝。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将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出席，两人亦隔日将会举行会谈。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此的做法是一年多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他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内地有网民发布影片，话广东清远有人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广东省清远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布，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调查，影片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同产品进行查封，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的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坚持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麻竹笋的供应安全。发布影片的网民说，正常竹笋腌制工序繁琐，耗时几日，而使用硫磺熏蒸只需要一晚就可以完成，成本极低，而且硫磺熏蒸有漂白增色的效果，令竹笋卖相较好。内地财新网报道，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海德投资计划以大约23亿收购上环的宜必思酒店，将会改建为学生公寓。宜必思位于上环德辅道西28号，楼高32层，有550间客房，在2012年开业。酒店距离港铁西营盘站大约8分钟路程。海德计划收购之后将酒店转型为学生公寓，作为在香港拓展长租住宿业务的平台型项目。报道说，今次是继京东和招商局等中资机构入场后，香港学生公寓市场再次迎来大型机构的资本。柴湾杏花村一个

0: 单位的杀妻案早上提堂，男户主被控谋杀，早上在东区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等候转介高等法院处理。东区法院主任裁判官张志伟应警方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作进一步调查。51岁的被告黄志广报称系统分析员，控罪话他在2026年9月16号在柴湾盛泰道100号杏花村第二座一个单位谋杀53岁女子黄玉婷。警方早前话被告在事发当晚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话在单位内用厨房刀杀害死者。初步调查显示，被告因为投资失利欠债过百万，曾经同死者争执。施政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实现人工智能 AI 技术向善、安全可控，提出7项治理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改会正研究立法规管 AI 色情和诈骗罪案。他说3月已经召开督导委员会会议，协调各决策局和部门检视各范畴与 AI 风险管理有关的主体法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冠军啊，运景顺，又好欣赏你，
3: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2: 你。你歌系唱得好好嘅，
4: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5: library 咁啊，
4: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3: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4: 咩话都有嘅，
3: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4: 闽南话，
3: 闽南话都有，
2: 都有啊，
3: 系啊。
2: 马拉歌佢都识唱噶，
3: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2: 我识唱啦啦啦呀，啊我嗰个咪西呀西呀嘿，
3: 咁样就西呀西呀嘿呀。
2: 喂，咩咩乌龙格格鲁啊，咪马拉歌啊？
3: 系，但系我唔识唱。
2: 哦，系。
3: 嘉燕姐仲劲过我。
4: 冇错。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8: 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0: 揾资料啦，哇！一路揾嘅时候咧，跟住我同你同事讲，哇，好深啊，死啦！我明唔明嘅咧咁，但系呢位医生满满嘅情绪价值，佢话你放心，我讲得好似你明白噶啦。呢位咧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就系林冰医生。林医生你好，
1: 你好，
0: 我系咪诶？总之我明咧，我就大家都唔明噶啦。如果我咧呢啲知识咁样唔明，应该都唔明噶啦咁。因为今日讲到就系暂身机械人导航气管镜。跟住就系同呢个肺结嘅即系诊断指引啦，咁样跟住谂紧吓咁即系点咧？咁首先想讲先，我哋系咪即系因为我哋讲肺结啦，咁系咪即系肺结节？其实可唔可以先讲下咩系肺结节先啊？
1: 系啊，因为肺结节呢个问题咧，其实尤其呢过去嗰十年咧，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啲。
0: 嗯，
1: 其实结节咧，即系我哋有个定义嘅，六毫米到三厘米肺入边啲影圆形或者椭圆形。咁呢啲就可以叫肺结节啦。
0: 嗯，
1: 细过六毫米咧，我哋就俾个名叫微小结节。
0: 哦，
1: 大过三厘米咧，我哋叫佢肿块。
0: 哦，
1: 咁所以肺结节咧系一个好常见嘅，尤其因为我哋讲咗个尺寸六毫米到三厘米，一般 X 光系见唔到嘅，因为 X 光要见到一个影平均要三厘米以上。
0: 嗯，
1: 但点解呢十几年多咗就系、是、因为多咗人做电脑扫描，即系做 CT。
0: 嗯。
1: CT 嘅解像好清嘅，好细嘅影都可以揾到嘅。
0: 系，但你啱啱提咗一样嘢，好常见，点解会咁常见嘅？
1: 点解会咁常见？我哋首先讲下有几常见啦。香港其实就冇做过呢方面嘅研究，但系喺美国咧，佢哋就讲30%嘅，三成几嘅正常人肺入边有结节。
0: 嗯，
1: 咁啊，内地做过咧，就系讲紧40%+嘅正常人肺有结节。
0: 嗯。
1: 咁所以好多人就话：，咦，咁结节究竟系咩嚟噶？有结节系咪表示有问题咧？咁、其实我哋而家知道结节95%以上都系同肿瘤冇关系嘅。
0: 嗯 ，OK， 但系咁可唔可以解释？譬如你啱啱讲嘅系一个常见啦，咁样咁，但系嗰、那个
1: 点解咁常见？
0: 同埋点解有个原因佢会有呢个结节、嗯？我其实我好难伤到我觉得我好难伤到我肺啦。OK，
1: 冇错啦，好多时我哋话啲结节大部分都系以前受过伤害留低啲瘌。
0: 嗯，
1: 你话冇，点解整到个瘌？
0: 系咯，
1: 我想你睇下自己只手，
0: 系有
1: 皮光肉滑，冇伤痕，系咪？
0: 当
1: 我哋用个显微镜嚟睇啦，用显微镜睇，你会发现成手都系伤啊！你话咦，点解我几时整亲？我唔知肺又点解会有伤呢？我哋每日呼吸，每分钟呼吸。空气入面有尘有菌、入到去、局部有少少发炎，好翻嚟可以冇事，亦都可以留低多少瘌喺树。咁我哋讲啊，伤风感冒啊，病毒感染咧，有两成人嘅肺系受咗影响嘅，好翻啦，可以冇事，可以留翻啲点喺度，嗰啲点就系一个结节啦。
0: 嗯，系，但系咧，譬如我自己身上面都好多瘌噶啦嘛，咁嗰个皮，不过系喺皮肤。嘅瘌啦咁，咁我皮肤瘌我都觉得佢纯粹外观嘅情况嘅啫，同埋我佢都咁多，我都惯噶啦。咁佢里边系譬如肺啦，特别集中，咁佢个肺咁多瘌有冇影响咧？
1: 通常都冇影响嘅。咁、当然我哋话瘌对我哋会有咩影响咧？瘌嘅特性就系将周围啲嘢扯过去。咁肺咧就由气管同肺泡组成嘅。扯一扯咧。气管可能会有少少变形，佢清理痰嘅功能会差啲、有阵时讲得嘢多就会喉咙痕，就会想咳咯，会呢方面有一个少少嘅影响。
0: 系，我纯粹系咁样谂啫。咁年纪越大嘅朋友仔，咁佢咪会越多瘌咯？
1: 你讲得啱啊，但系暂时咧数据上就未有人特登去做啊。70岁以上几多有结节，60岁以上未有呢方面嘅数据。不过我相信都系嘅。年纪越大，经历嘅嘢越多嘛。
0: 系啊，
1: 啱啊。
0: 咁就如果系咁多瘌嘅时候，其实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咧？或者我听到我肺结节咁啊，一觉得肺有问题，我就系会惊噶嘛。咁需唔需要担心咧？你都话常见嘅，
1: 冇错啦。但系问题就系咧，当你揾到肺有结节啦，我哋唔可以假设呢个就系瘌噶嘛。
0: 哦，
1: 咁、多人有肺结节，咁所以你话啊，当有肺结节，边啲人需要跟进，边啲人可以唔理呢？其实国际有个指引嘅。如果嗰个人系冇肺癌嘅风险，细过六毫米嘅结节系唔需要理嘅。咁当然你下一个问题有个咩叫肺癌嘅风险啊？暂时嚟讲嘅风险即系话佢有食烟，或者戒咗烟唔够15年，或者佢嘅近亲 有肺癌，近亲即系指父母、兄弟姊妹。

0: 妹仔女。
1: 嗯 ，OK。咁如果系
2: 你话我两样都冇嘅，我又唔食烟，我近亲人冇人有肺癌，
1: 系啊，冇错。
2: 我揾到有好多结节，全部细过六毫米嘅，使唔使跟进啊？跟国际嘅指引系唔需要跟进，跟都唔使跟嘅。
1: 嗯，系。但如果真系咧个肺有好多呢啲结节咧，我会唔会唔舒服噶？
2: 唔知噶，
1: 直头唔知，亦都唔会。
2: 所以好多时系无意中，因为好多时而家啲人去做体检，做 CT， 无意中揾到，或者有啲就。譬如新冠時，好多人去驚心血管塞咧，照一照，血管冇事，但系肺入邊有啲結節喺度。
1: 嗯，係，咁佢哋就會擔心啦。
2: 冇錯啦，因為好多時咧，你揾到啲嘢咧，啲人就自動係上網抄啦。一上網抄就係，全部對號入座。
1: 係啊，係啊。
2: 冇錯，我就所以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上網係揾娛樂，唔係睇病。你對號入座咩病，你都對到嘅。
1: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但是因为当身体有呢情况的时候，我哋会后想跟住譬如佢啲症状啊，即如果有症状佢就全部都系嗰啲症状出现㗎喇喎。
2: 是
1: 啊，我又有喎咁样。咁但係如果照返即係医生你所讲嘅时候，喺咩情况之下系咪真係啱啱所讲原来牙大过 6cm， 或者喺你临床上面喺啲咩情况之下佢哋真系要处理啦，我未讲处理手法住佢真系要处理呢。
2: 冇错啦，所以当你话嗰个人是有少少风险的，或者没有风险，但是那个结节大过六毫米，那我们就不可以不理它了，那我们要看了，那么看看你说怎样看法呢？第一个做法就是，再下次那段时间再照个 CT 看一看，看个影有没有改变，如果CT 上面即是电脑扫描上面的肺里面的结节其实都是三类的。一类实的的叫实性的。一类是蒙查查好像磨砂玻璃的。
1: 哦 okay、
2: 第三类呢就是磨砂玻璃中间有一点实性的东西。当我们看到有实性的结节我们需要跟进的。两年不变呢就可以告诉一个人听喂这个拉来的。但磨砂玻璃呢为什么会磨砂玻璃不是实的的呢？因为它里面的细胞比较少。因为细胞少的话所以它有个改变都会慢一点。所以磨砂玻璃我们要跟耐一点，五年不变就可以告诉它是一个拉。就很多人不知道，要跟耐一点是不是风险高一点？不是，它改变慢一点而已。如果外面是磨砂中间是实性那么怎么呢？跟磨砂玻璃那个。
1: 跟磨砂玻璃。
2: 一样跟五年。如果五年不变就可以说这个拉来的。咁你好 CT， 咁咪成日都要照 CT 囉，亦都有指引嘅，几大嘅结节我哋几时做 CT， 譬如嗰个结节六至八毫米，一年后再照。你话 1.2 1.3 咪可能三个月后做囉，我哋取决于嗰个影有几大，决定几时再做第二次 CT。如果一路都讲两年不变嘅实性或者五年不变嘅磨砂玻璃，咁咪唔需要再跟囉。但如果你话喺跟进嘅过程之中有所改变，那个改变当然就系讲呢个已经大咗啲。
1: 系啊，
2: 如果大咗啲，应该点做啊？咁好多人话大咗啲，大咗啲通常都系唔好噶啦，不如做手术切咗佢啦，彻底啲啊。呢个谂法系呢个做法系可以嘅，但呢个做法唔系正确嘅。点解呢？因为手术本身嘅风险啊再高啲。咁你手术系一个治疗啊嘛，呢个影系乜嘢都未知。你要做手术那咪不值咯。如果你说那个病是需要用手术治疗那手术咪值咯。所以第一步都是应该先诊断再治疗。
1: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这个的即是机械人导航是不是就是一个新的方法去怎样去诊断呢？
2: 好，跟着我们就讲到了，没错了，是假设那个结节在这里大了一点，我们需要抽组织。抽组织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呢是外面拿支针。在电脑扫描之下看住嚟吉落去，
1: 是
2: 就是 CT 引导下的穿刺。第二种方法通过内窥镜，咁又喺入边行。咁呢两个方法嗰个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呢？你可以咁样谂咯，你当个结节咧就系一棵苹果树上边有一个苹果。我哋如果用气管镜去抽嗰个苹果咧，我哋就好似只蚂蚁一样，我哋慢慢树干、树枝分叉。最后走去个苹果嗰度，咁CT 咧，佢就好似个果农摘苹果，出边单个梯，
1: 就直接摘。
2: 所以CT 简单讲就比较直接啲，佢唔使揾边条路啊嘛，只要我摘到个苹果咪得咯。咁但系依家旧年嗰个国际嘅指引就唔建议用电脑扫描，点解唔中意用单梯？咁点解呢？最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佢嗰个如果要 佢要穿刺到肺入边嗰个影咧，佢要督穿个胸膜，再去到嗰个影。所以气胸即系爆肺嘅机会系讲紧25%，气管镜就讲紧1-2%。咁另外咧就个诊断率有冇分别咧？以前传统上嘅谂法都系话，电脑扫描准啲嘅，睇住嚟抽嘅，气管镜做要难揾啲条路嘅，的确。咁但系过去50年，其实从来冇人做过一个研究对比两个方法边个好啲。直至去年5月，有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用呢个导航气管镜对电脑扫描下攞针穿，结果发现诊断率其实冇咩分别。但系并发症就气管镜低好多。所以依家嘅指引就系建议用气管镜。咁另外当然你攞支针抽，另外仲有一个少少嘅坏处，因为我哋讲大概10,000人做咧，可能有4至5个咧。那个肿瘤可以跟住嗰个针孔走去胸膜度嘅，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少少嘅坏处，所以依家嚟讲，我哋目前嘅指引系建议用气管镜嘅方法嚟做，
1: 系。不过咁嘅，休息一阵先啦，因为啱啱咧，即系林医生咧提到咧，好似盲嘅咁啦，咁跟住就谂，但系盲嘅行嗰条路可能都好长嘅，同埋要揾路噶嘛，系咪先？只马都有阵时，我唔知佢会迷路定系点样啦。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啫。马马一阵转头翻嚟讲，但系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系关于可能系肺结节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就系1834997，1834997。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0: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晚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8: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1: 我相信听众同我一样，都喺林医生嘅。简单讲解之后都开始明白噶啦。不过咁样，既然有听众嘅问题，我话先答咗听众嘅即系问题先啦。有黄小姐喺度系咪？
12: 喂，
11: 系你好啊，黄小姐。
12: 系，医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12: 我咧，我喺Covid 嗰阵时咧就咳得好犀利，咁完咗之后我去照肺，咁话我有两个影，咁咧就佢 send 咗我去玛丽医院睇专科，咁我做咗个脑扫描噶啦，已经。即系扫咗个脑扫描，俾咗佢个报告佢睇，咁佢话：你呢啲嘢我都有啦，你唔好担心啦，忘记咗佢算啦，咁。
13: 嗯，
12: 系咪真系听佢咁讲咧？因为而家
13: 我谂你正话讲应该唔系脑扫描，应该肺嘅电脑扫描系咪？
12: 系冇错冇错，唔好意思，
11: 唔紧要
13: 系。我相信佢意思即系话电脑扫描睇到嗰啲结节系细过六毫米。你有冇肺癌嘅风险，所以的确唔需要再跟进嘅。
12: 咁样嘅，即系你真系可以好放心嘅，系咪？
13: 佢有冇讲你听个结节有几大咧？
12: 有噶有噶，照到出嚟有噶，但系佢复我就系话你呢啲嘢我都有啦，咁我觉得好即系好得意咯，即系点解？
13: 嗱，
11: 唔系因为啱啱医生都话好多好常有嘅，可能咁啱我嗰个医生真系有都未领嘅。
13: 但系佢都有就唔表示就可以安心。
11: 系啦，冇错啦，所以佢要问清楚佢几大就真嘅。
13: 所以你第一样嘢你就系、我自己有冇肺癌嘅风险咧？冇嘅。跟住嗰个睇睇个报告，那个影如果系细过六毫米咧，咁你就可以安心啦，唔需要理啦。
12: 哦，即系唔需要理佢。
13: 唔系，你睇翻嗰两样嘢，第一你有冇肺癌嘅风险，第二嗰、那个结节系咪细过六毫米？
11: 即系首先第一，你要问下家族、屋企人，或者你睇知唔知道自己有呢、這个即系身边有肺癌嘅风险，有冇人患过肺癌？第一。如果你冇嘅话，第二啦，就系、你呢个结节咧系咪细过六毫米？如果系细过嘅话咧，暂时你都系唔需要担心嘅。不过咧，我相信林医生都会建议咧，佢系咪都真系可能需要定期再做下，或者几耐之后要做下咁样咧？
13: 嗱，如果佢冇肺癌风险，嗰个影又细过六毫米咧，系唔需要，不需要再跟进嘅。
11: 不需要。
12: 哦，明白明白。系啦，好，咁放心啲，
11: 放心啲。所以你大前提，翻去睇翻个报告先，知唔知道啊？
12: 知道。
11: 好，多谢你，黄女士。好，拜拜。不过我明白，有阵时佢都系担心嘅。如果无啦啦外国费嘅结节嘅时候，同埋都真系睇清楚报告啦。我相信个报告好紧要嘅。但啱啱都同阿姐林医生讲咧，我话未开班之前，我问个蚂蚁咧，即系蚂蚁佢即系嗰个嘅即系气管嗰个镜啦。跟住我就话，但系条蚂蚁点？嗰只蚂蚁行嗰条路咧，可能佢行好远啦，中间又有其他嘢，可能树枝啊棘亲啊咁样，或者系棘亲之后，哦，原来呢条树枝咧系嗰大树嘅根嚟嘅咁整亲。即系我觉得好似好有呢啲风险咯。
13: 我觉得你真系好聪明。
11: 多谢。
13: 嗱，你即系唔系呢个真系呢个即系我哋讲咧，其实个气管镜嘅技术一路喺度发展紧。咁点解最初我哋话会困难啲咧？你话搵嗰条树枝，你搵唔搵到先？咁所以咧，即系类似我谂用一个简单啲嘅比喻，就是、好似汽车导航一样。譬如正话我由医院过嚟，我咪定咗黄埔。新村咁佢跟住就话俾我听下边条路边度转左转右，所以我哋其实有嗰个叫导航系统就有咗好耐噶啦。我哋只需要将病人嘅电脑扫描摆落去，话俾佢听嗰个目标喺边度，佢自然有条路出嚟。做嗰阵时我哋跟住条路行咧，咁就比较少会错啦。咁第二你话会唔会有树枝走出嚟咧？会噶，如果照电脑扫描嗰阵时，啱啱佢有啲痰喺度，好似封咗条路，咪睇唔到咯，睇唔到嗰条路。但系实际做嗰阵时，又可能见得翻嗰条路。所以嗰个导航只不过系一个辅助，我哋做嗰阵时都要睇个实际情况。所以有导航咧，其实已经有咗二三十年啦。好多时，但系个导航嘅问题就系佢搵带你去到嗰条路。咁去到嗰条路啫，几多号先至有嗰个影啊？你当系派信啦，去到阿利敦道咁，36号同916号系唔同啊嘛。咁所以最尾嗰步喺几时我哋去钳啲组织咧？咁第一我哋可唔可以用 X 光啊？但系正话都讲过啦，肺嘅结节好多时 X 光系见唔到嘅。所以好多时我哋会用多一样嘢叫嗰个叫超声波。我哋通过内窥镜摆支超声波，超声波会揾到个结节。因为肺入面其他地方都是空气，结节佢就睇到嘅。用超声波喺活检前定一定个位，再掹翻个超声波换把钳，咁亦都可以再精准啲。咁呢个亦都有少少问题嘅。嗰个问题就系超声波睇咗喺嗰度啫，我掹翻个超声波摆把钳，系咪一定都系嗰个位？唔系一个实时，会唔会有少少误差？都会嘅。咁所以再先进啲。就是我哋而家讲紧叫机械人辅助气管镜。咁机械人辅助气管镜系点样呢？第一就唔使我哋揸住支镜，有个病人个口度摆落去啦，有个机械被 hold 住。咁机械同人嘅对比就系佢唔识攰噶嘛，所以好定嘅。第二咧，因为机械人气管镜，我哋做抽组织嗰阵时咧，平时我哋抽组织嘅病人唞紧气嘅。咁你假设肺入边有个影吸气呼气，其实佢会喐嚟喐去。用机械人辅助气管镜活检咧，我哋系全身麻醉，我哋用部呼吸机控制嗰个人嘅呼吸嘅，索啖我哋泵啲气落去，停一停部机，那个肺膨胀咗，同佢做 CT 嘅情况一样，再钳咁啊，嗰个影咪唔会走位咯。但最紧要就系第三点，机械人辅助气管镜佢唔使揾嗰条树枝嘅，佢只要去到嗰个目标两厘米度啦。佢就已經話俾我哋聽啦，呢度你吉支針出去啦，就係噶啦，即係有啲類似用 CT 下外邊攞支針吉，不過我哋係氣管鏡入邊喺入邊吉，入邊吉就唔會吉到個胸膜。咁
11: 併發症又會少啲啦，啱啱你所講。
13: 併發症會少好多，但係當然亦都會帶出另一個問題。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嗰個 CT 可能係一個月前照嘅喎，會唔會有改變啊？唔係實時嘅，所以依家嗰啲機械人輔助氣管鏡咧喺抽组织前一瞬间，我哋再可以用个 X 光围住佢转60度啊，将啲影像整到类似 CT， 实时做一个调整嗰个位。咁如果再要讲到再复杂少少咧，我哋可以做嗰阵时候加多一样嘢叫电脑扫描。我哋伸咗支针出嚟之后，唔抽住，揾个电脑扫描扫一扫，系喺正个目标中间一定中啦。所以变咗精准咗，但系并发症又少咗啦。
11: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科，即系唔好意思，可能好老土咁讲，科技真系好厉害，即系佢令到所有个并发症、所有风险减少咗好多。咁当然，如果真系有呢个肺结节嘅话咧，真系可以问医生咧。详尽应该是怎样去处理，甚至呢就是要怎样检查。今天唔该晒林医生，下次机会再谈过。我明白晒，好多谢你，下次再谈，拜拜。
13: 拜拜。金佛
1: 养和抗病兵工厂。
14: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晚上7:32，
17: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8: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樹窿七十八號，
1: 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2: 逢星期五晚有詩歌推介榜嘅時間，除咗有 Clement 之外，有我嘅拍档 CMD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3: Hey, 大家好啊。
2: 系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啲快慢歌啦，诗歌同埋流行曲咧都有啲相似，就系咧慢歌咧系比较襟唱啲啦，襟轻啲咁样啦，快歌咧就硬系咧选择唔多，亦都咧好似咧咁上下大家就嗰、那个热度咧就会过咗咁样。
3: 系啊，咁嚟廣東話詩歌咧，其實近年都係傾向慢同埋比較慘嘅，可能咧大部分人咧比較中意同埋有共鳴啦。
2: 嗯，
3: 歌裏面都叫我哋要喜樂啊嘛，要讚美啊，咁、所以咧即係冇咗一啲快歌或者冇一啲開心嘅歌嘅時候咧，就好似總係爭咁少少。
2: 係冇理由成日都係愁雲慘霧噶嘛。聖經裏邊咧都有講啦，我哋嘅信仰咧，無論係即係咩光景咧，都要唱詩歌讚美噶嘛。咁同埋咧，凡事謝恩都係要生活裏。

0: 边咧，不停都揾好多值得感恩啊、值得快乐嘅地方。好，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0: 新上榜 MCMF 澳门基督教音乐人团契《你的光》，作曲谦谦 Henry Chan， 填词谦谦 Henry Chan 黎光伟，编曲 MF Magnificent。咦，是不是第一次有澳门的朋友上我们诗歌榜？
2: 哎，是啊，应该就是啦。咁啊，好难得啦，澳门的朋友一班基督教的音乐人啦，来自不同的教会，咁佢哋组成埋呢个团队。呢首是一首快歌，一首轻快歌。佢的灵感就好似咧，喺年轻的时候，一回忆咧，喺炎炎夏日的夏令会咁样，一齐好热血，一齐好温暖咁样咧，去唱型歌。去咧讲神嘅光系点样样，我谂澳门嘅信徒咧，可能咧比起香港咧，就可能冇咁灰，或者冇咁多嘅经历啦，所以佢哋咧想用一个单纯啲嘅心咧，去咧赞美同埋咧去高举神。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Boss 潘庆章 I Don't Know， 作曲填词 Boss 潘庆章。
2: 咁啊 ，Boss 咧想写一首咧好玩咧讲爱情嘅歌，咁爱情可以好浪漫，但系都可以好苦恼嘅。咁啊，有啲朋友咧成日同佢分享咧，觉得自己拣咗个唔好嘅另一半啊，咁咧后果系可以好严重。佢哋觉得另一半咧唔系拣个拖下手仔喎，系可以行到老嘅喎。所以面对咧感情嘅引诱同埋隐忧咧，佢咧好想用呢首歌去提醒自己，提醒我哋喺爱里面咧唔盲目唔随便咧，可以耐心咁样等待一个上天安排俾大家咧真爱嘅道路。大家一齐听一下。

我唔系头大冇脑，唔系脑大生草，唔系求求揾个拖下手行路。Oh， 唔系咁容易得到，要嘅条件我知道，要嘅系要懂得爱护自己先至好。

0: 太多引诱，太多引诱，
1: 真系唔想随便求其揾个就手啊！
0: 太多引诱，太多引诱，
1: 选择一个相亲相爱到老就够。

0: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4: 多堪记。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啊、
6: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5: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啊、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5: 再一次上榜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咦，似是一个新的版本喎、
16: 哦。是啊，咁重新上榜，但是呢个版本呢是他们 Full Music 呢较早前在呢湾仔嗰个海边呢康乐主题区呢 Busking 的时候的 Live Version。咁呢最特别呢就是作者 Alex 呢的弟弟 Alan 亲自主唱啦。咁、哦、Alex 呢就傍住在后面和音啦，原来他们两兄弟都好唱得㗎喎。

0: 二位。
1: Blessing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k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en Lee， 继续都系喺我哋诗歌推介榜第二位。
2: 听恩典嘅诗歌嘅题材嘅时候咧，都好有好多网友咧会有共鸣啦。有冇听首歌嘅时候分享？即系我哋眼光咧，其实系一个选择嘅。就算喺面对一啲祸患嘅时候咧，我哋仍然可以选择去仰望上帝恩典，亦都会咧发现咧，上帝恩典咧从来都冇离开过嘅。

0: 第一位
1: 都是他们、原子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再一次在我们的诗歌推介榜的第一位。
2: 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争议，有个听众在他们首歌留言，他一直很喜欢在灵修的时候播放 What Harmony 的歌，很享受同神独有的相处时间。有一次在 Facebook 看到有人发布中伤他们的 post， 一度令他很担忧，甚至怀疑自己感动是否真实，一度很害怕，但是正正感受到这份感觉，中伤人的文字呢令他带来恐惧，但相反呢每次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呢就总是带给他们平安和触动的。好感恩俾天父俾这班的听众有这份经历，更加用心去听他们的每一份的歌词。
1: 我相信这些歌这么有影响力呢都是能够 touch 到大家的内心的需要，不是一些网上的随便可能出个 post 啊批评下就可以抹杀的。好了，再一次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原子和声刻意靠近。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话，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星期三下午四点左右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将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出席，两人翌日将举行会谈。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待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此的做法是一年几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不是将会访美，他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宣布，首相高市早苗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四访问美国纽约，将会出席联合国大会，预料他会在会上就中东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等议题发表演说。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说，日美政府正协调高市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高市希望在美中峰会前再次向特朗普说明日本对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立场，并就相关认知进行协调，预计两人亦会就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等广泛领域合作交换意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经济发展重点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早前有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政府将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费用，亦都会研究用来支付东江水的费用。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说，现在有 75% 至 85%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认为可以再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他说，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领域进行试验，以确保取得成果，强调不会急速推展。女模特儿蔡天凤三年前怀疑被前夫杀害并碎尸，案件下星期一开审，预计需时45日，将会由高院暂委法官祁彦辉同陪审团审理。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案发时28岁的死者前夫邝广志、31岁的前大伯邝广杰以及65岁的前家翁邝球，三人涉嫌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警方在三日后发现死者遗体，但是不完整，部分残肢被烹煮，部分存放在雪柜内。粉岭北新发展区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六月已经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共筑北都是局方的重要使命，未来五年大约70000个公屋单位供应，是一个个家庭生活的改善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上月底到凤凰岭村视察。

0: 喺不足一年半时间，见证居民重分间单位搬入简约公屋，再即将搬入传统公屋，形容每次传递锁匙都感到责任重大。见住基层家庭重大生活改变，佢感谢团队嘅努力，喺政策同工程上提速提效，喺编配上理顺流程。何永贤话：见到基层家庭短时间内一步步改善生活，令当局感受到房屋工作同共筑北都嘅意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早上最低嘅气温大约摄氏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睇埋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一两日咧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5: 我不是黄牛，我不理人，快赠送 send link 俾你就
4: 咁。停手，诡计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好啦，嚟到星期五啦吓，呢一个小周末嘅日子开始，今晚嘅麦华街星期五梗系讲下去边度玩嘅日子啦，旅游街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先揾呢一位歌手朋友同我哋分享下佢嘅旅游体验。阿 B 苏嘉人你好啊
1: ，Hello Alfred 你好，
0: 你好啊！其实好开心啊，即系你咁啱出首歌同旅行咧，完全系 match 晒。虽然你系迟咗上嚟揾我，明明你出首歌嗰阵时。

0: 好爽清凉嘅感觉咯。所以 Alfred 你几时去都得。
1: 喂，你自己中唔中意去旅行噶？其实
0: 我系超中意。我以前我仲好记得我20岁嘅时候啦，同咗我嘅两个朋友仔一起去穷游欧洲之后呢、我就开始
1: 有穷游先，个个都话去穷游欧洲嘅。
0: 好，
1: 最尾嘅话俾我听系住嗰啲13000几一晚嘅酒店啊，买粒钻石啊嗰啲嚟嘅。
0: 如果13000蚊咧，应该系够 cover 我哋10日嘅旅程噶、
1: 哦。真系真系有少少穷游，我未问你咩币，可能系欧罗。玩咗啲咩啊？嗰次，
0: 嗰一次我哋就第一次去欧洲啦，所以咧拣嘅三个地方咧，我哋都系要最出名嘅，因为我哋以防以后唔会再去。咁啊，去咗法国嘅巴黎啦，去咗西班牙嘅巴塞啦，同埋去咗意大利嘅罗马咯。
1: 哦，三个地方有三种唔同嘅感觉。虽然喺欧洲咧，即系嗰啲欧陆式嘅设计同埋啲古色古香嘅感觉一定有。不过你自己呢三个地方计啦，最中意喺边度咧？
0: 哇，最中意巴塞。
1: 系点解咧？我又估唔到，我以为你会话最中意巴黎。
0: 我嗱最中意巴塞，我觉得都系反映我自己个性格啦。因为我系啲比较中意人哋笑啊，比较、即系见到人哋开心。
1: 咁一定唔系巴黎，
0: 系啦，巴黎咧个好严肃嗰啲，系啊，
1: 真系唔知做咩，好似见到我哋咧就特别唔开心咁样。
0: 你知唔知我第三次去咧，我 call Uber 啦嗰阵时，直情系咧嗰个那个司机咧，佢听到我问问题咧，佢戴起个耳机啊，佢唔听我讲嘢、啊。
1: 但系佢哋系因为我自己咧，即系我又抛下先啦，即系似老卖老咧。我系1990年第一次去，咁啊当时咧其实咧都几严重，尤其是嗰阵时唔兴呢啲咁跨国嘅旅游噶，即系如果你要咁样去就跟旅行团噶，所以我嗰阵时自己咁样自由行咧系好少。咁我喺巴黎。大高落机场落机，咁啊搭咗嗰啲即系直达市区嘅火车，就出到去市区啦。哇！我去到市区，我先知大件事，冇英文嘅，
0: 即系、
1: 其实我听过人哋咁讲，但系我唔信。咁你梗系要问噶啦，即系当时冇互联网噶嘛，咁你少少都要问地名。我谂咩问都一样啩，即系等于其实你喺香港，你讲一个地名油麻地咁先算啦，咩问都系叫油麻地，油麻地讲得讲咩啲嘅啫。我唔信佢唔识听，但系就系你同佢讲英文。佢一句都唔答你，就咁行开、三个人连续都系咁样，所以我好相信你嗰个戴耳机咧，系因为佢冇得落车。如果唔系，就车都唔要噶啦。
0: 系啊，嗰种傲慢。
1: 系啊，咁但系你选择巴黎嘅时候，后屘发现系咁，有冇失望咧？
0: 我觉得反而唔系失望，反而系觉得
1: 靠自己
0: 多一个角度认识呢个地方个文化。原来个文化真系系咁样噶。跟住我就谂，咁法国嘅其他地方系咪咧？因为
1: 唔系
0: 系啦，
1: 哇！你上个礼拜系咪有听？
0: 冇啊！
1: 我就系同嗰个嘉宾讲，我本来咧就已经洗心革面，以后去欧洲我 out 咗法国呢个地方，后屘我净系 out 巴黎。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讲咗次，因为咁啱。我呢就要有啲嘢做，咁99年啦，应该嗰年係我就要去康城
0: 啊，
1: 咁我喺康城嗰次係完全两个世界。咁当然第一就係因为嗰次就愣住一个星啦，咁嗰个星嗰时候去攞世界杰出青年啦，张学友先生啦，咁所以我唔知係咪特别对，但係好多人同我讲唔係，係真係当地啲人係好热情嘅，两件事嚟嘅。南部
0: 係呀，南法係个个都话我一定要再去一次，因为好似一个世外桃源咁样囉。
1: 咁所以你自己有冇去过南法啦？
0: 南法我就未有，係未有安排，
1: 快啲去，唔同嘅，完全唔同，尤其是康城。但你唔好等影展嗰几个月先去，你喺影展前一个月，因为有古仔嘅，嗰度咧有几间餐厅，尤其是间广东餐厅咧，即系中国菜嘅餐厅咧，佢净系开影展同影展前嘅啫，全年都休嘅，唔系全年无休。佢因为冇乜咁多游客，所以尽量拣佢有活动同埋活动之前。有活动就好贵，因为嗰啲酒店一年做一次生意嘅啫。咁但系你有活动之前嗰啲时间系最好去，同埋嗰度搭火车去到。好多唔同嘅城市，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玩下。讲翻巴塞先，唔好意思，系搞到我成法
0: 国。多谢你嘅策略啊！
1: 系巴塞点咧？
0: 巴塞就系、一个好典型嘅度假嘅地方啦，同埋佢有西班牙人本身嗰种热情啦，同时亦都有嗰一种活力喺度咯。所以我哋几个后生女就哇正啊！
1: 但会唔会即系嗰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噶？即系喺街上，甚至乎喺餐厅入边。在法国呢，你觉不觉呢，食嘢呢，你要

0: 喂，全个欧洲内陆都系咁，等成个钟，跟住咧先至嚟个沙律，系嚟个沙律啦吓。跟住即系热盘咧，你真系最好，你早啲快啲走，系食唔到嘅，净系等到。但
1: 系
0: 好似去到西班牙呢个问题又解决咗。
1: 哇，佢哋嗰一种嘅快咧，系佢唔会求其
0: 系
1: 啦，但系佢系真系觉得。佢开心，我自己感觉啊，佢开心。大家其实做嘢咧，见到厨房咧，都系笑住倾住偈咁样去做咯。即
0: 系
1: 我谂佢哋又唔系香港嗰种好大压力，嗰个生活节奏好快，所以要推啲嘢去好快。反而系佢哋本身就系觉得，要做嘢嘅时候，咁咪做咯，系啦，就做好佢咯。咁而去放假嘅时候，就去跳下 flamingo 咁样咯。
0: 真系跳 flamingo 啦，喺西班牙可以。
1: 真系
0: 对你嚟讲一个去旅行嘅假期，你系抱住一个咩心态噶？你系真系去放松啊，定系有啲人真系要去血拼啊？定系你都会有啲唔同嘅原因所以出 trip 嘅？除咗做嘢，做嘢就一间先讲啦，呢、這个另计啦。
1: 真系同年纪阶段有关。以前即系讲紧头先我讲二十啦，到二十五岁啦，我系
0: 你到二十五啦咩？你而家廿二啫，我以为你讲喺旧年嘅事啫，讲
1: 多咗十年添，系十五字，系啦，即系嗰个
0: 限定，我都话你系得二十岁噶啦，
1: 要数翻啦。之前啊，最搞笑，早几日有个人问我，佢话你属咩啊？佢已经问我九几啊，几多年啊？佢话属咩？即刻要谂一谂先。
0: 点解属乜嘢要谂嘅？通常假嗰啲要谂真。
1: 可能想讲一个岁数，譬如可能我假设啊25啦，就要鼠牛虎兔龙蛇马咁数落去啊嘛。
0: 你都唔知道，我真系听众就嚟投诉，点解我哋讲咗第二样嘢？但我一定要喺咪前讲。我嗰日话俾人听我属马，佢跟住同我讲乜你咁大嘅啦咩？跟住我问佢你觉得我几多岁？你估佢答我几多岁？今年都系马年啊嘛，你应该60。我60岁我退休啦。讲翻你，唔同你讲岁数，系唔惊喜？佢咁睇得起我六十岁，我又唔拘啊，六十岁有呢个样，
1: 系冇
0: 错。系咩心态咧？去旅行，早几年系啦，
1: 系啦，早几年真系啱啱毕业出嚟，就系觉得钱唔系应该唔讲，我唔系要消费一啲奢华嘅生活，系啦，我系要感受嗰个好当地同埋好贴地，而点样可以认识到文化呢？就一定系住喺嗰度最多本地人住嘅地方啦，所以我好少会拣啲大嘅酒店，都一嚟钱都系一个问题啦，但系住翻系可能民居啲啊 ，B&B 啊，或者
0: 要体验佢哋嗰度嘅生活同文化，
1: 冇错冇错，
0: 系
1: 啊，我谂好多嘢睇嘅，特别系欧洲啦，睇啲建筑啦，睇佢啲楼梯嘅设计啦，睇啲人平时食紧咩啊，楼下嗰啲餐厅系点样，即系好多嘢可以观察得到嘅，咁咪唔介意系要走走趯趯啊，坐交通工具啊，行路都得
0: ，plan 尽佢，
1: 冇错。同埋最紧要唔好用咁多钱咁样啦，因为的确咁细个啊嘛，
0: 宁愿食咯，同埋即系宁愿食同买咯，或者去多几日。
1: 冇错，
0: 系你系咪都系使咁多噶啦？不过哇，原来我咁样煮法咧就可以 maximize 咗嗰个 budget。
1: 系啊，有时间嗰阵时
0: 系啦，
1: 而家咧就调翻转啦，真系个旅行模式。有冇咁讲？即系而家肯使钱咗啲啦。而相对咧，嗰个时间又真系少啲嘅，就可以系咯，可以攞假或者可以周围去放飞自我，嗰个时间少好多啦。咁就变咗系去资料搜集就会搜集啲比较好啲啦。个质素好啲嘅酒店又好啊，景点又好啊，交通啊，
0: 嘢食
1: 啊，
0: 要叹啲咯。
1: 嗯，
0: 即
1: 系
0: 我觉得系又唔会去到话要享受人生咁大件事，但系最少要做啲同平时翻工或者见到。个嘢唔同，
1: 系啊，
0: 真系阶段唔同就唔同噶，所以咧，你呢个阶段都未去到我呢啲阶段咧，我呢啲直情系要咧静游咁滞噶啦。
1: 哦，又其实有少少似我上年咧去咗三个旅居巴厘岛嘅时候咧，因为。嗱食嘅嘢咧，好坦白講，我之前去咗五六次，即係食得好嘅都食曬啦，就係嗰種深度人嗰個靈修咯，即係乜都唔做啦。
0: 真
1: 係
0: 嘅，有陣時我哋去旅行有唔同嘅目的，不過多謝咧阿 B 嘅分享，呢個時間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要同佢講歌，轉頭見。
2: 麥華街商場如戰場。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新城劲爆，落下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尽，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麦华街啊！今日阳光普照，诶、哎，我唔系记错咗自己做朝早节目，因为直播室咧今日有位 Miss Sunshine 啊，阿 B 苏嘉欣你好
6: ，Hello Evelyn 你好，大家好，
5: 好中意呢个名 Miss Sunshine， 有阵时咧就算出边冇阳光，只你心里边有阳光咧，好似听紧第二首歌。好似听过首《心里的阳光》咁样，唔紧要，嗰个礼拜日先播。今日咧就有 Miss Sunshine 喺度。点解首歌嘅歌名叫 Miss Sunshine 嘅？
6: 啊，我谂除咗歌词之外啦，因为歌词入边咧有好多系去旅行，诶一啲阳光啊，有风啊，喺海边啊嘅画面啦，本身都已经系一啲好开心、好阳光嘅一个气氛啦。第二就是因为我哋拍 MV 嘅时候一啲经历咯，因为我哋拍摄嘅时候，我哋去海南啦、三亚岛，海南岛啦、三亚啦，然之后有台风打乱咗我哋好多好多嘅节奏咯，哎、但系我哋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心里有阳光，有啲乜嘢嘅困难，我哋就去解决咯。
5: 咁一间播心里的阳光啦，唔播你个手啦，
6: 人哋手嘅系咪？多谢佢啊，鼓励我。
5: 喂，咁但系咧，见到今次咧，即系随住呢首歌而嚟，就系我而家嘅画面啊！大家未睇到个画面住嘅，你可以上翻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我哋完咗呢个访问，听日会摆翻呢一条片上去啊！不过我就一路。剪紧咧，喂，好精美，唔系一两版嘅，系我一路揭全部有字有相，成个行程嚟嘅。你去咗两个月啊？
6: 唔系嘅，我咧去咗六日嘅啫。
5: 好勤力喎、
6: 啊、
5: 你。
6: 系啊，但系入边咧，因为有四个 chapter 啦，即系其中一个就系、是、拍 MV 嘅嗰个记录啦，跟住有一啲系我自己对于人生嘅睇法啦，跟住有一啲就系我独居啊，独居添，自己去旅行一啲 solo trip 嘅经历啊，体验啊。
5: 我见到你有写 solo trip 啊，
6: 系啊系啊，
5: 我见到你有写人生第一个啊吓，二十后嘅独游啊，
6: 冇错，二十加之后有就多过人好多
5: 人，当二十得啦，我都俾你过关啦，你做乜嘢啫？喂，咁但系其实今次系咩概念？点解咁希望可以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咧？吓，
6: 我觉得系缘分嚟嘅、
5: 嗯，
6: 因为对上一首歌系两年前出嘅《爱的情人色》啦，其实是一首比较型格啲嘅歌，咁跟住咧就。过咗一年，我就同公司请假啦、嗯，就话可唔可以今年停一停啊？我想去一个旅居，嗯、因为咁啱都过咗人生某一个阶段啦，咁、我想去自己体验下，唔想拖得太耐啦。同埋加上呢一年又好似未有一啲工作安排住，咁、我想先请一个假先。
5: 系，
6: 咁公司就话好啦，你去啦、
5: 嗯。
6: 而同一时间呢，我哋又。有歌，因為都要安排下之後嘅，咁就揀咗一首歌，就係、是、exactly 係Miss Sunshine 嘅
5: Miss Sunshine 呢一首啦。
6: 係啦係啦，嗰時仲係普通話嘅版本嚟嘅。咁、我即係同事們都覺得啊，呢一首歌好係阿 B 嚟嘅，即係好係你嘅，無論係你嘅形象啊，你俾人嘅感覺啊，都係。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哦好。我都諗一諗先，去咗個旅居之後，我哋再去諗下可以點樣去做咁樣咯。
5: 係，所以其實即係都將之前一啲心裏面想講嘅嘢，就化為咗音樂去帶俾大家啦。喂、演繹呢首作品，即係演繹自己咧，係咪容易啲噶？定係反而咧個心咧有一啲咧唔知點咁樣嘅咧嚇？
6: 其實一開始咧係唔知點嘅，因為頭先話係同事覺得好適合，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唔係咁想好似好歡欣好開心咁樣，但係慢慢去完咁啱去咗巴厘島啦，開始 我觉得系多一个体会，就系、其实呢个系头先你讲，佢系一个媒介，系一个途径。入面想表达一个乜嘢嘅意思，咩嘅意义呢，咁我就打破咗自己本身嗰个好驚唱得唔好，或者我觉得未系做得最好嘅嗰个心理关头咯。
5: 係所以今次呢就可以出到呢一首。我相信啊，一听到个前奏音乐呢已经呢系感觉到你心里面嗰一种开心同埋欢欣。虽然有阵时呢我哋每一日控制唔到发生緊啲咩事，但系你控制到你自己嘅心情。你可以将好嘅点子摆落去一啲日常生活入面，总会令到你每一日都有这个阳光的出现。我们未必可以见到 Miss Sunshine， 不过现在可以每天都扭出来听听听你这首作品，好不好？今天再一次多谢阿 B 苏嘉欣，多谢。

0: 街。
1: 时间嚟到晚上8: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早上最低嘅气温大约摄氏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睇埋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
4: 唔好射游戏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啊，嚟到呢个环节咧，当然要揾专家出嚟啦。Jerry 你好啊，
8: 你好啊 ，Alfred。
1: 上个星期咧就教大家咧点样咧喺飞机上边啦，尤其是长途机咧拣位，因为拣位咧本身咧我都觉得几重要嘅。有啲人中意坐路口位，有啲人中意坐窗口位。飞机咧其实咧我哋讲紧嗰个 pitch 即系嗰个空间咧，如果你话每一行咧窄起上嚟咧系28、29，阔起上嚟咧31、32都有。不过嗰几寸嘅分别呢其实呢都系唔够呢坐入面嘅人过嘅。所以呢幽闭症好，甚至乎你唔鍾意俾人困住好，或者你唔敢叫人哋行开俾你去厕所呢，都系揀路口位㗎啦。咁但今日呢个话题呢就系讲緊呢，如果你去近啲呀，去高铁游嘅话，你千祈唔好睇小揀位喎。因为呢其实高铁有阵时坐下都讲緊个零两个钟，甚至乎长啲呀。所以揀位都相当之重要呀。但系点样买高铁先有位揀，系咪一定要开过嗰个1230定系唔知乜嘢嘅户口先至可以拣到位呢？就真系咧要睇下 Jerry 有啲咩建议啦。Jerry 你好，
8: 你好 Alfred。嗱，好多人都会担心啦，因为12306咧
1: 系
8: 真系有啲长者咧系其实佢唔识点安装啊，或者唔识点睇啊，
1: 因为正常
8: 噶，系啊，亦都其实咧高铁咧嗰个座位咧好似飞机咁都会改噶，
1: 系
8: 佢会自己系统改
1: 嘅，因为佢嗰、那个编配嗰架列车可能坏咗啊，或者拎咗去维修，佢就要用第二架行噶啦嘛。
8: 系啊，咁其实咧，中国嘅铁路咧，佢有唔同嘅平台咧，去开放，其实都可以购买嘅。所以首先唔需要咁太担心啊。即系如果你冇呢一个小呢、這个程式嘅话咧，都买企喺出面买嘅飞唔一定系假嘅。
1: 系，
8: 大家唔好误会。
1: 所以就唔系一定要喺12306买嘅。
8: 系啦，但系12306始终有一个好处。嗱，我讲好处同坏处先啦。嗱，好处嘅话咧，佢可以拣你心仪嘅位嘅一个位置，即系话咧，你冇得拣车卡，但系你可以路口位、窗边位，
1: 系
8: 你会可以俾一个你心目中嘅 preference 俾佢，然之后咧，佢会帮你编嘅。咁例如有一对夫妇嘅上两个坐埋一齐噶啦，或者两个 L C 得唔得咧，都可以同佢讲嘅。
1: 哦，即系可以两个 L C。
8: 系啦，
1: 我正想讲我爸妈系要两个 L C 嘅，前后或者左右都 O、OK, K， 但就千祈唔好混咗个喺中间。
8: 系啊，或者两个 window seat
1: 系两个 window seat 嗰啲，梗系有啲问题先坐两个 window seat。
8: 系
1: 沟通唔到嗰啲有第二种艺术嘅，
8: 系啊，另一种艺术啊，咁始终满足需要啦。咁咧喺呢个程式里面。

0: 系可以拣噶。我知而家好多平台都做到呢个功能。
1: 我以为你知好多夫妇中意坐两个 window seat 添，
0: 都有噶。不过佢哋中意前后坐。
1: 哦，
0: 系啊，因为大家例如咧八九个钟咧，佢哋可能真系要休息瞓觉。同埋咧，老实讲咧，高铁同埋飞机唔同噶。高铁咧出出入入咧喺嗰条走廊比较多。
1: 我正想讲，
0: 系你讲得啱啊。所以咧，我收到好多要求咧，坐呢个窗边呢个 window seat 咧，其实比例咧其实高啲嘅喺高铁，
1: 因为第一你真系出到去，
0: 系
1: 第二咧就系有风景影啊，
0: 系啊，
1: 飞机冇嘢好影嘅，即系其实你唔使成日都影嗰啲咧，摆部机喺度摆半个钟，跟住嗰啲咩缩时，跟住见到啲云飞下飞下，嗰啲就另计啦。但系你正常喺架飞机上面咧，有嘢俾你影到嘅机率咧系非常之低嘅，但系高铁就唔同啦，高铁可能嗰八个钟头咧，真系个个钟嘅风景系唔同。咁你有两个人喺度，唔通你系叫人缩开咩？即系佢即系唔会咁样帮到你，尤其是佢瞓咗觉或者佢落咗帘咧，你就好扫兴啦。咁变咗，我都觉得其实喺高铁咧，窗口位系有佢拣选嘅原因嘅。
0: 系啊，咁嗱，我哋今日讲少少高铁买票嘅技巧啦、因为嗱，老实讲啦，我哋今次呢个节目咧讲完咧，佢随时会更新嘅，因为咧成个铁路嗰个购买系统会改变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哋讲呢当下时候嘅一啲技巧啊。
1: 好，
0: 首先第一样嘢。高铁咧同呢个飞机咧嗰啲嘅座位嘅类型唔同，同埋每一个班次都有唔同嘅。咁咧而家主要比较热门咧就两个号啦，一个系成日听嘅和谐号啦，另一个复兴号啦。
1: 系
0: 咁 ，Alfred， 你知唔知有咩分别咧？
1: 和谐号系咪我哋香港嘅列车啊？动感
0: 动感号
1: 系啊，我嗰个系动感号。
0: 动感号
1: 和谐号同咩号啊？
0: 同埋复兴号。
1: 哦，咁我真系和谐号系咪个头会再扁啲，行嘅车速再高啲噶？
0: 其实又不能唔可以用呢个去分别，但系呢个技术有啲唔同嘅。咁咧和谐号嘅话咧，佢系一个外资嘅技术，
1: 系
0: 即系话有机会德国啦、日本啦比较早期嘅时候咧，同中国一齐合作嘅。咁所以咧和谐号咧，其实咧出口系有啲困难嘅，因为佢始终系一个冇买断
1: 技
0: 术，系合作嘅技术。复兴号咧就系全中国技术。
1: 哦，所以咧即系其实而家大家见到，尤其是呢啲一带一路嘅国家咧，咪好多都系用我哋中国嘅列车技术啦，无论系动车定系咧高铁咧，其实出口都系讲紧复兴号嘅技术。咁啊，其实即系复兴号可以讲话系再进一步嘅技术嚟嘅。而家讲紧个时速非常之高嘅，可能应该都系复兴号啊。
0: 系啊。咁同埋咧，我觉得最重要，我哋乘客
1: 系
0: 啲座位啊，舒服。
1: 哦，
0: 嗱，我咧先讲 business 啦，因为我谂你都系坐 business 噶啦。
1: 系，喂，其实因为嗰个门槛冇咁高啊，即系同飞机有少少唔同。
0: 系，同埋我唔中意，佢系唔会海鲜价。
1: 系。
0: 即系咁多就咁多钱，
1: 最多买唔到
0: 咯。系啦，唔会话咩剩翻少少位又会浪高啦。记住啊，如果有人话浪高啊，绝对系唔啱噶。系啦，系唔会系因为呢个车位紧张而系卖贵噶，大家要知道啊。咁咧而家高铁最新嗰款咧，例如香港去上海咧，佢系有好似一间房咁嘅，直头咧系有一道门闩门，你里面咧系间房系完全有自己私人空间。
1: 入边好似得八个位定系十几个位咁样啊？系嘛？
0: 应该。好多时候五个位左右，一个车卡五个位
1: 系
0: 啦。咁通常喺最前头尾嘅，其实咧唔好介意佢喺最头同最尾，但系你相对就真系冇乜人影响你，同埋会出出入入，长期都会闩门。同埋咧记得咧，呢个即系款式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个12306嘅程式里面咧，其实系睇到嗰个照片啦，究竟个座位嘅分布啦，因为有阵时咧佢一排系两个位，有阵时一排系三个位噶，咁啊所以唔一定嘅，即系话如果你话。啊，点解会咁奇怪嘅？你咧就买咗 AF， 我又买咗 AC， 咁系咪中间分开咧？就唔系嘅，因为佢啲位咧唔系按住话2212，佢系有少少不规则咁样放，令到佢好好利用个空间。咁部分高铁最正咧，就系真系闩埋门，即
1: 系
0: 好安静。瞓喺度躺平，咁啊好舒服，咁你就可以可能坐七八个钟咧，其实你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同埋好安逸咯，系啦。另外咧就系留意啊，一般咧 business 咧都会包餐嘅。
1: 哦，系啊，
0: 系啦，系平时唔包噶嘛，你要走去餐卡嘛，或者要用 app 或者可以订外卖噶嘛。
1: 系，
0: 你有冇试过
1: 啊？我又唔知道可以订外卖，
0: 点样
1: 操作噶？
0: 嗱，系咁嘅，因为一啲大嘅车站里面咧，其实就入到去禁区有啲嘅快餐店嘅。
1: 系
0: 呢啲快餐店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做喺个车站里面嘅入系客人生意嘅，佢哋咧会按每一部长途嘅列车咧，佢哋系会睇下有几多少外卖订单，然之后咧就会。大家啲乘客未入闸嘅时候咧，其实个餐厅已经准备好食物，然之后。

0: 咧就会送到去个闸口，然之后就交俾个乘务员。个乘务员由于咧你用个程式订嘅时候，佢知道你坐边度噶嘛，佢就会有人送到去你个座位度、
1: 哦。
0: 你唔需要食铁路嘅午餐，
1: 系
0: 嗱，我唔系话铁路午餐难食啊，都 OK 嘅有阵时系啊，但系你想食啲。
1: 咁你边度揾呢一个 app 啊？定系话
0: 12306咯？
1: 哦，即系入边有埋，话俾你听嚟紧就仲有啲乜嘢？
0: 系啊，12306，例如啊，我举例子啦，我去北京，咁我经过长沙，
1: 系
0: 佢就会同你讲长沙呢个站系可以订外卖嘅。
1: 嗯，
0: 咁当然啦，你唔系临出即系临五分钟到站订啦，冇可能噶。
1: 即系会有个时限啦，
0: 可能两个钟、三个钟噶。
1: 系
0: 系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订汉堡包啊，某一啲嘅连锁快餐店啊，或者系一啲当地嘅一啲嘅美食，例如湘菜啊，辣椒炒肉饭。咁然之后咧，佢就会送到去你嘅座位噶啦。
1: 吓，呢个真系一个几得意同埋几新鲜嘅体验啊！不过如果讲到体验咧，除咗讲紧搭高铁之外咧，如果你中意跑马拉松或者跑步嘅话咧，呢个活动就唔可以错过啦。讲紧嘅咧就系11月29日啊，上昼8:30到下午4:00，喺我哋呢度出面啊，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呢一个慈善跑活动咧，结合咗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亦都咧有摊位游戏啦，同埋打卡位，同当然咧都有我哋嘅歌手表演啦。赛事咧会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埋咧企业团体赛噶，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筹款。而今次嘅活动咧，我哋都请嚟咗咧好多唔同嘅嘉宾啊，喺起步位咧同大家咧一齐咧就系起步。其中一个咧就系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咧，佢就会系一个起步礼嘅嘉宾，亦都会联同林奕康同埋梁超峰咧一齐咧同步起跑噶。当然仲有其他歌手朋友咧，亦都有我哋嘅 DJ 朋友咧，同大家一齐跑噶。记得上翻嚟咧，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啦。9月27日咧就截止噶啦，休息一阵啦。

0: 街。晚上8:4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喂你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啊，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旅游文化街嘅时间直播室入边，当然有我嘅好拍档 Jerry 喺度啦。Jerry 你好啊，
5: 你好 Alfred。
4: 头先咧就讲咗咧喺高铁上边咧点样拣位啦，咁啊 business 同埋即系商务位啊，同埋咧一般嘅经济位嘅分别，同埋诶原来几得意嘅，即系喺一啲大站咧可以预先咧订餐送到上嚟你个位啊吓，咁啊呢个体验都唔错噶。不过咧有阵时喺一啲大时大节都唔使话。去到咧过年啊，我试过咧星期五咧朝头早咧就一心一意啊，不如上去内地玩一日啦咁。咁我就谂住咧晏昼咧录完音啊，做完嘢咧就5点零钟去高铁站。你都知我哋呢度过高铁好快噶啦，点知去到乜都冇啦，即系基本上咧你一系搭今晚11点定系唔知咩嘅最后一班去到福田嘅啫。咁如果唔系，听日再算啦咁。咁其实买飞嘅技巧又点咧吓？
5: 首先咧一般就2个星期。14日啊，
4: 系
5: 前日开售嘅，但系讲嘅开售咧，佢唔系一口气卖晒。记住啊，高铁咧系好少会一口气将所有飞咧摆晒出嚟就快卖，佢系分段卖嘅，佢系防止咗一啲可能系一个团体就会包办晒啦，
4: 系
5: 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买唔到，唔好紧张先，系啦。另外咧就系、是、高铁咧，一般系以头站同尾站优先卖飞嘅。
4: 系
5: 我举个例子，例如香港去终点站去北京，呢一班车一定系会以

0: 程買到去北京，然之後咧就優先。咁例如你中間你喺深圳落嘅，咁你一定係後啲嘅。所以記得，如果你係短程嘅話咧，例如我要去深圳嘅話咧，你盡量唔好買嗰班機中嗰班車終點站去北京，因為咧你一般嗰個時間咧，佢要好似可能臨出發前一兩日佢先會放嗰啲位，
1: 先至幫你填補啊。
0: 係啊，你就唔好咁複雜啦，你買嗰班車終點站廣州算啦。其實都要留意佢個終點站，但係亦都有個技巧調翻轉就係、是，如果我真係要坐頭等得幾個位，例如我去北京，其實我去鄭州嘅啫，咁咧但係我真係要坐。头等我又惊买唔到，你其实真系要俾啲钱。个方法就系你买晒成程系啦。我都唔少朋友系咁样做嘅，因为佢真系担心啦，咁你又要保证啦，咁只能够呢个方法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等座咧，一般咧都好少会系14日咧就会放嘅，有机会可能系7日前放。
1: 讲下咩叫一等座先。
0: OK， 嗱，我哋咧二等座咧，一般咧就系、是、两个位，另外一边系三个位，我哋叫二三，二三，一等嘅话就
1: 系
0: 二二，系啦，咁即系话对，
1: 所以都系经济位嚟嘅呢啲，
0: 都系经济位，但系同一个阔度里面佢就会舒服啲啦，跟住前后嗰只脚可会伸长啲啦，系啦，其实我其中一个几中意高铁系有脚踏嘅，
1: 系
0: 啦，无论一二等都有脚踏，咁咧而呢一个二二咧，佢通常都会俾啲小食嚟嘅。OK， 好啦，近期呢
1: 是
0: 多咗一个叫做优选一等。
1: 是啦 ,premium econ。
0: 是啦，
1: 呢个外安逸嘅，呢个唔系正式嘅。
0: 是。咁呢就会嗰个座位个宽度，即係话前后个宽度更加大。
1: 系
0: 啦，咁你就会唔需要屈住只脚啦，即系好似 extra leg room 咁样啦嚟讲，系啦，咁咧呢个系一种新款嚟嘅，跟住再对上咧，先至系去到呢一个嘅 business
1: 系啦
0: 商务，跟住甚至有部分好似飞机咁有头等嘅。
1: 哦，所以睇下距离啦，
0: 系啊，
1: 系咁你建议咧，你建议啲听众朋友点拣咧？
0: 我建议系睇呢个长
1: 系
0: 呢个机程可以咁讲，呢一个系行程，例如你多个三四个钟。你会考虑一等，我都觉得舒服啲，
1: 或者 business 添啦
0: ，business 啦，系啦，例如七八个钟嘅，其实真系 business 啦，
1: 系
0: 即系冇咁辛苦嘅，因为嗱，我系觉得一个旅程咧，你要休息足够，准备得好，你先至可以好好享受旅程。如果你仲系啊，真系我明白，即系预算一定系问题。
1: 哦，呢个当然啦，
0: 系啊，但系如果你能够即系难得去一次嘅，你七八个钟嘅，你真系觉得高铁好嘅，你就可以坐 business 啦。另外就
1: 系
0: 咧，我觉得高铁其中一样嘢就系嗰啲小城市。
1: 系
0: 你本身坐完飞机，你又要转机，或者你又要去到嗰度转车。咁我举个例子啦，例如我想去邯郸咁样，你坐飞机好麻烦嘅，你坐到去郑州要坐三个钟，咁不如坐高铁啦。
1: 系
0: 咁，所以时间系最重要的考虑嚟嘅。
1: 系
0: 咁，另外就是如果你好短途，你去深圳，我谂你唔会刻意去坐商务座啩。
1: 哦，咁当然啦，即系除非嗱，我真系试过，但系因为买唔到飞，
0: 系
1: 啦，咁呢个就冇得讲啦。
0: 嗱，买唔到飞咧，咁咧有一啲嘅方法嘅，系啦，呢、這个方法咧亦都系认可嘅，
1: 系
0: 啦，就系咩咧？有一啲朋友咧，例如我真系要坐呢程，
1: 系
0: 呢程车，咁、
1: 嗯、
0: 如果我举例子啦，我由香港去北京，我买唔到啦，真系一张都买唔到啦，咁咧佢系容许咧，你系可以买到去中途嘅站，中间补飞嘅。
1: 哦，不过你就可能冇位坐咯，
0: 就冇位坐噶啦，系啦，咁你要接受冇位坐咯，咁同埋要俾佢安排，但系呢样嘢我一定要同大家讲就系补唔可唔可以补飞，
1: 系
0: 要嗰个铁路员决定嘅，
1: 系
0: 即系如果个铁路员话唔得，我哋而家唔俾补飞，太多人咁做咯噃，或者系佢有啲安全原因咧，你都需要落车。
1: 咁但系如果佢已经过咗佢买嘅站，跟住已经系要补飞嘅情况之下，咁佢都会喺下一站踢你落车咁咯。
0: 系噶，系噶，系啊。
1: 咁但系好论尽咁样，
0: 会论尽噶。咁所以如果你买唔到，呢个唔系一个最適合嘅方法，但呢一個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法，因為我都知
1: 道
0: 每一程車你都發覺準有啲人企喺度嘅，係啊，我就好好奇去問佢哋話因為買唔到啊，咁所以去補飛咯。
1: 係，不過呢樣嘢都提提大家啦嚇，即係呢一個向上嘅方向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南下嘅話咧，如果你係要嚟香港嘅話咧，千祈唔好諗住咧買唔到咧，就喺深圳北之後咧就企喺度等佢發現唔到你，跟住再落嚟香港，因為呢一程咧就補飛之 余咧，要收翻1500嘅。如果我冇记错，咁啊呢一个方向大家要记住。咁啊，但系其他咧都可以听下 Jerry 话，不过就最好预早买定啦，唔好咁问。除非你话好似我咁样，成日都 at hot 有个时间走出嚟，想去玩下嘅，咁啊碰自己运气。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相信咧，其实咧买定都系好处。喂，喺边度买都系一个问题，即系我就次次唔知点解都唔系12306嘅，我就喺一个即系嗰啲旅游 app 嗰度买嘅。咁而个旅游 app 又好似 OK， 佢又收我手续费，咁但系佢有都名词嘅，又话帮我出票啦。明明佢又确认咗，但系佢话出票又要时间，但又有机会出唔到票，唔知咩要人手去做啊？但佢又帮你做埋嘅，系乜嘢事咧？
0: 嗱，其实就系咁嘅，嗱，好多平台咧，佢会额外收手续费嘅，呢个系佢个工作咧就唔系话个票价
1: 系
0: 即系个票价里面去 mark 高，而系咧佢个手续费系帮你去人手去 mon 住啲位，
1: 系
0: 因为有阵时我都系讲个挤牙膏咁放位嘅，咁你就将呢个工作交俾人。
1: 哦，
0: 系啊，咁甚至系咧，其实咧，好坦白，如果人多咧，或者系传统嘅方法咧，喺国内有啲嘅铁路系统咧，系可以人手去买位嘅，因为12306都有个限制，唔可以一次过买咁多张飞嘅。
1: 系，
0: 例如我有十几张飞买，或者七八个朋友买咧，你要坐埋一齐嘅话咧，只能够咧系要用一啲嘅指定嘅代理商啦。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考虑，佢点解会收高啲啦。
1: 系，
0: 咁所以我。绝对系唔否定嘅，即系唔同嘅平台有唔同嘅功能，所以要按需求。例如我有七八个人嘅，你可能要交俾佢哋。
1: 系
0: 系啊，甚至系我好坦白讲咧，我最近一次系景德镇翻嚟香港啦，系一个中途站嚟噶。
1: 嗯，
0: 佢嘅飞咧全部就系当日先至开埋一等。
1: 系
0: 系啦，如果下昼3点钟嘅火车啦，佢10点钟先开埋。
1: 系
0: 真系可以咁样咁我每次都买到嘅系啦，咁可能人少啦，但记住啊，12306又好啦，或者其他平台都好啦，飞咧系有候补嘅，唔好见到佢售罄就放弃，你揿候补，佢会俾埋个成功率嘅机会率俾你嘅，一般40% 其实算高噶啦，唔好以为哦40%即系大部分机会唔得啦，因为佢哋讲嘢唔会咁绝对嘅，系啊，即系唔会话95、99咁嘅，唔会嘅，80%系极高嘅机会率，一般我经验上40%，其实35%机会咧，其实都好多时候都会候补到，但系。越低嘅机会率，有机会会错散，系啦。记得候补位置，如果系你几个朋友嘅一齐去候补，系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你买咗张二等飞，系冇得候补一等嘅，
1: 系
0: 你只能够退咗张二等飞，再去另外买候补。但如果我买咗张二等飞，我又想改 business 嘅话，点做呢？你就真系要上网留意去放嗰位先，
1: 系
0: 你就可以改一次签。
1: 系
0: 改一次嘅咋，咁咧嗰次系免费嘅，即系话你个手续费免嘅，你就补差价得噶啦。
1: 系
0: 如果改两次点咧，恭喜你，你要成张飞。呢、這个
1: 重新
0: 噶，
1: 系所以咧，即系其实咧喺高铁上边咧，点样去处理自己嘅票务问题咧？我谂咧都有排讲啊。不过除咗咧高铁嘅问题同埋旅游嘅问题，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咧喺银色博览入边咧，原来我哋都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话题咧，同大家分享啊。呢、這个银色博览咧就系新城财经台主办嘅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啊！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在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的。这一季我们的主题现场就有三个讲座，分别就是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可以做好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的阅历传递给下一代，而港人退休北上之后在湾区的生活趋势又是怎样，而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以及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的理财产品去制定退休方案，我们都有不同的专家和升级嘉宾分享的。升级嘉宾方面，今次我们请来的就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陈曼娜，有袁文杰，也都有财经界的曾渊仓和我们讲解的。当然我们有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和李国伟，以及我们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作为今次的讲座主持。参加讲座也都会送丰富的礼品包，而且留意一下 系送完即止，而入场嘅朋友咧，仲有机会咧系得到咧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同埋咧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啦。嗱，报名咧，快啲上翻我哋新城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记住咧，我哋咧系费用全免噶，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啦。今日咧，我哋系咁多先，多谢 Jerry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咧讲下旅游方面有咩要留意，拜拜，
0: 拜拜。
2: 麦华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下星期四访问美国。路透引述消息话，美国同中国正在拟定随行嘅内地企业代表团名单，可能加入几个进入美国市场时面对监管阻挠嘅企业，包括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海信同中国银行。最终邀请函可能几日内寄俾各公司。报道话，有关企业已经获指示作出准备，等待周末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确认。消息人士话，中方曾经提议举办中美行政总裁圆桌会议，但是美国方面未有接受建议。彭博早前引述消息话，中国考虑让比亚迪创办人王全福随团访美，而美方代表就传出有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欧盟呼吁中国将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市场的供应量限制在 15% 以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灵活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他强调，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亦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积极贡献。郭家坤话，希望欧盟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密切关注欧盟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和致以深切慰问。本港再多两宗喉痘确诊个案，其中一名28岁男子本月9号起身体出现皮疹，包括生殖器官、前臂、腹部和面部。本月15号他到卫生署辖下诊所求诊，被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26岁男子，他上月30号发烧、喉咙痛、肌肉痛、疲倦和淋巴结肿大，身体陆续在多处出现皮疹。他分别在本月8号和15号求医，其后到伊利沙伯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两人目前情况稳定，他们分别在潜伏期内在香港和其他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两宗个案之间有任何流行病学关联。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期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

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18日，今日咧就系星期一、二、三、四、五啊。冇错，系呢个咧，大家辛苦晒啦！过去嗰五日嘅朋友，要同你讲一声，真系辛苦晒。好多朋友咧都系好拼搏咁去做嘢啦，但我知道好多朋友喺我今晚未开始做节目嘅时间，已经同得分 check in， 甚至乎 inbox 咗我留咗言话俾我听咧，过去呢个星期究竟佢系点样度过？有啲朋友就话真系唔容易，因为咧出边大家知道咧，市道就大家知噶啦。不过咧，大家都冇因为咧，就系出边嘅气氛，嘅问题会影响到自己一啲嘅情绪，反而咧就会激发到更加自己嘅小宇宙啊！努力喺工作上边，要过到自己，更加要过到人啦，系咪啊？先至过到人嘅。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咧，哇！我尽咗力都得分，诶呢样嘢就系最紧要啦。好开心听到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咧。过去嗰五天嘅工作咧，真系尽咗力去做，咁啊交晒功课，咁跟住咧，佢话无论点都好咧，都要放低，准备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尽咗力就竟然系同自己有好嘅交代，其他嘅跟住咧就再嚟过啦，准备下一个星期咧再去搏斗，唔好讲下个礼拜嘅工作住，因为咧嚟紧仲有周末同埋周日。咁另外一啲朋友咧。我唔会忘记嘅，同我喺另外一边厢亦都系 check 咗 in， 先至话俾我听咧。得翻我今晚又系开嘢，好多朋友都系长期开夜更嘅，嗰啲朋友咧要同你 salute 先，即系同黑夜搏斗咧唔系容易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希望咧今晚你听住我歌，食饱饭之后咧都系充满能量咁样咧，准备向呢个午夜方向出发。跟住咧就听住我歌，都系充满住 energy， 好嘛？同埋大家应该喺呢个 Happy Friday， 唔知道你嘅 Happy Hour 咧系由几点钟开始？吓、啊，晏昼啊，哇！如果嚟到呢个钟数九点几，情绪应该异常之高涨。咁所以开始今晚嘅节目咧，都系揾一啲比较热闹嘅作品。诶，今晚我依然开放呢个歌单嘅，不过咧少少嘅位置，因为咧一早俾人霸咗啲啦。今晚好多朋友都唔同嘅心情。想听唔同嘅歌嘅，唔一定系快歌，有啲咩歌，阵间你就知。但你想揀你嘅歌嘅话咧，快啲去到 Facebook 嚟听紧呢个节目，就系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 inbox 话俾德芬听你想听咩歌。如果今晚未出现嘅话咧，唔紧要，我哋嚟紧仲有好多个晚上，沿途有我陪住你。今晚打头阵有呢一队乐队，佢哋叫做 FYP， 天下也一样。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晚上9:18，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

星期五晚我哋继续 keep 住呢一个 mood， keep 住呢一个 vibe， 同埋呢个情绪好唔好啊？咁大家梗系比较即系特别系呢个小宇宙啦，可能好多时过去嗰五天咧都摆晒喺工作上面，跟住咧将呢啲小宇宙咧我哋移过嚟呢边摆晒咧去呢个玩嘅心情好唔好啊？同埋咧就系去 relax 去 chill。去盡情就係讓自己開心，開心好簡單，我真係好簡單。如果聽到一首歌配合翻自己嘅心情嘅話咧，就係冇得頂。好似剛剛 Kelly 嘅呢一首，今晚唔聽呢個大日子，亦都唔聽失憶週末，我哋聽最新嘅陳慧琳嘅《三秒一生》之後咧，跟住有呢一隊繼續係大熱啊！二十年之后咧，佢哋再走埋一齐，真系唔容易嘅事。纵使成员咧经已有出入啦，但系大家再见到佢哋咧，特别再走埋一齐嘅时间咧，咁我对佢哋三个真系一啲都冇变过，一啲都冇苍老过。可能咧就系因为佢哋仍然带住呢个初心啊。当然啦，好耐冇见佢哋再走埋一齐啦，系咪好珍惜呢啲机会呢？仍然都系大家好钟爱，即系男女老友都唔鍾意韩国嘅 Big Bang。佢哋再走埋之后，即系重新开始嘅一首新作品。Big Bang 嘅新歌叫做 Big。

讲个 Big Bang 咧，佢哋嘅阵容咧，经已慢慢缩细咧，就由五个人开始变翻，而家得分三个。成日都好渴望咧，大家都会想住啊，究竟阿 Top 会唔会再归队咧？即系我哋拭目以待。不过要祝福阿 Top 嘅，因为而家做 solo 啊嘛。而跟住嘅呢个组合咧，哇，究竟仲可以变多几多队出嚟咧？咁啊，呢两个以我知道，应该系年纪咧系最细嘅，喺团里边咧，佢哋只得15岁嘅啫。咁即系咧，周三年度好友咧，我暂时唔可以揾佢哋嚟做 live， 实在太细个。不过可以听我哋唱歌，我哋纵使将呢个部分慢翻落嚟，但系都系充满住青春活力，交俾 IDG 2%。

0: 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晚上9: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5: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

0: 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继续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晚上节目嘅下半段啊！如果夜晚黑好似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呢？都系呢啲钟数先至翻工，又或者系夜少少就收工，会唔会喺翻屋企嘅一啲少少路程上面，有啲朋友都会踱步翻屋企噶嘛吓？总之我就唔系行路翻屋企，但我都有一段路咧先至经过，先至可以翻到屋企嘅，咁所以一定要靠对脚。真系感觉到咧，而家呢个晚上呢一轮嘅晚上翻到屋企咧，之前嘅路程咧都系哇秋意浓啊，好开心感觉到呢个秋天真系嚟到咧。总之日头咧都系有少少，有时会冒汗，但系我会好珍惜咧呢个夜晚黑吹埋嚟嘅呢个秋风，所以咧有呢一个作品再次出现，系啊，唔会少得噶。你会听好多呢首歌本身嘅原装正版，我非常之钟爱旋律，极之优美，同埋后嚟有好多朋友演绎。我发觉后嚟咧有呢位咁摇滚嘅朋友去演绎，跟住变咗佢咁成熟嘅一个表达咧，我发觉又真系另外嘅一个 feel 啊！在少少的爵士环节，由大师 Eric Clapton 演绎的这首叫做 Autumn Leaves， 希望你同我一样，如果一样

都喜欢秋天的话呢，你都有份听。不要让它停了，秋天的感觉。很多时候这首歌都会拉住很多朋友一先一后都会揀的。可能来的日子都会听得更加多。后来他会有凑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喜欢他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唱片版，也是他这张专辑的主题歌曲。我们继续预知多一点这些初秋的感觉。 Priscilla 陈慧娴秋色。

0: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系啊，星期五晚我哋唔好俾自己停低落嚟啦。纵使头先我讲过可以漫步呢一个咧，就系秋意之中，但系我哋翻翻嚟继续喺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讲唱快歌嘅女歌手，现代嘅有好多好多。如果问你，你识呢位歌手吗？如果你当重新认识，好似我琴日讲过嘅 Sandy 林忆莲嘅话，你都可以重新认识埋呢位女歌手。当代佢唱过好多快歌，仲系脍炙人口。呢首都算系佢后期一啲嘅作品。诶，而家佢用唱歌噶，不过我哋等紧佢几时有新歌啫。佢叫做 Prudence 刘美君，佢嘅呢一首叫做《夜已变得骚了》。德芬，多谢你过去呢五晚嘅支持，因为好多朋友都 inbox 咗我。德芬，今晚我系第五晚听你啦，哇，真系同你要鞠个躬先 ，thank you。咁啊，再见你咧，就系两天大家休息过后啦噃。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最后交俾呢位朋友。啊！近排喺网上面睇到佢演绎嗰啲新歌，发觉佢咧，哇！人不单止即系外表一啲都冇变，纵使咧佢个发型冇变，都系会扎呢个辫，跟住咧着得咧就比较就好 casual 嘅。最紧要听佢个唱功啦，发觉再唱佢嘅全新作品，甚至乎唱翻呢一首歌咧，哇！廿年过后，仍然真系宝刀系未老。讲紧嘅咧就系最后嘅一首作品，唱歌嘅朋友叫做九宝田利新。德芬再见你会系喺星期一晚上嘅九至十，继续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假期。最后交俾九宝田利新嘅啦啦啦 Love Song。德芬同你讲声拜拜。Bye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欧盟呼吁中国将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市场的供应量限在 15% 以内，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亦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积极贡献，希望欧盟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会密切关注欧盟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名古屋亚运会今日一场男子曲棍球赛事，南韩对战孟加拉，赛前按惯例演奏两首国歌，不过工作人员安排失误，播放北韩国歌。现场响起北韩国歌期间，南韩球员不知所措，工作人员在播放孟加拉国歌之后，重新播放正确的南韩国歌。球场的播报员当时为事件道歉，不过南韩队教练敏泰石说，这种事不应该发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赛最后由南韩以5-0大胜孟加拉。南韩曲棍球协会其后确认，比赛前主办方播放了北韩国歌，已经计划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之后找不到工，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就业的情况，只有个别职位或者短期交流才会招聘海外护士。现在近30,000名工人医疗系统的护士中，少过1%属于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说，本港护士毕业生的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非他们的唯一雇主，例如有人会到药厂或者保险公司工作，亦都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在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没有机制聘请所有毕业生。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未来5年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北都造地进

0: 熟地，有信心实现目标。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北都片区开发或土地招标方面，政府已经将征集意向的做法常态化，先了解潜在投标企业的需要，根据意见调整招标条款，相信只要继续做好前期工作，项目流标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未来会将有关模式扩展至其他发展项目。被问到未来会否搬入北都居住，凌汉豪说自己好期待看到北都成功，说无需要到区内居住才能够体验支持建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大吹，
4: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今日劲爆新势力有一组咧，今年嘅新人组合喺度啊！呢一个组合咧，之前派过歌噶啦，咁咧佢哋上一首歌嘅日文版咧就喺《试日航空》度首播啦，但系当时系未做过访问嘅，而佢哋今次咧就派咗佢哋新嘅广东话歌，而呢首歌亦都系有个日文版嘅，咁啊，所以你哋系。
2: 卡里
3: 卡里都
1: 有冇个齐啲嘅版本？
4: 嗨，谢，那我大家

0: Scope with this。
1: 好，我系唔记得拉细啲支麦嘅，唔紧要。好啦，咁啊，首先啊，不如俾听众认下你哋把声先，逐个介绍下自己先。
2: 系，我系灰色麦嘅蓝色担当，阿乜溪西鱼，可以叫我西鱼。
3: Hey, 大家好，我是充色担当的内鬼罗米米，这个朵很响，但大家可以叫我米米得噶啦。
1: 咩系充色担当？
3: 充色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创未来嘅。
1: 哦，
3: 就是创未来嘅充色，
1: 嗰只绿色。
3: 系啊，
1: 哦 ，OK OK。
4: 大家好，我就是佢提及的创未来，我就是未来，我是橙色担当的 Cosaka Mirai， 我是未来。
5: Hi， 就我啦，我是白色担当的 Lily Bunny 啦，可以叫我香草的。
6: Hey， 我是紫色担当，我是来自 Miss， 大家好，我是紫色担当的小英。
1: 好啊，呢一节咧营养目标达成嘅，香草讲咗嘢噶啦。嗱，我哋每节都要俾香草讲下嘢。咁啊，喺讲新歌之前啦，不如，因为咧，我相信喺电台嘅呢个世界咧，唔多听众认识日系地下偶像呢样东西嘅。即系虽然我喺另一个节目系有访问开 Monochrome 啦，咁样，但都只系得佢哋啫。咁所以啦，不如你哋先介绍一下 Kaleidoscope 嘅组成系点啦？点解会系叫呢一个名咧？
3: これはすごいですね。
1: 你真系有冇讲日文？
3: 咁咧，其实呢、這个组合咧，一开始。

0: 我哋就系好希望我哋喺呢个组合嗰度可以带到好多唔同面向俾观众啦，咁就好似万花筒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变化，有好多唔同嘅一面咯。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我哋贯彻到底嘅呢个概念嚟嘅。咁系啦，
1: 我记得我哋当初咧喺 IG 有投票噶，我哋有三个选项噶，跟住咩仲有啲好奇怪嘅内选项咩？咩 K 小丁啊？嗰阵时系好兴呢个我推的孩子嘅，
0: 好似仲有一个叫 Harmony
1: 。系啊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得三个人，所以我哋咧就参考咗我推的孩子咧，咁就改咗个 K 小丁嘅选项，咁最后系 Kaleidoscope 获胜嘅。
0: 冇错。
2: 我想知你今晚门啦，点解会加入嘅咧？
0: 一开始咧，我本身系做女仆咖啡嘅，咁嗰阵其实对 idol 唔了解啦，但系有少少憧憬，就觉得哇！好型喎 ，idol 企上台啊，人舉 pen 嚟支持喎，跟住就機緣巧合之後咧，麥麥就喺 IG 啦，跟住就 DM 我話：，喂，你想唔想做 idol 啊？跟住我就未試過，不如就試下啦咁樣，跟住就入咗呢個 Kaleidoscope。
3: 我特別啲嘅，因為我係最新加入嗰個嚟嘅，我就係前兩年 ACG 喺台下嗰陣時同一班朋友 cosplay 啦，咁就喺個台下喺個洗台度睇住。他们上台哇那时不识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地偶的就觉得哇这么漂亮女的又瘦又高就穿着很漂亮那时我觉得她的套衫跳着跳什么歌唱广东话的因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地下偶像我就哇唱歌挺好听的即我就立刻回家查她们是什么来的呢就上网在查她们唱的什么歌呢就开始很想做 idol 那时就开始有这个心了我就不断 send 那些 CV 周街丢我就想着入其他的了刚刚他们就说请人那我就去 in 那我就成功入了了
2: 香草
4: 系，咁我觉得即系其实每个女仔都有自己嘅明星梦啦。其实细细个都已经想喺可能喺咁多人面前可能展示下自己咁样啦。咁啱有呢个机会，咁系我哋前 member 嚟嘅。咁样咧，咁佢就问我要唔要去做 idol 啦。咁既然机缘巧合下咯，咁样就好咯，不如试下啦。咁样跟住就去咗面试啦，跟住就。咁就 OK 咗，就入咗嚟啦。
2: 嗱，我有样嘢，sorry， 我有样嘢好奇嘅系，即系香港嗱，总之偶像文化喺香港即系而家盛行咗好多啦。但系佢对比喺平时做一个歌手嚟讲，佢都仲系未算系一个好主流嘅东西啊嘛。点解会选择系做一个 idol， 而唔系去尝试去行传统嗰种路线去做一个歌手呢
4: 我觉得。
2: 喂，唔好意思，传染咗你。
4: 我觉得一嚟系你始终要做一个传统嘅歌手啊偶像，你需要好多资源啦。咁我哋咁平凡嘅一个人，唔会无啦啦，喂，你要签我公司啊？唔会咁样噶嘛。咁机缘巧合就接触到呢个地下嘅文化啦。咁做咗呢个地下嘅 idol， 就觉得其实地下同埋普遍你喺电视上面见到啲流行歌手系好唔同的，即系可能地下偶像会同粉丝之间个距离会近啲啦，有所谓嘅特点会啦，即系完 show 之后会同啲粉丝一齐影checky， 即系即应即有，跟住就会有时间喺度交流啦。咁你平时嘅主流偶像系高高在上嘅感觉嘅，咁但系你地下偶像就有种啊。好似佢哋同我哋一起成长咁样嘅感觉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地下同地上最大嘅分别咯。
2: 唔系高高在上嘅，相对距离感高啲啫。
4: 啊，距离感高，
1: 个舞台高啲，
4: 可唔可以变咗
0: 啲四字成语啊？
4: 唔好意思啊，
2: 可以收翻，可以收翻。系啦，个距离感就即系平时啲歌手就有机会啊。虽然我觉得而家嘅都未必系咁嘅，即系有机会可能个距离感会远啲，地下偶像就会 close 好多啦咁样。咁但系。其实都要练歌，都要练舞噶嘛。你哋系点样安排自己啲时间嘅咧？
0: 其实呢一点咧系有啲搞笑噶，因为咧我哋团咧基本上一个星期咧会有两日以上嘅团练，咁个团练内容咧多数都系排舞相关，因为始终舞系一个比较需要团体合作性多少少嘅一个东西。咁咧，但系咧可能喺唱歌方面啦，咁其实我哋都需要自主练习。同埋，其實我哋都有跟可能好多唔同嘅唱歌老師去學習，
4: 基本上这两方面我们就没办法好像主流文化的歌手或者主流文化的团体这样真的很多资源在学习上面，但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努力。

0: 去增进我哋自己嘅技巧咯。
1: 我想知几位系全职做 idol 啊，定系有翻工？不有翻工嘅举一举个手啊！诶、哎，你哋全职 idol
2: 算系有咯，翻 part time 算
1: 哦，都算啊。咁如果有计埋有翻 part time 都系得你，
3: 都有翻 part time， 即系无业游民。
4: 我哋好幸福嘅，我哋可以用全职 idol 呢件事去度过我哋呢一段时间嘅人生，我觉得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
1: 诶、欸，我想知两位翻 part time 系翻咩？我想成日都想了解喺 idol 背后嘅人生嘅，因为
0: part time 我系有时间就会去一啲 live house 度帮手做 staff， 跟住去都系同地下偶像有关系嘅。
1: 哦，
4: 我嘅 part time 系完全同地下偶像无关嘅，我就系、是我会翻嗰啲夜班嗰啲通宵执货嗰啲咧。
1: 吓、
4: 啊，系啊，我会翻仓库，因为仓人工都唔错啦。咁然后同埋会同我嘅练习或者平时嘅上堂会错开咗时间。所以我会翻厂，我会一路翻，一路执货，又一路唱歌。跟住主管就：阿妹，你今日又唱咩歌啊？你有冇听我哋新歌啊？
1: 唔系啊，咁几好啊！有人唱歌、啊，平时你唔唱都有人播歌噶啦，正常嚟讲系咪先？
4: 我可以无脑咁样背歌词，因为执货唔使用脑，咁所以就可以一路背歌词，一路去翻工。咁我觉得，我可以收人工背歌词，几开心。
1: 好啦，呢、這个 moment 我哋休息一阵先，翻嚟咧就讲下你哋嘅新歌啦。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放弃是极其难。
7: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一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9: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10: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9: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劲爆新势力今日有呢一对组合 Kaleidoscope 喺度 ，Hello，Hello。嗱咁啊，嚟紧咧呢一节嘅尾咧就会有你哋新歌嘅喺电台嘅首播啦。咁啊，首播之前咧先介绍你一首新歌啦，搵个代表介绍下先。香草，你有个营养目标噶，你每节要讲下嘢噶。
4: 你讲下你新歌叫咩名字？
0: 我哋嘅新歌叫《转动》啊。
4: 耶！
11: 好叻啊！
7: 好有意思嘅呢个名。
11: 咁转动就系我哋今次嘅第五首原创曲啦，咁就有中文版同日文版嘅，但系佢主要嘅内容咧都系比较 emo 少少，即系有故事性啲，就有种啊，我哋要开始一个新嘅篇章啦，咁样，即系佢有句歌词系日文歌词啦，即系。就類似你可以隱藏自己悲傷的情緒，你可以隱藏都 OK 的，就有一種成長了的感覺。死了，我說了什麼？
12: 你說了什麼啊？未來說一下中文歌詞先咯。
7: 中文歌詞
11: 再也不分手
7: 都是偏 emo 的，我覺得中文歌詞，因為呢我們其實我們說不說
1: 你先說了，
7: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有個舊member的，就經歷了很多大家都，但是他就要離開了，樣所以我們作這首歌其實是想重新翻過一頁，即是你當可能歌時候的 Kaleidoscope 是第一頁，即是現在會是第二頁，即是想跟觀眾可以經歷更多啊，慢慢走更加長遠的路啊，因為之前的 Kaleidoscope 其實啲歌曲風是偏真的很 Q 很可愛的，現在就會慢慢越來越憂鬱少少，沉鬱少少，
12: 成熟穩
7: 定，係咯，即係有呢種感覺。因為我哋啲衫都已經係唔同曬，以前係嗰啲好 colourful 咧，好 bling 好 bling 嗰啲衫，而家已經係嗰啲黑白啊，因為出到嚟唔笑噶啦，已經係笑咗就
1: 即係點啊？由小魔女度嘅呢邊嘅光之美少女咁啊？
7: 類似係呢種感覺，
12: 我哋大家都成長咗啦。
1: 嗱，即係嗰個變動啦，同埋成長係人生必經嘅嘛。你哋自己覺得你哋喺 Kaleidoscope 裏面成長得最多嘅係咩咧？
12: 我哋嘅日文技巧。
1: 唔係你講自己先，講自己先，講自己先。
12: 因為咧點講好呢，一開始其實咧我係可能對日文有興趣啦。咁嗰時當我可能方科開始嘅時候，其實我就有跟學校去學一啲日文嘅 DSE 課程。咁但係咧中途咧我就半途而廢，半途而棄咗。半途而废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接触到这个又是偶像之后，其实我们、除了我们原创歌的广东话之外，其实都有很多、日文相关的创作是需要处理的。呢我就在这个团体就负责这个日文的作词担当。其实呢在很多不同经历的时期，即是可能之前我们第一首歌呢，那时我日文超级无敌废。后来到现在呢可以完整地作到一首真的可能可以说是日文少少的日文歌，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很开心。还有我们很多member其实都不识日文，但是呢大家都开始哎识看罗马拼音了，哎知道我他是哇香港人的，咁样识咁样讲，我他是哇未来的，咁样自我介绍，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觉得。
1: 其他成员呢？
7: 好，然之后。
1: 即是其实电台就要听声
7: 音。
1: 我不介意你猜包剪揼，你們可以说一下你們在做什么。
7: 我們猜包剪揼，我們剪揼。OK， 我先。你先。你先。我先。对我来说最大的成长就是我由刚刚即是我刚才都有说，我是由一开始最新的那个加入大家，慢慢走到这年半，我经历了很多，即可能我搞另外一團新的，之後我學下怎樣搞 show， 怎樣做一個主辦，即是對於我來說團體上的我都進步了很多，但是比我個人來說進步得更加多，即我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識了很多不同的人，我個人慢慢思想變得成熟，即如果比在年半前的我現在坐在這裡可能应该都不敢讲嘢，我应该就香草的角色就坐喺度就大家好，未来咁样，即系讲嘢呢样嘢进步咗好多啦，对人对事都成熟咗咯，个人。
0: 咁我啦，我讲啦，香草。咁其实咧，我觉得由当初嘅我同依家嘅比，就可能系唱歌方面啦，唱歌好咗啦，咁跟住然后跳舞啦，由当初点讲好呢，又唔叫手脚唔协调嘅，但纯粹係紧张到肢体僵硬咁样啦，跟住直到依家喺上台前都唔会话太过紧张，因为当初嘅我呢 記得係初批嗰一日，我上台前我仲諗緊，不如叫經理人 cut 咗我啦，我唔上台都唔得啦。
1: 不如叫經理人上嚟跳啦，
4: 我想睇喎，我想睇。
1: 經理人可唔可以跳啊？經理人。

0: 惊人哋闹。
1: 系啊，跟住仲有啲乜嘢咧？啊，仲有一样嘢，因为我发觉咧，因为我以前咧成日唔讲嘢嘅，咁发现咧成日唔讲嘢嘅时候咧，一讲嘢咧就咁样样，跟住依家咧，因为同大家讲多咗嘢啦，即系觉得自己讲嘢系会流利咗。
2: 好叻啊你！
3: 正如嗰个
1: 好大
2: 嘅成长啊，初生婴儿变成小学生。
0: 下一个，
2: 我觉得个人成长方面，一嚟基本技能啦，就系唱歌跳舞嗰啲，因为我跳舞系真系好恐怖嘅，一开始系手脚唔协调到一个极点，即系我左脚同右脚可以打击嘅。咁但系我而家跳耐咗啦，同埋佢哋即系我啲 member 都跳比较擅长跳舞，佢哋都好耐心教，即系好似之前我学 wave， 佢哋即刻全部停低晒手头上嘅工作，即刻教我，即系直情系攞手喺度咬我嘅身体去教我点样 wave， 跟住我就跳舞都好咗好多啦。至于可能性格上或者人格上嘅成长，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有团队嘅团结心。因为始终你在一个团里面做事不是你自己一个的事，你要顾及你其他 member 的事，所以还有跟他们一起就好像跟一班朋友一起打仗的感觉，所以就成长了。
0: 怎么是打仗？
2: 没有，每次出 show 就是打仗，就是你知道咪就是武器。我每次都拎
4: 着，我们很有趣的，我们每次出 show 前都会在后台 AAO，
2: 是 AAO，
4: 我们争拍片，
5: 我们做个傳統啊，就係咧，我哋每一次上台好緊張，咁我哋咧就會互相伏低，即係俾對方打我哋個背脊，
3: 因為響咧就越代表我哋嘅勇氣。
5: 係啊，因為咧痛感咧其實可以 cover 我哋嘅緊張感嘅。
3: 我哋真嘅俾你體驗
5: 嘅，真嘅真
0: 嘅。你講咩啊？
3: 你可以體驗一下，體驗下如來神掌。
0: 大家可以冷靜少少先，
3: 講下聲咁樣。
0: 好，你未講啊，小英。
6: 系咁，如果我嘅话，我学咗，因为地下偶像咧，好多时好多嘢都要我哋自己落手一齐做啦。咁个自由度大好多，但系都有好多嘢系要学。咁我学咗好多，除咗唱歌跳舞之外啦，咁我学咗好多周边嘅技能，例如系点样去用 Photoshop 执一张 poster 啊，跟住或者系Google 嘅表单啊，同埋咧我系极度讨厌用 Excel 嘅，但系我而家都叫做识 BB 班 Excel。
0: 识唔识用啲 formula？
6: 唔识。我都系会手 Control C Control V 咁逐个逐个揿，跟住我都系要隔篱开个计数机，然后笃翻究竟嗰条两个加埋几多，跟住先打上去。但系我 BB 班幼稚园班，我可以用到 Excel 嘅。
0: 嗱，虽则话资源未必系好多啦，但我都好奇一样嘢啦。其实你哋嘅经理人帮咗你几多嘢咧？
2: 帮咗我哋好多，即系唔单止系工作上嘅资源分配啦，同埋我哋本身个人 member 上，始终地下偶像呢份工咧都系有压力嘅。咁佢会好愿意听我哋嘅唔开心啦，亦都会俾好多好有用嘅意见，即系不论系情绪上嘅安慰啦，或者系实质性嘅建议，佢都俾咗好多，所以对呢样我都系好感动。好感激。
0: 喂，你临尾破功啊！你讲唔出口啊？点解会咁嘅？经理人有冇听过佢哋赞你啊？我经理人有领头啦。
4: 唔系，因为咧，我哋经理人佢系即系当年啦，因为而家我哋已经系有唱歌老师有跳舞老师噶啦。因为当年我哋未有咁多资源嘅时候，佢会自己上网学晒啲唱歌技巧先，就唱歌，
2: 佢教我哋跳舞，
4: 系啦，
5: 佢教我哋跳舞，佢会一个狗吠式嘅歌唱技巧。
2: 呢个唔系狗吠，
4: 哈气哈气
5: ，OK， 狗哈气式嘅歌唱。
0: 好，唔系呢个时间都俾我冷静一下先，咁我哋就听下呢一首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啊。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晚上10: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佢系歌手啦，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

0: 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1: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0: 系，
1: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系啊，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 tune 音嘅，
2: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型主持
3: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

0: 上前，黄暴天地。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啊！我哋啱啱就听完 Kaleidoscope 嘅转动，咁啊，呢个转动咧，除咗头先未来有讲过，可能系有一啲旧 member 嘅离开之外咧，听讲好似现有都有一位 member 咧有啲转动、哦。
6: 系啦，咁咧，
5: 哇！你
6: 点
5: 会笑嘅？
6: 你讲嘢方法好笑，
7: 呢个押韵啊！即系讲完你转动首歌，听讲你哋 member 都有转动。
5: 吓唔系咁听你多遍，你听一次，你自己听一次。
7: OK，
6: 听到要摊喺度听一次，然后坐喺度听一次，企喺度都要听一次。咁我哋每日就起码听三次，跟住夜晚再听多三次，重复 loop 咁样。
8: Miso 咧系呢个最好嘅推销王，
6: 唔够你犀利。
8: 金牌销售，
6: 我哋嘅米金牌销售系佢试过喺 Uber 司机上面推销我哋嘅歌啦，试过同楼下看更推销我哋嘅歌啦，我哋。Kaleidoscope 可能有一日大家都認識我哋，一定是有米米嘅功力。
8: 多謝。
5: 好啦，要回應翻我條問題。聽講有個成員都有啲轉動喎，係咪？
6: 係啦，咁嚟緊我就準備從呢個團體畢業啦，咁就準備向呢個個人 solo 偶像嘅方向發展咯。
5: 啊，我都想喺度解釋一下俾聽眾聽咧，就係、是、平時喺。傳統香港樂壇意義上啲組合有成員離開咧，大家都會用解散啊，或者總講到好負面咁樣啦。但事實上咧，其實喺 idol 嘅呢個界別咧，依份喺日本都好啦，其實畢業咧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即係一個成員去到有一個階段之後，想做一啲其他嘅嘢，做一啲自己嘅嘢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想去下一個下一個 stage 就係啦。即係階段咯，我講咩？等先，係啲想
6: 轉動，
5: 想有啲轉動嘅時候就會畢業啦，咁樣就會係有一個新嘅發展啦，咁樣所以咧就唔係一件，唔係永遠都係一件負面嘅事嚟嘅。咁啊，但係其他成員啦，聽到小英有啲轉動嘅時候啊，感覺係點啊？除咗嘥咗度笑之外，
7: 嚇唔係啊？我唔係笑佢畢業啊，笑你個轉動啊。
8: 其實咧，點講好？一開始聽到有呢個決策嘅時候，其實我係好等 Michelle 開心嘅，因為。听讲可唔可以讲啊？
6: 你讲啦。
8: 听讲，其实 Misole 咧，除咗第一首个人单曲之外，其实佢都即将出第二首。即系呢一个系，即系比著我啦，我系冇办法做到呢个程度，因为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好需要队友帮忙嘅人。咁我觉得 Misole 咧系一个好劲啊，同埋可能喺各种各样表演技巧上，其实我觉得佢都好厉害咯。咁所以我真系好等佢开心，佢有唔同方向发展，同埋佢有好好嘅嘢。虽然我未听过耳单啦，但我相信好好听咯。
6: 呢个系我第一次入队三年以嚟，我第一次听到咪赞我赞得最多嘅说话。我一定要 cap 低呢一段，永世保存。多谢内鬼罗咪咪，多谢你邀请我哋嚟今日访问。Oh my god， 我好感动啊！
5: 点解你哋个个都讲到大家唔会赞大家咁样嘅？
9: 唔系，因为好谦虚嘅，即系因为赞咧就我系咁好噶啦。
7: 同埋就嚣啦！你听到内鬼罗赞你，你会好惊，即系哇！你今日个头夹得好好睇，我会好惊，即刻照镜望好多。
9: 你个双眉好靓喎，天！
8: 因为我唔系唔赞人，
5: 即系你每次赞人都系反话嚟嘅。
8: 唔系，因为大家听我解释，
6: 有啲食到好食嘅嘢咧，咁佢就笑住咁。
9: 系啊，
6: 所以呢个好好食，一定要食。跟住我哋食。哇！
9: 佢就喺度好笑啦，就開始嚇。
5: 即係你可以唔食，但一定要請朋友。
8: 可唔可以俾我解釋下？其實好快嘅，因為咧。我想個團體開心啲，咁我覺得大家點樣開心呢？個心情好呢，就係透過人哋嘅讚賞。咁所以有啲時候，即係我揞住心底講啦，即使冇咁好都好，我都希望你開心，所以我會讚你。
5: 唔係揞住心底講，係鼓勵下大家。
8: 鼓勵下大家，
7: 心都係你四字成語。
5: 頭痛啊！其他成員呢？
7: 其他成員，如果是我的話，我比起鄧他開心，我更多是覺得不捨得咯，因為始終我是第三個 member 啦，都共事了2年半，差不多3年，咁就有個認識了2年半三。

0: 三年嘅朋友，几乎个个礼拜都见几日，突然间就见佢唔到，同埋可能一齐上台，本身都有佢一齐上台啦，跟住同埋佢把声好稳嘅，咁如果变像冇咗佢，就有种啊，好似少咗个后盾嘅感觉咯，
1: 稳如泰山。
2: 嗯，多谢你。
3: 好啊，好挂住呢啲四字成语嘅。
4: 香草咧。
5: 我覺得我人比較念舊啊，咁我係偏向唔捨得，因為我覺得即係有
4: 你唔好喊住先啦，你眼濕濕啊，
5: 紙巾。我就覺得即係可能 Michelle 你喺度嘅時候，即係有時候咧，我哋唱副歌嘅時候咧，其實咧我習慣性咪嘴。
3: 强烈谴责
5: 噶，
3: 唔知得我把声咧，原来系一定系我听错，一定有唱，一定系我
5: 系有唱咁样喺后面配音咯。
1: 唔系唔记得，系真系唔记得咗点唱。
6: 你俾咗力
4: 咁，咩咩唔系唔记得晒？你讲乜嘢啊？
1: 唔系唔记得背歌词，真系唔记得咗突然之间点唱啫。
6: 啫，我冇气啫，冇气唱唔到。
3: 系啱啊，
5: 系啦，佢系我最强嘅后盾啊！
3: 稳如泰山，
6: 首尾呼应。
4: 最新加入嘅未来呢，
6: 因为咧，我一开最一开始，我咪话我睇卡呢嘅，咁我嗰阵时系中意 Misoli 同埋鲨鱼嘅，
5: 即系而家唔中意咯，
6: 咪都嘅中意啦。俾我，其实我都系唔舍得嘅，共事咗一年半啦。由一开始佢带俾我好多。因为我是当佢模仿对象嘅，一开始我系好想去学习佢，因为我好中意佢唱歌，好稳啊，真系，我好犀利，我觉得。但即使我点模仿，我都系模仿唔到啊，反正。就咁，我就嗰时就好想去学习佢咁样啦。咁到佢慢慢大家成为队友，越来越多嘅基本啦，一齐去好多地方啦，其实系好唔舍得嘅。即使我哋因为我哋 Misoli 嘅 last life， 我哋四个一齐出去睇啦，我哋系。唔识讲，就系好感触，
5: 百感交集。
6: 系啊，就系望住一个好好嘅朋友，之后佢会行更好嘅路，好戥你开心，但系又好唔舍得。
1: 嗯，
4: 有冇啲咩想多谢翻自己啲队友？
3: 多谢佢哋纵容我任性咯，即系好老实讲，我觉得我想行 solo 嘅路线系要多得佢哋支持我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多谢他们一路以来照顾我了，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固执的人，我自己有时都觉得被自己激沉，为什么我要这么固执的呢，这么萌塞的，为什么你讲激都不明白、啊、我都会这样觉得我自己。多谢他们一路照顾我，包容我的萌塞和固执。
4: 喂，最后、啊、你们四个不如点首歌送给他，不可以点回转动，因为播了了。这
5: 一直大爱到你有什么意思的，就是有首歌是日本 idol 的，佢个意思就系绝对唔好做 idol。
4: 你点歌咩？
1: 佢系 Equal Love 嘅《绝对 idol 的 Yamena Ide》。咁佢嘅歌名意思就系千祈绝对唔好做 idol。
4: 唔好做 idol， 唔好做 idol。
1: 绝对唔好做 idol。
4: 点解头先听到细个唔好做 idol 嘅？
1: 绝对唔好做 idol。
4: 系我听错定你讲错啊？
5: 你听错。
4: 咩？绝对唔好唔做 idol 啊嘛。OK， 好。我找呢首歌翻嚟播。
1: 我仲有一首想点俾 Misoli。
4: 我播唔到咁多歌啊！
6: 你转头播俾我听。
1: 好。
4: 好啦，今日 thank you 五位。
6: Thank you，
5: 拜拜。
7: 咗我的设计，カレーのスコープ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3: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4: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听咗三节都系女声，呢节系要听翻啲男声嘅，先嚟有呢一首走量版嘅《仙女座事故》啊，有个名字俾佢噶，系《仙女座事故》个人观察记录，嚟自陈建安嘅作品。喺安仔今年嘅作品里面咧，佢嘅 outro 啊，结尾啦 ，outro 嘅位咧，都系会渗翻一啲佢以往嘅歌嘅 melody 啊，一啲元素落去嘅。咁而呢一首走量版嘅陈建安 solo version 咧，系有做呢样嘢噶，咁大家可以默默听下个结尾系点啦。

临尾播多首啊，虽然呢个歌手咧唔系今年嘅新人，但系对我嚟讲咧，佢都仲系好新嘅。上年先出道，但系今年已经出碟开埋个人 show 嘅佢，佢系 Region 佢嘅新歌，歌名叫做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11点。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菲律宾发生一宗校园枪击案，当局将死亡人数由早前公布的6人更正为3人，另外有8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一名16岁学生在菲律宾邦加国立高中枪杀了另外2名学生，并造成8名学生受伤，当中4人情况危殆，凶手随后自杀身亡。当地传媒报道，凶手在父亲的保险箱拿走手枪，他曾经向身边朋友预告会施袭，叫朋友回家躲避。菲律宾教育部对枪击事件深表关切，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学生、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安全，目前正和相关部门协调，提供必要的支援，敦促外界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2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

0: 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和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袭击事件。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南韩不会干预伊朗战事，不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这个原则将会保持不变。他出席记者会时说，南韩正在研究扩大附近海域海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被问到南韩对美国的投资承诺，李在明说，接近敲定的协议中部分内容未能接受，双方已经重新开启磋商，强调南韩只会推进被认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希望双方协定的项目既不损害南韩国家利益，又能够为两国带来利益。近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跌，根据他发表讲话前的最新民调，支持率已经跌至37%的新低。李在明承诺将会更加谦逊，他经过一番反思后认为民众永远是正确。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恐喉和心脏停顿，同日离世。院方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和致以深切慰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2: Music on board。 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4: 即系镜包围住。
3: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5: 为你钟情。
4: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3: 有咁大好
4: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3: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情寻记，情可欣。
6: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9: 好，今晚节目咧，即系揾咩朋友咧？即系我哋啊，最黑旧啦，哇，识好耐，咁啊，识嗰阵时佢系唱歌添嘅，而家都有唱歌嘅，我相信自己玩下嗰阵时登下台就有嘅。我哋有阿李宗熙喺度，
10: 系啊，欢迎晒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多谢晒三位主持啊。
9: 宗熙而家有另外一个身份嘅，
10: 哇，呢、這个身份真系犀利，佢系只手啊，系可以令到你好舒服，
9: 系
10: 好放松，
9: 好放松。
10: 同埋佢整完你之后咧，你住俾钱佢有感。

0: 高啦，
1: 冇咁高嗰啲啦。跟住咧，同你就放松完肌肉之后，就会用我哋一个啊，我哋学翻嚟嘅一套马来西亚嘅手法啦，去同啲客人舒缓佢哋嘅痛症嘅，
2: 系
1: 啦。
3: 咁啊，我讲马来西亚学翻嚟嘅手法，会唔会就系其实我哋成日喺网上面见到嗰位喂
0: 超级大师，
3: 即系个梁师傅咧？嗰个
1: 系啦，冇错啦，冇错。
4: 白鸽都话冇问题
0: 嘅，好托得嘅大佬。
3: 咩叫白鸽都冇问题啊？
4: 有一段片就系讲佢喺唔知欧洲咁嘅地方，见到只鸽只翼就唔得喎，彎咗喎，咁啊飛唔到，咁佢就即差喺度，咁跟住整翻好，佢就嘣一聲飛咗。
0: 真係啊，唔係咁好多，唔係講真
3: 犀利喎，咁樣
0: 好多貓貓狗狗都有、都有
4: 做呢啲需要，
0: 係啊有需要。咁嗱，講翻人先啦，但係即係阿鍾希娜，即係識咁耐啦，你又以前又初又入行唱歌啦，跟住就有搞生意啦，拍埋戲啦嗰樣啦，搞生意就開下啲即係都餐飲嗰啲嘅。咁但係點解會即係一路？以嚟會有咁轉變啊！首先點解唱歌唱下又唔去唱咧？
1: 其實唱歌當年咧，因為翻版啊，翻版熱潮嗰陣時咧，啱啱我出道嘅時候，啱啱撞正翻版，所以即係簽我嗰啲唱片公司咧，就係國際公司嚟嘅，叫 Sony。咁香港冇市場啊嘛，咁咪萎縮咯，咁啊撤離於香港。嗰段時間有一段時間咧，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咧？咁就係譬如 EMI 同 BMG 會兩間國際公司 cross over 咗，
0: 會
1: Sony 又唔知拍邊間拍埋一齊咗
0: ，Sony 咪拍。BMG
1: 好似 BMG 咁變咗嚟講，我哋間公司真空啊，即係離開曬成 team 啊大鍋嗰啲咧，就過咗寶麗金啦，啲華納嘅寶麗金，成 team 咪冇曬，
0: 講埋啲名，
1: 即係變咗係嗰個年代啊！
3: 唔緊要，佢都唔係講佢壞話嘅，不過我哋知邊個啦，
1: 你仲可能有啲知啊，有趣啲啦。咁啊變咗嚟講，間 Sony Music 變咗真空啊，即係冇曬人，啲歌手走下一個走下一個，
0: 即係變 Sorry 啊，即係 Sorry Music，
1: 即係叫 Sorry Music 啊。最終咁最終冇計啦，咁撤離咗香港，咁我份合約到咗啦，咁啊即係無疾而終。
3: 咁但系你冇咗呢个歌手嘅发展途径之后，有冇其他嘅梦想或者其他嘅工作接踵而嚟咧？
1: 嗱，其实嗰阵时冇咗歌手之后咧，真系冇乜嘢做。嗰阵时好细个嘅啫，咁22、23岁。咁嗰时嗰段时间咧，我成日同有个导演叫李恒石，而家唔系 TVB 嘅，以前 TVB PA 嚟嘅。咁我同我啲朋友啊，譬如吴国敬啊，其他艺人咧，就会喺沙田嗰度踢波嘅，一个学校踢波。咁啊，踢下咧，佢话喂，有个 PA 话喂，钟希，你啱啱攞完歌手奖，不如唔好嘥啊，有冇？出入 TVB 拍劇啊，我幫你安排下啦。咁嗰陣時會有個人話咁幫我，
0: 幾好，
4: 幾好啦，
3: 犀利喎！佢 PA 嚟嘅啫，咁大權力，佢
1: 如果唔係幫手，咁佢又即刻走咗，
0: 係咯，
1: 係啦，好心嘅啫。佢真係幫我遞咗我啲資料啦，上 CCS， 就俾 Alice 啦。
3: 喺 CCS 呢個部門就係咩咧？就係佢唔係一個藝員科，但係佢係管理咧，就係嗰啲叫做特約議員啊，或者臨時議員啊，就係 CCS 負責調配嘅。
1: 佢入咗 CCS， 跟住 CCS 就轉頭，我諗過咗兩個月到啦，有一個電話打電話。当时嗰个电话我好记得咧，佢系巴姐嚟
3: 嘅，巴巴
1: 系啊，佢话李宗熙入嚟训练班好辛苦嘅，由低做起嘅，你得唔得噶？
3: 唔好意思，我又讲一讲，巴姐咧就系而家古天乐经理人啦，以前就系咧 TVB 经理人部门嘅头嚟啦，
0: 逐个要解释。
3: 咁啊，观众唔明你讲咩头？你讲到喂，我同我堂哥，我 friend 边个堂哥啫？
0: 钟希就而家要同我哋
1: 埋师爷，
0: 同我哋两个食饭先。
3: 好啦，每个都有金牌嘅，做咗10年就有金牌嘅。
1: 系啦，好啦，跟住咧，咁佢话问得唔得？梗系得啦。咁到当时我就即系唔需要面试，咁就即系攞住嗰阵时仲有仅余几个月嘅歌星合约咧，就入咗第13期训练班啦。
3: 哇，即系早过我入行喎，其实早好多啫嘛。
1: 早
3: 嘅13期系咪即系杨明嗰届？
1: 冇错啦，
4: 即系林峰佢哋嗰期。
1: 系咪
3: 好强？冇错，
0: 但系嗰阵时你咁后生，有冇话少少即系会慌啊？唔开心，即系定系冇咧？因为太细个啦，21、22岁，跟住之后
1: 嗱，其实慌又冇嘅，只不过入到去嘅时候即系好好玩嘅，即系同啲同学即系出去食下饭啊，玩啊，学下做戏。其实嗰段时间系好开心嘅，只不过出嚟要面对工作嘅时候咧，就开始有少少失落。因为点解咧？即系坦白讲。最初自己攞曬歌手獎，
0: 係啊！
1: 突然間我記得我
0: 萬千寵愛㗎嘛，你新人
1: 我一行出嚟呢啲訓練班。出嚟做咩噶啦？唔係死屍就停景嗰啲噶嘛？
3: 都做啊！
1: 係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唔知出過咩場合，就見到有啲以前做勁歌金曲嘅主持，咁見到我做嗰啲角色，
0: 唔係啊，幫啊，
1: 唔係
3: 嗰時未做，嗰時仲喺新城嗰度撈緊嘅，
0: 讀緊書啊，
1: 入嚟，咁佢就即係絲細語啊，同側邊個主持講：，喂，呢個唔係李宗熙。点解而家做呢啲嘅？我好深刻呢一句，哇！嗰阵时有只歌喺我个心里边响起啦，就系陈百强嘅《眼泪在心里流》啊！喂，你明唔明嗰个伤感啊？即系嗰样嘢，即系都有持续咗半年嘅，跟住就系
3: 即系讲咗你半年，就系你个伤感，
1: 我伤感传咗半年咧，即系唔开心，
3: 真系好 sad 咁样，
1: 好 sad 啦！即系
0: 人哋但系又唔系好有心，
1: 佢唔好有心，
3: 你打佢俾你听到喎，
0: 呢啲系闹佢闹唔落，
1: 冇得闹，咁你真系做紧呢样嘢啊嘛，系咪先？咁好啦 ，anyway， 咁之后啦，咁啊。

0: 突然间有个节目叫做《全线大搜查》啦，佢系开新节目 casting 新人，
1: 好多人睇喎呢啲。
0: 系啦，咁佢系知道我做过歌手啦，咁嗰时啲诶监制又叫我去 casting， 咁咪入咗去做，一做呢一类型嘅节目就做咗十年。
2: 哦，
0: 系啦，做咗十年。
2: 咁我就因为呢，你做呢节目，我系同你共事过啦，
0: 共事过，
2: 有 overlap 过啦，
0: 系啊，
1: 主持啦嗰时就
0: 系啊，主持啦，
1: 做埋啦。
0: 咁你知道我系做主持就唔使拍剧噶啦，你、因为我哋大搜查翻一种一个礼拜翻五日工
1: 都够啦，数钱
0: 爆晒数我哋，所以就吓、做咗十年。
3: 基本上全线大搜查咧系到。現今嘅東張西
0: 望係啊，前身一樣嘅，
3: 一樣嘅，只不過跑啲可能案件啊，
0: 咁佢會多啲時事嘢咯，即係我哋分feature， 即係啲時事嘢，或者分娛樂嘢嘅。咁其實我自己係中意做啲時事 item 多過娛樂 item。
2: 哇！咁你嗰陣時做咁多呢啲 item 裏面有冇啲記憶深刻好正？
0: 好深刻，我記得有一個咧嗱。講翻啦，而家東張西望咪好中意有個妹妹出去踢爆嘅。
3: 係，
0: 曾幾何時咧，我就係做呢個角色噶啦。我記得踢爆嗰啲呃人嗰啲深融海美店啊，嗰啲模特兒公司啊，就係咁噶啦。有啲 PA
1: 電器行，
0: 係啊，電器行我就元朗嗰間最記得噶啦。啲PA 咧有人投訴啊嘛，好啦，啲PA 咧就攞個偷拍鏡，孭部機入去偷拍曬佢哋講嘢，所有證據有曬啦。跟住我就帶住對箍，就喺佢個門口揸住佢聽，揸住支麥，我一著件大搜查嘅制服，啲人知賴
1: 嘢嚟㗎啦。
0: 背心嚟噶，跟住喂，一嚟到我拍個踢嗱，我哋收到觀眾嘅投訴啊，後邊間公司係點樣呃人啊，我就入即刻帶支麥一 shot 入去踢噶啦，
1: 我都幾用啊，
0: 用一入去就哇，啲人見到我一懟麥就哇，真係雞飛狗走，呢台底有呢台底，走出門口又有咩都有嘅，咁啊好多依啲畫面。其實當時咧，我記得呢啲節目咧曾經係好高收視嘅，係足節會嘅，咁做咗好多集啦，咁公司又出信讚我哋添嘅，咁最終咧有個高層就覺得呢一樣嘢太過危險啦，
1: 你有試過俾人恐嚇啊？真
0: 係冇，
1: 你冇啊？
0: 冇，我唔驚喎，即係話俾你翻翻俾人打，我話我唔怕啦，我一個男人成隊箍六七個男人，我部機影住你，你咪嚟咯，你咪打我咯，係咪打到我打到我
2: 先得嘅？呢個就係真係中氣嚟，
3: 呢個
2: 係
3: 而家呢個講嘢嗰個係佢嚟，
2: 呢個係佢嚟啊！
1: 尋仇噶嘛，會之後先打，
0: 我又唔係好驚呢啲嘅，
2: 係咁顧衷
0: 引
2: 點解唔驚咧？就係有顧衷原因嘅，
0: 冇原因嘅。
3: 你聽佢講嘢口吻就知啊，
1: 係啊，真係硬正
2: 嗰啲，硬正。跟住就大家見到中氣就唔單止淨係做專訪啦，娛樂啊都見你涉獵好多，一路做到幾時啊？
0: 哇！做到2010年啦，應該2010年唔係2010年做完之後個節目佢轉 format 啦，即係佢轉曬所有主持。咁我哋被踢出嚟啦，
3: 即係洗牌啦。
0: 係啦，咁我就做多兩年之後咧，咁啊拍阿《家豪江門》，《家豪江門》俾劇我拍，咁啊拍做咗兩年。咁2012年我過港視啊嘛，
2: 係
0: 過咗兩年。咁2014年咁我又翻 TVB 啊嘛，咁一路都拍劇嘅啫，都係拍《家豪
2: 江門》。即係2014年翻嚟就冇做主持噶
0: 啦，
2: 就咁做拍劇啦，
0: 齋拍劇嘅啫。
2: 跟住繼續喺拍劇呢段過程當中，開唔開心呢？就係做可以做戲喎、
0: 啊。拍劇開心啊，因為都話曬我做完主持出嚟都拍咗有唔少年嘅戲啦。當然同我訓練班同期嘅同學爭好遠啦，佢哋一出嚟就不停拍劇，我起碼 skip 咗十年冇拍劇先啦。咁、你要 pick up 翻啲導演啊、PA 識你用你嘅都要段時間啦。咁好在我去港視嘅時候拍咗啲劇都有人睇過啦。咁所以翻嚟 TVB， 咁嗰啲港視嘅導演啊、監製都翻嚟 TVB， 所以佢又用翻我，咁啊機會又有翻少少拍咁咯。
1: 但係點解你呢幾年突然間又會即係轉咗個身份呢？
0: 因為其實我2010年我差唔多我都見到啊，即係我見到我喺公司，即係2020年我仲同啲同事講話，喂，你哋好諗定。后路，佢点解咧？我哋见到公司噶啦，即系走嘅走，离开离开，一 show 一 show。我话你见到慢慢会好，有啲嘢系唔要噶啦。我话你，我话你信唔信啦？迟啲公司唔会签演员噶啦，净系攞住班 management 嘅啫，其他全部我唔要。
1: 你睇到啲咩？你睇啲电话嗰啲个强势啊，啲科技嘅
0: 进步。一嘅科技啦，二就系个艺员科经理同我讲得好明嘅。佢中气，我唔系唔想签你，公司真系冇钱，咁好白啦，系嘛？咁啊，更加我哋见到噶嘛，好多演员做咗好多年都好唔开心咁离开，或者。因为在旧世界里面呢，你要公司炒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即是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公司炒你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2: 旧世界就是说以前是吧，
0: 即是以前，即是我们年轻出来的时候
1: 不用你都不放你
0: 的。因为那时候为什么呢？你有亚视，你有 cable， 我不用，我有钱嘛，我有那么多广告客户，我不用，我留住你先。
1: 照给广告，照给
0: 人工你。
1: 现
0: 在坦白说，即係唔係話得罪我哋行啲人啦，放都唔生啦。你有咩節目開啊？有邊個電台俾你拍啊？啱唔啱？所以我根本都唔使養人，咁我可以慳翻好多錢啊嘛。即使我而家復期，我要開一套劇啦，大班人嚟排隊應徵啦，我都唔需要養住一班我哋嘅演員。即係我係咁諗，我一早就見到呢樣嘢咯。其實都俾我講中咗嘅。
1: 係咁啊，就所以就不如自己有個嘅公司，有間生意去做咧，就呢個可能即係就俾你貨係咪？你都諗過呢樣嘢，可能俾你做好耐。
0: 係因為其實我依樣嗱，而家我做緊呢樣做手法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無心插柳嘅。我都係2020年差唔多合約到嘅時候，我都即係都心灰意冷嗰只啦。咁啊冇嘢做，差唔多。 多疫症，咁我又喺屋企碌手機，我就見到梁師傅，哇咁勁嘅呢個師傅，哇整幾下啲人真係喐得又成，咁我一路
1: 即係馬拉啊 Chris，
0: 係啦，咁你要見到，哇！我哋做演員噶嘛，我哋會望下喂佢啲客係真定係假啊？呢個係咪做戲
3: 啊？定點？
0: 咁啊睇得一段時間，咦唔係喎，係真嘅喎，咁開始追看呢個師傅啲片啦，咁啊睇得幾個月，咁我女嗰陣時八歲，我好記得，同我講爸爸爸爸，你成日叫我學呢樣學嗰樣補習，咁你咁中意睇呢個叔叔整嘅，咁你唔去跟佢學，就有一句嘅啫，
1: 一言
0: 嘅啫，我就諗。咦系，如果真系咁帮到人又做到，我都想。个
1: 女几叻，八岁启发咗爹哋。
0: 但系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啊？咁于是唔知佢电话系咪听到我讲呢啲嘢咧，又不停出呢啲嘢俾我睇。
2: 佢肯定听到你讲呢啲嘢，放心。
0: 系啦，跟住一出到咁啊 ，email 过去咯，马拉佢就话师傅而家疫症啊，唔知喺边啊，咁啊一轮啦。佢话喺香港有间公司有半年嘅，咁啊不如你试下啦。咁我咪 email 佢间公司，跟住入咗去度做僆仔，做学师。咁我嗰时冇合约噶啦嘛，真系一翻工日翻去做僆仔，企喺床边睇住个师傅整，递手递脚。定毛巾咁学，咁啊
1: 有粮出嘅，
0: 有粮出，
3: 有考试噶嘛？你记唔记得？
0: 考试，佢嚟帮我考试嘅 K T，
3: 我就系想讲佢考试嘅对象，我就系帮佢做 model，
2: 你就系嗰个 model 啦。
0: 哇！其实 K T 好嘅，即系我嗰时做紧靓仔学师，好即系好唔熟手嘅，
1: 揿到你翻纸翻个人喎。
0: 系啊，
3: 本身咧我得四尺嘅啫，而家一到四尺半
0: 系咯。佢真系好嘢，佢系喺我做靓仔嘅时咧，佢已经系交出个身体俾我练习噶啦。呢个
1: K T 好啊，好兄弟，好有义气，
0: 好有义气。
2: 多谢。佢惯咗嘅，佢成日都交出个身体俾人练习下。
3: 但系未揾到金主
1: 好啦，嗱，你个师傅就好犀利啦。诶，转头翻嚟，
2: 我师傅
1: 喎，系啦，翻个师傅你就睇下中戏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1: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12: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 上次李宗熙就已经用了短短的13分钟，已经将他由入行转行所有的曲折所有的转折都非常详细地立体讲给我们听了。他现在是师傅，我们今天都请了一位师傅，这位师傅就叫 Tasha 师傅。你好，
14: 你好，
3: 小仙女你好。
2: 今天你介绍一下小仙女了。
1: 我啊，你識啊嘛，
2: 你識噶嘛，唔係咩？
1: 梗係交翻俾你自己講啦。
2: 但 Tasha 師傅咧，佢自己本身好年輕嘅啫，其實佢
3: 年輕。
2: 咁但係佢對易經啦、紫微斗數啦、奇門遁甲咧，佢全部都有涉獵嘅。咁但係去到咩程度就 Tasha 師傅可以講下啦。
14: 係啊，大家好，我介紹我自己先啦。咁我就係 Tasha。 玄學小仙女謝柳如，是不是很長藝的

0: 其实如果有听呢个时段咧，夜晚十一点零咧，几年前我哋咧都已经系成日揾阿师傅上嚟噶啦，师傅都喺度三年啦嗰时候，
1: 三年啦，
0: 好多人挂住你，好想打电话噶，打电话嚟揾你噶，
1: 系嘛，都有人 message 我，系嘛，哎呀，你几时翻新城啊？
0: 你嗰时候我好即系话又同佢哋即系免费解答啲吓啲奇难杂症啊，问乜都得嘅，开下牌睇咁样啊，
1: 心灵辅导啦，
0: 系咯，咁啊今日就即系同阿钟希喺度啦，钟希头先其实系你头先咪同阿钟希已经即系诶，
2: 即系攞咗佢个。八字啊，攞咗佢命盤啊，
1: 你會用邊？我知道佢一生添啊，
2: 你用邊一種嘅術法去幫佢做咧？今日係，
1: 因為其實咧我就會想用紫微斗數去睇嘅，係啦，係啦，係啦。
0: 哇！以前紫微斗數話要搞幾日先開到個盤佢，而家快好多咯。
2: 而家有 AI 啊嘛，有電腦幫手嘛。
1: 唔係用 AI 嘅 ，AI 成日 set 錯盤嘅，我都有玩。但係呢一個係因為你以前點解會咁耐咧？你要手動起盤，但係而家會有曬啲 data 啊，跟住然後就 group 埋曬一齊，我一 set 佢嗰個時辰八字就已經。出曬嚟，
2: 好
1: 系啦，咁都系啦，嗱，讲一讲啊，咁啊，天上座命嘅你系天上座命嘅意思咧，就系代表咧你一生注定啊要做起码两三范或以上唔同嘅行业嘅嘢 ，OK，
0: 两三
1: 范，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前半生咧真系会比较有少少波折少少，因为我会睇到你个大运啊嘛，但系一踏入2019年嗰阵时候啦，会有好大嘅转变啦，咁啊，咁同埋亦都系你另外一个大运嘅开始嚟嘅，咁呢一个大运咧，其实我不如咁样讲咧，都系关乎一啲嘅身体上面问题嘅，所以如果你咁啱而家就系帮人哋做系一啲关乎于身体啊。保健啊、舒缓啊呢一啲嘅话，你入啱个运。如果你
3: 啱啱啊中嘅话，
2: 中运中运。
1: 你如果唔做嘅话，
2: 就自己身体有问题啦。
1: 系啦系啊，系咁样噶，系真噶。帮
0: 人就积翻个福，
2: 咁啊咁样噶，
1: 系啊。因为嗱，本身你系咪都呢一个运你有问题嘅？OK， 我哋点样用咗个问题？
0: 就成日讲行大运就唔系话即系你行好运点解？
1: 系噶，
0: 系呢个系行大运呢个 terms 嚟啫。
2: 系啦，
0: 即系包括有好同唔好嘅。
2: 去到某一段时间，你就会转换呢一种咁嘅运程，叫行大运啊嘛。
1: 系啦，
0: 咁但可能呢个大运行咗入去就系行得系衰嘅。
2: 我咪前十年咪就系咁咯。我咪知，所以我不我自己啊，最近成日都上网啊，即系咪好似咁讲啦，攞嗰啲电脑嗰啲 apps 咧，开咗个盘，跟然之后佢吸引 page 啊嘛，就将你成个八字咧就抌咗。AI 嗰度，
0: 你而家半个师傅嚟。
2: AI 就唔 AI 就会答你啦，唔好讲笑，间唔中真系几准，佢好中意睇噶。
1: 唔系啊，你即系要睇，我成日都我都有试，但系佢一阵时会排错盘。
0: 咁即系条命问题啦，唔关你事啦，系。
2: 咁条命就影响我条命嘅，条命又影响我心情嘅，又唔好讲我算啦。讲翻钟气先，咁啊踏入呢一个2019年就喜运啦。咁所以佢而家入呢个行业咧就
1: 系
2: 啱到不得了啦。
1: 系唔做唔得，一定要做。
0: 因为如果头先你咁讲，原本个大运就会影。影响佢身体，
1: 系啊，系啊，
4: 因
1: 为
4: 好差噶，帮人
1: 系啦，系啊，
4: 就转咗运，
1: 系啊，好彩啫，即系呢个系福报嚟，我
0: 咁你即系个女咯，个女又叫你爹哋，
2: 所以你
0: 咁
2: 咪你嘅福报咯，
1: 系啊，同埋咧本身咧你个盘啊，讲紧个结构性先啊，个结构性啊，亦都系好容易啦，会有一啲嘅情绪啊，本身一啲好容易会唔开心啊，跟住然后身体上面有问题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用得着嘅话都好好，即系咧你因为你而家呢一个运，你起码要做到60几岁。即系我唔知道，因为你啱啱话要好用力噶嘛，系嘛？但系你60几岁，即系要谂下点样，都系要帮人去，或者可能身心灵又好，即系你要转噶啦嚟紧。但系你都系
4: 助手咯，
3: 做少啲啦，
1: 系啦，
4: 或者做善事咯，即系可以俾我哋三个做善事，俾我哋三个，
2: 即系免费帮我哋做
3: 嘅，冇问题嘅，呢啲系免费嘅。
0: 咁系咪真系嗱？你2019年嗰阵时开始咁啊，转做呢转呢个运啊嘛？
1: 系你系几时噶？
3: 我是2020年尾2019年尾2020年头到开始
1: 嗱，就系转呢个运嘛。
0: 呢七年嗱，而家2026啦，七年啦。咁呢七年啲健康点啊？自己
3: 嗱，坦白讲，你又讲得啱啦。2019年咧年尾咧，我身体出现咗个大嘅问题，
0: 系啊。
3: 所以头先阿 Miko 见到我，喂钟希，其实哥讲啊，喂你瘦咗好多，
0: 瘦咗系啊，
3: 系咪？其实好多人初初冇问我啦，以为我生 cancer 添。因为点解咧？我喺美孚见到啲街坊，初初我唔知嘅。咁啊，有啲街坊见到我，喂。阿李生，你冇嘢啊嘛？即系佢个眼神同我讲，
2: 佢眼神你觉得有嘢
3: 嘅。喂，你未生癌啊？即系嗰啲问号嚟噶，
2: 太瘦。
3: 跟住嗰时我唔知点解咧。其实2019年头咧，我大妈过咗身啊。咁突然间好唔开心个情绪啦。咁我一路瘦，我记得我有手震有眼蒙嗰啲嘅。
0: 瘦到几多？
3: 瘦30磅一个月。
0: 哇哇！
1: 情绪病
3: 一个月系啦。跟住我同我老婆日本，我仲话哇老婆唔掂啊，又手软又脚震又眼蒙嘅。
0: 即系你唔系话因为
4: 好易气喘啊？
0: 唔系因为个轮廓靓仔啲，
3: 唔关事，
0: 好靓。
3: 跟住突然 間我喂翻去睇醫生要，翻去驗血，醫生話：啊，鍾慶仁，你攞埋啲專科醫生轉介信落嚟，我知咩事。一落去睇佢，喂，你摘曬戒喎，咩事啊？佢啲甲亢喎。佢話你當一個100% 係指標啊，佢你係99.9啊，爭少少過標，我咁點啊？佢你咪好大壓力咧，我冇壓力喎。佢唔係喎，你嘅身體話俾我聽你有壓力喎，你有冇啲咩轉變啊？講話我媽過咗身，佢咪啦。佢一係屋企人死咗，一係離婚，一係失業，即係嗰啲咧會影響呢樣嘢。
0: 一定
3: 啊！佢咁你咁依家點啊，醫生？佢咁啦，你翻休息下先，真係要休息嘅。
4: 嗯，
3: 唔好唔开心，唔好成日放松。咁啊，三个月翻嚟再验血。嗯、如果你过咗呢个指标咧，你要食18个月药。
4: 哇，
3: 18个月，佢如果你唔食咧，就眼突嗰啲嚟嘅。
4: 系啊，
2: 急抗
3: 会噶。跟住我吓咁点啊？咁啊，翻去同嗰阵时我仲做紧保险，我同公司讲嘅，我唔交单啊，同周围都唔做嘢啊，真系退休咁噶啦，日日瞓到自然醒，中意行公园，中意啊成周围行，行下行下咧，同阿 K T 咧就行咗个行路人 channel 出嚟啦、
4: 嗯，
3: 就周围行嗰、嗯、就嗰阵时啦，嗰、那个时代啦，同佢行咗西环，
4: 我哋一日行10-20K 啊，起碼
3: 我哋喺旺角行去西环，行去柴湾，
4: 六个钟，我哋攞时间6个钟啊，
3: 不停咁行啦，咁行咗个 channel 翻嚟，咁行到个身体好似好啲，咁啊3个月翻去验血冇事啦，咁啊唔使食药，
0: 系
3: 就系、是、咁样咯，
2: 跟住就好运，即系你真系可以咁样，可以咁，好多人唔得噶嘛，
3: 跟住我即
2: 刻，
3: 跟住我即刻就。学咗呢样嘢啦，跟住由于又系个运道啦，跟住睇下撞到呢样嘢就学咗呢样嘢。
0: 咁即系嗰次之后 ，so far 而家到而家即系都好好嘅身体
3: ，OK 啊，冇问题。
0: 系咯，
3: 反而我有，因为如果我有甲亢咧，我定期要翻政府医院验血嘅、
4: 嗯，
3: 医生就话你个指数好靓。
0: 哦，
3: 可能我日日有运动，即系我做呢啲叫劳动工作啦、嗯，即系唔系话劳动咯，即系我真系好用力，好攰嘅会。
0: 都系用咗系。
3: 用咗嗰啲可能用咗嗰啲精神啦。
0: 唔系由于即系师傅讲嗰样，又如果信嘅话、嗯、即系你喂你又帮咗人哋身体好，跟住就积咗翻。你自己
2: 啦，你講呢樣嘢我好擔心嘅，因為成日聽人講嗰啲按摩師傅或者幫人哋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你會將對方身體裏邊嘅疾病啊嘅負能量啊、嗯、
4: 吸俾自己，
2: 所以我成日睇我哇死啦！啊，鍾慶做到咁樣嘅，喂，係咪好辛苦咧？咪、啊、吸收好多負能量咧咁樣？
3: 因為嗱，師傅嗰陣時教咧，佢話當然話我哋會吸咗啲客人嘅病氣嘅，咁、
1: 嗯、
3: 其實佢又教我哋做兩樣嘢，一就曬太陽。
0: 嗯、
3: 第二就叫我哋揽住啲树啊，揽住啲植物。咁、我有个客哥上嚟同我讲，佢钟希 Sir， 佢你都同啲客做到吸咗好多负能量嘅，我咁点啊？佢你试下静坐啦，夜晚、
0: 嗯、
3: 静坐，即系类似呢啲咁方法。但我都系晒太阳，
0: 唔系喺街度静坐啫，
3: 喺屋企冥想系啊。咁我就去
4: 两样嘢嚟，
3: 咁我去晒太阳咯。
0: 睇政府有冇
2: 帮你揽树喂，
3: 揽树惊有蚁啊嘛。
0: 同埋棵樹好慘嘅，棵樹無辜嘅。
2: 但係阿Tasha 師傅啊，即係喺紫微斗數裏面有12个宮位噶嘛。咁喺個危疾宮裏面睇唔睇到，究竟鍾慶仁會有喺40几岁嘅時候遇到呢個咁嘅情況咧？
1: 所以我啱啱一講就係講2019年開始呢一個就係如果你唔接觸。是關乎於身體有問題啊，有呢一啲嘅奇難雜症啊、古靈精怪嘅嘢嘅話咧，呢一樣嘢就會發生喺你身上噶啦。
0: 呢樣好準喎，真
1: 係。
0: 係啊，你有冇公開講過噶？
3: 冇啊，
0: 係咯，都係咁，大家唔知
3: 嘅，
0: 我都唔知，就覺得你瘦咗啦，有嚟，跟住就少見咗你咁樣。
1: 係，同埋的而且確咧，但係你條命係受到嘅，唔使驚，即係因為你而家個盤係行緊啲病嗰啲運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咗佢、嗯。不過都要排嘅，因為
0: 做多啲添啊，
3: 咁啲客人聽到 book 多啲我攞嘢。
2: 唔係佢冇得，全部講嘢都要排嘅，都要排隊啊！佢話
0: 師傅幫你宣傳咗，
4: 好嘢好嘢，
3: 都要排多幾個，為咗我健康，大家 book 多幾次，
0: 大家都係做下好事。
1: 係啊，咁所以但係你。呢、这、一個運係起碼要去到60几岁，
3: 咁啊！我即係我諗住60岁我退休啦，
2: 做到60几岁啦，跟住
1: 係啊，63、4岁，
0: 跟住到時啊，湊下孫啦，
3: 係啊，湊下孫。其實做到60几岁咧，做到咧我都願意嘅，可能到時做啲客人體重冇咁重啦，咁自己量力而為啦，係嘛？
4: 唔係，同埋我覺得阿鍾希哥嗰個性格咧，你要佢靜喺屋企，我覺得好難嘅，佢一定要揾啲嘢搞下。佢要退休，我覺得未必係，同埋我覺得藝人係好難退休。
0: 或者到時佢有徒弟咧，
4: 應該會有。
0: 好，我哋唞唞先，轉翻嚟繼續。
3: 好，
5: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晚上11:36，
5: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onbiti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7: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9: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11: 教育家、
9: 生活家、
11: 体育家、
9: 艺术家、
11: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我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個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7: 好啦，头先中希已经将佢嗰个做呢个保健理疗师嘅歷程講啊，師傅都講得好準啊。但係頭先我哋 break 嘅時候咧，師傅啱啱講一樣嘢，我先打下爛，因為我知少少嘅。你覺得佢個事業上有個咩問題哇 ？Tasha 師傅，
8: 呢一生人都唔可以同人哋 partner。因為咧，總之同得你 partner， 總之佢同你幾 friend 都好啦，同得你 part， 你對佢越好。佢就會越犯骨，
7: 係冇錯。
8: 哇，呢、這個真係明啦，
9: 咁準嘅你，
7: 可唔可以講啊？鍾希偉，
9: 呢個唔使講啦，過咗去由佢過去。
7: 但係你係咪真先？
9: 係。
10: 喂，咁如果拍戲或者做主持嗰啲 partner 咧，到時我而家同阿邦咁樣，我哋一齊做主持 KT 呢啲，呢啲算唔算嘅？
8: 唔算，
10: 呢啲唔算，即係純一定要講
9: 生意上。
8: 呢啲係同事啊嘛，係啦係啦。
7: 即係一齊出錢合資做一個生意，嗰啲人就會對佢唔好啦。
8: 係啊，你尤其是你對佢越好，越相信佢嗰個必定會。反制你，
10: 你唔係第一次做生意喎，嗱呢個係啦，
7: 係咪之前都係咁咧？
10: 以前有冇遇過都係咁？
9: 有。
10: 又是咁樣嘅，我條命係咁喎，
8: 冇辦法。
10: 嗰啲仲叫咩命啊？咩功啊？定咩？
8: 佢個兄弟功出曬事啊！即係冇辦法。對，總之你對佢越好嗰個就一定嚼你。
11: 即係純粹玩就冇問題。
8: 係啦，
7: 所以我都係咁講。
10: 玩到差妹 partner 嗰啲梗係冇問題啦。
7: 所以我哋唔好講同佢 partner， 我唔會對佢好噶嘛。
8: 都係飲啫嘛。
10: 係啦，
7: 因為其實之前都係嘅。咁啊，之前我未去大角咀嗰陣時咧，咁有個 friend 話：喂，鍾希，不如我同你搞翻間啦，乜乜乜。咁其實我做咗咁多

0: 我都知道其实是不要合作的、嗯、即是如果自己可以做到处理到的我都不希望跟人合作、嗯、即是你说得很对，
1: 因为你自己知道了，已经
0: 我自己知道，因为每一次都是 有很多次是跟朋友合作，有些好彩的就是会、分开了之后都是做到朋友，有些直情为朋友都没得做、嗯、即是我现在要严控这件事、啊、我不会再给这些 发生咯，
1: 即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条命就很容易即是拍到好的 partner 是吧，即係佢佢兄弟公就唔係差啦呢樣嘢。
2: 係啊，因為其實兄弟公就係代表 partner 啦，咁亦都係代表兄弟啦、媽咪嘅咁樣。咁同埋咁樣講啦，總之你。总之对佢越好嗰个 partner， 嗰个就系越唔掂咯。可能有啲唔系好熟嘅啲 partner， 或者可能系泛泛之交咁样嘅，佢可能投好少嗰啲，反而嗰啲你又做到 friend friend 喎。
3: 咁得啦，你擴建嗰度揾我傾傾佢。
4: 咁但系咩咧？咁头先听你讲，即系六啊几岁，即系中兴以后佢嘅晚年都系非常之好噶咯，系咪咧？
2: 个晚年嚟讲嘅话，一定要做翻你啱啱嗰一行咯，即系咪嗰啲舒缓啊呢一啲，
1: 咁就帮到人啊，
4: 系。keep 住呢件事，
1: 身体上面嘅，
2: 身体上面、心灵上面都得、嗯，所以你可以去到某一啲年纪嘅时候，你可能可以转少少型，因为你个盘本身个结构性都可以成日转型噶，有搏杀。个鼻尖得滞添，
1: 你玩翻音乐咯、可以加埋，即系仲喺度
4: 唱啲抒情歌啦，
1: 抒情歌啊，唱抒情歌，攞住仲
4: 唱好冧啊咁样。
2: 我谂紧点样一边帮人哋喺度拍紧嘅时候，跟住
4: 唱歌咯，
2: 唱歌
1: 另类啲啦。
0: 唔系嘅，可以谂下嘅，可以学下反华州行啊。试下教下啲年青人有兴趣嘅，其实我想教我女嘅、啊，我想教佢嘅、啊，我承继我衣钵啊嘛，将
1: 呢啲好啊，即系又真系帮到人，
0: 梗系好啦，知唔知女师傅几抢手先得噶？
1: 系系女师傅系好好嘅，
0: 系啊。
1: 跟住嗱，好啦，咁啊，我觉得即系另外就系啊，钟庆你，我觉得你自从好似咧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嗯，你可能而家你个人嗰个心情咧，系咪个自己又
4: 系咪
1: 开
4: 心啲啊？
1: 系咪都冇咁怒气嗰人，
4: 即系反怒
1: 气，怒气啊！好聽咗，
4: 怒氣咁樣平時。
1: 以前我覺得係有啲，
4: 我識佢嘅時候成個謙謙君子咁樣。
1: 唔係佢怒氣上就可以怒氣，
0: 好怒氣嗰啲
4: 係咩？
0: 好火爆我都
3: 有唔怒氣嘅一日咩？佢
0: 其實係嘅，因為點解咧？而家我即係譬如我太太同我一齊做嘢啫嘛，咁、其實我哋自己可以控制翻曬我哋嘅工作啊嘛。譬如我今日做幾多個，我幾時放假，我中意去旅行就去旅行，即係自己話到曬事，唔需要同人哋交代。
1: 日本翻嚟啊嘛，
0: 係啦，冇錯，唔需要同人哋交代話，喂，我想呢個禮拜放假，或者喂，我想點樣？其實每一個人價值觀都唔同，你要同人合作做嘢係好難嘅一件事。我同我太太工作都有嗌閂㗎，你估冇咩？
1: 咁又係咪？太太而家都係全職㗎。
0: 佢都唔知系咪佢都唔叫做嘅，跟住我帮我手即系登记下，睇下啲 booking 啊嗰啲咁样嘅啫，系、啊。
1: 不过同太太做嘢都系种幸福嚟嘅，
0: 我都觉得系嘅，系啊。即系成日见住
1: 望住做咩啊？帮你好唔认同
4: 啊？你两个可以讲到呢啲咁 sweet 嘅说话，
3: 两个直情
4: 咩同太太合作好啫？我点知啫？我冇试过，但系好羡慕嘅呢件事。所以咁讲，其实你太太今日都嚟现场，所以咧下巴翻嚟。就講你個夫妻功啦，行運行到咁得了真係，
1: 好危險啊！我覺得就好好喎，應該
5: 由痛苦到冷眼旁觀，再到最後清醒，三種情緒在同一個聲線裡流轉，演繹一個完整的覺醒過程。

0: 永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好啦，翻到嚟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小仙女就准备讲下希哥嘅婚姻啊，啊，睇下有啲咩爆啊，
9: 阿嫂喺现场喎、
10: 啊，冇冇所谓，净系讲好嘢咯，
9: 直说讲咗。
11: 啊，襟捞啊，
10: 好系啊，
12: 唔系个个师傅都系咁样嘅。
9: 功師傅嘅元素喺度㗎啦，
10: 唔係唔好嘅嘢可以化咗佢嘅。不過嗱，我真係講一講啊，其實咧，你老婆嗰個性格嚟講嘅話，其實都係旺夫㗎，幫到夫㗎，係、啊，即係幫夫嚟講，如果喺女性嘅角度，咪辛苦啲咯，係咪先？
8: 即係其實
10: 喺男性嘅角度，梗係好啦。
8: 阿嫂咧，即係我識你哋咁耐，就識你咁耐啦嚇。咁、我覺得阿嫂如果後生咧，唔參加講者係嘥曬。
9: 咩後生？而家都參加，
10: 而家
9: 傾偈都參加
8: 都贏。而家
10: 後生
8: 講咩啊？
10: 咩
8: 系咪
10: 大
8: 约
10: 30岁啊？
8: 冇错，我识
9: 佢。我而家头先仲想叫佢参加啦。
8: 推荐人，
9: 你仲反正风？
10: 我都想参加，可唔可以推荐我？
9: 做
10: 可以
9: 啦，做师傅算啦，你帮下人啦。
11: 但阿嫂咪都系你我哋呢行噶？
13: 唔系。
11: 哦，咁你真系有眼光喎、啊，又啦，又好彩。
10: 系啊。唔系啊，系叻嘅，因为我睇到你个夫妻宫啦。总之同阿嫂一结咗婚之后咧、其实咧就系慢慢开始好嘅。
8: 嗯，
10: 系啦。咁同埋你话
9: 应该系啊，我听阿钟兴唔知有冇记错，佢好。好細個買咗樓噶
10: 啦，好細個，唔係啊，真係噶，
9: 係慢慢。
10: 所以就話，因為本身咧，即係咧，性格嚟講嘅話咧，都係屬於比較兩個都係比較有少少
8: 火爆，
10: 火爆嘅，
11: 係啊，嫂係火爆嘅咩？
10: 都勁嘢嚟嘅，
8: 見過啊，真
10: 係。等先，
11: 我哋嗱，阿嫂唔使噶，你額頭就得噶啦。
9: 自己
11: 覺得自己係咪屬於火爆先？
10: 有主见少少咯，我哋唔可以讲火爆，
13: 系得佢够胆闹我嘅啫。
8: 哦，
10: 系啊，嗱，即系两个都有主见少少，不过唔使惊，唔会离婚啊，个盘唔系离婚盘，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好火爆噶嘛，即系如果双方都好火爆，就好容易离婚。但系你哋嗰个唔系离婚盘，因为有个化科落咗喺夫妻宫，化科落咗夫妻宫嚟讲嘅话咧，即系大家就算火爆都好，大家其实你哋个脾气都系有少少似嘅，
9: 转头又揽住石嗰啲。
8: 从头打交咯啲咯，
11: 火爆喺夫妻宫咪即系夫妻宫玩得火星喎，咁啊咁解啊？
10: 嗰时系因为佢哋两个嗰个性格，
11: 唔系啊，真系有
10: 冇睇噶？真系有火星，
11: 真系有粒星叫火星噶，
10: 系真系啊！
11: 夫妻宫就
9: 佢当你吹喎，
11: 配偶系会嘈交啊！
8: 咁你有冇啊？你有冇自己？
11: 我就系有啊嘛，有啊，
10: 系因为两个都系啦。

0: 嗰、那個有一個叫殺破狼嘅、
1: 哦，你睇埋啊嫂噶啦，
0: 唔使噶啦，喺佢個命盤已經可以睇到佢同佢相處噶啦，已經可以睇到佢哋相處嘅態度，所以就話唔使驚，唔會離婚嘅，因為都係嗌完交又好，大家會有啲頂頸硬頸咁啊，但係就咦好快又冇乜事咁啊，相敬如賓冇乜嘢。
1: 咁佢夫妻宮點解咁好咧？入邊有啲咩喺度啊？
2: 係
0: 因為其實佢夫妻宮咧有卯曲貪狼化科，其實卯曲貪狼嘅話咧又未必完全係好嘅。但因為佢加埋得化科星，同埋佢冇呢一個嘅自化忌啊，呢啲太學術啦，係咪？總之冇咗一啲衰嘅嘢啦，我可以咁樣講。咁、所以見到一有化科就係代表啊相敬如賓嘛、啊、咁樣，同埋唔會離婚，因為離婚盤咧一睇就睇到噶啦，嗌交嗌到哇嗌到癲咗，跟住然後有啲唔會離婚，繼續互相折磨都有。但有一啲唔係咁係噶嘛，但有一啲咧。就係嗌咧，就一嗌就離婚嘅，係、啦，所以唔差噶，我見到係。係
3: 咪、有冇嘢問啊？左，你有冇嘢問啊？
1: 好清晰
3: 我嘅啫，我幫你問。
0: 你想問誒枝桃花呢嘢啲會唔會有其他桃花咁啊？
3: 你可以睇到喎。我冇乜所謂嘅，我行得正幾多正。
2: 但你講埋講落，可唔可以近翻你個位置啊？
3: 可以咪睇得正？
2: 你坐你坐坐得後正，
4: 有啲驚佢又嚟問咗你啦，留咗。
0: 唔係冇終身桃花格局啊！因為我哋可以睇到，而且阿華紫微斗數真係好
3: 年青。冇啦，桃花就係話一幾廿歲唔會有啦，係嘛？
0: 唔係㗎，你大把啦，東張嗰啲見到啱唔啱啊？都係係嘛？
3: 咁佢點咧？佢
0: 冇終身桃花格局啊！
3: 咁有咩要即係好啦？佢而家都行到人生嗰種好完美嘅階段啦。咁之後落嚟佢有咩要注意下咧？
2: 係啦。
0: 嗱嚟緊啊嚇，我覺得都係要注意身體同埋情緒，因為本身係結構性嘅嘢嚟嘅呢個，所以你一定要用得著呢兩樣嘢。
3: 我情緒好波動嘅喎，
4: 好急咯，我覺得希哥好急啊，好多
3: 嘢
4: 急
3: 嘅
0: 係。呢兩樣嘢可能你而家要去學一啲準備定啦，因為其實你話你嚟緊會轉個運會。2028年，但系你都系照行，总之你行到去六十几岁，你都系行啱啱嗰啲咩身体啊、情绪嘅问题。
3: 但系2028嗰个运好运嚟噶嘛？
0: 你一定要行啱咯，好似啱啱咁样，好运嘅系好嘅。
2: 即系主要 keep 住你而家嘅工作，你拍戏可以继续拍，咁跟住就会 keep 住好咯。
3: 好啊好啊，收到。
0: 系啊，一定要系，同埋学多样嘢。可能如果你嗰个情绪嘅问题，即系可能即系摸树又好啦，做 meditation 又好啦，种拨其实真系啱你噶，系好啱噶。
1: 噏中咗音乐人啊嘛。
0: 系啊。
3: 种拨点样？
0: 可能可以用嚟唱歌噶，
1: 加把声嘅，你有声。
0: 即系好意思去谂下，咁你都系做埋嘅啫嘛。即系你学多饭嘅话，
1: 好舒服噶，即系嗰啲声。
2: 我有个朋友系而家系做呢啲嘅，都系 TVB 嘅导演嚟嘅。不过佢而家出咗嚟就做呢样嘢，系咪啊？系，可以介绍俾你识。
3: 你继续按摩，又试下唱歌。不过按紧背脊又唱情歌，
4: 你一路按背脊，你又唱情歌，咪搞死啦！
1: 好啊，今日唔该晒 Tasha 师傅，
3: 多谢庄俊熙，继续帮我哋更多人去恢复健康啦，
1: 好多谢晒，
3: 唔好话我哋咁样啦，
1: 好，多谢赞多，多谢，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克杜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同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袭击事件。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南韩不会干预伊朗战事，不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这个原则将会保持不变。他出席记者会时说，南韩正在研究扩大附近海域海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被问到南

0: 韩对美国的投资承诺，李在明说接近敲定的协议中部分内容未能接受，双方已经重新开启磋商，强调南韩只会推进被认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希望双方协定的项目既不损害南韩国家利益，又能够为两国带来利益。名古屋亚运会今日一场男子曲棍球赛事，南韩对战孟加拉，赛前按惯例演奏两首国歌，不过工作人员安排失误，播放了北韩的国歌。现场响起北韩国歌期间，南韩球员不知所措，工作人员在播放孟加拉国歌之后，重新播放正确的南韩国歌。球场的播报员当时为事件道歉，不过南韩队教练敏泰石话，这种事不应该发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赛最后由南韩以5-0大胜孟加拉，南韩曲棍球协会其后确认，比赛前主办方播放了北韩国歌，已经计划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的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之后找不到工，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并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就业的情况，只有个别职位或者短期交流才会招聘海外护士。现在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的护士中，少过1%属于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说，本港护士毕业生的就业出路多样，医管局并非他们的唯一雇主。例如有人会到药厂或者保险公司工作，亦会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在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亦都没有机制聘请所有毕业生。警方话，近日月饼券相关的骗案开始出现，买家或者卖家都要小心。一名本地女子在网上兜售月饼券，遇上骗徒提供虚假的交易平台连结，假扮客户服务员，要求事主转账至3个不明个人银行户口以作认证，承诺稍后全数退回，最终令事主损失超过250,000。警方过一星期接获超过250宗网上购物骗案，总损失近500,000，呼吁市民在网购前要查清网店的真伪，留意二手交易平台对方的账号过往记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6: 即系镜包围住。
2: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7: 为你钟情。

0: 你系咪谂住喺屋企装镜啊？而家
1: 有咁大好
0: 啊？咁但系我想问一下阿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1: 应该都系过到关嘅。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4: 情寻记，情海印。
3: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星期六上昼9至1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海印。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这个大家好熟悉的组合，所以无论揀他们的什么歌曲作品，可能你听着这个节目都会懂得跟着唱。欢迎你啊 ,FM99.7 新城资讯台，来自 Beyond 的一首作品《光辉岁月》，披着一个残留的躯壳。

究竟此刻在你脑海之中浮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呢？从前的画面还是漆黑的夜空，突然间有一线光出现，好像人生里面有时在黑暗当中突然觉得充满希望。接着下来又属于阿嘎江海家的蜜汁，解释水。

有啲事情我哋冇留意到嘅，只不过当我哋经历一啲遭遇嘅时候，先至发现佢原来一直都存在啊！江海家之后，我哋有呢一个组合 Sport Bang。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尽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小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谁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像妈儿童？
2: 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2: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3: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4: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唔转下唔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多么美，多堪记。
8: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啊，尹景顺又好欣赏你，
9: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8: 你歌又唱得好好嘅，
10: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11: library 咁啊，
10: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9: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10: 咩话都有嘅，
9: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10: 闽南话、
9: 闽南话都有，
8: 都有啊，系啊。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9: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8: 我识唱啦啦啦呀，啊唔嗰个唔系，啦啦啦呀嘿，
9: 啦啦啦呀嘿呀，
8: 唔系唔系，乌龙吉吉鲁啊，唔系马拉歌啊，
9: 系，系我唔识唱，
8: 系，
9: 嘉燕姐仲劲过我，
10: 冇错。
1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3: 每一个星期六。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5: 情寻机，情海恩。
6: FM99.7 新城资讯台，再次欢迎你啊 ！FM99.7 新城资讯台嘅情寻机 ，Hello， 你好吗？我系情海恩，情主播。我嘅生活除咗系工作、运动，仲有就系都几中意睇剧吓。呢、一个创作嘅电影嚟自一本小说，系刘若英小姐所写嘅。喺电影入边咧。听到这首歌曲作品。

0: 我们
1: 令人睇完之后有少少心噏嘅，讲到一对年轻人好细个嘅时候认识，跟住喺人生嘅路途上高，因为啲唔同嘅原因分开咗。有机会睇下，几好睇。剧名叫做《然后的我们》。

0: Cantal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al 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9，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3: 凌晨12: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

0: 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

呢首作品嚟自 Serini， 仲有系梁嘉欣，歌名叫做《无心伤人》。好多时有好多嘢，我哋做咗之后咧，都冇办法只知道究竟喺别人嘅生活入边造成咩影响。讲述嘅就系一段感情经历，心淡被出卖之后。即使对方看下去好像不是刻意，但是对对方已经造成伤害。不过不要紧，时间是会令到人学会怎样调节和放低，令自己往后的生活过得更好。

人生其实有好多事情都会令我哋有一时感触噶，可能系感情上高受到一啲挫折啦，又或者喺生活入边压力好大咧，都会令到我哋咧系流眼泪，或者件事好似唔关自己事，不过我哋人咧都系有同理心，对于一啲不幸或者唔开心嘅事情咧，我哋系有感觉嘅。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流眼泪咧都系一种感情嘅宣泄，代表我哋对生活所有嘅事情都系有感觉。嚟自齐秦嘅一首《情人的眼泪》，跟住系梁汉文《女人用水做》。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社会人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察一份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弹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其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和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要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而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否认冷却塔遭到无人机袭击，厂方新闻负责人表示核电站内部一切运作正常，局势平静，反驳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前在社交媒体表示接获通知，指核电站冷却塔遇袭，当时反应堆正是运行，运作未受影响，现场亦无法引发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强调，任何针对核设施的袭击均不能接受。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潜在的核事故风险。外电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亲自接机。法新社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习近平的专机预计会在美东时间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届时将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可能出席，两人翌日将举行会谈。特朗普通常直接在白宫接见贵宾，亲自前往停机坪迎接的情况极为罕见。最近次的做法，一年多前的美俄峰会，他在阿拉斯加州的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是由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他回应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的安排保持住沟通。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是没有并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并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就业的情况，只有个别的职位或短期的交流才会聘请海外护士。现时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中的护士，少过1%是属非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说，本港护士毕业生的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雇主，例如有人会去到药厂或保险公司工作，亦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在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是没有机制聘请所有的毕业生。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 咽喉或及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同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会提交改善建议。个案已经移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证号码。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的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的护士并未完成检查病人的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飲食的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的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及致以深切的慰问。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

0: 详细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找一个好朋友。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今集咧继续有几个朋友同我哋倾偈啦，咁啊都系继续讲翻儿童癌病基金相关嘅嘢嘅，咁啊打招呼啦。
5: 你好啊，嚟到最后一集都系我香港儿童癌病基金嘅行政总裁 Madalena。
4: 系。
6: Hi， 我是 Roberta， 是偶然的义工。
4: 偶然的义工是啊，因为我见 Madalena 成日都提起你嘅，其实呢个偶然都不是咁偶然的啦，因为我见你都做了很多嘢。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 Hands on Day 啦，因为都呢个系其中一个好主打一个项目啦。其实九月就是一个儿童癌病关注月啦。咁 Hands on Day 就系、是、啊，源于就系因为好多有癌症或者重症病嘅小朋友都要剃头或者冇头发，或者系佢治疗期间都冇头发咁样，于是咧就冇啦，就是、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好需要嘅嘢，包括可能喺个 physically 就系、是、啊，可能佢哋容易啲病嘅，如果戴住顶帽令佢舒服啲。或者同埋外观上都可能佢哋觉得好睇啲，有啲信心啲啊，咁所以 Hands on Day 咧就系其中一个嚟推广紧嘅嘢啦。咁上一集我哋有讲到啊，有啲学校又帮手啦，有啲唔同人支持啦。咁除咗学校之外，系咪仲可以好多唔同嘅人，包括我哋都可以去一齐支持呢个 Hands on Day 呢个活动嘅咧？
5: 当然啦，咁其实咧我哋因为想鼓励其他人对于儿童癌病嘅关注，咁其实咧都希望能够公众人士都能够参与我哋嘅拇指日嘅。咁你哋可以喺九月期间啦，戴顶帽啦，影张相啦，同用埋我哋机构嘅 frame 啦 ，send 翻嚟我哋啦，亦都可以自己摆喺自己嘅社交媒体嗰度。咁希望多啲人问下，其实呢个系咩嚟嘅咧？咁我哋咧都好好啦。咁头先点解为 Roberta 会过嚟咧？咁其实我哋每年咧，我哋捐款去到200蚊咧，其实我哋咧都会有翻份纪念品俾翻大家嘅。咁咧，我哋呢两年个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咧嗰个纪念品都系一个手做嘅纪念品嚟嘅。咁旧年 Roberta 都系我哋嘅义工，就系参与咗呢件事啦，系啦，
4: 系手作啊！哇，送纪念品送手作系好奢侈一件事，因为手作。嗰件事係買唔到嘅喎，其實 Roberta 可唔可以講少少嗰個係一個乜嘢嘅手作紀念品咧？
6: 好啊，舊年嘅拇指日嗰個紀念品咧，其實係一個夾，咁係用一個膠嘅樽蓋，用布去纏住，然之後咧就另外個底咧就係一塊膠片，咁兩個合成埋一齊嘅時候，加一隻夾咧，就其實係好似啲西方嘅女士戴嘅帽，嚇咁我哋就係用呢一個嚟做紀念品啦。咁我其實真係好我其實自己咧真係冇咁嘅時間心機去做500多個啦。咁我就揾咗一大班朋友翻嚟，都真係大家都好落力去做咗、做一

0: 咁通常咧，你哋整咧整一个要整几耐先整到啊？
1: 连埋度嗰啲布啊、剪啊嗰啲嘢咧，都要大概十分钟一个咯。
0: 嗯，好快喎、
2: 啊、！Roberta 系熟手技工嚟嘅，我真系要讲，因为我哋因为 Roberta 喺我哋即系成个做帽子日里面啦、嗯，即系做呢个手作仔咧，佢系大户嚟噶，佢包办咗好大部分、哦、就因为佢真系做得好快，但系做得好靓。
0: 嗯 嗯, 嗯, 嗯，即系以后好多啲。譬如搞手作班，你就可以揾翻 Roberta 教
2: 手，冇错。
0: 但你记唔记得上次其实嗱、你就话揾咗即系一呼百应啦 ，call 好多朋友一齐做500多个啦。咁、其实点解会接触到呢样嘢？即系点解由开初你要去参与呢件事，亦都点解你要揾啲朋友帮手咁样咧？
1: 基本上我一直就系觉得。有意義的事是值得做的、就算如果我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去一個人做呢，就會、叫啲朋友、誰願意就誰來幫下手、我們有些是、教師，有些是外籍人士、男男女女各个年龄阶层 都有，所以其实呢一为咗呢件事，我真系好开心。
0: 嗯，你头先有提及过啦，就话啊，有意义嘅事你就会做啦。咁即系其实言下之意咧，你系做好多唔同嘅，你觉得有意义嘅事，应该唔单止系为咗儿童银铭金，应该系咪平时都会做好多其他服务咧喺社区上？
1: 都有啲嘅，多数都系喺手作嗰方面啊，或者教啲小朋友做啲劳作啊，咁样希望佢哋。专注一样嘢嘅时候，就嗰个短暂嘅时间就可以忘记自己嘅痛苦啊，咁样咯。
0: 嗯，但你本身系咪都系手作达人嚟嘅咧？
1: 其实唔系，
0: 佢拧晒头而家。
1: 自己中意玩下整下嘢咁样咯。
0: 嗯嗯，但系最初你系点样接触到儿童眼病基金噶？
1: 都系认识Madalena 开始啦。
0: 嗯嗯嗯嗯。就知道佢系帮紧好多重病症嘅小朋友咁样样。
1: 系啊，系啊。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做很多手作，但你有没有真的亲身去接触到一班的患重病的小朋友的、
3: 我在第二些机构都有 接触一些、患病的儿童的、所以都、教他们做劳作、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开一些圣诞 party、等他们、拿一些礼物、咁样嗰一类嘅活动我都有做。
2: 嗯，其实见到一啲患重病嘅小朋友，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嘅，即系你画面会浮起啲咩出嚟，觉得可以自己想做啲咩咧？因为头先你讲过嘛，你觉得有意义嘅你会做嘛。咁其实见到佢哋嘅时候，你会谂起啲咩出嚟咧？
3: 我会，其实我系好想激发起佢哋。曳嗰一面，因为我成日觉得曳嘅小朋友，即系你要有呢个精神，有呢个活力，先至曳得出嘅。所以我成日即系想激发佢哋笑啊、曳啲啊，或者调皮啲啊咁样咯。
2: 咁呢个系会好难做到咧，因为其实啲有病小朋友可能佢哋都好攰或者好辛苦，你用啲咩方法可以点样激发到佢哋啊？除咗手作之外，
3: 手作啦，有时整啲。整啲嘢俾佢哋食啊，或者系同佢哋唱下歌。嗱，我唱歌系非常之难听嘅，但系咧佢哋有阵时反而我认识许冠杰啦。咁有一次咧，许冠杰咧就去另外一个机构咁去唱歌，咁嗰啲病童咧反而听到佢嗰啲歌词啊，原来系广东话喎，啊原来系。咁得意嘅，即系佢哋会都会觉得系特别有兴趣，特别好笑。咁我哋再后事后再讲翻出嚟啊，咁佢哋就会都会系好享受下咯。
2: 即系其实你系喺唔同方面都谂啲方法，系可以带到一啲嘢俾到一班患病嘅小朋友啦。咁嗱，你头先就讲啦，之前就系义务做呢啲手作啦，咁啊做啲舞仔啦，咁啊甚至 call 埋啲朋友仔一齐做啦。咁但系我见你而家咧就已经系一个义务筹委主席啦，即系你多咗个岗位，孭咗多个身份喺度啦。咁点解会孭多个名衔喺身？即系其实孭咗。更多責任噶
3: 啦。唔係，首先要強調咧，就係我係喺呢個替你打氣呢一個活動嗰度，先至係做呢個崗位嘅啫。
2: OK，
3: 係一個一次性嘅
2: 嘅一個角色啦，
3: 係
2: 啦，義工啦。咁嗱，你又提及呢個替你打氣啦，咁啊，除咗帽子之外，就其實。我看到咧，我睇翻兒童癌病基金裏邊一啲資料啦，佢哋刊物啦，就見到你做一個好大嘅舉動喎，就係咧嗱，因為我而家見我要形容一下俾啲聽眾聽，即係而家咧，譬如 Roberta 啦、Madalena 咧，都好短頭髮嘅，另外而家咧呢刻都好短頭髮嘅。咁説完咧，頭先阿 Roberta 就講啦，佢參加咗依個替你打氣呢個活動啦。咁網上見到佢張相咧，你就剃頭啦。笑得好开心嘅，就哈哈哈大笑咁啦。咁我想问一下，点解有咁大嘅勇气咧？剃头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嘅，即系我觉得啦吓。
3: 首先咧，我就认为，虽然剃头呢一个动作系对啲儿童嘅医疗啊、身体啊、健康其实系冇乜关系嘅，但系对佢哋心里边嘅影响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好大嘅影响，咁第一就希望我同佢哋一齐经历呢一样嘢，都我有得拣时间，有得拣地点，有得拣去做呢样嘢，佢哋冇得拣，咁但系希望我都可以俾佢哋知道有人记得佢哋，有谂住佢哋，咁就。希望他们不会觉得自己那么孤立啦。另外即我其实我经常都觉得头发会长出来的嘛。所以不是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大件事啦。
2: 你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长头发的？
3: 是。
2: 长到几长到啊？
3: 最长的时候及腰咯。最长的时候。
2: 去到这个位置 剃头发啦，虽然你就话啊，头发系生翻出嚟噶嘛，唔系啲咩大件事啦。咁其实喺我哋咁耐以嚟同好多唔同朋友倾偈咧，佢都有讲自己剃头嗰啲经历啦。内心确系有挣扎嘅。我想问一下，尤其是你咁多年都系长头发嘅时候，其实你有冇挣扎过噶？
3: 有乜真系冇、啊？
2: 系边一刻 click 到你？我就剃啦，我唔理我做呢件事系几边一刻 click 到你咁样样。
3: 可能是我见到儿童癌病基金有一个海报，就是两个小朋友好像互相扶持住咁样，系两个都剃咗头。我俾呢一个画面好感动。
2: 即系触动到你嗰刻个画面。
3: 系啊。
2: 其实你以前有冇谂过呢一样嘢噶？
3: 我知道有好多人因为譬如佢哋自己嘅仔女，因病所以要剃头啊，或者自己嘅丈夫啊、太太啊咁样，佢哋都自己都会剃埋头嘅。咁我就觉得，这个真系一个好又系打动到我嘅动作咯。所以我就谂住如果可以。咁即係可以令到啲病童唔覺得自己冇咁孤立呢，我就覺得係值得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

0: 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自己有剃头的一天？本来都
1: 没想过。
0: 但你看完之后第一个感觉是怎样呢？我看回相我见你的笑到很开心。但是看完之后其实你的感觉是如何的？
1: 全部正面，真的全部正面。很凉爽啦，很轻啦，亦都不是那么难看啦。那时候之后才开始想想，哇，是的，真的要戴帽了，所以是帽子。譬如你晒，即是是晴天的时候，就会晒到啦，所以很容易晒窿啦。如果冻的时候呢，又会很容易觉得很冻啦，我人又怕冻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帽子日原来是这个意思的。
0: 那时候你剃完头之后是你人生的第一次的尝试啦，那有没有一些，除了刚才你发现到，哦，原来剃头之后是这样，感觉整个爽晒的，跟住之后，哦，原来在冻和很热的时候又会令到它有晒窿，或者很冻的时候你需要用帽去戴住它啦，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感受或者其他的启发呢带给你？即是除了说那个感受是那个身体上觉得是这件事之外，那个内在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已经好像感受到我的人生其实有些东西不需要这么执着，这么介怀，我有些什么东西会不会有个人生都有些不同的想法的？
1: 我其实又 我可能因为不是那么注重我自己的外表，或者不是那么在意我自己的外表，所以我又不是觉得好有些咩感觉？
0: 都系差唔多咁样样，都系觉得，总之，原来好爽嘅，又可以同佢哋同行咁样，系啦。咁啊，除咗你之外咧，我知 Madalena 都有去睇到啦，系咪啊？咁啊，你嗰下有冇挣扎过咧？
2: 其实就冇挣扎嘅，真系。
0: 因为你睇到系咩地步啊？
2: 都我剃到因为咧，其实咧，我之前咧就未试过剃头嘅，都咁咧，所以咧，可能个 hairstylist 啦，即系当日帮我剃头嘅人咧，可能有啲紧张啦，咁样咁啊，同埋第一次剃咧，我都唔系剃到最短嘅，因为咧，我第一次剃就将我哋公司机构个名咧就剃到落个头上面，咁所以咧就系啦，咁但系后来咧先再更加即系剃。再睇晒嘅，其实系啦，咁因为但系可能我同 Roberta 一样啦，即系觉得应该有意义嘅事就会去做啦。咁喺我嚟讲，我会觉得小朋友喺患病嘅时候，佢哋好多嘅经历，佢哋好多嘅辛苦，佢哋可能个口会有溃疡啦，佢哋可能食咗药物之后好容易呕啦。咁呢啲嘅经历，即系我哋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好多时候觉得，我都冇佢哋嘅经历，我未必有个感受。咁嗰啲经历又未必可以真系经历到嘅。但相反嚟讲，剃头就系我哋最容易可能可以经历到，可能有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即系点样话，我都至少有少少你嘅经历，有少少你嘅感受咧。咁我哋我谂我同 Roberta 都好似喺呢方面啦。咁就系剃完个头之后，就会即系感受到，其实帽对于小朋友嚟讲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保护作用，已经唔好话系外观啦。咁当然啦，我同 Roberta 喺个过程里面，我哋都要揾其他嘅朋友去支持嘅。咁有啲就亦都系即刻啦，有啲都好似 Roberta 咁，其实我都唔系好注意个外表嘅，但系对于佢哋嚟讲，有一次嘅认知自己啦，就发觉原来我咁唔注重外表咧，喺呢件事上面咧，佢都有一个心理嘅关口，佢系跨唔到噶，原来即系佢不嬲都话，其实我都唔理自己外表噶啦，但系去到嗰刹那，佢话我都认知咗自己，原来我系有个心理关口咁样咯。我觉得喺做呢件事上面咧，我哋希望我同 Roberta 希望带到个信息，即系多啲人问点解你剃头啊，多啲人问起呢件事啊，都可以带到个信息出去。呢个系一个好。

0: 有力的一个看到的、影像、等大家可以多些关注儿童癌病的小朋友咯、
1: 这个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宣传方法，好像 Madeline 刚才这样说，啲人见到你光头就可能都会问你是发生咩事，跟住你就可以解释啊，其实就咁咁咁。喺呢段时间系咪你都要同好多唔同人解释过呢样嘢啊？
2: 系有其实有一样嘢系令我几感动嘅嘢啦。咁我初初因为剃咗头啦，咁有啲人就话啊，你唔好你去参加 party 嗰时戴翻顶帽好啲、啊。咁我。戴咗顶帽之后咧，就有人WhatsApp 我就话你冇事啊嘛。咁我就觉得即系、第一就令佢哋担心就唔好意思啦。咁但系都觉得即系大家都系有呢、這个。
0: 爱同关心
1: 系啊，即系起码突然间哦，原来朋友仔见到你咁，起码会关心你先。即系同而家你又可以多另一个方向，就其实我系做紧啲咁嘅事，又可以令佢知得到咁样样嘅。
2: 系，
0: 同埋即系熟悉嗰啲朋友就会知道我同 Roberta 可能有呢个活动啦。咁但系有阵时候 ，even 我哋去食饭嘅地方，咁有时候嘅服务员都好好，都走嚟话。你点啊？咁样身体好嘛？咁样咯，即系佢话，咁我当佢解释嘅时候，哎呀，你吓亲我啊！咁样咯，真系都系好感受，因为你未必去餐厅食饭嗰时同个服务员讲啲咁深入嘅嘢噶嘛，咁所以佢之前都未必知道有个咁嘅活动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剃咗头啦，咁佢就会多啲问多啲，知道我哋有咁嘅活动咯。
1: 咁你譬如嗱，你都会接触一啲唔同嘅病童啦。咁你剃完头之后，佢见到佢哋，其实佢哋会唔会觉得姐姐都咁样嘅？咁
0: 又冇啊，真系喺呢方面度吓，即系有可能因为可能喺我哋即系知道我哋嘅机构嘅宣传度，知道我哋会有个咁嘅活动啦。咁、所以佢哋知道咩事啦，即系冇。同埋小朋友亦都系未必系咁样嘅关心嘅，讲真系啦，即系佢哋个世界亦都唔同噶嘛，系啦。
1: 嗱，咁其实 hands on 呢样嘢就个意思就系好都好广泛啦。咁譬如旧年，譬如Roberta 就帮手整咗一啲嘅帽仔啦，咁其实今年会系有一啲乜嘢嘅纪念品咁样样咧？
0: 今年我哋都系用帽仔呢个做主题，咁、做咗一个好细嘅，你头先话越细就越精致嗰啲咧，都系两 cm 到啦嘅一个欧织嘅帽仔。我哋今年好庆幸，我哋嘅本地品牌啦，欧织品牌啦 ，Happy Yarn 啦，刘太金比嗰边啦，就好支持我哋呢个活动啦。咁佢就同埋佢一班义工咧，就勾咗1200顶嘅帽仔，等我哋咧可以派俾都系好似旧年咁啦，派俾我哋即系捐钱每。200元嘅话咧，就会有一顶嘅帽仔。咁呢个系一个包嘅挂饰嚟嘅。
1: 哦，
0: 系啦，咁就可以挂住咁样戴住周围走咁样咯。

0: 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话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7: 其实我见你哋都好多唔同嘅服务啦，譬如 Hands On Day 我哋都好重点去推广啦。咁其实你哋已经成立咗几十年噶啦嘛，咁我但系见你哋服务都好好贴地，因为你会因应翻当时嘅时势，有啲唔同嘅再去转变啊，或者革新啊。咁其实你哋仲有啲咩新嘅嘢会推出俾大家可以用得到呢？
8: 其实咧，我哋头即系过去嗰五集啦，都介绍咗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服务。咁、其实咧，每一个服务里面咧，都会有一啲优化嘅过程喺里面嘅。咁、我哋其实我哋例如你话即系我哋一路紧咧都系探索紧咧一啲更加好嘅治疗方法。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有一大笔commit 咗嘅钱咧，系俾大学度做科研嘅。咁咧就系希望有一啲新嘅治疗疗法啦，咁啊可以令到个存活率更加高啦，或者系令到个药物嘅使用，令到佢冇咁多副作用嘅新药嘅推广啦。咁、其实我哋有一大笔钱系用喺嗰度嘅，咁嗰个就可能系病童即系未必会知道噶啦，因为呢个唔系佢哋贴身嘅服务啦吓。咁、但系我哋喺服务里面，即系头先我哋话一个病童可能除咗我哋经济嘅援助之外啦，咁其实一个可能我哋嘅社工第一次介入嘅时候，如果个家庭嘅经济能力未必好好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即刻会有一个紧急舒缓基金俾佢哋嘅，系无需呢个入息审查嘅，咁、就俾佢哋3个月，等佢哋可以解燃眉之急嘅。你可以想象有啲家庭嘅工作人员，佢哋可能手停口停噶嘛，咁突然之间个小朋友咁嘅病，佢哋真系要停工嘅，咁、对佢哋屋企真系有啲压力喺度啦，咁我哋都有个经济援助俾佢哋啦。咁去到头先话儿童医疗辅导师嘅服务啦，咁今年我哋头先或者早两集 Carmen 提过嘅，咁就系、我哋有新嘅，就系、黄成燕同建天地，可以俾到一啲就算系冇病嘅小朋友，但系等佢哋装备自己，能够佢哋当佢哋对一啲小病嗰时候，唔好话大病啦，发生嘅时候，佢哋都会有一个应对嘅能力喺度啦。咁呢个都好重要啦。咁同埋嚟緊啦，我哋都其实都会儿童医疗辅导师咧，都亦会帮助病童去准备呢个质子治疗嘅喺院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因为随住呢个医疗嘅科技嘅唔同咗啦，咁样咁亦都有新嘅唔同。咁前两集阿 Molin 咧，亦都系讲到我哋嘅儿童舒缓基金啦。咁嗰日其实都可能最近我哋其实啱啱9月嗰时候，我哋都做咗一个大型嘅教学，因为其实我哋觉得推动喺医护人员里面认识儿童舒缓服务呢样嘢都好重要嘅。咁其实咧，我哋就系医生、护士、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療師都會嚟到我哋嗰度，就係、做 參與呢個研討會啦，因為呢個係區域性嘅研討會嚟嘅，咁其他好多海外好多人士都有嚟參與嘅。咁後來醫護人員俾我哋嘅評價好高嘅，因為佢話通常一個佢哋都好笑咁講話，我哋平時醫生通常話跨專業研討會咧，其實代表我哋有心臟科醫生啦，有皮膚科醫生啦咁樣，但我哋今次真係會有各式唔同嘅人士啦，咁其实我哋喺服务方面啦，亦都系咁啱啱旧年开始啦，我哋做咗一个无障碍衣物啊，咁其实系小朋友里面系第一次有呢样嘢嘅，其实咁。阿 Molinda 當然好謙虛冇提到啦，其實佢咧就係呢個無名英雄人道獎咧，其實今年裡面咧佢亦都係成為咗三位入圍者之一，咁十一月咧就會知道其實佢係咪能有得獎噶啦，咁但係有三位入圍者啦，咁因為我哋喺兒童舒緩服務裡面真係做得好出色，而家暫時嚟講都係喺社區裡面咧，我哋係為一個機構提供緊呢個服務，咁受惠嘅人士甚至唔係癌病嘅兒童，甚至其他危重病嘅兒童都會有受惠啦。所以我哋真系好，即系我哋其实系一路都喺度，无论大大小小里面都一路系追紧呢个市场啦、医疗啊、唔同嘅形势啦而产生嘅。其实，
9: 明白。咁我想问一下，譬如最后如果我哋想支持你哋加入成为你哋义工又好啦，或者我又想支持一下 Hands On Day 啊，想捐下款，咁点样可以联络到你哋呢？
8: 第一样嘢就当然嚟喺我哋喺我哋嘅网页啦，咁我哋又会最新嘅资讯都喺度嘅，咁我哋嘅网页就系 www.ccf.org.hk 啦，咁我哋可以留意我哋网页啦，咁上面亦都有我哋嘅联络方法嘅，系啦，咁我哋亦都好多谢地铁啦，咁最近我哋都即系因为 Hands On Day 啦，都有啲poster 喺度嘅，咁样啦，宣传海报喺嗰度嘅，
9: 好啦，咁即系如果系想了解你多啲咧，上你哋网站啦，儿童癌病基金，咁或者上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咁近排可以留意一下地铁站有你哋 Hands On Day 嘅相关嘅宣传，系咪？
8: 系啦，好，其实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因为喺儿童癌病好多专业性嘅服务咧，其实我哋都好需要好多资源啊，所以系啦，
9: 系好，大家记住啦，Hands On Day 大力咁冇啦。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是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有7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与当地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及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袭击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和欧洲发动的混合攻击威胁正逐渐增加，他强调俄方的恐吓行为不会凑效，法国及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爱丽舍公表示，法国过去数周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及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下令制定全新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方完全没有袭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所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表示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到威胁。欧盟呼吁中国把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市场的供应量限制 15% 以内，否则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及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亦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积极贡献，希望欧盟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为各国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密切关注欧盟的动向，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经济发展重点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早前有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政府将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费用，亦都会研究用来支付东江水的费用。李家超在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有75%至85%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在香港进行，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他说，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不同的领域进行试验，以确保取得成果，强调不会急速推展。元朗发生持利器伤人案，一名33岁女子被男子用戒刀割伤手部，疑犯事后逃离现场，警方正全力追查下落，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在星期五9点几，女事主行经丰年路近元朗商业商会中学对开时突然遇袭，救护员接报到场替伤者包扎，他当时保持清醒，先后被送往博爱医院及屯门医院治理。大批警员事后赶往现场搜查，期间一度手持电筒照射邻近校舍范围，防范疑犯匿藏。警方经初步调查表示，相信疑犯已经循 元朗港场天桥方向逃去。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处理。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才有1-2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弹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有7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和当地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袭击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欧洲发动的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方的恐吓行为不会凑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表示，法国过去数周成为网络攻击、破坏、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下令制定全新的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方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所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表示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名古屋亚运会寻日一场男子曲棍球赛事，南韩对战孟加拉，赛前按惯例演奏两首国歌，不过工作人员安排失误，播放北韩国歌。现场响起北韩国歌期间，南韩球员不知所措，工作人员在播放孟加拉国歌之后，重新播放正确的南韩国歌。球场的播报员当时为事件道歉，不过南韩队的教练敏泰石表示，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赛最后由南韩以5-0大胜孟加拉。南韩曲棍球协会其后确认，比赛前主办方播放了北韩国歌，已计划向组委会提出正式的抗议。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并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不存在引入内地。

0: 護士影響本地護士就業的情況，只有個別的職位或短期的交流才會招聘海外護士。現時近30,000名公營醫療系統中的護士中，少過1%是屬非本地培訓。他強調醫管局首選是招聘本地畢業生。盧寵茂說，本港護士畢業生就業出路多元，醫管局並非他們的唯一僱主。例如有人會到藥廠或保險公司工作，亦都有人投考公務員，未必選擇在公營醫療系統內做護士。醫管局沒有機制聘請所有的畢業生。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曾經中風及需要進食午餐的54歲男病人，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療期間被餵食正常餐，之後出現咽喉及心臟停頓，同日深夜離世。院方已經向醫管局報告事件，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詳細調查，8星期內完成報告並提出改善建議。個案已經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病人本月16號經救護車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由於未有攜帶身份證，院方登記為虛擬身份號碼。醫生按照臨床情況指示護士安排可內受進食。醫院的營養及膳食系統管理系統會將使用虛擬身份號碼的病人預設為正常餐。病房護士並未完成檢視病人過往的膳食記錄，以調整飲食指引，因此病人當晚獲分配正常晚餐。病人服務助理為病人餵食正常晚餐後，發現病人出現不適，隨即向護士求助。病人經搶救後，當日深夜離世。院方已約見病人家屬解釋事件，向家屬致歉及致最深切的慰問。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天晴，早上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1-2日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81%。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啊！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发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弹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一座警察办公大楼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闯入住宅区，和当地的警方爆发枪战。救援组织说，遇难者遗体及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多名伤者情况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他指示政府部门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者。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今次的袭击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在下个星期四访问美国。路透引述消息说，美国和中国正是拟定随行的内地企业代表团名单，可能会加入几个进入美国市场时面对监管阻碍的企业，包括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海信和中国银行。最终邀请函说，会在未来几日内寄予各公司。报道说，相关的企业已经获得指示作出准备，等待周末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确认。消息人士说，中方曾经提议举办中美行政总裁圆桌会议，但美国方面未有接受建议。彭博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考虑让比亚迪创办人王全福随团访美，而美方代表就传有辉达的行政总裁王仁芬。美国联储局早前加息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向上。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385.9 美元，升 25.7 美元及 0.6%， 本周累升 0.5%。 现货金价上升 0.9%， 报每盎司4378美元。高盛发表报告，就联储局早前宣布加息后，虽然该行预测10月仍有机会再次加息，但该行仍然维持对金价2027年高见每盎司5400美元的预测。该行表示，美国短期的紧缩政策只会放缓金价升幅，是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报告指出，各国央行持续推进储备多元化的政策，成为推高金价最主要因素。当局预计2026至2027年间，全球央行平均每月购金量将达到60吨，远高于以往水平，为金价提供强劲的支持。另一方面，市场对先进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忧虑持续存在，带动黄金向看涨期权需求显著保持韧性。高盛预计今年底金价将攀升至每盎司4650美元的水平，较现货价格有温和增长。不过高盛也提醒投资者要注意价格波动，若果美联储局未来采取极度鹰派的加息路径，利率攀升或会引发短期抛售潮，金价不排除会一度下市每盎司4070美元，随后才会在央行强劲买盘支持下逐步回升。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并且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的就业情况，只有个别的职位和短期的交流才会聘请海外护士。现时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的护士中，少过1%属于非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说，本港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非他们的唯一雇主。例如有人会到药厂或保险公司工作，亦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 医管局系冇机制聘请所有嘅毕业生。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1-2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2: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3: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再升至五厘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后，但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0.1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0.39%。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1.3% ，Meta 股价跌2.4%。美国记忆体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11%，收报1791.82美元。美光上扬3.9%，希捷科技扬6.9%。比特币突破8.1万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抽上 ，Strategy 弹高16.4% ，Circle 升7.9% ，Coinbase 扬11.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08%，道指累跌约1.7%，而纳指则升逾0.7%。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嘅业务出现爆炸式嘅增长。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话，公司今年的年化收入预计将会突破1000亿美元，远高于今年7月时预估的650亿美元。虽然公司执行长阿莫迪近期多次呼吁业界应该放缓部分先进人工智能开发速度，并加强安全监管，但旗下研发的 Clark 聊天机械人市场需求依然极为强劲。消息透露，投资者目前是给予 Anthropic 高达20000亿美元的潜在估值，公司正是为首次公开招股作准备，预计未来数周内会公开财务文件，股票最快可于今年11月上市交易，有机会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上市纪录。今次首次公开招股备受华尔街及矽谷的关注，各界预期 Anthropic 的上市计划将会为人工智能产业融资规模带来全新的指标。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地卫生部门证实事件已经造成最少21人死亡，当中包括15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说，两宗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地区，其中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弹的汽车撞向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襲擊者在一座警察辦公大樓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彈，其後7名恐怖分子試圖闖入住宅區和警方爆發槍戰。救援組織說，遇難者遺體和傷者已經被送往附近的醫院，多名傷者情況危急。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發聲明強烈譴責事件，他指出政府部門應該加快救援行動，全力救治傷者。恐怖組織巴基斯坦聖戰者聯盟宣稱製造今次的襲擊事件。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在下個星期四訪問美國。路透引述消息說，美國和中國正是擬定隨行內地企業的代表團名單，可能加入的幾個進入美國市場時面臨阻礙監管阻礙的機構，包括比亞迪、寧德時代、國軒高科、海信和中國銀行，最終獲邀請函或將於未來數日內寄予各公司。報道說，有關的企業已經接獲指示作出準備，等待周末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確認。消息人士說，中方曾經提議舉辦中美行政總裁圓桌會議，但美國方面未有接受建議。彭博早前引述消息說，中國考慮讓比亞迪創辦人王全福隨團訪美，而美方代表就傳出有輝特行政總裁王仁勳。本港方面，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曾經中風及需要進食午餐的54歲男病人，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療期間，被餵食正常餐之後出現哽咽喉及

0: 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在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往威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及致深切慰问。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起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

0: 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協社會直擊十八區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籲大家咧，養得嗰只狗咧，最壞嘅情況就係定性咗係一隻格鬥嘅犬隻，都係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繩啫，同埋幫我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咁擠迫嘅城市裏邊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揿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本周末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预先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的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的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他预计双方会讨论开源及闭源权重模型等技术的细节。目前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喜爱，主要因为相关的成本较美国本土闭源的模型低廉。贝森特早前呼吁美中双方建立安全护栏，防止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的手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局将会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普京在主持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正是面临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是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公开宣称正为开战做准备。俄方将会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系统及高精度的武器研发，并升级防空系统应对来自空中及太空的攻击。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完全没有任何侵略的意图，俄方仍然是愿意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并恢复正常关系。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升到五厘的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后，但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 0.1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 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 0.39%。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 1.3%， Meta 跌 2.4%。美国记忆体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 11%， 收报1791.82美金。美光上扬 3.9%， 希捷科技扬 6.9%， 比特币突破$81,000。今日货币概念股抽上 ，Strategy 弹高 16.4%，Circle 升 7.9%， Coinbase 扬 11.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08%， 道指累跌约 1.7%，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7%。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将首次公开招股计划推迟至今年11月，比市场及投资者原本预计的10月稍为延迟。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透露，这家研发 Clark 聊天机械人的 AI 巨头仍有望创下史上最大规模上市纪录。知情人士表示，公司的顾问建议将上市时间押后至11月，主要是要为了让 Anthropic 有足够的时间公布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相关的数据预计将会向市场证明，即使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在9月发布了最新的模型， Anthropic 依然是保持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及业绩增长动能。此外，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指出， Anthropic 今年的年化收入预计将会突破$1,000亿，远高于今年7月时预估的650亿美元。本港方面，有市民的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用内地人。医管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管局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的就业情况，只有个别的职位及短期交流才会招聘海外护士。现时有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的护士中，超过1%属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话，本港的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非他们的唯一雇主。毕业的护士未必会选择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没有机制聘请所有的毕业生。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9月20号星期六的早上，今次的听说我爱你首先和大家听过的有泳儿新歌，歌名叫做存活。来到星期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好不好呢？无论过得好亦或不好，希望这个节目的点唱都可以帮你或者帮你身边的人带来一些甜，带来一些鼓励。听说我爱你年终无忧的，可以透过节目的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啦。星期六日朝头早的节目就是听说我爱你。如果想在星期三晚资讯台节目时段点唱的话，如果你写信的话，记住在你的信封面上面写明啦。网上点唱亦都一样，记住在你的点唱信息里面写埋啦。如果没写的话就交给我随意安排。今朝首先有林林，他想送给一位好朋友白雪公主，跟他说迟了很多的生日快乐，感激有你在一路上的支持，但愿我们的友谊会好像海绵宝宝和派大星一样，希望你会找到一个会珍惜你爱你的人。 Love you and miss you， 今天送给你魏俊生的一生缘命。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魏晋室移出之物。继续落嚟咧，就有津津想同黄鱼鱼讲，祝你又后生咗一岁，有冇少少开心咗先？虽然我而家有啲忙，但我都十分之有你心噶。今年冇得十二点嗌你起身食蛋糕，唯有用个点唱 sweet 下你。毕竟以前通宵听点唱，真系有你陪我一齐癫啊！我仲好挂住你啲古法脱毛手法。你后生咗一岁，记住要乖啲，唔好再做武打明星啦。收唔收到啊？愿你嘅生日愿望全部成真。Love you, my fish。最后想同我班有趣灵魂讲，我系记得你哋嘅，只系有时漏咗你哋嘅名。Anyway, take care, miss you guys。今日送俾你哋 Serenity 嘅流行病。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有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是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的书面批准，任何对手都不能够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搬将格陵兰划入美国领土。格陵兰及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下个星期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需由两地的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协议充分尊重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本周末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9月24号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预先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他预计双方会讨论开源及闭源权重、模型等的技术细节。目前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喜爱，主要因为相关的成本较美国本土闭源模型低廉。贝森特早前呼吁美中双方建立安全护栏，防止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的手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升至五厘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后，但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0.1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0.39%。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1.3% ，Meta 跌2.4%。美国记忆体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11%，收报1791.82美元。美光上扬3.9%，希捷科技扬6.9%。比特币突破8.1万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抽上 ，Strategy 弹高16.4% ，Circle 升7.9% ，Coinbase 扬11.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08%，道指累跌约1.7%，而纳指则累升逾0.7%。高盛发表报告表示，就美联储局早前宣布加息后，虽然刚向预期10月仍然有机会再次加息，但仍然维持至对2027年国际金价高见每盎司5400美元的预测。该行表示，美国短期的紧缩政策只会放缓金价的升幅，不会改变长期 向好的趋势。报告指出，各国的央行持续推进储备多元化的政策，成为推高金价的最主要因素。当局预计2020至2027年期间，全球央行平均每月购金量将达到60吨，远高于以往的水平，为金价提供强劲的长期支撑。另一方面，市场对于先进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忧虑持续存在，带动黄金看涨，期权的需求显著保持韧性。高盛预计今年底金价将会攀升至每盎司4650美元的水平，较现货价格有温和的增长。本港方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梗喉及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 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会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有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院方医生按照临床的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的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及致深切慰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局部地区有骤长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有两个网上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咧有老婆红宝 Winky 想点俾老公熊仔阿康嘅，同佢讲老公知道你好唔开心，但我想讲其实老婆咁爱你，又点会唔等你呢？我知道我讲嘅说话令你谂多咗，再讲你跟嘅路好漫长嘅，老公始终是你，终于也是你，我生命里面一齐走过嘅人多，唯独你系最特别嘅，就好似你曾经同我讲过，我亦都系最特别嗰个，令到你感受到咩叫爱。好庆幸大家都认同对方系同频，本身我系一只船喺个海度漂流，而你呢就系我嘅港湾，我终于揾到可以停泊嘅位置，放心将自己交俾你，你经嘅路呢我好希望可以永远停泊喺你呢个港湾呢度，爱你直到宇宙终结。我呢只船呢唔会再启航㗎啦，因为我已经揾到我可以依靠嘅人， Love you forever。另外嘉嘉呢就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知道你呢排好乖有醒醒定定都抵锡嘅，希望你越做越好啦，唔好辜负我对你嘅信任同埋爱。其次呢就係依家呢个年代，我觉得我俾到最珍贵嘅嘢就係时间同耐心俾你，你觉得呢？希望再眨下眼时间就可以去到半年后。最后依然都想同你讲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对你永不变嘅心。点嘅有陈小春嘅爱你直到宇宙终结。

继续落嚟咧 ，Y S Y 就想同朱妮讲生日快乐。第一岁去到新嘅环境，唔知你习唔习惯咧？呢5个月有你嘅陪伴，我好开心。

虽然有时呢你好沮渐，但呢有你喺度，就算我几无聊，都有一番乐趣同埋欢乐。希望你去到新嘅环境都一样开心，度过其余嘅时间，同埋早日毕业啦。今日送俾你梁静茹嘅《给未来的自己》。

0: 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4: 早上7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是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书面批准，任何对手都不能够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搬将格陵兰划入美国领土。格陵兰及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下个星期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需经由两

0: 地的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亦都表示，协议充分尊重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扩大了针对俄罗斯制裁及关税的措施，并延长对伊朗的现行制裁。新法案赋予总统的权力，可以购买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加征高达8%的关税，同时限制俄罗斯实体参与美国金融体系，并禁止在当地进行新投资。法案亦都针对伊朗能源部门制裁措施延长至2031年。这项法案获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支持通过。白宫发言人表示，法案能够有效压制相关国家的恶意行为，进一步维护美国同其盟友的国家安全。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本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9月24号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预先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他预计双方会讨论开源及闭源权重模型的技术细节。目前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喜爱，主要因为相关成本较美国本土的闭源模型低廉。贝森特早前呼吁美中双方建立安全护栏，防止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的手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厘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48点后，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0.1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0.39%。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1.3%，Meta 股价跌2.4%。美国记忆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11%。美光上扬3.9%，希捷科技扬6.9%。比特币突破8.1万美元，今日货币概念股抽上 ，Strategy 弹高16.4%，Circle 升7.9%，Coinbase 扬11.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08%，道指累跌约1.7%，而纳指则系累升逾0.7%。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话自己的女儿系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管局并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并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就业的情况，只有个别的职位或短期交流才会聘请海外护士。现时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的护士中，少过1%属非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仍然是招聘本地毕业生。
1: 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八大家，即时
3: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3: 教育家、
2: 生活家、
3: 体育家、
2: 艺术家、
3: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Music on board。
1: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咧，就有乐意想同石子讲 ，Tony， 点解点今日嘅呢首歌俾你咧？系因为我最近好中意呢首歌。阿哥，我已经退咗烧啦，你唔使担心。星期六见完你，见你笑得好开心，我就已经好满足。唔好再谂嗰个人啦，佢唔值得。如果唔系因为佢，你都唔会搞成咁。我星期日冇翻到去，因为我好唔开心，所以借咗假。星期二系妈咪嘅生日，见到佢咧，记得揽下佢。同佢讲声生日快乐，我知道叫你揽佢可能系好难嘅，你揽下佢咪当系佢嘅生日礼物咯。我谂呢个生日礼物佢会好开心嘅。我哋下个月见啦，你阿妹我咧好挂住你，送俾你侧田嘅30日。

0: 早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喺正面啦，四廿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3: 即系佢俾镜包围住。
2: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4: 为你忠诚。
3: 你是不是想住在家装镜啊？
2: 有咁大好
3: 啊？但我想问一下颜美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2: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赵呱呱就话今日呢个系中秋节嘅点唱嚟嘅，想同班衰仔们讲咧，我哋虽然今年冇得面对面一齐过，但我会整个爱嘅点唱俾你哋，大家仲有两个中秋咧就可以团圆啦，爱你哋。点唱名单不分先后，有小杰、冯杰、邓仔、大眼妹、Chan Chan、Sunny、跛手君乐、星华仔、出奇、浩浩、Dicky 乐、YMC 同埋我嘅曾永珠，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送俾你哋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3: 早上7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国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的书面批准，任何对手都不可以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搬将格陵兰划入美国领土。格陵兰和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 下个星期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需要经由两地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协议充分尊重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下个星期将会在白宫会面，预料届时将会签署多份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两国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本月24号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周末会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本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预先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的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升至五厘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后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 0.18%。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 0.39%。 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 1.3%， Meta 股价跌 2.4%。 美国记忆体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 11%， 美光上扬 3.9%， 希捷科技扬 6.9%， 比特币突破$81,000，加密货币概念股抽上， Strategy 弹高 16.4%， Circle 升 7.9%， Coinbase 扬 11.6%，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08%， 道指累跌约 1.7%， 而纳指累升逾 0.7%。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将首次公开招股的计划推迟至今年11月，比市场及投资者原本预计的10月稍为延迟。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透露，这一家研发 Clark 聊天机械人的 AI 巨头仍有望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上市纪录。知情人士表示，公司顾问建议将上市时间押后至11月，主要是为了让 Anthropic 有足够的时间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数据，相关的数据预计将会向市场证明。即使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9月发布最新的模型， Anthropic 依然保持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及业绩增长动能。此外，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公司今年的年化收入预计将会突破$1,000 亿，远高于今年7月时预估的$650 亿。本港方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期间，被喂食正常餐之后出现梗喉及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个案已移交死因裁判官跟进。病人本月16号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由于未携带身份证，院方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可耐受进食。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病房护士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后，发现病人出现不适，随即向护士求助。病人经抢救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及致深切慰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全世界最靓女、最可爱、最温柔的思彤就想点俾高大威猛玉树临风景。

慢头同佢讲 ,BB, 好可惜上次点唱你听唔到。所以决定点多次。今日呢又系想念你嘅一日。就嚟中秋节，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呢排你要返学，所以呢而家一个礼拜只可以见一次面。喺唔见面嘅日子呢，你都记得每日要挂住我啊，知唔知？放心，我应承咗你嘅嘢呢一定会做得到。啰嗦都要讲多句，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今日送俾你侧田嘅美丽之最。

高佬岑婷婷就话临近中秋，预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毕业，可以一家团聚。想同一班朋友仔讲，我对你哋嘅爱一定唔会因为时间而流逝嘅，我会捉住你哋嘅手留喺身边，不论快乐定痛苦，我哋都一齐经历，一同走下去，度过所有难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想同三位朋友送上祝福，有蔡开心、启燕哥哥同埋好兄弟海狗嘅，你哋终于挨过呢个旅程，希望你哋平安喜乐、幸福快乐。仲有一班战友，有我家嘅宝贝林正挑、肥 wing、Winnie、秋贤、公仔、阿秋、宝善、阿妹、思雅、乔乔、B 女、猪女、丁丁、菠萝、子莹、我兴叶仔、小薇、小云、阿细、可乐、肥妹、神仙君、文文、嘉敏、败家仔、我家炮哥、

仔、龙仔、靓哥、菠萝包灰、红小白、肥猪、弟弟们、朱古力、细 Q、阿婷、冬菇、乐仔，人数众多，漏咗咧自己对号入座啦。总之，婷婷好爱你哋每一位，唔阻大家听我点嘅自肥歌啦，送俾你哋周家沛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林奕匡、蔡俊贤高空突破。节目完之前仲有橙红色太阳花，想点俾辣妹小一月嘅，同佢讲你昨晚瞓得好吗？仲有冇系咁扎醒呢？嗰日望到你好似又瘦咗啦，不过唔使担心，完全冇影响你嘅可爱。嗰日你只手伸喺我前面，我其实有几次都想伸手贴住嘅，想靠近感受下，但系最后都忍住咗，怕自己太痴汉啦。望住你咧，总系会忍唔住谂，好想知自己可以做多啲乜嘢，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可以点样温柔对待你，点样好好回应你，点样有勇气捉住你呢？今日揀呢首歌咧，我好中意嘅，送俾你啊！有 Noel Fergus 嘅神话，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3: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4: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 2232-5553。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两仔爷
6: 有得倾，
5: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6: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记得留意
6: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国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他强调协议是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费用，未经美方的书面批准，任何对手是不得在当地设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这次协议并未如特朗普早前要求搬将格陵兰划入美国领土。格陵兰及丹麦方面发表联合声明，预计在下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签署协议，事后仍需要经由两地的议会通过批准。格陵兰政府主席尼尔森表示，协议能够加强西方联盟的安全，同时保障格陵兰的利益。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亦都话，协议充分尊重了当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下个星期将会在白宫会面，预计届时会签署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